0: 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大家好。那这阿伯呢，少年家囡仔兄，帅哥酷妹，哦嗨哟，我在嘛是真欢喜呢。六个准时，拍开了收音机啊，收听又在下潘水龙在空中为咱自己来做着现场选曲主持服务，咱快乐歌声节目，整个节目呢完全是由咱播新动。药品公司甲咱做好意赞助提供，补肾动胶原蛋白，补肾动牛樟菇，补肾动清气治少散，也有咱一罐老胶回春丹啦。以上呢，咱只优良的产品，甲咱做好意赞助提供，在咱节目经营过程当中，好评的留任何指教，交代任何批评指教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拨多利用，好康抱抱啊，别抱抱啊，紧哦吼，谢谢你，感谢你啦。来节目一开端呢，随龙卡金甲兵来做报告，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啊，今仔日咧1640天啊，嘿啊，1642天啊，然后啊，这个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就对啦吼，哈、啊，就是这个顶年的冬天甲今年初，然后哈，这个俄罗斯呢前线补给断呢。哦，等发生了呢五战咯，哦，五战台死掉家己的这个同胞啦，哦，食伊的肉呢，吼、哦，这事件吼，哈、哦，食、啊、人肉都掉啦吼，哦，这事件哦嘿，哦，表示讲啊，俄罗斯呢，哈、啊、哈、啊，也是不怎么样啊，那都掉啦吼。另外乌克兰呢，吼、哦，今麦在大反攻哦。哦，乌克兰呢，这个出动着这个幻象2000啦、啊，幻象2000是法国生产的这个战斗机哦，吼、啊，去甲弄铁锤炸弹，哦，铁锤炸弹呢，弄这个啊，俄罗斯的建筑物都掉啦，吼、哦，哇，大爆炸真水哦，嘿，包括配合着无人机呢，吼、哦、哈、啊，攻击。哦，安尼呢，吼、哦，哈、啊，这个暗暝啊，弄个天光安尼就对啦。哇，俄罗斯呢，干干叫，吼、哦，俄罗斯的民众啊，过来就是这个俄罗斯呢，吼、哦，哈、啊，这个炼油厂，啊，这图普斯炼油厂就对啦，15天内底四败，去哦，这个乌克兰用无人机去甲炸就对啦，去甲弄啊，哦，嘛引发着这个俄海呢漏油，哦，这个环境的危机哦，嘿，这是俄海港口啦，哈、啊，就呢。啊，这个图普斯就对啦吼。另外，乌克兰嘛用无人机去甲弄呢吼。俄罗斯西南部啊，系这个机场，这距离着这个乌克兰1700公里远啊。哦，这个机场呢吼，下周呢沙戈尔机场啦吼，啊，弄这个真水哦。哦，四台战斗机毁掉的就对啦。所以呢吼，哈、啊，摧毁着这个160台这个战车。哇，真正这摊呢吼，几大连城了对啦吼。另外俄罗斯呢吼，有50台这个无人机去甲弄这个乌克兰西部的城市啊，造成了12人受伤哈、哦。这过去你注意甲看，俄罗斯呢，逐摆出动拢是近100架啊，近100架、300架、400架、700几架了对啦。哦，这个无人机啊。即摆敢若发动50架啊，不啦啦就对啦，安能啊，你听好无吼？啊，另外呢，俄罗斯因为这个前线人员的补给的无人啊，吼、哦，即摆呢创啥？你知道？去秘鲁这个国家用骗的，哦，骗600名呢，吼、哦、哈，讲、啊、要应征保全的就对啦，哦，骗600名这个哈、啊、重兵啊，秘鲁的重兵。哦，骗上战场啊，已经43岁啊，啊，就是意思讲去啊应征啦，吼、啊，应征保全人员啊，一个月薪水偌济，拄偌济，先甲你骗掉再讲。啊，去到俄罗斯了，直接杀去这个战场就对啦。哦，有600岁哦，是秘鲁国家的民众，是重兵就对啦。另外，乌克兰的哦，哈、啊，嘛发动了这个60几台这个无人机去啊，弄波罗的海这个港口城市，啊，这普里莫斯科啊， 造成了大火哦，啊，这个港口，这是石油的港口哦。另外，在这个乌海呢，嘛弄到两台这个俄罗斯的油轮啊，哈、啊，弄一个未停未动啊，吼啊，所以讲呢，这巨大连线进展。未来水龙你好，高赞。
1: 你好，
0: 嘿，你好。我做
1: 人
0: 多献酒。哎，我知我知，大哥你好嘿。嗯。
1: 啊，你我上上礼拜拜叫油啊，吼。
0: 嗯。
1: 还未够呢。
0: 也未够哦。
1: 嘿，
0: 哦，来，我来查看麦，我来查看麦，连我连咪回你电话好不好？我叫小姐回你电话好不好？哦哦，连咪连咪再甲你报告看安怎到底问题出伫倒位？你有你有无接电话也无？
1: 有啊，
0: 爱接电话呢。
1: 小姐，我讲拜一啦。
0: 有甲你讲好，讲拜一了。
1: 系啊。
0: 哦，我就今仔日来，今仔日拜一啦，好不好？无你下早等电话啦，好不好？
1: 对啦。
0: 哦，等电话哦，嘿，你电话爱接，无你若无接，伊唔敢去哦。
1: 有啦，
0: 哦，送个送个买个去啊！
1: 我讲，我拜一啦。
0: 好，安尼好，安尼下早。好，安尼下早你注意电话哦，嘿吼。
1: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祝健康，拜拜。
1: 好，
0: 好，拜拜拜拜，祝健康。安尼向，哦，你都注意电话啦，等等等接到再出门啦，嘿，好不好？
1: 好啦。
0: 哦 ，OK， 谢谢，祝健康，拜拜。好，拜拜拜拜，谢谢啦，感谢咱大大哥啦，吼，谢谢哦嘿。来后边呢，好康爸爸要爸爸会见哦吼。0800-88-7755-0800-88-7755啊，这礼拜日子真忌惮哦，今仔日是这个天下日啦吼，哦，任何代志拢会当做啊，啊你若有未顺啦，身体较无好啦吼，诶、你拢会当去求，今仔日是天下日咯嘿，啊，这礼拜拜六，哦，这礼拜拜六就是妈祖生。哦，妈祖圣诞啦吼，哈、啊，三月二三嘛，哦，妈祖生就对啦。哦，你若有机会有闲呢，你会当去阮遐北港，明仔就开始啊。哦，北港爷妈祖第二个过年安尼就对啦，真闹热。哦，就是啊，这礼拜就对啦。啊，过来这礼拜礼拜就是一年一拜母亲节。哦，拜六是妈祖生，哦，礼拜是母亲节就对啦。祝咱姐姐阿母安尼吼，母亲节大家拢食龙虾啦吼。这个平来做报告，现场电话0800-88-7755，好康宝宝要宝宝的紧哦，谢谢你，感谢你啊。

0: 日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感谢好朋友鼓励，谢谢你，感谢你啦。来继续呢，随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治疗会，好朋友呢，这个庆祝了一年一拜伟大母亲节呢，咱公司感恩回馈呀，好康抱抱，这个机会要抱抱你来见哦吼。咱即马就是优良的产品呢，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块呢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樟果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拣，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然后啊，这机会好朋友，你赶紧来把握落去，即摆提无着你心肝个意外去。呀，即款胶原蛋白，这只要啪啪照，只要水当当，这无问题。然后未来水龙你好搞咋？
1: 哎，别都进入好康包包。
0: 有啊，较紧啊，嘿啊，
1: 搞啊加一组，迄个三罐
0: 胶原蛋白哟。
1: 胶原蛋白
0: 好啊！你要加啥？加胶原蛋白，加牛樟果。
1: 加胶原蛋白。
0: 同款胶原蛋白就好啦，吼。
1: 对
0: 对。OK， 好啊，哥哥你贵姓？
1: 我姓林。
0: 哦，林大哥啦，你好啦，吼。诶，讲这个电话啦，吼。好，安尼明仔再后你收好不？
1: 好好。
0: 明仔再后去。
1: 好。
0: 感谢后去，祝健康哦。好，林大哥，谢谢，祝健康，拜拜拜拜。好，谢谢，拜拜，祝健康啦吼。啊，感谢啦吼，以上算广告哦，来后边呢。好康爸爸要爸爸的紧啊吼，快就是紧哦，尤其是呢，这礼拜礼拜母亲节，你若要送我阿母啊健康的就对啦，你电话看看啊，咱这里尽量赶在母亲节进前，互你摕到产品，互你当送阿母啊健康，还能利有效啦吼，啊，所以讲呢，这时间你把落去，未来随龙你好搞咋？
2: 不是，我要订两，你我要两罐胶原蛋白，
0: 两罐胶原蛋白，
2: 你讲，
0: 哦好，我知呀。好好安尼啊看你啊随在你啊 OK 好好好安尼就是明仔再去教育好不明仔再去好不你贵姓你贵姓哦木子李啦吼18岁了对啦吼18岁嘛吼李就是18岁18岁哦好安尼好啊安尼知啊再好，明仔再去，我你收。明仔再去，嘿，好不？中道进前啦，嘿吼。好，阿姐阿祝健康哦，嘿吼。好，感谢你，谢谢，祝健康，拜拜，谢谢啦，感谢啦吼。啊，以上算广告，嘿，谢谢你，感谢你呀。来继续来水龙来做产品服务，然后这款胶原蛋白，这吃巴巴照吃，水当当这无问题。一个月份登录都才1500块，再是暗时啊，饭前各吃一粒就可以，安尼就写写计划。啊，你若较严重，眼前甲吃两粒，吃一阵嘛，较舒适，将个解脱等下吃一粒，安尼嘛可以啦哦。啊，这一个月份登录都才1500块，吃巴巴照吃，水当当真记得落去。另外，咱这款保鲜冻牛筋。这集就咱地球上上特步的啊，上赞的啊，三种药材给你来吃：千年的灵芝、美国人的国宝、万年的牛樟果，即咱台湾人的国宝，再加上日本人的国宝生红啊。这款就是要给你吃个老，各位白土豆，咱这三种成分呐，拢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萜类哦，各那十种氨基酸，各多种的微量元素，这对咱人体帮助要求啊大，所以讲呢，虽然鼓励每一个好朋友。这罐你较认真吃的，这罐就是要让你过5罐斩6将的，有影无影，隆重免受罪。你吃半年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安尼就知输命啦。啊，拄开始吃呢啦，较敖放屁也不要紧啦，迄就是你消化机能无好，咱这嘛甲你做调整。啊，伫咧调整的当中，会较敖放屁，又是免歹势，恭喜你。表示你比别人比较健康，每一个朋友同款啊！透早时起来，大便一骹桶，小便一面桶，放屁激死人，真赞哦！嘿，即款每一个好朋友拢总会当来吃，特别是拼做的，你都透早拼到暗的朋友吃看卖，真正袂让你失望。有得高级应酬的朋友，你嘛来吃，爱心两杯啊，吃，阮的薄冰两个啉烧酒的这样，三顿吃外口的外食煮的。 这外食族的呢，吼，我讲哦，身体健康检查呢，拢青拢红字的呢，迄袂使的，所以讲呢，这罐你一定爱对你食，这罐对你帮助真正大。包括咱真个好朋友暗时也无困咧上班，拼经济，你嘛爱个拼健康，这罐你一定爱对你食哦。特别是水龙所敬听咱自己只农友啊，迄种少年拼到即阵来啊，就对啦吼，这罐就水龙拜托你食。咱这晋江岭口的水龙嘛是做餐饮啦，你都透早起床，甲捡两粒去茶呢，随在你去舞，看要捕龙又挂草下肥，随在你去舞，安尼较放心，安尼较安全，一天两粒啊，一天两粒啊，互你健康有活力。不生动牛上果，一个月份登录落才2000元，这款你留咧食，予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卖讲安怎价值，啊，都吃一个这款天这个时机点啊，抵抗力有，感冒无你的份，洗牌面也无你的份，安尼有足价值无？所以讲，规家口啊拢总来吃，嘿，吃下半世人安心啊过日子，真赞。不生动牛上果，一个月份长路路才2000元啊！好平呢，你若住伫咱屏东市附近啊，你当就近啊，咱屏东市中正路395号宝德王宝德坊哦。一你若住伫咱高雄市新营区附近啊，你当就近啊，咱新营区德顺街11号。宝德王宝德旺，要你呢到底咱这高雄市前镇区附近啊，你当就近啊，咱前镇区文化三路29号宝德王宝德旺哦，咱这胶原蛋白牛上果加拢有，你当就近去啊睇。其他地区好朋友，你卡咱的电话哦，特别是咱一年一摆庆祝着伟大母亲节，咱公司感恩回馈，好康抱抱这个机会，要抱抱你来见哦吼。咱即卖就是优良的产品，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元，安尼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上果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拣，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这机会平来你看把落去，0800-88-7755，以上广告啊。

是另一个新歌啦，一半心酸，一半醉啦吼。谢谢你，感谢你哦。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拄只播滚下通吼，甲你讲歹势哦嘿，即马国卡啦，拄只播落去的朋友甲你讲歹势啦吼，国卡哦嘿，0800-88-77550800-88-7755啊，继续播，感谢你啊，谢谢你啊，来继续呢，随龙甲朋友报告呢，伊朗啊。哦，伊朗这场呢，吼、哦、哈、啊，今仔日65天啊，嘿，啊，两个通会啊，然后啊，即卖因为美国呢封锁啊，封锁伊朗呢，吼、哦，地数呢，伊朗呢，吼、哦、哈、啊，损失差不多48亿的美金嘛，48亿的美金呢，含咱代表1000几亿啊，哦，特别1500亿啊，就对啦，哦，了解这讲吼，因为即卖美国呢，吼、哦、封锁了，佮拿着5300万桶。哦，系这个油啊，哦，这个去由美国拿炸去安尼就对啦吼，哈、哦，石油啊，5300万桶哦，哦，这数量真济哦，啊，所以讲呢，这美国哎，这伊朗损失真大就对啦。另外，伊朗新的提案呢，就对有14点，哦，14点。这个川普无满意啦，吼、哦、不满意就对啦。啊，所以讲呢，吼、哦，川普伫咧讲哦，无拜读，搁再弄一摆。哦，搁再这个武力呢，吼、哦、来做解决，搁再弄伊朗，搁弄一摆就对啦。啊，这个伊朗这边德黑兰家呢，吼、哦，高层嘛表示呀、啊，哦，要弄就过来弄啊，对不对？吼、哦，哈、啊，伊嘛讲个愿意搁再进一摆安尼就对啦，吼、哦。哦，刷的伊朗的骇客，哦，伊朗的骇客呢，用这个简讯呐、啊，哦，威胁着这个美军呐、啊，哦，讲这个飞弹部队盯着你安尼就对啦。结果去用枪声啦，哦，这个伊朗的骇客去用美军甲枪声，讲祝你好运，哦，祝你好运，哦，迄飞弹呢，吼、哦，连面就甲伊弄甲恁兜门口口啊，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呢，这个伊朗这场有可能搁再战一摆安尼，然后搁再战安尼，然后另外呢，吼、哦，黎巴嫩这场啊。黎巴嫩真主党呢，用这个无人机去甲弄这个以色列一台这个啊、战车就对，主战车哦，哦，这个、这梅卡瓦呢，吼、哦，四型的这个战车，哦，去要弄这导火就对啦吼，哈、哦啊，这是黎巴嫩含这个以色列这边就对啦吼、哦。另外，美国呢，吼、哦，按德国撤军哦，5000名阿兵哥呢，弄个撤到就对啦吼、哦。啊，德国吼，安、哦、尼最近呢，德国。啊、德国总理梅尔茨呢，哦，一句来一句去，你听哦，含这个川普咧拉低赛就对啦，一句来一句去，川普做独裁，哦，唔是凊彩讲讲的尔，真正按德国撤军就对啦，5000名阿兵哥哦，拢撤走哦，吼，这是将来随拢提供兵做参考啦，所以讲呢。川普呢，有点咧碎碎念嘛，你茫当作伊只是咧碎碎念嘛，伊是当作真咧，哦，唔是甲你咧碎碎念，唔是甲你咧拉低赛的，你听哦，这里真咧水龙提供不用做参考，所以讲咧，川普讲咧，美国再弄一摆伊弄，所以讲咧，可能这礼拜，这礼拜应该都会叮当啊，都对啦，都会弄落啊，然后，哦，啊，这摆弄落呢，是要用迄个叫做暗鹰啊。暗鹰极音速飞弹，这将来冇曝光过的就对啦吼啊！这里将来随龙提供不用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感谢你，谢谢你啊！好康宝宝，别宝宝紧哦。

实是唔通将阮放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这里杜建呢，咱阿姐呢，有一个阿姐呢，点这个陈丽蓉的歌吼，哈、啊，离别伤心曲，陈丽蓉无唱这条歌，是电脑歌无吼，啊，看你要来改一下，是我请陈丽蓉爱一条，我好你听呢就好啊啦！啊，谢谢你，感谢你哦！来继续呢，徐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治疗。这部当中，好朋友可以赞助提供的咱一罐老酒回春丹呐、啊。这罐呢，政府给咱邓兴康挂保证的，为二号啊，一空八空六，一空空二六，好朋友的你当安心做使用。咱这罐计划到24种。珍贵中药材类组成的，专门照顾咱的油脂啊，会当讲是补肾的大贴药。只管查甫查某拢总会当来吃，连吃所有多亲啊，拢总会当来做使用。一滴只呢，虽然特别提醒好朋友，油脂啊，油脂这查甫查某拢总有，油脂就是咱的命门啊，你一定爱重视。你嘛不甲油脂拢歹了了，惊死人！已经超过10万人伫咧洗油脂啊。这比赛的游戏，特别咱路个看，爱真侪7少年、8少年呐、啊，就他们追求白。为什么啊？呢，这就是咱这脾肾虚弱，再加上精气不足所来产生的肾虚啊，也就是腰子虚的意思啊，而影响到咱他们的健康。这就是老板咧讲啊，就未老先衰啦，老酒回春丹啊，这罐有实力哦，你吃看卖，这袂有你失望。咱这罐不但当帮助了你呢，添精助阳。补肾、温肾、益肾啊，更加会当帮助到你呢。强筋壮骨，照顾咱的腰子，甲你大补元气，以助我长久以后啊，互你腰未酸、脚未软、腰脚有力，做人你才会超潮啊！特别是咱姐姐只男士朋友，平平查甫人咧做，你在在，我在在，你若到底腰会酸的软脚软脚的？查甫人咧做，基本上你是不及格啊！无怪你烫光光，互人嫌到天光。听声你就知，老酒回春丹啊！这罐就是买互你老酒回春的，一罐2450粒，在时暗时啊，饭前饭后随在你。一摆甲食10粒就可以，这罐食着朋友，大家嘛俄罗斯良好人。另外，咱这罐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啊，这罐同款政府甲咱邓兴康挂保证的哦，为二号1086，哎，1092啦，啊，1004啊，咱这罐是纯中药，专门伫咧掠少鬼的，会特别针对着咱这个细胞甲细菌，来甲你做治疗听好。甲你做治疗，唔是食起毛样诶，来大家调化痰、止嗽、润气、益气、定嗽、气痰、清热解毒的效果。不管你是日啊嗽未啊嗽，嗽甲困未起，嗽甲气血骨穿堵啊，嗽甲脑有痰，佫嗽未出来，嗽甲胸感反疼，补肾同清气治嗽散啊。自来传一罐啊，这当保护着咱规家口啊人的细胞甲细菌。大人一摆食3汤匙啊，幼起的一摆食2汤匙啊，7岁以下小朋友啊，一摆食1汤匙啊，就可以食早的饭前饭后拢总随在你听好，配拉轮烧的滚水效果就好，这一罐才1500块，厝内传一罐啊，真正好用啊，好标呢，要随量该做服务，0800-88775555，以上广告啊。

0: 谢谢，感谢感谢好朋友旁听收听哈，陈立农的歌啦吼，啊，破个声甲吹落安尼啦吼，谢谢你，感谢你哟、哦。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虽然都服务你的对哦，谢谢你，感谢你呀、啊。0800-88-7755，继续我，继续播，感谢你，谢谢你哦，好康爸爸，我们爸爸快就是紧哦，谢谢，感谢。来继续呢，哈、啊，随龙甲朋友报告咧，这中国的牛市啦，吼、哦，三件啊，三站做一摆甲你报告哦，头一站都是这个中国。中国有一名这个工程师啊，叫吴翔啦，吼、哦，39岁就对啦。伊假扮着这个 NASA 吼、哦，这个工程师哦，偷摕美国的这个飞弹的软体啦，哦，即卖呢被通缉无去，算叫刷你就对啦，哈、啊，被通缉。另外，中国有两名这个查甫人呢，吼、哦、哈、啊，这两年呢，吼、哦，拢爱去这个韩国里头，拢偷渡去韩国两摆，即摆过掠着，未来你好搞啥？
1: 你好，
0: 你好，
1: 哎，大家拍拍照的
0: 啦。嘿，安怎？嘿啦，啊，要安怎买啦？对，啊，你要几盒啦？你要开几千，你甲讲安尼就好。

时时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梦缘分啦吼，谢谢你，感谢你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随龙都服务你会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哈、啊，随龙甲朋友报告呢，吼、啊、哈，好啦，要讲中国了，讲一摆讲我头啦吼啊，这个中国哦，有两名这个查甫人，顶年偷渡去这个韩国就对啦，济州岛啊，去用抓到了，遣返倒转去啊，送倒转去中国。这摆呢吼哈，又过偷渡，过赶快走去这个南韩就对啦，过赶快抓到你听哦，啊，即嘛死就是要去韩国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讲这中国呢吼哈，派生存啦，哦，都冒着生命危险，赶快拢要选安尼就对啦吼。另外，中国山东啊呢吼，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呢，我讲哦，生就咱公司咧，我有看到相片啦吼。哦，夭寿足成习近平，哦，差不多40岁习近平安尼就对啦。哦，这敢那习近平那把，外口欧北夫咧，吼、哦、哈、啊，外口兄弟安尼就对啦。哦，啊，这个人咧，吼、哦，伫咧网络咧卖迄个贝壳，你听，哇，啊，结果呢，中国甲封锁，因为你生了。真违规，生了伤犯规，你含这个习近平生了真同款，结果罚钱哦。这个网络下架了，刷了个罚钱了，对吧？有够冤枉的啊！你含这个恁的皇帝生做真同款了，对啦。安尼有犯规，安尼有代志了，对啦。吼、哦，这里真咧随龙提供朋友做参考，这就是中国啊！啊，这个朋友来做报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啊，感谢你，谢谢你啊。

来，谢谢今仔日老嘿哈，今仔日是好日子啦吼，谢谢你，感谢你。来，时间的关系呢，咱连麦没有电台，就靠来刚上一日了后，咱才倒转来现场。刚上差不多期间呢，虽然都较有时间，甲你接电话，甲你做互动，然后好康抱抱，要抱抱，你快就是紧啦吼。0800-88-7755 0800-88-7755继续播，卡电话免钱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连续21个上班呢！
9: 看起哦，这就是我新名庆典的好水咯。
8: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9: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卡茶香抢味哦。
8: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0: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OK， 决定哦，嘿吼，好，对，嘿，吼，啊，祝你健康，母亲节快乐啦，嘿，吼，吼，母亲节，母亲节吃龙虾哦，嘿，会记得哦，嘿，吼 ，OK， 哈哈哈哈，谢谢啦，吼，哦，感谢咱李妈妈，谢谢你哦，嘿，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旁听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啦，吼，谢谢你，咱都等下第二点钟，都听这首歌呢，吼，朋友搞得袂听，卡达可以入去，然后谢谢你，感谢你片乱记我，嘿，谢谢。来，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的对，谢谢你，感谢你呀、啊。来继续呢哈，水龙甲朋友报告吼哈，这个匈牙利，匈牙利有一名这个查甫人呢吼哈，这也做 S 啦吼啊 S 的查甫人，因为欠债务啊哦，所以讲呢，伊为着这个要赚8000块的美金啊。哦，结果呢，吞80粒的这个海洛因的这个胶囊啊，哦，总共1公斤就对了。按柬埔寨呢，这个入境咱高雄小港机场啊，哦，啊入境了呢，哈、啊，佫走去倒里呾，哈、啊，去住伫这个三民区啊，哦，三民区某一间饭店就对了，伫遐排毒，哦，伫遐放出来安尼就对了，哦，已经。被警方逮捕的时阵，已经放出来84粒啊，啊个十啊，这里、個、啊个6粒就丢了吼，哈、啊，还未放出来哦，这里、個、呢啊，真正你吞炸药啊，你嘞吼哈，你一摆你嘞鸟人呐破去，你就死啊。所以讲呢，这正讲为钱赌性命就丢了哦，啊这即嘛，咱高雄地方法院判刑判8年6个月。哦，因为伊走私的这是一级的毒品啦、啊，哦，一级毒品就对啦，所以讲，哦，我讲哦，你走私毒品呢，你害人害未死，先害着自己呀、啊，啊，你先死，我无骗你，这里真系水龙提供并做参考来，啊，为国公道，当然向毒品说不啊。你茫当作唱国歌啦，咱讲真诶，毒品唔通去买啦吼，这个并来做报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谢谢你，感谢你啊。

0: 时时天后驾到哦，嘿，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继续呢，随龙来做这个产品的服务治疗嘿，来你好来，请讲来。
1: 卡拉乌先看
0: 咧替我。哦，卡拉乌。
1: 啊，有
0: 阵啊，咧听拢
1: 会
0: 听
1: 呐。
0: 啊，会听啊，有
1: 声
0: 无？
1: 无咧。
0: 无声就对啦，干那一听尔就对啦。
1: 嗯、
0: 哦吼吼、哦，啊，食到即马安尼会使啦吼。
1: 会使啦。
0: 哦，会使啊，安尼就对啊，恭喜啊，恭喜啊。哎呀，只要拍拍照啦，嘿吼。
1: 哎、欸，
0: 啊，一句话啦，只要敢到小步啦，好不吼？
1: 好啦，我刚刚讲的啦。
0: 哎呀，你讲一句，看我提个嘴个转破你咧。
1: 哎呀，你这天天就不
0: 回来。安尼哟，谢谢啦，感谢啦，吼、
1: 啊。
0: 好，好，啊，祝健康，祝健康。好啦，好 ，OK，OK， 吼，谢谢，祝健康哦，嘿，正常吼，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是，感谢补肾酮胶原蛋白呀、啊，这款做你家吃啦，真正会使愈吃愈自在，愈吃愈好做工课啊，愈吃你的呢皮肤会愈水哦嘿。这款吃的丢你的出物呢，咱这美国哈佛甲咱邓兴康挂保证的哈佛医学团队呀、啊、研究成功的，咱这合作第二类型胶原蛋白呀、啊，这款我摕到美国的专利哦。好病人，你当安心做使用补肾酮胶原蛋白呀、啊，将厝呀，和你生活呢自由自在呀、啊。特别针对着咱姐姐家中国的老板呢，少年拢初做拢变过头为止，爱提档、磨档、压档、更档，包括咱真个农友拢会打打地档啊。但即马食来规工坐伫遐，未顶未档，即久你会变植物啊，多久你会变矿物啊？即款你较紧食。为个公道当然嘞吼，未惊真艰苦，两脚是骨较恐怖，迄到底跌倒的迄未杀你就对啦吼。补肾酮胶原蛋白呀、啊，较紧食，将注意哦，互你器官落架无问题，惊东往西下下球，爬着楼梯作数时落楼梯，免阁再用肉骨的惊出门啊，免阁再互你压雨伞做官呀，吐者吐者，将注意哦啊，人就爬山台湾个科技人啊，安尼没问题哦，一惊一拢会走啊，人生变得彩色个，刷咧即款骨甲你勇敢美容，我哩水当当，补肾酮胶原蛋白一减二个，猛拿减四个。互你啪啪照顾，互你水当当，一个月份登录落才1500啊！再是暗时啊，饭前各食一粒就可以，安尼就下下叫啊！嘿，另外咱一罐补肾酮牛樟果，这集合着咱地球上上特步的啊，上赞的啊，三种药材互你来吃，千年的灵芝啊，美国人的国宝，万年的牛樟果，即咱台湾人的国宝，再加上日本人的国宝生红啊，这罐就是要互你吃个老老老各位白头到，咱这三种成分啊，拢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萜类、骨啊十种的氨基酸。够多种的微量元素，这对咱人体帮助要求啊大，所以讲咧，虽然鼓励每一个好朋友，即罐你较认真食咧，即罐就是要让你过五关斩六将的，有影无影，隆重免受罪。你食半年啊，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安尼就知输命啦。啊，拄开始食咧，那较够放屁也不要紧啦，迄就是你消化机能无好。咱这嘛，家己做调整啊！啊，伫咧调整的当中，会较够放屁哦，是免歹势，恭喜你，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每一个病都同款，透早时啊起来，大便一卡桶啊，小便一面桶，放屁激死人，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真赞。所以讲免歹势，继续个吃，继续个放，即款每一个好病的拢总会当来吃。特别是病做的啦，你都透早病到暗的朋友，吃看卖真正袂让你失望。这款就是要你病到经济，佮互你病到健康的啦吼。有一个广告，当然咱看日本人，日本人食这生红，食到变全世界公认的相当会收的国家。连世界卫生组织拢总承认啦，一旦这款是三合一的国家赞啊，拢总是国宝级别，互你来吃去。啊，这一言一用，千言无路用，一句话，你就即马规文从头规倒规头拢，又啊看你家己头家戆的这啊，随龙建议好朋友，好家己一摆机会来输赢看卖，然后未来随龙你好。 我拨落去吼，歹势喂，国卡然后国卡哦，即款诶吼哈，好边诶，每一个边诶拢总来吃哦，啊你免受钱，你吃半年啊，拢去做全身骨诶身体健康检查，即款庙咧像咱大馒头按长庚用条诶，当然为虾米健康检查报告拢总清字诶，安尼你看有赞无？即水龙毛体验着即款诶足爽诶感觉，即款水龙咧吃水龙加吃你买当吃未来。我拨落去吼，国卡啦吼，来这里、個，这罐水龙咧吃水龙，敢吃你买当吃，补肾动牛樟菇，一个月份登录都才2000块啊，这罐你拿来吃，和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卖讲安怎价值，都吃一粒这款天这时机点，抵抗力有感冒无你的份啦吼，未来你好高早，喂，嘿高早你好嘿，有事呀嘿高早，嗯，来，
2: 我要跟你。
0: 这个工
2: 作
0: 是啥？胶原
2: 蛋白。
0: 哦，胶原蛋白好啊，要
2: 贵啊。啊，今有这个
0: 正常啦。有啦，较紧来啦。嘿，母亲节吃龙虾，你咧较紧来，紧咧，较紧来啦。
2: 有啊，有这个正
0: 常。有啦，有啊，
2: 有安尼个万二几座啊？
0: 万二八罐啦，嘿。
2: 八罐啊。
0: 啊，要上啥？
2: 上个胶原蛋白啊。
0: 拢胶原蛋白就好啦吼。
2: 我就关那个这
0: 什么？
2: 陈医生啊！
0: 我来等我一下，电话麦挂掉，电话麦挂掉，去等我，等我一下，去来这个医生算广告了吼，0800-88-7755，继续我感谢你啊！

谢妈妈，请你也保重，然后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啦。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虽然都服务你的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哈，虽然甲朋友报告嘿哈，这个咱总统赖清德先生啊，本来是4月2日呢，吼哈，这一天呢要启程，哦，要去这个斯瓦蒂尼，咱非洲唯一的这个邦交国家啊，斯瓦蒂尼就对啦，因为去哦中共呢打压。哦，叫中国打压了呢，吼、哦，迄个怎啊暂停就对啦，无去啦，吼、哦，结果呢，这一摆呢，吼、哦、哈、啊，这个赖清德总统啊，都破掉这个封锁啊，哦，这个接到这个斯瓦蒂尼总统的专机啊，哦，去到这个斯瓦蒂尼哦，哦，去做访问5月7日，顶礼拜六。哦，顶礼拜六就到位啊，就对啦吼。哇，真赞！哇，这个中国气甲中风啊！啊，这个啊，国民党诶，民众党咧吼，兵车咧就对啦吼。啊，这个赖清德总统伫咧斯瓦蒂尼伫咧讲，伊讲任何国家咧哈、啊，无权阻挡台湾为世界贡献诶，这个哈。啊这个啊，代志安尼就对啦，吼、哦，这个权利就对啦，哦，啊，所以讲呢，吼、哦，哇，这真赞哦，吼，啊，这个总统目前还佫伫咧斯瓦蒂尼，然后，哇，这算突破到这个中国的打压，哦，这算无简单啦，吼、哦，啊，这个洪秀柱，哦，洪秀柱讲，哎、啊，这因为这个总统的专机去，啊，唔知变哪登来，用谁登来，我讲用谁登来嘛，甘愿啊，对不对？哦，即整中国个规塔卡拢灵魂拢中国个即款呢？哦，敢那未输中国呢？吼、哦，敢咱打未足爽个啊！啊，敢那亲像柯文哲嘛伫咧讲啊，啊，讲嗯啊，无打去总统无打去，偌清德应该是足爽个阿妹啊，免去安尼应该是足爽个。你也看讲即款个酸真酸个话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呢，咱这台湾就是较歹在所在啦，吼、哦、哈、啊，真济人。啊，灵魂拢伫中国，啊，佫袂瘾去中国，都有即款笨手人，你听，桌顶食饭，桌脚放屎，哦，一方面领咱台湾的薪水，一方面呢，吼、哦、哈，扭咱台湾的后脚，都是有即款人啊，啊，所以讲呢，哦，我感觉赖清德总统的即摆突破性的即个出访呢，吼、哦，斯瓦蒂尼啊。啊，真成功，真赞吼，真赞就对啦吼。咱国民应该个拍破啊，真勇敢的总统，你听，这个兵来做报告啊，阿兵来等下咧吼，哈、啊，人自有办法啦，用手的等下，安尼你有爽无？哦，受罪等下，安尼你有爽无？吼、哦，这里将来虽然提供兵做参考来，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好康宝宝，别宝宝的紧哦，快就是紧哦，0800-88-7755，继续哦，继续播，感谢你啊。

是王伯川，然后感谢好朋友旁听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未来水龙你好高炸，嘿高炸嘿嘿。哦，好啊，来等我一下，电话卖挂掉，嘿，等我一下，嘿，来，空八空空八八七七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七七五五啊，好康爆爆没爆爆的紧哦。

1092啊，1001啊，咱这款是孙中佑专门伫咧抓扫鬼的，特别针对着咱这个细胞甲细菌啊，来甲你做治疗，听好。家里做治疗啊，唔是食起毛样诶，来大家调化痰止嗽、润气益气、定嗽气痰、清热解毒的效果啊。不管你是日头扫、暝啊扫，或者是讲旧年扫、感冒扫、食薰的薰扫、空气中污染的迄款的扫，扫甲无声、扫甲发烧、头壳疼、扫甲脑会肿会疼、扫甲叫救护车，不神童清气治扫散啊。厝内传一罐啊，即当保护着咱规家口啊人的细胞甲细菌。大人一摆食三汤匙啊，幼起的一摆食两汤匙啊，七岁以下小朋友啊，一摆食一汤匙啊，就可以食早暗的饭前饭后拢总随在你听好。配搭润烧的滚水效果就好，这一罐才1500啊，厝内传一罐啊，真正好用。另外，咱这罐老窖回春丹，这集合着24种珍贵中药材类组成的专门照顾咱的药剂啊，伊当讲是补肾的大贴药，这罐查甫查某拢总会当来食，连食所有多钱啊，拢总会当来做使用。一滴加呢，水溶特别提醒好边的药剂啊。优质这查甫查某拢总有，优质就是咱的命门啊！你一定爱重视，你莫不甲优质拢歹了了，惊死人！已经超过100000人咧洗优质啊，这袂使的，有些路一甲看，爱真济七少年、八少年就贪门醉酒杯，为什么安尼？迄就是优质已经弄歹去啊！老教回春丹啊，这罐是专门照顾咱优质的大贴药。较紧食，啊，就食一粒贪门吹球，白卡买手买冰冷，无咱的份，安尼你嘛足忌惮。咱这有身份证号码哦，为你好，1086/1026啊，好平的你当安心做使用。特别是咱姐姐只长辈时代，你呐到底干嘛讲精力不足，较容易疲劳啊，心气不足，气也不足，所来引起的腰卡无力，规身躯软高高，甚至思想闪着腰的老脚回春丹呐、啊，这罐有实力，你食看卖，这袂有你失望。咱这款不但当帮助了你呢，添精助阳、补心、温心、益心啊，更加当帮助了你呢，强筋壮骨，照顾咱的腰子，甲你大补元气，自我从此以后啊，互你腰未酸、脚未软、腰脚有力，做人你才会笑着啊！特别是咱姐姐只男士朋友。白白查甫人咧做，你在在我在在，你若到底腰会酸的两卡两卡的，查甫人咧做，基本上你是不及格哦。无怪你烫光光，互人嫌到天光啊！听声你就知，老脚回春丹，这罐就是要互你老脚回春的。一罐2450粒，正在时暗时啊，饭前饭后随在你，一摆甲食10粒就可以。这罐食着朋友，大家嘛学到水龙好人。好标呢，要随龙街做服务，0800-88-7755以上广告啊。

是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岁月的卡步啦吼，谢谢你，感谢你哦。来继续呢，随龙甲朋友报告，这伫咱高雄啊，有一名退休的吼姓王的查甫人，69岁就对啦。看网络呢吼哈，讲要投资股票就对啦。你恐惊哩咧，你拄着诈骗啦。这个要投资股票，伊身躯边无现金嘛。伊竟然呢吼，提两间厝的主客啊，去当店哩了。要借这个1400万，要借1400万，按算要甲付落一摆，要好额就对啦。啊，好你家在咱讲真嘞，当店这个头家啊，算好人啊。好人通报警方来甲动你听，伊嘛知这应该是诈骗啦，即嘛警方好你甲再动落来，这两间厝呢，无去互断电付你，我讲你若断落你就死啊，断电那钱借你，你呢，人工呢这条钱呢，你要行真歹行啊，断电你知啊吼，好你甲在这断电头家真有良心嘛。同步警方来甲动来，即间厝才补掉咧，无你即嘛就住公园啊，所以讲呢，卖贪心嘛。好朋友呢，卖贪心，骗你袂着。啊，因为你贪心，所以讲呢，你去用骗你，骗你拄三好加一好，安尼尔就对啦吼。三好加一好听啦吼，还做四好你听。哈哈哈！这里真系随龙提供朋友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88-77-55，好康爆爆要爆爆紧哦，0800-88-77-55。

谢杨哲的歌啦，吼，旧梦月娘哦，嘿，谢谢你，感谢你。今嘛进行的节目快乐歌声好边的，后就准这个六分外钟了吼，也直接呢，随龙甲朋友做报告，你那手边无用的，咱的电话你也记起来，你该找时间卡电话，24点钟随在你卡，咱这种专业人员甲朋友来做服务的啦吼，只要你听得到，随龙都服务你会到，特别好讲，抱抱未抱抱的，该找时间卡电话。也好比如你若有健康的问题要来做询问啊，包括咱优良的产品，食法食量不了解、不清楚、不详细，要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连咪都接不了。虽然我甲朋友服务半点钟，你电话当继续卡过来做询问啦，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哦。0800-88-77-55-0800-88-77-55啊。多拨多利用卡电话免钱的，谢谢你，感谢你啊！

伊是感谢感谢咱姐姐大兄小弟大姊小妹，感谢你的捧场收听鼓励哦，谢谢你！咱节目时间已经到位啊，同款咱保险同药品公司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保险同胶原蛋白，保险同牛樟果，保险同清气低烧散，也佮有咱一罐老胶回春丹啊。以上呢，咱家优良的产品，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伫只水龙洲，每一个好病人合家平安呐、啊，家庭幸福美满，每一个病人拢一个健康快乐的一天哦。下一摆呢，离咱空中接过来，谢谢罗兰，真多谢，再会，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的领奖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甘肃朋友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哎，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冇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特别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哦，这咱当年拢咧报，拢较清楚。
0: 这是今年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当犯三个禁忌。
1: 好、哦，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扣出。公言
1: 哦，
0: 口出恶言呐，
1: 哦，口出恶言
0: 哦。啊，那是有伴路的人爱洁身自爱哦。啊，那无，哎，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
1: 嗯，
0: 好、哦，赚了钱也守不住，哎、嗯，就这样哦。哎，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诞，好、哦。

0: 其实今年当中吼、哦、有、嗯、天下日有六天呢。
1: 哦、有六遍
0: 的有六遍齁、哦欸哦、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第二遍就是齁
1: 惊蛰
0: 惊蛰齁，第二遍就是今天齁五月初四这个土地婆啊生日，嗯，然后诶、欸、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5月20号呢、嗯、5月20号又一次天赦日齁、嗯、啊再来是七月十九号，然后我马上讲新年的齁、嗯嗯、啊再来是十月初一、嗯、啊最后一遍齁，今年的最后一遍是十二月十六号齁、嗯、啊但是对今天这个是最特别的啦，是最、欸、最特别的齁、哦欸、啊所以齁、哦、这个可以齁今天要怎么做呢，就是说啊拜拜啦齁、哦、可以去天天提供庙啊，还是说领导你如果头前可以拜拜准备比较有带壳的这个桂圆啦米哥啦
1: 营养瓜的
0: 营养瓜齁啊米哥还是说干嘛齁啊等齁、哦、来祈求改运齁、欸哦、啊什么时候拜上好呢，早起五点到下午三点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哦。哎，天公庙啊，买人去天公庙啊，是讲领导啦，都有讲安坐这个神明厅啊，哈，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对了，心诚则灵啦。好。本来咱的赖总统二十二号，四月二十二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使瓦蒂兰，
0: 没有错，
1: 要去参加因的国王的这个登、嗯、这个就职的迄、那个、嗯、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嗯嗯。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嗯，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吼，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季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哦，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和这个咱啊台湾啊总统诶无人机为因遐飞过、嗯
0: 哦、啊，对啊对啊，
1: 嘿，如果你那是照安尼做吼、哦嗯，啊，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哦，暂免哦，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的非常配合、嗯、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嗯、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啊拍谁哦哈拍谁哦哈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哦这可能我们不方便哦哈、嗯、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哈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嗯嗯唔过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无？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季兰的特使、嗯，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对、嗯，就过来拜访了哈、嗯。哦，迄阵顶礼拜咱冇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嗯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季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哦嗯、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嗯，那呢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季兰的副总统，一起搭着。飞机，就这样飞到斯瓦季兰、哦、然后去到斯瓦季兰、哦、这个飞机呢，哦、这个降落之后呢，马上po出、哦、才po出一张照片，赖、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哈、哦，哎对，哦站在飞机上、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哦、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季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哎、嗯欸啊、怎么什么时候赖总统跑去斯瓦季兰了哈？嗯
2: Siempre que la primavera le da su turno al verano, la costumbre del hispano es salir a vacilar。
1: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吼，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哈，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吼，嗯，哦，啊。 阿公啊，同款啊，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那那那吼，哦，足奇怪呢吼，这就是哦，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啦，对不？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啊，咧一堆人咧，甲迄个阿公啊同款咧，一鼻孔出气吼，真的实在是很糟糕。

0: 但是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哎，大家都开始咧，底下咧摇啊，哦，这啊，相信阿强啊，一定会个从中作梗的呀，吼，
1: 嗯嗯，
0: 那既然去了，而且是吼，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吼，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吼，哦，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吼，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哦，不管是当地的吼，这个民众啦，还是国王啊，还是咱当地的华侨，哦，都非常热烈的欢迎哈，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哈，这个满心哈，这个欢喜啦哈，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8只牛，哎，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哈，他就带了8只牛，5只送给国王，3只要送给王后，哎，就这样，很重的理由哦，
1: 啊，怎么回来？
0: 怎么回来？啊，你想嘞？
1: 这个在台湾办飞机会，
0: 俺们的哥，因的总统哥副，因的副总统哥上一都登来，阿姨再个都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今麦作者人在咧模拟啊，在咧模拟讲，哎，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哦，那中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哈，这个作梗破坏哈，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吼，斯瓦蒂尼，吼，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哎，因为这台无人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好，不会被限制飞航警报区，会当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吼，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哈，把自己这个曝于险境之中啦哈，嘛是。
1: 国安单位嘛，加他个听。
0: 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吼对咱台湾哦，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呢，一直在搭配哈，当中共的打手哈，所以讲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哈，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啊。

0: 来，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医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会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拿、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说、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尤其最近的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对。那胸腔一级重症科医师黄轩，好、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内就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的死亡率真高，是这样子哈。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好咧，家在老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哈，住家附近嘛无抓的鸟鼠，但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即嘛搁伫咧调查当中，好来。因为最近呢，这个台北哦，这个有鼠患哈、虽然有的台北人说啊，没有啦，为什么最近突然都说台北哦，什么变成哈、这个是不是什么一个老鼠之都哈、有的人是觉得说这样不公平啊，但是网络上又出现有人拍了很多那种老鼠出没的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的方式，但是投药之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啊，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老鼠一定是吃的油嘛，死去嘛，换鸟啊去吃它的尸体嘛，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也感觉很困扰、这个既然卫福部长在这里说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爱解决。鸟鼠啊，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对啊，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哈、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哈、好来，所以讲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就对了。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它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 疼痛的部位大部分在脚趾边、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痛、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泻，安尼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就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天至五天了，这些症状吼就会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吼，这就是心肺阶段啦，吼，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好、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24小时来的就会发生、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老鼠媒介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安尼。好，卖好鸟气啊来，卖好鸟气啊大，卖好鸟气啊加安尼。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是透过这个鸟气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因为这物件，也讲鸟气感染汉他病毒了，一排泄出去物件，割的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那人吸一样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好鸟气啊。嘎掉，还是讲吼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0: 啊，那跟你蛇鬼安尼嘞？
1: 蛇鬼无啦、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的头点管嘛，因为鸟其他拢其他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蛇来蛇去，蛇来蛇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啊呀，佮无啥清洁时阵，伊个病毒留在那边，啊啦，佮只营养起来吼，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鸟鼠啊有可能吼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吼家中吼出来的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吼。动物饲料有当下鸟起来偷食吼，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佮有防火巷、下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吼，啊是讲墙壁、墙角，吼，这拢是鸟鼠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界活络的地区哈、
1: 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个。啊，个餐厅啦，人讲他，你人讲厝较旧，改做餐厅
0: 啊，菜畦啊，
1: 菜畦啊，啊，你
0: 厨余不要乱丢，
1: 哦，别带，哦，别带，迄个做一下。
0: 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即个昨天公布讲，有一只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有可能就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1: 没有错，
0: 所以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3个人死亡，3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2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鸟鼠啊，那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吗？用那个捕鼠
1: 啊？
0: 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啊！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抓，
1: 鸟车只要紧闹，那有可能
0: 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掉？
1: 无啦，你哪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鸟车，那就当然爱跟这店家反映。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人，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0: 哎呦，可是你现在在想到，那是不是鸟鼠这样吃过啊？
1: 咱就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是的心情啊，不然你看这个台北双连那些鸟鼠蛇来蛇去，也是很多这个摊贩在底下摆摊。
0: 我看那两只鸟鼠吃到肥猪猪，在路边在烧烟呢。
1: 不然他
0: 就打架，
1: 不然他就通报毒。我以为整窝你找到啊，不，一般人看到鸟鼠要怎样？ 双手一摊呐、啊，啊不变，也可以捕鼠笼，捕鼠笼还啊用这那个饵嘛，所以你哪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了，那个真正一滚哦。这真的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你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嗯，所以讲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一点尿。
0: 啊，不，你得在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哈、啊，嗯，啊，真的是好可怕哎、欸，哦、嗯，
1: 可怕，嗯，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料理鼠王，
0: 料理。料理鼠啊，
1: 通常啦，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加抓啦，
0: 对啦，都这有吃的东西哦，爱拢爱特别注意哦，
1: 对啊对啊，
0: 爱收好收好，
1: 对啊对啊，你都卖去看住家的环境，住晚上物件嘛拢好食。好，你咧就来这边，比你像他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进广告。
0: 好来，今天已经五月四号啊、
1: 哦！对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月离告三十一二三四，已经六天了、
1: 啊，
0: 今天第六天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我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两天还不知道，
1: 哎，对、啊，
0: 你今天听到了，嗯，阿布母亲节要到了哈。哦欸大桌给他放下去就对了啦
1: 是的、
0: 哎呀昨天有一个蔡小姐啦、蔡小姐她说她如果赢就要给我们call in啦、要给我们分享啦、说我们阿母一尴尬，咪为顶个月就一直问阿叔君啊，因迄母亲节经常是开始袂吼，伊即马呐已经伊个钙粉钙油吼，食甲明明啊个有哦，拢啊个有一罐两罐吼，就开始甲因查某囝讲，啊因迄母亲节经常要开始袂，啊咱爹我爹要食完啊嘞，拢足紧张诶，吼伊讲吼。因母啊是一天无食饭无要紧啦，一天无食咱的钙粉钙油，因母啊都安尼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安尼吼，所以蔡小姐吼、这自顶礼拜都咧甲问讲、啊恁是要真正的精神要开始未？我逐天吼，阮阿母一直煎一直煎一直煎吼、我爱跟家汇报安尼吼，蔡小姐啊你买未哈？你已经买未未？即卖已经开始安尼吼。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狗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哈、都是哈全球第一的，全球第一。食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救你的卡头乌，救你的脊椎软骨哈，就是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啊，查甫人哈，捏吧捏吧，正啊正啊，安尼叫吼，要放放未出来，放是涨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姐姐妹妹吼，一直捞，一直捞，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吼，佮袂困的，佮拍脾气，佮搞得意吼啊，人缘拢败了了，桃花走甲无半根，无半蕊哈，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哈。
1: 对啊，对啊。
0: 爱甲护理元素。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有一个朋友吼，伊去参加的迄个啊，做啥白沙墩，吼，而且妈祖绕境，
1: 嗨，
0: 吼，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啊，个安尼遮安尼迄落，
1: 天晴，
0: 伊讲吼，哎，妈祖的轿安尼吼，两轿落的时阵咧，一阵风安尼，互伊安尼个吼，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哦，有年纪啊，一身躯哦，唔知安怎念滴，就遮疼遐疼安尼哦，遮疼遐疼哦，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哦，以痛共存哈。好、哦，哎、哦啊，其实上哦，哎、啊，小子女啦，哦，收入有限
1: 哈、
0: 哦，嘿啊，所以啊，足严嘅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哈、哦，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哦，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哦，咱的 NG 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哦，啊，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吃一个，真正大大有差。当家你呐吃较好的时阵，迄阵省省啊，一罐你能吃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迄阵哦，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吼。啊，那无安尼吼，迄拖性命咧创啥，拢感觉讲无意思啦，无意思啦，
1: 就艰苦啦。
0: 哎，对，所以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吼，会困诶，啊人嘛气色变好，吼、你看。 迄别人安尼吞吞吞，
1: 嗯，
0: 吼，比比五十岁，
1: 嗯，
0: 有人诶面色安尼吞吞吞，啊，你有食富丽元素诶人安尼金细细，吼，安尼安尼。安尼人就讲你过了较好啊，对不？
1: 嗯，
0: 安那比你嘛讲我较好。啊，迄个吞吞的，你个你讲你有钱，人讲有钱，你皮肤安尼哦，吼，你帮你家己安尼哦，吼，吼姐姐妹妹，护理元素爱食，
1: 对啊，
0: 哎，真的，真正为了咱家的好姐妹吼，你护理元素爱食，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
0: 植物的，
1: 嗯。嗯
0: 天然的哈啊，补充了女性体内所需要的雌激素。
1: 嗯，
0: 查甫人是荷尔蒙者诶，用加化合的荷尔蒙，你又不放心。
1: 嗯，
0: 我们就用天然的来补充哈，加个可以睡起来，可以悠醉起来，
1: 对啊，
0: 可以一困呢，可以喝脾气，
1: 嗯，
0: 可以桃花朵朵开，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哦，迄个时阵，哦，就哦桃花开了，要不要摘就随便你啦。哈，护理元素，
1: 来做比个护理元素哈。
0: 对，
1: 咱两阿一组哈，
0: 哎，
1: 好4000块，你买二赠半。
0: 对，好，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就是买也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舒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里面会多。多了半盒给你，所以护理元素一盒120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嗯，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1: 对啊，
0: 等于5盒8000块，一盒等于1600而已，
1: 对啊，
0: 啊，咱的钙粉钙优就是10000块5盒。安尼一罐一盒变成2000块俩，好，就是安尼，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啊，
1: 对啊，
0: 嘿，就是安尼，苏鹏嘛是安尼，拢赶快，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哦，嘿，阿伯爸爸来讲啊，母亲节的吃龙虾，爸爸节的糟糕无半个。啊！你得归去妈妈节做一个个款待起来，
1: 对啊，
0: 把苏鹏给你啦，母啊，护理元素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
1: 嗯，
0: 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
1: 嗯，
0: 吼，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拍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啊，是要去迄落，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安尼，所以讲，好，安尼得对啊，趁即摆犹太，
1: 对啊，
0: 保存一个犹太，
1: 今年即摆机会尔，吼，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方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卡这个电话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B的零。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嘿，现在还有很多船都困在霍姆兹海峡，现在有美军在封锁嘛，所以说川普在昨天宣布说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即马持续一直咧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吼，即个汽油的价格，即马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45啊！所以吼，美国伊即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吼。来，所以川普在讲哦，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主地拢船拢已经油拢载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哈底下咧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哈，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美国会护航，哈，要给你护航，哈，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哦，好来这是川普哦，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哦已经嘛应该的油价哦已经要逼啊哦。你现在船啊，你的油没法都卖出去啊，已经要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其他的就不论了。伊朗的油质，那油是这样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你就一直要把它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那不是让你的控制，说不然暂时把它锁起来，所以说，面烫、脚烫、破烫，那个伊朗现在就是有什么烫，都拿来蒸，拿来熏，不然那油一直煮出来，你如果流入的海就变成污染海域啊，所以就面烫、脚烫、什么破烫都拿来熏啊，也熏走不离啊，所以说呢，这油一直不出来，这样看要怎样，那都钱呢，那都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说一天啊，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这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所以没法度啊，现在又烧，它就没汤好蒸的时候，就把放火给烧，烧，一些给它烧，烧，油就烧就挥发掉了，这样，然后它还是会继续再来，如果你如果真的又给它一个油一直不，到尾会崩起来嘛，它会爆炸，爆炸了你这个油钱就game over 啊，没好啊，就不好啊，所以川普现在就是用这招来跟他赌，但是现在伊朗他也说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说是属于一种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什么海豚，海豚那飞狼船舰，说利用这个畅位水底下，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就这样畅位水底下去破坏的现在在霍姆兹海峡封锁的美国的船舰，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

0: 我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佩奥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这国务卿啊嘛，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哈，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监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伊讲一句干嘛？不过啊，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伊讲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哈必须要战胜哈，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权政体啦，替这类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有庞佩奥伊的伊玛讲哈，其实中国甲俄罗斯拢看。哦，把就金金嘛，我觉得这中俄哦，你们卖跨境的国家哦，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京都不是人物，一。

0: 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我跟你说，中国加格罗西，诶，给你川普政，川普政权跨跨下去跨破，万真这样呢？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的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的怎样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
1: 嗯，
0: 现在伊的掉底价嘛，伊人就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出去一趟，他没有再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鬼鬼的、三鬼鬼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本来。他们就控制着伊朗八十几二十万人，控制着八千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其他八千七千九百九十九万人过一个闲话，过了九百，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二十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啊，跟你美国搏，最后谁会看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国跟俄罗斯。弄来看，我干嘛？这才是重点。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哈、哦，来做一个结束啊、哦，而是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哦，这全球都在看、嗯哦。
0: 对啦，
1: 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刚讲一个屁孩了、啊，这个我要啊，回，结果被人家跨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落去，这个哈、哦，这个意志。
1: 嗯，
0: 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以拖代变，
1: 嗯，
0: 就慢慢跟你拖啊，慢慢跟你磨啊，磨到你这里、個、哈、哦，美国其中选举哈、哦，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哈、哦、国会中的相对弱势。男的公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了变成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了，对啊。我干嘛只顾回家好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
1: 嗯，
0: 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他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
1: 嗯，
0: 你哪没单刚进讲哦？伊阿咧一命呜呼吼，真的没有那么快。
1: 他来，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哦。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足侪人习惯呢，随身携带一挂常备药物。
0: 嗯，没有错。
1: 好来，不过最近呢，吼，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在某一些国家来说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
1: 轻则罚高额的罚款，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入监。旅客出游进境，要出去进境，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首先就是什么东西呢？抗组织胺、
0: 哦
1: 欸、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哦、有明文规定、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 10% 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哦另外餐厅还有那什么市面上在那卖的那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 哦旅客如果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哦、这一类的、哦、鼻塞的过敏的、哦这种入境的时候都会被扣押、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含有可待因、哦可待因、成分的止痛药、
0: 对对对跟强烈的止痛药、
1: 对日本印尼埃及跟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都采取的零容忍、的态度、如果你若是说、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有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因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瑞典也判3年、徒刑、
0: 这当然
1: 对对对对要注意、 再来第三类哈，第三类就是安眠药哈。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泮哈，还有替马西泮等等哈。如果计划前往中国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嗯、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哈，连安眠药都要那个哈、哦嗯，哦，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泮呐、啊，哈、哦，地西泮哈、啊，这个阿哥有一个是马西泮呐、啊，哈、哦。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哈、哦嗯，虽然哈、哦。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哈，也含量哈，已经在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哈，因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哈制品哈。以阿联酋来讲，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0,000英镑的罚款
0: 哦，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嗯，哦，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嗯，哦，这个也限制哦。啊，够促甲酯哈，叫做促甲酯哈，最为常见。如果你那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在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核准没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就是在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嗯，连这个都要申请哦。嗯，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哈，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如果像去新加坡哈，安尼哈。好嘞，所以说，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
1: 好，载明姓名、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啊，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无过期安尼。
0: 对，所以哦，你若讲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还是讲也重的像可代因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你被带出想要去了解一下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家法律很严格哦。我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对这个毒品也真的是零容忍。你哪说啊，有时候你哪跟他运毒啦、贩毒啦，还是说啊我不知道啦，我带进去的话，马来西亚对这个运毒的话，不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1: 我想起来，我去年去突尼西亚的时候，我们朋友他们就脚头有疼嘛。本来医生给他开一个止痛药，说万不利你在行程当中如果疼你能吃。他说医生有当时有当时吃了也是会疼，然后医生给他说没，我给你开最高的
0: 剂量，最高的
1: 剂量，他说本来给他开那500，他说然后我给你开一个1000的，但是他又说你不要说你不能讲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不医生先来交代讲叫伊莫讲哦，你这些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在吃哦，吃了会副作用哦，会漏塞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他也没有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哈。那安尼那个产品，咱都要讲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0: 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强力的，
1: 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炸鸡听药爱特别注意哦，
0: 对，
1: 所以过好哈，
0: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对。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哦，听我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来来，
2: 我等我确定跟你讲讲，我是老爸买两组大组迄个菜粉加油。结果我母啊，昨未确定好啊，讲伊听着广播，我讲老爸买无来买，
1: 无讲白。
2: 结果我今日再去走，我两组大组去送阮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
1: 哦哦，
2: 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跟两支炮讲，
1: 两支炮讲用钢的，
3: 哪
1: 钢哪钢
3: 哪钢。哦，我跟两罐尔吼，我跟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1: 嘿，
3: 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吼。又之前有受伤，你知道用个机器压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呢？好神奇啊！
1: 哦、你话你话，
0: 受伤啦，
1: 两支炮弓哦，等于迄个五罐装的蒜哦，改分两组啦。你讲安尼用钢的啦，
0: 对啊。
1: 哦，我看即马唔得用打的，用本打去打哦。
0: 安尼炮弓真足大支，
1: 哎、欸，足大支。伊讲伊钢两支转来，啊，前面迄个大哥讲，伊本来是要给因母啊，尔对不？
0: 哦
1: 要等下因爸咧配配面讲，啊，像那恁母啊有我无？
0: 哎、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我拢讲吼。诶、欸，母亲节吼，你要送妈妈、爸爸的心刷款待。
0: 对啊，
1: 安尼你唔免个不，迄个不，诶，迄个爸爸节个一边，吼、嗯，因为爸爸节咱都无经商啊，吼、嗯，所以讲吼，啊，你嘛爱甲恁爸爸讲哦，吼、嗯，讲、
0: 啊、
1: 因为这個，诶，血管破解的蒜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这個，伊干那母亲节有经商咧
0: 呀，对啊，
1: 啊，所以我就今嘛利用母亲节经商吼，爸你拢有咧食苏鹏嘛，
0: 嗯、
1: 对不、
0: 嗯？
1: 你看你今嘛个少年起来啊、
0: 嗯嗯，
1: 你较早规工一直咧走诊所、
0: 嗯，
1: 人就讲你老啊、
0: 嗯，
1: 爸，我跟你讲，你阵去走诊所，后边人就咧讲，诶，恁爸老啊，你看，一困啊，年年诊所走几天啊？嗯，
0: 对啊，所以吼、哦，你真正你身体还好搞、嗯。我前两天我就听种朋友打电话话讲，因妈妈伫即个上个礼拜吼、哦
1: 嗯，
0: 就是落楼梯的时阵吼，无、小心安尼吼，啊，跋倒，
1: 跋倒，
0: 跋倒，哇，一跋倒，伊即个髋关骨吼、哦，
1: 嗯，
0: 髋关骨骨，第一时间就上病嘛，啊啊，我即个听种朋友讲吼，伊个人一个人伫吼咧照顾因妈妈俩，所以上去病了，因妈妈伫即个病哦，包括开刀啦，有诶无。
1: 嗯
0: 木一礼拜，
1: 哦，
0: 阿哥吼，后来还用那个手术的这个耗材给固定住。
1: 哎、欸，
0: 但是伊妈妈平常时有咧运动，
1: 哎、欸，
0: 肌肉真强，
1: 嗯，
0: 但是骨头真怕，
1: 哎、
0: 欸，啊，所以呢，伊迄阵那吼，离开病院去做伊的工，啊，要改转去普通病房。伊妈妈讲，喂，
1: 嗯，
0: 我都要等下厝啊，我买个大病院啦，我伫病院听一礼拜，
1: 我跟等下食钙粉钙油，
0: 伊就真痛苦，
1: 哎、
0: 嗯，哦，伊就讲啊，但是这个听众没有平常时我得听咧节目，
1: 嗯，
0: 得讲。邯郸的母亲节哈，有这个买哈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去哈买一组咱的天霸王哦，咱的火箭筒。跟等我妈妈讲，不要紧，妈，你无想要继无想要继续断伊，不要紧，你回去哈，就削甲削棍啊，甲扑过来讲哈，赶快。钙粉赶快吃，赶快补。
1: 对，
0: 因为咱这骨头毕竟有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
1: 嗯，
0: 三个月内你喝钙甲补甲钙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哎、欸，对，
0: 哎、欸，
1: 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拔断去嘛，吼、嗯，伊个肩胛骨断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嗯，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改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就对啦。
0: 嗯嗯。
1: 啊，即马回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吃，一天三钙四钙安尼一直个吃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个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那恢复个真紧，你这个年纪那比人少年人恢复个真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哦，你看有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有可能有恢复个遮紧啦。以我的病者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长期这吼，无人存你恢复个遮紧的。阿尚，你一定有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0: 分享一下啦，
1: 对。啊，本来吼、哦，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的啊。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甲足好诶、所以我就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的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白煮诶，医生佫甲问哦，吼、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诶、我会当安尼提供予这个患者参考。 医生，我下一遍才提来给你看，哦，迄只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哦，医生讲，哦，安尼真好哦，食安尼食真好哦，吼，下一遍啊，我唔知咱遐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力的钙油。对，这两罐吼，
0: 哎，
1: 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起有医生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对，医生一定许可的，吼，这真正好的，这阮得力公司，吼，特别进口的，吼，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无亲这个犹太族长咧买，
0: 嗯。
1: 足济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吼、嗯、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吼，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0: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无亲戚才有哦、喔，
0: 吼，对啊对啊，所以咱足济吼，即个旧语甲新知嘛吼，足济些新的朋友吼，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
1: 哎，
0: 吼、欸。买一组，你也想看卖？一年加一摆机会尔，无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恁活动吼，整个月的活动来对，你一定要宽和搞吼，不管是三个月、半当，还是一当分的，吼，咱钙粉还有舒缓加护脸素，你若要选择只食八折的介绍，
1: 嗯，
0: 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错过不再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即马拢变五盒无，变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0: 哎、欸、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
0: 嗯、
1: 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舒鹏一盒千八变一盒千四啊！吼、嗯，所以会好足会好、
0: 嗯，
1: 所以保亲这个犹太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
0: 嗯，
1: 就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款犹太做诶，好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只军用的运钞机，啊，伊伫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嗯哦，其实呢，本来这个死伤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
0: 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无人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好、哦，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嗯，它飞机上呢，哈、哦。嗯载有多少呢？哈，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无人机呢，哈，弄了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转来，砰，转来喷出来，钞票转来飞出来。嗯，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了一下，看到钞票满天飞、嗯嗯嗯嗯，大家都冲去抢钞票。哦。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啊、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了钱哦，把酒大家拢笑。
0: 真的，真的冲了去呀！啊，冲了，可能个无人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美丽人生。
2: Ni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我是义工李罗，
9: 我是义工李子嫣。
8: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9: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8: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甲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有破格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几点前故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
0: 喂，再忙
1: 一下吼，
0: 嘿嘿嘿，迄个
1: 你公司的
0: 迄个，喂嘿，我拍死拍死拍死，咱拄只迄个听众吼，拍死。拍摄错的，断掉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都在那听就多讲一句呢，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吼，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蔡孟姐，
0: 哎，哎，
1: 您公司有聘这个新路路这个新高桥加工有？
0: 哦，来，算卡跟你讲哈，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Hello， 小
3: 军你好，嘿，节目开始你讲什么今日是？出日讲出日报，生日刚
0: 出日报，嘿，阿家天下日，嘿，
3: 今日刚出日报生日，
0: 哎，对对对，土地婆，
3: 农历二号跟那个八十六号吗？
0: 哈？
3: 我看农历历是八。
0: 哦，农历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3: 没有
0: ，对，
3: 小大
0: 树
3: 东庙，阿爸，
0: 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十六号是，
0: 今嘛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
0: 安尼，嘿，土地公才是农历二月二号，哈，
3: 嘿，
0: 好好，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真久开放call in电话哦，
2: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2: ，Hello，Hello，Hello。
0: 刷卡，刷卡哦。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哦，哦非常非常热烈哈。啊，所以讲你这点真久，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不清楚，要问淑君伯格，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
4: 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嘿。
4: 换前换后都没
0: 关系。都可以，对，对，对，对，嘿。
4: 哦，好，
0: 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你好，我要行迄个。
0: 好，刷卡，嘿，嘿。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哎嘿 ，hello，
1: 你讲哪？
0: 哎，好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hello， 哎，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恁食三遍汽油，才敢有
0: ，K O 呀，
2: 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哎。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波温小姐的会甲你通知哈，嘿，好，谢谢，嗯，来你好，嘿，Hello，嘿，你好，好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刷卡，
0: 嘿，嘿，刷卡，哦，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嘿，你好，请教一下，我的屁股的，骨头哈，已经痛一个多月啊，去隆重看，也无改善，我若食钙粉甲钙油，敢会，敢无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来你好 ，Hello， 小君，啊，来断线重打哈，那0935的0935，你单雄固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有当时啊听众朋友卡言啦，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唔是我卡唔对？是唔是我卡唔对？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坚固哈，服务电话伫线上哈，小军甲扑个伫家哈，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小坤啊。
0: 哟。
1: 我你那用手机啊，卡你那电话那，什么的爱奇艺，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艺一二三？你卡对。
1: 我都卡你的手机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好来，你有什么代志？
2: 对，没关系，什么代志直接讲吼。
1: 我要订
2: 来刷卡。
0: 哦，要订刷卡吼，刷卡来吼。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
3: 喂，
0: 嘿，
3: 哎 ，hello，
0: 嘿，
3: 我要买那个，买

0: 好，安尼了解也清楚啊，吼，谢谢你哦，吼。好，拜拜，吼，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嗯。
0: 啊，是讲注文的，哦，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 好，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小坤不给，哎，来你好，哎。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哎，来。

0: 月已有
1: 个。哎，嘿嘿，你好。
2: 哎，我请教一下，你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敢袂使？
1: 哎，佮无关系哦。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 7755 99，
3: 0800 7755 99。

0: Hello， 来你好，小坤破格家，你好。
1: 哎、欸，小坤啊，
0: 哟，
1: 请问你啊、喔，我做新店啊，你这产品新店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店有哦，吼，刷卡吼。
1: 好来，好，麻烦你啊。
0: 啊，好，你稍等下哦、喔，嘿，好。
1: 好好

0: 谢谢哦，吼，好好，谢谢，
1: 好。在心中来回的
0: 来你好 ，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0: 叔君扑街，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阿温伊林婆婆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0: 好、哦、刷卡，好、哦。
1: 妈妈，天上的眼睛照耀着妈妈的心呀。
0: 来，叔君扑街，你好，嘿 ，Hello，
3: 叔君啊，我叫门的
0: 哈，嘿嘿。
3: 我有甲你买解粉甲解油啦，
0: 嗯嗯嗯，
3: 啊，我即马即个尻川头，哎呦，那痛甲咯，
0: 面面
3: 热啦吼，
0: 哦，
3: 啊，我有约医生看，啊，你看，
0: 哎，
3: 啊，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0: 嗯，
3: 啊，食着咧，直接我甲食八粒啦，啊，直接都愈痛。
0: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哦，来广告吼。哦
3: 啊！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
0: 会啊，会使食。你爱食，同时来食钙粉、钙油，同时拢爱食吼。
3: 有啊，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0: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个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0: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钙质对啦。
0: 对啦，吼，严重受伤啊啦，嘿。
3: 光骨在受伤啦。
0: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会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3: 哦，好。
0: 继续就好啊，吼，嘿。哦，祝贺你哦，哈，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助文，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姑娘在家里在等着，我关一面机子。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那姑娘小姐，
0: 哟，
2: 我小哥吼，伊挂倒啦。
0: Hey,
2: 啊，开刀哦！
0: 哎、hey, ，
2: 啊，迄个我甲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好好，来，我甲你讲吼，嘿、hey, hey.。

0: 好来哦，咱即马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美丽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2: 福哥，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利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搁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今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吼、咱听众朋友吼、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支电话吼、这支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今麦要call in卡去嘛，是卡这支吼。

0: 你好，
1: 来，你好，小公布给，
2: 哎，
1: 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哈，
1: 是，
2: 我有一个朋友啊哈，那个一个话话前好不好？
1: 嗯嗯嗯嗯，
2: 正好啊，迄、那个卡塔乌建二十一支针啊，
0: 哦，二十一支。
2: 哎，
0: 哦，
2: 阿姨，那个髋关节也有个加着铁棒哦。
0: 哦，
1: 哦，
0: 哦，
2: 哎，今麦你
0: 刷卡，刷卡，刷卡，刷卡，好，这，好来，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哎哎，咱做门客
0: 哈，哎哎，
3: 没了，没了，
0: 哦，刷卡哈。

0: 哪里哦？哎，
1: 我接过来哈。
0: 哎，
1: 啊，我想问你，我的孙啊，跳到外坡了，要脚头切一空，
0: 做啊，哦，太拢安尼啦，
1: 拢有甲恁寡妇连住我。

0: 欸，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条的，唔知讲咱的骨头真硬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边，咱双卡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肉讲咧挖一地只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伊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就起加仑顺哦，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腻嘞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那个小姑娘哈，
0: 嘿嘿，
1: 哎、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哈，
0: 哎，
1: 会痛，哎、啊，什么什么。

0: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君哎。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清七，啊是对唔对？
0: 千八啦，想甲你讲千七，苏鹏一压千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的我拢听你讲千七，千七。
0: 哎，你听诶，别人听拢千八，嘿。
1: 千八可能
0: 哈。嘿，我哪会甲你讲千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压千八，你那单买千八，今嘛买前上组，一组三千六，两压搁加上半压，两组四压搁加一压五，压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今嘛是要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嘿，嘿，吼。哎，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错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个光啦，饱个嘴吼，迄拢食舒鹏啦，查甫人吼、哦，唔放胀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舒鹏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

0: 好来，淑君伯格你好，嗨，淑君伯
1: 格，哎，你好。感谢恁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恁的节目，恁买着买迄种的，哦，就我已经真侪回，唔捌什么台呀，哦，好声好声，哦，这个无艺哦，叫我听恁听友在讲哦，
0: 嗯，
1: 哦，叫我安尼。唔过我已经拢放啊，拢派呀，
0: 规靠拢放去
1: 啊，啊，即嘛是啊，我拢，唔是阮这个话，就哈都拢顾家无顾咱啦，
0: 嗯，
1: 即嘛都俭俭啊用啊嘛，至少即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唔好讲唔相信，
0: 嗯，
1: 阮哈早唔捌，即嘛最近甲听我即卖还阁会去做工课，
0: 嗯，
1: 哦，我虽然八十啊，我还阁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
0: 哦，
1: 钱省省也嘛好，
0: 哦，
1: 几千块加减嘛好，
0: 哦，
1: 我边仔的一寡同事吼，
2: 伊
1: 拢吼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鼎内面，
0: 嗯，
1: 这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部大条做啊，
0: 哦，
1: 都要等啊啦，
0: 哦，
1: 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爱顾，爱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捡到的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嘛。甲听友讲者，
0: 伊
1: 通无相信，
0: 多谢
1: 咱这老伙仔，哈早唔捌，谢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崩了去啊，规口牙拢崩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蓉盖粉来吃，今嘛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伊较有钱的今嘛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德利蒜蓉盖粉吼，德利蒜蓉盖粉这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嗨，
0: 你好，
3: 你好，
0: 我咧做
3: 梦吼，
0: 哎，
3: 盖粉，
0: 嗯，
3: 也是的啦。

0: 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坤啊，
0: 哟，
2: 哎呦，哎呦，
1: 小坤啊，
0: 请讲嘿，嘿，
1: 我要爱大多诶，
0: 好好来。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福建，来，小军福建，嘿，
1: 哎，小军是啊，
0: 嘿，是你好，嘿，
1: 哎，我这伫万寿东个，隔壁头12元，23万
0: 啦，哦，有影吗？
1: 万寿东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你说。
1: 加温加油，啊，护理元素没？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哦，吼。
1: 哎，超过万寿东没？
0: 真的哦，哦，先生，你贵姓？你贵姓？嘿。
1: 哎哇，我讲，你看板的，看板就上。看，给干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哎呀，老豆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咱呢，这个偌清德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
0: 登来啊吗？
1: 出访的斯瓦季兰吼，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迪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
0: 哦，
1: 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
1: 哎哦。很漂亮，怎么漂亮？我刚才就没有，但是刚才就没有讲，咱先接等了。Hello，
0: 来你好，咱十几个听众你好，嘿。
2: 阿小姑喏。
0: 有。
2: 你这按公司给他寄过来。
0: 好，来送。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哦，国宴的宴会厅哦，我改天就不用讲哦，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因宴请这个所在哈，就是像咧这个巴黎的宴厅啊，金碧辉

0: 规丛林搬到这个哈、嗯、宴会厅里面，我小滚架狂，我没来我别讲，那么规张球啊，
1: 可以想象，那这是非洲丛林啊，
0: 很漂亮哎、欸。
1: 哦，对啊，非洲都这样。
0: 往左滑，往左滑。
1: 哦，
0: 哇，这样啊，
1: 哇，我也要。
0: 哇，这个很奢华呢、哦。
1: 对啊，
0: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
1: 你好，
0: 来
1: 你
0: 好，嘿，
1: 你好，嘿嘿，喂，请讲，嘿，
2: 我南公在恁遐吼，
1: 嘿。
2: 啊，唔多药真好放对无吼？
1: 今物食了药真好，
2: 哎、啊，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个买三多对无？啊，伊足欠啊食，伊只，
1: 嘿，要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1: 嘿，
2: 食了啦，
1: 嗯，
2: 食了我讲去买白买啦
1: 吼，嗯，无无效。
2: 讲安尼吼，
1: 嗯，
2: 食放少，食放少，我讲你到底
3: 食？哎，听
2: 讲，嘿，伊讲迄药我都食了无效。
1: 对啊，你都甲买药够，你何伊去买食无够，买白买无效哈？你这边来买药够啦。
2: 我想讲，你迄个有从利尿剂无那安尼好，伊就讲放大缸
1: 个。足好放嘞啊！咱个舒鹏都是好用啊。你这边爱甲买药够啦，系啊。
2: 啊，我即个我就买较紧张。啊，我顶回是顶年买三组，啊，伊话那欠阿只。
1: 三组无够啦，系啊，迄一盒六十粒，你三组系啊，对无？
2: 哎，就是讲感觉好放，
1: 哎，
2: 伊免特当食。
1: 嗯
2: 哼哼，啊那个开
1: 放再
2: 个
1: 食。嗯，对啦。你这边爱加加款款啦，真正的啦，你卖过去食食无效的个，
2: 嘿，改款哦，就改款，
1: 嘿，
2: 我等回款了，要不来买？
1: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分会吼，好几个正正经的，
1: 嗯，
2: 啊，我想要买较钱的，
1: 嗯，
2: 我今
1: 日
2: 要
1: 加，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先讲呢，爱学药房叫会呢，啊，无药房拢。叫回去吧，拢足紧无的呢，系啊，你嘿，
2: 买放租的，
1: 嗯嗯，叫放租的对啊，系啊，用牙牙放租的吼。啊，苏鹏这边来甲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系啊，
1: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哦，因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就是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个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哈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铺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哦，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不错呢哦。啊，大家嘛请假哈，所以哦，请假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这最美加冠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哦，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欸，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哎，
2: 喂，小坤啊，
0: 哟，嗯，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嘿。

0: 好，谢谢哈，好，
1: 好，
0: 要打电话进来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淑君不给家，嘿。
1: 你这你母亲节没干了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这未干买啊，我进前买两多啊啦，我即个讲要搁买安
0: 尼。好好好好，爱较紧的哦吼。
1: 恁未干当钱？
0: 甲五月嘛，五月即个月哈，嘿。
1: 确定。
0: 嘿，对，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嗨，来你好，嘿。
2: 母亲节犹太是伫对，安怎算啊？
0: 母亲节的犹太安怎算哦？有四种尔，钙粉、钙油，哈？
2: 钙油加钙粉。
0: 护理元素嘛，有苏膨嘛，有这四种，
2: 吼。哦。

0: 好，谢谢。哦，来，你好，哎，喂，你好，哎，你好 ，Hello，
1: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记得我们厦门的食护理元素是咧食喏。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来，咱那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咧甲你订个，哎，是食老外。

0: 喂，你好，嘿，Hello， 淑君伯杰，嘿，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
1: 淑君伯杰，
0: 是嘿，
2: 一周五千上挂，
0: 喂，你好，嘿，嘿，咱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谢小姐你好，嘿。
3: Hiya, Barbie. Hi, Ken.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Sure, Ken.

0: 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吼。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注文，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
2: 小坤，破格，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嗯，
2: 我地主算讲，我边上手啊，
1: 哎呦呀，
2: 边十年啦吼，
0: 哎，
2: 伊地主买厝的人，算重业队啦，啊，即嘛。我里长也唔插，警察也唔插，副长也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哪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
1: 嗯，
2: 比我厝高啊，悬烧啊，那个规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条较悬
1: 哦，啊无你去总统府澄清看卖
2: 啊，叫十外工啊，啊拢大家拢无在地方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1: 去看卖啊，无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系啊。
2: 哦，啊无就爱叫总统。
1: 对啊，你问看卖，甲总老总统
2: 了解。啊，你买厝的人重要多。买十几年啊。
1: 好，去澄清看卖吼。来，你好，嘿。
3: 你好。我请问哈，我有咧食迄个护理员师啊，甲主婆，迄个甲迄个。

0: 普丁吼，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吼。啊，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北韩呢，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不投降啊，宁可自杀，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可不投降而自杀。金正恩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哈。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募兵，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中国说叫这些中国人要赶紧离开以色列，来先接电话。
1: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您有迄卖迄，算砖楼盖文有
1: 无？来线下，
0: 好来线
2: 下，两桌，
0: 好有线下哈，好线下哈，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有50,000人叫人家离开，离开以色列。中国人怎么说？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说怎么说？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也炸那个以色列，中国人说政府，他们的中国政府叫人家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说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两颗在以色列，当然因为想讲我无一定会炸掉啦，中国那这样迄落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

0: 感谢收听。
1: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维拉甘吼，啊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节目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555-99。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6: 哇，连续21个上班呢！
8: 花开哦，这都是我新棉轻点的好水咯。
6: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8: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卡茶香抢味哦。
6: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即卖就来介绍滨东关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滨江服务站斜对面。永治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红粉市啊口，龙泉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交圣路211号，万丹普林药局伫大昌路古巷顶边，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古路往德州路口，德州信赖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啊边，东龙药局建基路33公庙前，贵安药局伫新兴路古戏院斜对面。
14: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永远站在你这边。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节目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66337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哦。要将好朋友你个抄起来，还是个输入手机内底，咱备用着有08006637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黄金泡菜酥。赞助提供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科技的物件，以破万只广告给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来，首先先跟咱好朋友啊讲一个即个相关的新闻啦哈。啊，今仔日是5月4号哈，中部以北啊有局部阵雨或者雷雨情形。那是咱台湾今仔日各地的气温哈比昨有较降一寡哦。北台湾呢是转做偏凉冷安尼哈。啊，即、这个各地的气温，北部地区17度至25度，那中部地区20度。至29度，南部地区22度至33度，东部地区18度至31度。那明仔呢？5号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发生哦，吼，爱会记的，小注意吼，惊有啊雷击啦，吼，强风啦，还是吼瞬间来一个吼强降雨、落大雨安尼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过来吼，厝内面小顺济啦哈！114年11月12日统一发票领奖吼，到明仔那领呢？哦，紧嘞，恁当有迄个中奖的还袂领无？紧摕去领哈！财政部的提醒啦，啊，够19张哦，哇，这侪张呢，19张的大奖发票还袂领的吼，包括有1000万的特别奖有6张还袂去领。啊，个200万的嘛有6张，啊未去领，吼、哦、啊有100万的云端发票，嘿吼，有7张，吼、哦，这拢无人领呢，惊得人哦，嘿，明仔若无领吼，奖金吼、哦、全部充公呢，哦，紧嘞，拜托恁到小顺者看好个发票啊未对的无吼，赶紧哦。过来啦哈！哎，湘北地区哈，即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哈，最近哈，即鸟鼠的问题哈，惊到人哈，传出这个什么汉他病毒啦哈，即、这个汉他病毒哈，就是中古世纪迄个黑死病啦哈，新北市的即个侯友宜哈，市长讲已经按照即、这个。传染病防治法哈，已经有叫这卫生局啦、民政局啦、环保局啊哈，专列哈，按照中央的3个指示哈，不让鼠来哈，不让鼠住哈，不让鼠吃哈，卖好鸟吃来，卖好鸟吃断，卖好鸟吃吃安尼啦，所以针对着哈地下水道有无啊？防火巷啊，周围的环境吼，变清气，卖互鸟鼠有物件食安尼，大家作为合作吼，互鸟鼠啊，鼠患不再来安尼。
过来啦吼，啊，因为这个吼鼠患吼，这鸟鼠啊的问题吼，有这个汉他病毒啦吼，诶，啊，这个最近呢，哦，常常吼，这个民众都发现讲，吼，啊，鸟鼠啊吼，老鼠逛大街安尼啦，哦，啊，老鼠既然会逛大街。啊，迄是你看会到的哦，看袂到的搁较侪安尼啦吼，所以环保局嘛吼真积极吼，要吼精准投药甲环境的清洁，但是有一好就无两好啦。你要用鸟鼠药的时阵，啊，就有人会烦恼讲吼，哎呦，唔知哦，囡仔食着也是吼，狗啊猫啊食着吼，啊是讲吼禽鸟捕食吼，诶、去食着有这个鸟鼠药的鸟鼠啊，这鸟啊嘛会死去啊，对嘛，哦。环境部长吼彭启明安那讲，伊讲吼投放这个药物吼爱放在这个阿爸里底啦，吼片面吼，咱只宠物只毛小孩啦，动物去接触。另外嘛，呼吁吼台北市爱公布吼，你投药你放药的地点，啊个定期爱甲市民吼报告吼相关的工作的进度安尼。

好啦，啊，讲到这个黑死病吼，黑死病吼就是鼠疫啦，鼠疫就是汉他病毒吼，引起的，然后这是14世纪的时阵吼，爆发的吼，这个鼠疫大流行啦吼，由这个鼠疫杆菌吼所引起的，造成欧洲差不多有30%至60%哦，就是30%至60%的人口死亡。这个欧洲哦，因为这个鸟鼠的问题哈，死60%的人，你看有恐怖下无哈？啊，这个疫情哦，嘛是亚洲开始的，啊，对鸟鼠啊、辛苦的家造传播啦哈。啊，为了什么腺鼠疫哈，啊个败血腺鼠疫、个肺鼠疫等等啦哈，症状啦哈，包括发烧啦哈、淋巴结肿大哈，啊是讲肢端就是脚手哈。每六家拢会即、這个坏死啦、坏炎嘛呢啦吼，即个代志吼，疫情吼，差不多吼500年，你知无？一直感觉，一直到即个公共卫生吼改善了，才慢慢啊吼，慢慢啊减弱安尼吼，啊咱。像即马吼，咱即马即个社会吼，好滴都一样，咱的公共卫生做了真好。好，其实咱台湾公共卫生做得较好的啦哈，但是呢哦，好比如吼，这个台北市伊是一月的时阵吼，有出现这是感染着汉他病毒死亡的案例哦，吼，嘿，汉他病毒鸟鼠啊所传染的哈，新北市3月中吼，嘛有确诊哦，汉他病毒确诊的个案哈，所以今嘛大家对这鸟鼠啊吼，我就开始哩。关心嘛啦齁。啊这个奇美医院刚好北方医学部齁朱迪医生陈志金一直表示讲齁刚好北方啦这点点看到这鸟鼠啊相关的动静齁就是汉他病毒啦啊个什么高端螺旋体病的感染。齁啊讲到这汉他病毒齁唔呀讲是叫鸟鼠啊干掉你的传染吗齁是你想你有当时你在扫环境的时阵哦，啊，这打起的那鸟车屎啊，啊是尿，吼、哦，系污染物啦，只要有这个菌，啊，你拢会感染，嘿，啊，所以讲吼，好比如你卖想讲我无叫鸟车咬着无代志，遐鸟车伫恁兜放屎，啊，伊内底有迄个菌的时阵，吼、哦，啊，你伫病的时阵，是迄个鸟车屎打起，你嗅着迄个空气，你有可能会叫感染，吼、哦，所以讲，好比如吼，感染着汉他病毒吼，会安怎你知无？发烧啦、头痛啦、脚趾边痛啦、腹肚痛啦吼，啊，佫会吐安尼。较严重的吼，血压伤低吼，啊，尿会少伊吼，尤其规个拢衰壳吼，肾衰竭，甚至气会出血啦吼。嘿，啊，所以讲吼，咱讲，要防治这个汉他病毒吼，其实唔是讲上界无重要，就是卖叫鸟鼠咬着，因为。大部分的人袂叫鸟鼠咬着啦，最主要就是接触着鸟鼠的排泄物，吼、哦，鸟鼠屎就对啊啦，吼、哦。而且汉他病毒上典型的就是吼，打起的迄种鸟鼠屎，啊个尿，啊你咧扫的时阵吼，无小心去触到迄种垃圾污染的物件，吼、哦。啊所以讲，咱来咧清理迄个鸟鼠屎的时阵，还是尿的时阵，你要戴嘴安，戴手套，吼、哦。啊，窗仔门爱拍开。吼、哦、啊，用迄个稀释过的漂白水消毒就对啊啦，啊，先消毒过，啊，你再来清安尼吼。好，啊，过来，易开罐有无？咱咧剥者开去，啊，就会使啉的易开罐啦。咱有哪可能仓库环境无清洁的所在，你嘛有可能会叫鸟鼠啊污染着哦，吼、哦，老血排泄物污染着哦，吼、哦。所以你卖讲吼，啊，我甲拍开，我就直接安尼啉。这其实嘛有感染的风险哈，我跟你讲，你若要安尼拍开，上好是倒个杯仔啉啦。啊，当然你这个罐头哈，这个易开罐提上去的时阵哈，啊是你要啉进前哈，你这个罐口要先洗哈。就新闻护理师我的做法就是讲，我若是提这种罐头的易开罐呢哈，我买上去了后，我一定先甲冲洗哈，啊七十打了后呢哈，迄、那个。开罐的迄个有无？我甲向下面，放在桌顶，安尼拢无可能会去污染着啥，
嘿，要啉的时阵摕起来，啊，你嘛向上面呢？你也向上面，哦，你去睏的时候，鸟鼠啊经过啊，是有个鸟鼠啊屎有去闻到啥？嘿，啊，你拢唔知影，安尼就真危险哈。直接甲咱好朋友哈，安尼啊做一个报告哈，来，0800663377哈，我是心慧护理师，好朋友哈，安尼，食饭皇帝大啦哈，听者。

0: 进攻格。
1: 是今天文心老师要再来点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洞，因为我家己本身是对目睭爱保护是足重要的一个作用。我自己嘛，因为食金石叶黄素洞，足深深的体会，真正有补充有差。因为当初食嘛足济的叶黄素，但是自从食到咱的金石叶黄素洞，迄个感受真的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伊本身伊是一种全方位营养补充，伊唔是单讲单纯伫咱这个叶黄素尔。伊本着咱的三桑子，根据着咱的枸杞萃取物，内底有 DHA 啦，咱要爱胡萝卜素，用咱家的技术专播，拢甲做着一条咱这条果冻，咱就会使一家甲补充。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起来真厉害，主要本身伊甲咱国内的大学产学合作，目前啦全球哦，就我们国内的大学，咱本身国内靠发到甲咱的微藻叶黄素，过咱的微藻 DHA， 你去甲培养，去甲萃取出来，叶酸度浓度，阁会使予咱全素食的人拢会使食到咱要爱满满的叶黄素甲 DHA。好，这个技术咱国内有俩，独家的。因为本身你中萃取的技术拢爱有专利嘛，这嘛是咱甲咱这间大学产学合作一发都做到的，才有办法做到黄金比例，够得咱这两粒目睭的应用。特别啊，因为咱微藻叶黄素冻，好咱会使天然抗氧化，咱目睭较有神，看较会金，看较会明，对外靠国家来得去。上中一点的时阵，咱够会得。过来咱讲 DHA， 够得咱目睭来得在功劳。你这样功劳拿顺应用的再来搞，过来吃 DHA， 你感受到把酒涩迄个感觉，感受很快。这个作者妈妈伊第一个感受，因为你物件有够幼咯，浓度有够 ，DHA 是唯一个有法度烫入去咱目睭咱脑的
2: 成分。
1: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吃着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你把酒涩、把酒大这种的感受很深。你讲哦，我把酒奶袂遐涩遐大。人的素食啊，然后聊聊啊，你一天两天三天补，目睭会感觉较金、更，袂遐袂讲不时的咧腻目睭，点目水，这个是我们微藻厉害的地方。然后再加上三桑子的部分，所以你也感觉讲看物件较袂安尼糊糊。抗氧化视力的部分，枸杞的部分咧讲，本身咱目睭用久会浸嘛，看久目睭就感觉讲压力足大，咱牙灰压力的感觉，目睭嘛压力，眼压的部分至少它可以去做一个稳定，尤其目睭眼压高的时候会涨。你看目睭饿，你目睭会感觉拢睁未开，然后对边啊，那这个部分整个你感觉哇，头壳咧冰冰白白，好听。那这个有时候是从眼压上来的哦。所以讲，咱这个叶黄素冻来的中西合并啊，中医西医的，咱的成分拢甲你掺伫遮一条，安尼一条做果冻型的，方便利便，过你炸咧透开都会使食。
3: 而且是专属的，所以咱食素食的人，你拢会当放心啊食。
1: 咱的微藻叶黄素冻。你若讲你一条，伊内底有20毫克叶黄素，大约啦。你若去甲水果换算吼，差不多食35粒的木瓜。
3: 无可能一摆食遐多啦。
1: 你若要食到20毫克的这个叶黄素冻，你溜顶爱食70粒。
3: 哇，啊唔是几人啊？
1: 对哦，啊你若讲我食塔马可吼，细粒的番茄，你爱食1025粒。
3: 无可能一下就食遐多啦。
1: 现在就要多享受科技的进步，
3: 对哦，科技都把我们萃取好啊，而且还是浓缩的，
1: 对吧、对、哦、所以你这条果冻吃了，你可以摄取到我们20毫克的叶黄素，而且我们这就是游离型分子最小最好吸收、而且还不会经过胃酸破坏，所以你的成分会保留吸收。再吃我们微藻叶黄素冻，它的优势就是在这里。
3: 咱今天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这是果冻型的，素食的都可以吃，一盒里面有10条，咱今天买3盒送3盒，总共6盒，只要1580元，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哈，啊你赶紧今仔一工啊，你啊你紧做8盒安尼哈。最主要哈，咱这个叶黄素是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哦，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啊，即卖吼，大家拢小家庭啦哈，食物件系种类无法度遐尼济，你讲要逐工补照补好完全吼，较困难。较困难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这是目前吼上届实转的 吼，啊，那是轻症吼，真紧真紧吼，你会发现讲，我正常啊，啊，你一天比一天见光明，啊，重症吼，甲动咧，卖继续来恶化咧，吼，来嘿，秀英小姐，你来几张？
0: 喂，
3: 嘿，你讲咧？
0: 我请问你甲昨下有同款无？
3: 同款的物件，嗯。
0: 赶快呢！哎、欸，
3: 对，嘿，因为
0: 我走啦。
3: 哎，你即马要叫一组吓？
0: 啊，要叫一组。
3: 即马要叫一组哈。OK， 好，安尼。拜三休哈，
0: 嗨。
3: 拜三。嘿，拜三休哈。OK， 好，谢谢。好，今天拜银哈，谢谢。好，来，咱来几组。
2: 喂，你好，我要一组。
3: 一组哈，啊，礼拜三收哈，谢谢你。
2: 啊，礼拜三我有在买其他。
3: 没关系，一单归一单，好不好哈、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挑一天几啊千张的订单哈。OK， 好，谢谢你。后来赶紧啦哈，全世界眼科医生哈，拢共同的建议哈，每一天拢爱补充好有够的叶黄素，因为这是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你看哦，海沙堡顶头吼，查甫吼，你戴太阳目镜，为什么？不是看水的，是你防止太阳这紫外线对咱吼目睭黄斑部的伤害。哦啊，所以讲吼，咱若长期吼，你都爱看荧幕的，即上班族啊，还是你爱玩手机的低头族啊，即组你一定爱食。吼、哦，长期间你外口日头卡在做事的，即组你爱食。哈、哦，咱吼。较爱食肉的人，甲中辈时段吼，你叶黄素欠较济，你爱特别补充吼。吼、哦，啊，你讲吼，像讲有的人啊，我本身这两类都已经歹啊，我有青光眼，我有白内障，我有大眼睛，我目睭疲劳，暗时啊看较无吼、哦。啊，你更加营养，你爱吼有够啊，即组爱食哈。来嘿，丽玉小姐，你爱几组？
4: 喂，一组。
3: 好，安尼迄个拜三休哈。OK， 好，谢谢你哈。好啊，所以吼，我咧讲吼，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十个人都有一个人是黄斑部的病变，造成老大人失眠最主要的原因。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吼尤其银发族，真的即组你爱食，吼，小甲补充者。咱后底食薰的啦，啉烧酒的，有三高的人，有较大块的人，你叶黄素特别无够啦。所以你一定要加强补充，吼、哦，大不多的妈妈同款，咱逐天甲补充者吼。啊，你也有滴补充吼，嘿，这因为你的血内底迄浓度吼、哦，一定爱予伊有够吼。伊、哦、一般吼、哦、来讲，你若能爱食两三个月吼，迄、哦那个效果会较明显吼、哦。所以爱长期食，所以为什么咱要推出贵组的吼？伊、哦、这一罐爱990块啦，吼、哦，无优惠的时候冇人滴买啦。我趁优惠，你来个提起来哈。好，来，咱来几组来。Hello， 嘿，你来几组？嘿，对。
5: 叶黄素几组？
3: 嘿，好，安尼，迄个，
5: 迄个，嘿，小姐，
3: 嘿，你讲。
5: 小人5月7日收。
3: 5月7日哈，我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好，
5: 给。
3: 嘿，对，一天吃一条。啊，你若有竞争的哈，啊，暗时搁加吃一条安尼哈 ，OK，
5: 好，
3: 来，嘿，大姐啊，有猫大姐。
6: 哎，
3: 哎，来几组？
6: 我一组，
3: 一组哈，阿伯三号你收会使无？好，谢谢你哦，哈，给好，谢谢你哈。好，阿帅讲哈，好朋友，全世界眼科医生吼，伊拢建议你逐天叶黄素要补充下有够，哈，为什么？因为咱目睭需要这个营养。问题叶黄素无法度人体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安尼哈。啊，当然哈，你爱敬爱敬咱这种游离型的，分子小，好吸收，哈。对微藻萃取的，吼，这是金盏花一种叶黄素的20倍，你知无？吼啊，所以我跟你讲吼，咱这吼，搁是复方的。你比如讲三桑子，伊这有花青素，这拢抗氧化嘛，对不对？吼，嘿，咱暗时吼出去，较敢出去，袂像因爸讲啊，我出去看无，我唔敢出去，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长期不降吼，自然你盲目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即组趁优惠来个提吼。卖讲啥啦，敢讲近视的人就好啦，吼、哦，黄斑部绝对拢较脆弱啦，吼、哦，嘿啊，所以你更加爱顾啊，对不对？啊，这个营养你甲补充者嘛，咱卖黄斑部讲一直好卖伊嘛，对不对 ？Hello， 来嘿，啊，咱来贵州来。
7: 喂、欸，你好，请问是电台吗？
3: 嘿，是，来请说。
7: 还有地瓜吗？
3: 地瓜，你要地瓜是不是？
7: 对。
3: 好，我就请他们打电话告诉你，好不好？
7: 好
3: ，OK 哈啊，你是贵姓哈？
7: 蔡
3: 小姐哟， 蔡小姐，好，哦，等一下姐他们打电话给你，哦，哈。
7: 这电话的这电话是姓朱啊，朱。
3: 哈，
7: 这你吗？
3: 对啦，我其他其他打蔡小姐还是找朱小姐？哦，
7: 不然你打另外一支电话好了，因为等一下这支电话可能就没有人接。
3: 不然是六几号？
7: 0938。
3: 0938，嘿。
7: 569。
3: 569，嘿。
7: 277。
3: 好 ，OK 哈。
7: 啊，我可以知道他地瓜一包是。
3: 我跟你讲，我叫我们小姐跟你讲，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广告这个，我会请我们小姐打电话给你，好不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阿奶奶，几招？
4: 哎，几招？
3: 几招哈？0955这支哈，啊，拜三，让你收啦哈。OK， 哎，拜三收哈。OK 哈，谢谢你哈。好啊，所以讲吼，哎，你若讲这间我这两类就无好啊。啊，你更加爱讲嘛！啊，这组你来个吃，啊，到上盖好，要吃你就吃上好的，啊，吃迄个会吸收的，袂去互胃肠破坏去的哈，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这组咱介绍给你，就是因为安怎，伊吸收愈悬呐，吼，你吃袂伊会吸收啊，啊，而且是金盏花迄种，因你外口买会到的叶黄素的20倍啦，纯度较悬，吸收阁悬呐，素食的人拢会当吃啦，包括咱厝内面你即马真侪小朋友吼，你也无紧甲顾，等甲后。后摆吼，一定行啊！头前这两地吼，愈大愈高呢，你后尾你都袂赴啊！一开始咱看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歪啦吼，啊咧看电视啦，你看电脑愈行愈近吼，你无紧甲顾，后摆即间头前这两地玻璃吼，愈来愈高啦吼，啊即摆吼，迄两地玻璃要换较高诶，嘛要开遮侪钱诶呢。对不对？啊，咱家庭我个重视啊，即组好食，安尼好不好？吼，讲较白啦，吼。叶黄素就是目睭的太阳眼镜呐，帮咱目睭吸收吼日头迄个蓝光呐、荧幕的蓝光呐，阻挡紫外线。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哦，爱靠外来补充，而且爱长期、逐工拢个补充，安尼才有效，才有明显的效果。吼，啊，今仔趁优惠你个提哈，你看卖啊，一盒吼990块，吼，啊六盒偌济，得要6000啊啦，啊你今仔才开偌济？1580块，平均一盒要偌济？263块，一个月开263块，甲这两类顾下好，哇，足简单嘞吼！电话号0800006633，吼，电话号0800006633。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礼拜一的早自习，我当地看我遐学生囡仔的周记。阮迄班迄个全年级成绩上介好，应该会使算学霸的耀宗。伊的欢乐心声出现伫我的眼前，伊声，我感觉我是一个不好的囡仔，因为我敢讲我家己兴趣。我完全忽略了阮爸母自细汉对我的期待，我唔敢想讲，当当阮爸爸妈妈若看到我学测真是录取是甚物科系的时阵，因为我娘生气，或者是我娘的伤心。老师，伫个我家己的兴趣，甲阮爸爸妈妈的期待，我感觉足痛苦的，即几天啊。我每一天就无在条困，我实在是足苦恼的，唔知要安怎才好。我忍袂住，看向坐喺窗仔门边啊的耀宗，伊甲因拜同款，外表正平静，伫遐看册。我想起顶个月大学学测成绩伫发表的时阵，国文、英文、数学、社会。自然满级75分这级里底，全台湾只有38人，阮学校就11个呢。其中有3个伫我的班，当当记者来专访这11个同学读册的方法，要大集合翕一个团体照。这个耀宗一听到要找人去翕相，马上就落跑啊！拒绝接受采访甲翕相，事后我有偷偷啊问伊讲，是安怎要落跑啊？耀宗细细声甲我讲，我无想要互阮爸爸妈妈知影我考满积分。我会记得每学期的亲师会顶头，耀宗的爸爸妈妈总是做会来参加。耀宗因爸爸永远都是穿西装。妈妈嘛是打扮甲真正式来参加，我知影耀宗的爸爸是一间真有名的教学医院的副院长，嘛是真有名的心脏科的名医。那伊妈妈是真有名的整形医美的医生，每想嘛知影这两个名医平常是真无用的。但是耀宗是因唯一的独生子，是因的心肝宝贝，所以就算搁较无闲，就算搁较无时间，伊嘛一定会赶来出席阮的亲师会。每一摆会议若结束，因阿母绝对是上尾啊才离开教室的人，因为耀宗因妈妈一定对我再三叮咛，一直甲我拜托讲，老师啊。你嘛知影，阮耀宗脾气真强。阮若讲啥，伊拢无啥要插阮。但是我知影，伊想听你讲的话，你讲的上有路用。拜托你一定爱互伊填写医学系哟、哦，一定爱互伊读医学系啦。唔通常常你讲啥物环保啦、爱地球啦，伊哦要饲啥物天竺鼠啦、兔仔啦、蜥蜴啦、巴西乌龟，我拢会当唔爱管伊。但是伊若要去读啥物森林资源环保诶，我甲因老爸拢无法度接受哦。耀宗因妈妈是讲一大堆啦，就是叮咛我着一定爱阻止耀宗伊个森林环保梦。实在讲，爸爸妈妈拢是有名医生。毋忘学生会当行因的路，做一个救人的医生，这嘛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亲爱的爸爸妈妈，除了家己的孤囝功课特别好以之外，您敢知影，伊上爱的是各种的飞禽鸟兽，为了要保护这些属于大自然的飞禽鸟兽，伊早就决定要甲第一志愿。献予森林资源学习，伊立志要行遍大大小小的桑拿，照顾各种的昆虫鸟兽。
要从曾经的一个放学的黄昏，手把我扭掉的，叫我详细听窗门外口鸟仔叫声。伊的面是欢天喜地，甲我讲：“老师，即马是四月哦，迄是画眉鸟，当地求偶的声音呐。”然后足欢喜的甲我讲：“若有机会，老师会用对我去对面的植物园，我会当为你分辨出三十几种无同款鸟仔的叫声哦，而且对鸟仔的叫声，嘛会用分辨出。”这只鸟是快乐还是伤心的情绪？大学推荐校内名单公布了后，真侪同学伫个榜单头前看到耀宗的名，写伫个台大森林系的时阵呐，真侪同学拢叫惊到，大家拢问讲：迄、个满级的75分的耀宗，是安怎奈要去读台大的医科？走去读松拿啊！我看过耀宗伊个心声的迄个周记以后啊，我甲耀宗找来做伙伫个学校内底散步。我甲耀宗讲，老师会用个想到你即马内心一定真不安，对不？虽然你不顾一切勇敢选择了森林系，但是想到最后恁老爸老母若发现的时阵，因无定袂甲你骂，但是一定会即伤心的即失望，是毋是安尼？耀宗嘴闭安安，但是目睭内底已经干目屎咯。我甲耀宗讲，老师有一个建议啦，毋知影你感觉安怎？我想哦，即、这个申请的名单目前阁是伫个学校那尔，你会当选择放弃，直接参加学校外口的甄试。耀宗。甲伊强要练出来的目屎忍掉的，一直甲我看。我继续讲，我想啊，恁爸爸妈妈是医生，嘛期待你会当继承因的志愿，这真正常啦。但是做医生甲保护大自然其实是无冲突的呢。如果你有一天甲恁爸爸妈妈同款变作真有名的医生，有真好的收入，你会使。创立一个基金会啊，用来守护这些飞禽鸟兽，用来保护这个松拿。你感觉老师这个想法如何啊？耀宗点点，经过真久了后，耀宗讲：“老师，我想，我今仔

毋知恁兜嘛有共款个问题无？希望恁嘛会当找一个圆满个解决方法。感谢收听，谢谢。

0: 好，来，好朋友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哈，那是要查回，咱就卡迄个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那要电工助文产品的，你就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咱拢是乌鸟送的哈，拢货到付款安尼哈。好来，好朋友，我讲实在的啦，囡仔咱即卖囡仔哦，对幼稚园开始吼，智能率就伫上海啊，你知道？即卖幼稚园就伫看眼科啊啦。当然咱讲有病爱看医生，但是保养爱靠你家己嘛。全世界眼科医生拢甲你建议讲，你逐天吼，爱补充叶黄素，因为这是吼咱智能率目睭吼所需要的营养。吼、哦，哎，要食咱当然爱食这个高吸收率的吼、哦，游离型的吼、哦，有效来保护这两类吼。啊，啥物用游离型的？游离型的这是科学有效的选择。当然要食咱食上好食上有效的嘛，有科学认证的嘛，搁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嘛，啊，有世界专利的呢，独家专利的呢。来嘿，春枝啊，嘿，春枝阿姊，春枝阿姊，你爱几张？
1: 我想请问你哈，
0: 我
1: 下周，因为我有药剂，我有癌症，
0: 药剂，这拢会使食，这拢无上药剂，嘿，嘛无上胃拢无，
1: 我有挂一只吊的，
0: 嘿，无要紧，这拢会使食，嘿，你爱几张？你爱几张？
1: 啊，来
0: 上
1: 一组
0: 的，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阿拜三收哈，谢谢你。后来，邱小姐，哇，拍摄邱小姐说，我你搬落去哈，你这个卡落来，安尼好不哈？来，这个邱小姐哈，林洛这边的，嘿嘿，不好意思，你这个卡落来，安尼好不哈？

0: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等你一下哈。啊，来你卡入来哈。Hello， 嘿，邱小姐，嘿，嘿，
1: 小姐你好，嘿，我要十组叶黄素哦。
0: 嘿，十组哦。哎，十组。你要爱十组，唔了你一个要吃呀？
1: 对啦，爱给我女儿啊。
0: 哦，这好妈妈。好，爱十组哈，十组哈 ，OK， 好好，安尼，好，十组哈，啊，安尼就是一五。800，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哈 ，OK， 呵呵，拜拜。礼拜三，
1: 好好，
0: 谢谢你啊，好，谢谢你，好好好，拜拜。呵，来胡小姐，来胡小姐。
2: 哎，你这个，嘿，一组偌济？
0: 一组1580。
2: 哎呀，这我目睭雾雾啊。
0: 嘿。哎，对，
2: 哎，今天忙忙的有用吗？
0: 哎，这我你讲你爱吃啦，我你讲无吃会更加歹啦。
2: 哎、
0: 这正常人都爱吃啦，正常人都爱吃啦，啊，都已经无好啊，讲唔知影要保养，安尼就害啊。吼、哦，你爱几组？
2: 一
0: 组。一组哈，好 ，OK， 拜三收哈，嗯
2: ，OK，
0: 好，谢谢你。
2: 1580
0: 哈。嘿，对，六盒哈，这平常爱6000的啦，哈、哦、，OK， 好，谢谢你哈。啊，今仔日给你上优惠的破板胶，哈、哦，上优惠的破板胶，哈、哦。吼、哦，上好啦！你我拢建议你吼、哦，趁优惠吼，加摕几组，为虾米？规家伙也做一个保养啦，吼、哦！像有阿姊也讲吼，哇、哦，我一摆半年份甲传起来安尼啦，吼、哦！全家要保养的，啊嘛有人买几啊组安尼，啊就要互你一清一明嘛，这真价值的，吼、哦！啊复方的吼，全方位全效的哦，黄金比例的应用，啊，佮甲你做筋动状的，吼、哦！嘿，啊，这对胃肠上好啊，拢袂伤胃肠，上理想的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吼，咱好好啊人，你都爱保养啊啦。啊，尤其吼，这两类都无好，还是讲吼，已经用了过度伊啊，还是有症状啊。你当然更加爱吃，好啊人都爱保养啊。你已经无好啊，你搁唔知要吃？来，嘿，淑珍小姐，
3: 那个叶黄素是
0: 吧？嘿，你爱几组？
3: 嘿，我要一组。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嘿。
3: OK OK，
0: 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做利用啦哈。嘿，这吼、哦、全世界的眼科医生拢建议哈、哦，咱逐天爱补充有够的叶黄素哈、哦，等于甲咱的灵魂之窗呢点一个光明灯，好不好？哈、哦，啊，你若讲吼，我即马在看这物件，提远远。我再看有，还是讲我会打会涩，还是我有流目油，这拢循环出问题啊！吼、哦，目睭的代谢无好啊！不管你欠水欠油，拜托营养你个补充的即组来个吃，好不好？吼、哦，甚至呢，吼、哦，我要过马路，滴滴个看作弯弯，啊边啊这车个人吼，未介清呢，这出门拢真危险的，你拢爱细腻啦，啊，即组你爱吃，啊头前看到我阿哩买，对唔对？这吼。哦循环量已经有问题了嘛，你当然是有保养有差嘛，吼、哦，啊你讲吼、哦，我就是会打会涩嘛，吼、哦，啊我都这吼、哦，拢唔是马上会当的，你平常这拢吼无保养累积落来的啦，啊你吼只要讲目睭够甜啦，吼、哦，哦啊有当啊感觉足酸的啦，吼、哦，啊足疼的啦，吼、哦，啊爱流目油啦，吼，啊疲劳啦，雾雾啦，一日看做两个啦，吼、哦，哦啊其实我甲你讲，你拢爱食，安尼好不好？吼、哦，吼、哦、啊你讲吼，像有个人，哦，我已经手术过啊呢，吼、哦，我煮啊过啊呢，吼、哦。啊嘛，只靠你家己保养啊！啊，你常常爱食啦吼，会记的啦。正常人都应该爱食、爱保养啊啦。吼，这是咱人需要的营养，安尼好不好？吼，好啊！当然你已经知影这两类无好啊，你更加爱食啊。等优惠个食，加俗只多啊！你要6000的物件，对唔对？吼，啊，你今仔开1580，吼。提六盒登记吼，这价值嘞吼，啊电话甲卡吼，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恁曝光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甲卡吼，啊拢甲做利用安尼吼。

0: 大家朋友，咱今天邀请到泡菜达人总经理来到节目的现场。总经理你好。
1: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知道这个泡菜来的吃，哇，真的很好，但是泡菜外面这么多人在卖呢，是安怎？今天要介绍咱好朋友来吃咱的泡菜。
1: 泡菜啊，其实市面上很多种啦，有韩国泡菜、台式泡菜，阮这是黄金泡菜，阮主要是用高山的大白菜。高山大白菜是安那好食嘞，因为伊的气候关系，伊温差大，所以讲伊会较脆、较甜。但是阮并唔是讲规园拢会使用，阮的白菜啊，经每一粒拢炒超过两斤以上的大白菜，因为两斤以上的大白菜，伊的肉性较高，伊的水分会较强，所以做起来大白菜会较清甜。但是阮白菜倒来，嘛唔想规粒拢起好用，爱起头起尾，因为尾啊吼做起来较烂，头咧较硬较瓜，所以阮只白菜干阿会使用到三分之二的所在来做这黄金大白菜。
0: 所以讲就是经中央迄三分之二就对啊。
1: 对，所以讲平时拢干来，阮全部拢会使用，阮只白菜爱注意的咯，黄金部位啦。
0: 安尼即上即个材料的哦。
1: 对，所以这白菜做起来，较清甜，较脆，较好食。
0: 像讲营养不良啦，伤细粒的，根本咱都无可能使用。伤老伤干嘛，袂用个用嘛。
1: 袂使。但是一般外口吼，冇人咧用迄落什么沙糖白菜啊，像拳头布遐那大粒，
0: 一
1: 做起来根本就烂烂，口感不好。咱这黄金泡菜是甲一般是无同款，
0: 所以讲听众朋友，你看大白菜是关山的哦，生长的速度这慢呢，好、哦、成本你看都爱偌济啊，唔是每一粒白菜入来，咱全部拢会当甲处理呢，咱甲处中这段尔尔，真正无少成本的啦。
1: 无唔对，所以讲要食咱的黄金泡菜吼，唔想规年冬天拢听我吃，这拢有产季，产季掉的时阵，咱才有大白菜听我做。
0: 对，咱黄金泡菜伊还阁有虾米特色？
1: 其实哦，黄金泡菜外口足侪拢是用豆乳在做豆腐乳啦，因为豆乳在做会较死咸，起码人讲究的食安较不食遐个咸，尤其迄个社会人伊爱食较正，所以阮的黄金泡菜甲一般无同款，上大差别就是讲，阮无用豆腐乳，无用豆乳，所以伊袂死咸，嘛唔惊讲食着虾米黄菊毒素啦，无这个问题。阮的积水，这拢是天然的蔬果拍落来果汁，所以讲，咱的黄金泡菜食起来无负担。一般认为讲可能真咸，但是嘛袂咸，小可微微啊，老幼拢会在食，袂讲咸加无多。咱的白菜上来咧，用手工一刀一刀切甲嘟嘟好，好入嘴。但是这菜咧，佮经过阮的奥尼渗透水、微洗、落去按摩，按摩了佮用一寡小可盐落去打清。啊！你菜只系食，只系保持嘅菜嘅完整，所以咱只菜无经过腌过，所以只保持嘅菜嘅清甜甲伊嘅脆感，所以食起来每一嘴拢真好食。
0: 好朋友啊，手工嘅呢，唔是外口用机器做嘅嘿呢，是手工嘅。因为你若用手工嘅，咱手工油工吼再经一摆，所以讲即个寸手，咱用人工做一个筛检。或改做一个 SPA 按摩，那是用 RO 逆渗透的活水来去做 SPA 哦。那按摩安尼毛根康就会怕开，伊的酱汁才会入味啦。讲哦，不怪真侪妈妈讲食到这种的泡菜，讲哇，这个黄金泡菜至今哦外口食无这么好食诶。诶，经理，咱这个黄金泡菜有经过检验的吗？
1: 当然，我这经过检验。咱拢无农药，啊是讲防腐剂、色素，咱拢无，因为有诶像讲色爱较水诶，会加色素啦，放较久诶，反正啊无防腐剂，但是咱拢无这物件。阮诶黄金泡菜农药480项检验拢全部拢通过，
0: 这件是真认真。但是你看，咱黄金泡菜实在是严选诶高山诶大白菜，咱做法又搁是手工诶。另外，这个酱汁嘛，真有关系呢。
1: 对，一般酱汁拢会想讲用豆乳，黄金泡菜80%到90%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但是我无用豆腐乳，因为豆腐乳起码人较不爱食，因为人要讲究养生， 养生嘛，然后豆腐乳加，我就是发觉毒素的问题啦，或是伤过细碱啦，因为对咱身体较不好啦，所以讲就是收购会拍出来就吃。好，咱这黄心泡菜啊，是上了几年老菜，以组团的变形，咱这酱汁无用导入，但是用足侪项的收购拍出来的酱汁，咱内底有用到咸椒啊，但是咱这咸椒是白咸，阮主要是色水，所以这吃起来是小可微微啊咸，主要是阮是爱伊的色，因为阮都无用导入，导入的时候看起来咧金黄金，所以讲黄心泡菜一般人的观念对啊，这是导入做的，但是阮是，阮这是。组团的老师傅，伊说老落来独门酱汁啦。
0: 经理，咱的泡菜这么好，伊甲外口伫卖的泡菜有啥物无共？
1: 外口的泡菜哦，大部分拢是韩国泡菜啊。韩国泡菜就较死咸、较咸。咱这黄金泡菜咧是较袂遐尔死咸，因为阮无用导入，阮这菜转来咧拢爱经过人工切，切料咧过用 RO 逆渗透水，对个做 SPA。八料咧，佮用盐来解杀青，较袂有青菜味。重点就是，我无用豆乳，咱是用个蔬果来做代替。伊虽然讲内底有盐，只但是食起来袂讲咸，小可微微啊。所以讲老人伊那拢会使食，但是其中上大上大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一般市面上的黄金泡菜，大部分拢做冷藏来冰。啊，阮这是做常温保存拢会使，因为阮做出来了，拢经过高温杀菌，所以讲阮这菜拢会使常温会使放两年。但是你若开过食时，你都要放个冷藏，保持伊个新鲜度。阮这买等于真好保存，免讲放个冰箱，会使放个两年都无问题。这是甲市面上真大差别的所在。而且阮这包装是用玻璃杆啊。甲一般外口的买泡菜拢少用塑胶杆啊啦，啊有用袋啊，因为这拢有塑化剂的问题，所以阮的泡菜用玻璃杆啊，绝对是安全，保存方面绝对无问题，所以无迄个塑化剂的问题，所以阮伫迄个常温保存，经过保存两年的原因就是讲，阮的包装是用玻璃杆啊，甲一般是绝对无共款。
0: 经理，咱知影泡菜这么好，咱这个泡菜阁这么好食。但是有的听众朋友哦，有一个疑问，就是讲泡菜，咱要安怎食上健康？只要拍开就用得食，对不对？
1: 当然，其实哦，泡菜要食是上简单的食法，一年四季拢会使食。咱拍开直接通配菜、配饭，还是配糜。过来，你若个要食肉，你若煎肉，还是讲烘肉，还是烤肉，你嘛会使食肉片。啊个在时啊，你若要是汉堡。咱买在讲来放一块了泡菜，你若要食汤诶，寒天你若要食火锅，嘛叫做做了泡菜火锅。而且一般拢是咩烘肉嘛，你烘肉时阵配只泡菜是上吊味。
0: 这个是袂歹，谢谢。今仔日真感谢经理伫家甲咱做这里详细介绍，谢谢你。
1: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拜拜。
0: 好，来啊！要做进一步的询问，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这两类的营养要甲补充吼，同款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卡。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 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今麦就来介绍屏东县的经销药房，屏东市大埔药局伫个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是伫个民权路福建路三角窗，新安药局伫个汉口街电信局后壁边亚旗路桥卡。保德旺服务处是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啊丰台药局伫个平厝路新维药局带对面红啊开的，九如农友药局是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药局伫个永春路文富转进所隔壁，歌手也药局两间，一间伫歌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歌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也药师开的。
11: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感谢咱好朋友哈，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就广播网生活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信会护理师很丢底家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该抄起来，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的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个人消费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继续哈来跟咱收听。0800663377。
1: 黄金泡菜是用迄个高山1700公尺以上小容器做迄个大白菜。
0: 好，来广告一个哦，哈，0800663377。
1: 黄金泡菜是用迄个高山1700公尺以上小容器做迄个大白菜，因为高海拔阳光充足，伊个温差大，所以叶菜较甜较好食。但是咧，伊嘅生长速度较慢，爱受着落霜啦，也是落雪所影响，所以伊嘅产量足少。所以讲，咱这白菜并唔是讲整趟边拢有，但是咱这菜倒来咧，并唔是讲每一个拢挺好用，因为上细粒白菜，上大粒上瓜咪白菜，所以我拢炒爱经常两斤以上大白菜才挺好用。倒来了，我过爱用麦苗啊来去掉，去头去尾啊，尾啊上过烂白菜，头上过干嘛白菜。所以讲一粒起来哦，到剩一半较低啦。这菜倒来，阮见见个剩无偌济，所以讲较珍贵。
0: 你看卖啊，这个、材料这个、大白菜本来产量就少啊，咱伫厝搁敢厝伊中央一段三分之二。听众朋友哇、啊，你看咱这个厂商这么啊用心，这个物件至今足稀罕的，无法度大量来生产，伊是用手工做的呢。
1: 反正菜倒来。拢全部拢经过人工来切，并且用机器切，用手工切的，切甲拄拄好，好落嘴。人工切以外，搁来经一遍，内底老叶啊，若较歹，嘛拢爱家去掉，袂使用。所以讲，规个安尼起来，这菜就是精华啦。咱这菜搁来经过阿欧尼渗透水雷按摩，该做杀青的动作，伊袂使有这个菜味。反正搁活水家流动头四点钟，经过这程序以后，阮都家顾起来。都用鹅盐来解用杀青，所以讲伊这保持的脆度，加上咱独门的黄金酱汁，阮是用30几年老在传落来的配方，用10几种的蔬果拍成的酱汁，甲一般无同款，一般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啊，所以讲伊这食起来较刺激，咱的酱汁食起来拢袂讲真刺激，嘛袂讲真咸，所以老少拢挺好食，这食起来绝对是健康，甲外口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咧，佮经过农药的检验，绝对是无农药残留，佮防腐剂、色素绝对是无掺，所以讲咱食嘅绝对是健康嘅。而且阮每一罐拢是用玻璃罐啊，甲外口一般塑胶罐啊啦、塑胶袋啊啦，这拢无同款。因为咱这玻璃罐啊咧，好保存以外，佮是安全。咱这保存是常温度天候保存，保存一两年。但是你若开开食食无完的时，都要改变起来。保持伊个新鲜度，所以讲，那这黄金泡菜买成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
0: 好朋友啊，你看卖啊，天然的食材哦，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的烹料，嘛无其他化学添加，有通过 SGS 防腐剂甲生菌数量的测试检验，拢合格啦。所以吼、哦，你一个食哦，有够好食的，食这个泡菜促进你的食欲。看你要直接吃，还是讲做下酒菜啦，还是要甲煮糜啦、炒饭、炒面、煮汤，哦，拢会使啦。你这做好食的泡菜料理，咱这罐上盖好，咱这罐黄金泡菜，让你吃了健康、个营养、个无负担啦。但是经理，这么好的泡菜安怎卖啊？
1: 阮这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阮市面上一罐是卖300块。
0: 应该啦，300块无贵。你看卖啊，高山的大白菜产量阁少，然后咱厝转来阁是三分之二尔尔呢， 个专手工的个活水，这十八，然后个特别的酱汁，安尼一罐360克，卖300块，讲实在无贵啦。但是经理，
1: 是
0: 咱家专门伫做快餐的呢。今仔日来来个阮节目哦，无打折打到骨折绝对袂用的啦。你一定爱算阮破盘价，我靠，唔捌这么俗个介绍，才会
1: 使。无安尼啦，因为今天来家当作是拍广告啦，
0: 是，
1: 还无5罐1080块，
0: 5罐1080块，哇，袂歹，但是，敢会当阁送一下声哈？
1: 安尼比市面上的继续足多啊呢？
0: 我知啦，但是我一定爱替阮的听众朋友争取啊。因为我这节目就是专门在做快餐的，就是要让咱开上少买上好，无你阁送一罐啊啥啦？
1: 安尼吼，
0: 拜托个啦，送一罐。
1: 安尼啦，我即个新的产品哦，剥皮辣椒，今日当作送咱听众朋友的伴手礼，只要拿卡电话进来，听讲成功，我拢送一罐剥皮辣椒。
0: 哇，所以讲今仔日呢，咱的黄金泡菜360克的5罐，只要1080块。而且阁送剥皮辣椒一罐哦 ，BB 嘛是360克的哦，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好朋友只要1080块，快闪开始，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那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啦哈，这。优惠吼，你一定爱赶紧吼，像即马吼，天气哩变化，啊要哪来哪落吼，有当时胃口较无好，啊再来个加一个吼，会真的互你胃口较好安尼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嘿，李玉，你爱几组？
2: 喂，
0: 嘿，你爱几组？
2: 迄个泡菜一组。
0: 啊好，后日落你收哈。
2: 后日拜三嘛。
0: 嘿，拜三，谢谢哈 ，OK， 好，好来，嘿来，王女士。
3: 几
0: 周？几周？哈，拜三休啦。
3: 拜三哦。
0: 嘿，会使哈，谢谢你。好 ，OK， 呵呵。好啊，我跟你讲啦，咱来甲别人无同哦，就是因为吼，咱是用关山的啊，吼关山的大白菜，啊，这吼较脆较甜。好啊，外口的吼泡菜你吃起来，唔是死咸，啊无就咸啦，咱拢袂。Hello， 嘿，天泽大哥。
3: 哎、欸，我订两组。
0: 好，两组你有巧哈，吃过拢知影。好，安尼哈，阿拜三哈，谢谢你两组哈。好，来阿咱来几组啊？
3: 一组。
0: 啊、哦，一组哈，阿拜三你收嘿哈。
3: OK，
0: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哎，你想看咩啊呢？咱拢拣迄个哈，口感哈上好的中央的迄个菜啦。你知无？头尾拢清改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2: 美女，
0: 嘿，你讲，
2: 我也一煮那个泡菜。
0: 好，礼拜三收哈，谢谢你。OK，
2: 美女，
0: 嘿，你讲，
2: 我昨前天订那个西还没到呢。
0: 嘿，那个你啊，那边查回卡0800668777哈，先这样子哈，谢谢你。后来李先生，喂，阿弟贵重。
4: 一
0: 组了，啊，一组哈，拜三你收嘿，哈 ，OK， 好，谢谢哈。啊，我你讲，咱这好滴打理怎，常温保存就好啊。你免冰啦，外口的泡菜有无哈？伊可能泡菜1/3哈，汤水就要甲你占1/3啦。啊，阮的是全部拢泡菜，真材实料的，有够十只的就对了啦。啊，你拍开就会当食安尼啦，吼，足方便的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5: 我要去
0: 做泡菜。好好，拜三你收嘿，哈，谢谢你哈。好啊，因为吼，咱食饭啦、食糜啦、食泡面啦，吼，有当时也无纤维质啊，无迄个纤维质啦。啊，你著加泡菜嘛，吼。啊，像讲你炒饭要好食，对不对？你讲我煮一个肉丝炒饭，好食是好食啦，食久你就鲜啊啦。吼、哦，啊！我你讲，你若加一个泡菜落去，哦，迄味加偌好嘞，加偌好食嘞。啊，有人讲哦，啊，我看电视哪看对吧？较早四十万，迄一罐都食起啊啦。为什么？因为未死寡，未死咸啊，啊，佫未咸啊。最主要就是足好食，迄口味哦，拢嘟嘟好，脆脆啊，足好食。嘿，水妹小姐，啊，几组？
6: 你袂泡菜？
0: 嘿呐，嘿，黄金咩？好，一组，阿伯三号你收哈。OK，
6: 好，你知影我的地址
0: 哦。嘿，头份奖我知，谢谢哈。OK， 好，来，阿丹来几组？
6: 你好，我要一组泡菜。
0: 好，阿伯三阿弟收
6: 嘿。好，谢谢。
0: 谢谢你哦，哈。啊，赶紧哦，啊，这抢完都无啊。好，今仔人手上，互你上大的生意啊！好，这店家吼，一罐卖300的物件呢，吼啊，原料好，手工的呢，啊，即马手工即经无价之宝啊！你要买吼，哎、欸，搁玻璃罐啊装的呢，你去菜市啊买，都嘛塑塑胶甲你甲你用对不对 ？Hello， 来嘿，哎、欸，吴大哥啊，
7: 啊，我是做
0: 啊好，
7: 哎，寄站子啊，
0: 寄倒去，
7: 乌鸟的站子。
0: 哦，乌鸟站自取，好、哦，谢谢你、啊、，OK， 好，谢谢你哈、哦，好，安尼吼，我阿你讲啦吼，诶、欸，外口吼，你去菜市买，常常吼，唔是塑胶的啦，啊无就是安怎，用塑胶落去给你袋啦，吼、哦，嘿，啊，等于你爱冰嘞，吼、哦，啊，咱是玻璃干呐，个真空的，啊，你拍开就用个吃啊，啊，无吃完嘞再放个冰毒，吼、哦，啊，你无拍开，你拢常温就好，啊，咱是毋是足好？啊，咱这吼真空包装，啊，拢 SGS 的工厂做的，吼、哦，啊，你看安全，个健康啊，啊，这种来吃唔吃有放心，吼、哦，啊，五罐都爱1900块啊呢，对唔对？啊，你个剥皮了之后，搁落去，安尼等于2000几块的物件呢，你今仔开1980呢，吼、哦，欸真的啦，有够好诶！尤其送的这吼、個、剥皮的辣椒这個，用的迄是台东的牛角椒呢，迄不是普通的呢，是台东的牛角椒呢。迄肉吼较厚啦，啊，食起来你又较脆，不是讲你外口买的剥皮辣椒食起来软软有无？迄就无好食。啊，因为咱要甲你顾品质嘛。吼、哦，啊！你若讲迄剥皮辣椒，你讲要摕来煮汤啊，要摕来炊鱼啊，吼、哦，嘿，你莫用阴丝啊，你用剥皮辣椒，诶、欸，其实嘛，足好食呢。嘿，我知影，啊，要炊肉啦，吼，加肉放落，要炊卵，啊，你著加一点嘛，加落，哦，拢免调味，足好食。哈喽，来，咱来几组来，高阳姐。
8: 我
0: 嘿，
8: 我要一组阿丽。
0: 嘿。
8: 啊，借问一下吼，嘿，一组是几公
0: 克？我你讲哦，一罐拢360公克的。啊，送你的这嘛，同款360公克的，拢大大罐。
8: 360公克，
0: 嘿，大罐的。
8: 啊，你半斤尔啦，挂杆啊，
0: 都是玻璃杆啊，360公克的啦，你收到就知影啦。你即马无电视，互你看，你嘛，你安尼甲我问，我嘛，我讲的，你嘛无一定有法度接，有法度听啊，有啊。伊就是一罐360公克玻璃装啊，好吧哈。
8: 挂杆啊，就对啊。
0: 玻璃杆啊，哈，谢谢你哈，谢谢。好，来，咱来几张。
9: 对，
0: 好，一组拜三阿弟收哈 ，OK， 好，谢谢。
9: 泡菜，
0: 哈，你要拜一的
9: 啊？
0: 你讲要后礼拜一的啊？
9: 是啦，泡菜啦。
0: 我知呀，我即马你卖泡菜呀。
9: 哦，阿弟。
0: 啊，拜三无你收，你唔是爱一组？
9: 好啦。
0: 好，谢谢你呢，哈 ，OK， 好，谢谢，
9: 好，
0: 好来，阿光进哈，阿我阿你讲啦，五罐泡菜加一罐剥皮辣椒啦，安尼2000几块，对不？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1080，数量无济哈。手上惊我个未超过吼，啊，抢大声的啦，啊，若抢完无就无啊安尼吼。赶紧，哎、欸，关山的大白菜呢，你生长有限的呢，吼、哦，无够八字是无才调，采收来做济，你知影无？啊，今仔咱特别快闪吼，赶紧嘞，手工的吼，黄金的泡菜吼，啊，食看麦啊，手工的。吼、哦，我跟你讲，就是好食。食的后摆，你会一直问讲吼，新欢欧里斯啊，到底当时还阁有泡菜啦？哈，我你讲卖问啊啦，紧叫就对啊啦，哈。Hello， 来，你爱几组？嘿，咱来几组？
8: 喂，
0: 嘿，你爱几组？
8: 啊、我跟你讲一组，啊，你也无甲我讲，你种当时要送来。
0: 我拢拜三，我那系节目一直讲啊，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哈。
8: 哦、
0: 好，谢谢你哦，好，给好，天然的食材，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漂，香料嘛，无其他化学添加哈、哦、，SGS 哈、哦，拢有通过防腐剂、生菌素啥，拢检验合格的对，这种物件无法度大量生产。手工的30几年的老师傅，同门的匠家，经过检验，食着放心玻璃干奶，吼、哦，无塑化剂，吼、哦，常温保存，免冰，有够赞的哈！紧卡哈，安尼，咱哪来听歌，吼、哦、啊！啊，电话继续卡，吼、哦，即马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吼、哦，这首这嘛算新歌《刁敌人》啦，《刁敌人》吼、哦，听看麦呀。
10: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好，来，这首吼刁敌人啦，刁敌人啦吼，啊，新会嘛是刁敌人啦吼，啊，就跟你讲好食啦吼，这组你爱提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的报关期间吼，你定会继续加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吼，嘿，啊，我你讲咱这组吼已经卖真久啊啦吼，真侪人拢吃过啊啦，啊，你也讲到泡菜吼，哦，外口市面上足多啦，菜市也嘛拢有在卖。但是咱这有重点啦，三十几年的老师傅做的，手工做的，敢即句你就有价值啦，吼、哦！啊，外口真侪泡菜食咸，唔是死咸就是咸啦。啊，咱的吼，你放心，袂死咸，啊嘛袂伤甜哦，吼、哦，啊嘛袂咸哦，啊但是伊就是好食，吼、哦！迄关山的大白菜较脆较甜啊，生长较慢啊，量较少啊，对不对？吼、哦！诶、欸，啊，我你讲哦。你咱食吼，阁是起头起尾对吧？吼啊，食迄个留三分之二上精华迄个部分呐，吼啊，所以你看卖啊，是啊，看你为虾米买爱买阮嘞？因为这用心的嘛，无少成本呐哈。Hello， 嘿，黄小姐哈，黄小姐，你要几组？
1: 我一组就好啊，你，我你讲吼，
0: 嘿，你讲，
1: 迄个，
0: 嘿，紧讲，
1: 拜，谢谢。
0: 拜三休，
1: 拜三我无伫厝。
0: 你甲我讲拜四休，
1: 无伫厝，我才拜五叫伫厝。
0: 拜五休，
1: 嘿，
0: 拜五休，吼 ，OK， 好，安尼。
1: 啊，伊中昼时拢会上来啦。
0: 无紧，我来甲你写拜五休，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咱继续讲安尼，好不啦？哈，啊，我咧讲吼，伊这吼，你看切好了，还手工切，你知无？哈，啊，这个吼，甲做一个SPA。好、哦、嘿啊用的是 RO 逆渗透水呢水质瓦水呢做十八摩根康规个开吼就接才会入味吼、哦、啊无怪讲真侪妈妈打电话来讲吼哦啊冰冰你食泡菜呢诶、欸、啊咱个特别有好食特别有滋味毋啊当然啦规个拢手工的啊啊数量就真少啊对毋对本身大白菜吼数量就少啊搁手工啦对不对？吼、哦，诶，人工歹食呢，诶，这款唔好食呢，你绝对有法度食到人个手上的用心，吼、哦。啊，这款哦，是安那咱来个支持，为什么？因为哦，人家真的很用心啊，真的很好吃，你食看卖啊的，哈、哦，你相信新卫护理师，我袂甲你骗，诶，这个我超好食，天然的食材，无味素，安尼吼，无漂白剂，无人工的香料，无其他化学的添加 ，SGS 都有通过。防腐剂啦、啊、生人菌素啦、啊，啊，这拢检查拢合格啦，吼，啊，无法度大量生产的吼，啊，你趁有优惠金的，嘿，李慧，你爱几组？嘿，李慧，
2: 喂，
0: 嘿，你爱几组？
2: 我一组。
0: 啊好，拜三啊，你收啦。
2: 哦，拜，我拜五收。
0: 好，拜五收，拜五收，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拜拜。好，啊，紧的哦，吼，抢完优惠组抢完都无啊，哈，因为这个物件吼，这我跟你讲，跟你讲，无法度大量生产的啦。你要讲叫我提箱子出来给你卖吼，我嘛无才调。哦，啊，所以你趁咱即马有你紧甲叫，安尼好不好？啊，即个天吼、哦，有当时胃口无好，乱乱啊，胃口无好，啊，你食这上开胃啊，厝内面有囡仔，是讲哪讲阿妈咧胃口较无好诶吼，诶、哦欸，啊，这个摕来食，哦，足好诶，好不咧？好不好？好、哦，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诶故事。您好，阮妈妈是一个坚强诶女性。自细汉拢是伊家己一个请养我二十年，一直拢无搁再嫁。我曾经听到阮外妈叫阮妈妈得爱搁再嫁，但是阮妈妈甲阮外妈讲，惊伊伊若搁再嫁，人无法度甲我这个情人囝当作亲生，所以阮妈妈家己真坚强，一个人请养我大汉。我妈妈除了就爱做工课，饲我、医治我，伊对我的教育嘛真重视。伊逐天拢会监督我做功课，佮想办法拜托阮遐亲戚朋友，找一个啊较好的大学的高材生来阮家做家教。我妈妈为着我的学习，更加家己拢无看电视。伊逐天若做工课回来，就是一直伫无用家务事，无用煮食的给我吃，无用洗衫，无用摒厝内， 可以说我妈妈就是把她人生大部分的时间还一摊的钱都是用在我的身躯上，这不简单。我也很认真，一路辛苦读书打拼，一直到现在做个科技公司的经理。我妈妈自从我做经理之后，她就把她的头路洗五改，开始享受退休的生活。讲讲享受啦，其实我妈妈知，我也知，我妈妈自少年就做了太操气了，身躯是带真多病，她的艰苦是越来越多，但是都没好好去做检查。我知道我妈妈不愿意多开钱，也很怕说这间检查出来身体是安怎大毛病，怕到时候会去拖累到我。我妈妈最关心的就是我一直都没有结婚，不管我妈妈安排多少的相亲，我到现在也是没有结婚。我知道我妈妈想要抱孙，但是我心里很要意很考虑的就是，我一旦若结婚成家，万不利阮某若无愿意甲阮妈妈做伙住，或者讲我家己工作遮无闲，若阁爱顾某顾囝，就阁较无时间陪伫个阮妈妈的身躯边啊。自从阮爸爸过往了后，我就是阮妈妈的全世界。万一我的某讲甲我就要出去外口住，要放阮妈妈一个人住，安尼阮妈妈敢不是会真失落、真孤单？我做甲经理啊，一直拢真无闲。阮妈妈伊是心真无闲，就爱烦恼我阿未娶，阁烦恼伊家己的辛苦白疼。但是愈烦恼，代志就愈容易发生。我妈妈伫个要做65岁生日进前，证实已经得着帕金森氏症 （Parkinson disease）。这个帕金森氏症是无法度根治的病啦。这对于阮母仔囝来讲，实在是好天的弹雷公，晴天霹雳啊！我是真自责，感觉我家己敢伫无用工课，拢无特别去注意阮妈妈的身体状况。可比若较早去检查，无定对病情就用得到较好的控制。即马我则无简单，逐个月拢会使趁真侪钱啊，嘛四界去探听，这个病是要安怎治疗？也无法度挽救着阮妈妈愈来愈歹的病况咯。日子伫过啦，阮妈妈的症状是愈来愈明显。伊除了手安尼颤一个颤一个，走路愈来愈细步，愈来愈困难，啊，阁有表情嘛怪怪，甚至伊开始出现失智的状况。一个人全部头神，有当时啊妄神妄神，你甲伊讲话，伊伫个家己的世界；有当啊，伊家己以为伊还阁是一个囡仔，甚至有当时啊，伊会以为我还阁伫读国小。阮妈妈才会失智的情况，我是看在眼内，疼伫个心内。虽然内心真艰苦，我嘛只会当给陪我的妈妈，让我的妈妈欢喜，让她笑。但是前一阵子我妈妈因为这么多年来，医生就叫她就要换人工的髋关节，换大腿骨那个关节啦，要给换做人工的啦。所以我妈妈就去手术啦。一段医院的期间，我也有请看护来斗三工照顾。问题是人工的这个关节换完了后， 这个人工髋关节啊，至少就要有三个月时间是无法度出力的。当然，活动的能力就无遐尼好咯，包括要便所啦、要洗衫啦、要换衫裤等等，拢需要边啊有人甲协助。那讲到我，因为我是一个大母人、大母亲的查某人啊，想要帮我妈妈的时阵，这就有一点啊为难啦。虽然我只想要亲身来友好我的妈妈，但是最后嘛是请看护啊来斗三工。我妈妈和看护啊照顾了后，会有什么款的状况？后一回我再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咱这黄金泡菜所用的大白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所以每一粒拢炒按两斤以上才会使用。等来了，再剃头剃尾，咱留两三字的所在，因为这三字的所在是伊的精华，伊较甜较脆。等来了，我再经过手工来切，甲家己切的无同款，啊用手工切甲拄到好，搁煎一摆。切了，再用毫逆渗透水来做，用椒盐来经过。

0: 无农药残留，嘛无防腐剂，嘛无漂白粉，嘛无色素。经过生菌素的测验，嘛是合格。咱买等于免冰，但是你若开开食无完的时候，你都要给冰起来。反正泡菜个天锅拍开直接吃，嘛会使用炒饭，啊用炒肉丝做火锅，啊用你吃面包。不管你安怎料理，都超好食。今日咱这市价一罐360克，卖300块。但是今仔日若打电话咨询呢，我就特别优惠5罐，1080块。另外佫加上一罐剥皮辣椒，安尼只要1080块。
1: 好朋友啊，机会难遇，即马电话开始卡，0800663377。阿爸阿母啊，黄金泡菜、黄金泡菜，这最营养的。这是10多种的蔬菜、水果的酒汁，落去发酵、发酵的哦。所以里底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也佮有益生菌。益生菌咱拢知，这对咱肠仔道的健康真有帮助，啊，佮有这消化的功能嘛，帮助足大。维生素方面，佮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钙质甲食，这对身体拢真好呢。而且咱一暝的酒汁是10多种的蔬菜水果汁，对伊本身的营养啊，这食材有真济贝塔胡萝卜素、膳食纤维迄纤维质，食的内放的出来一定爱纤维质嘛。也阁有抗氧化的物件哦，满满的营养啦。有当啊，咱人吃也食袂落，泡菜来吃，不但好吃，阁去油腻。咱肉食伤济，加一挂泡菜来食足好诶，对咱消化道诶机能帮助真大呢。而且伊内底满满益生菌哦，诶，但你诶肠啊正好困，自然歹困就较少啊。咱黄金泡菜、黄金泡菜，伊诶益生菌就是乳酸菌，会用调整咱肠胃诶酸碱哦。你肠啊较酸诶环境，歹困就较袂生啦。肠仔若健康，咱保护家己的能力就较好哦。而且咱买的胆固醇伤多，你食泡菜帮助真大呢。咱热量阁遮低，咱饮食当中若加泡菜伫食，你较会满足，较袂食伤多，一直大口气。尤其咱的黄金泡菜是手工做的哦，营养价值足高的啦，最主要是足好食的。上顶级的，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也是防腐剂。咱这拢有经过检验合格哦，无像你菜市啊买迄也无检验啊。安怎做？里底有啥物无好的物件，拢唔知。而且嘛，无咱这好食啦，食着足放心的啦。咱今仔买回去，厝内面传的，本身伊就是一项菜，要食饭要食面，拍开用的直接食。可以用个甲别项菜淋做伙，看要炒、要煮汤，比如讲泡菜炒饭呐、泡菜汤啊，还是泡菜锅哦，拢足好食的啦。你要配菜啊，是要料理当中使用黄金泡菜，拢是你上介好的选择。趁即马当天优惠哦，咱阁送剥皮辣椒呢。这剥皮辣椒是选个台东花莲那边的牛角椒。皮薄肉阁厚，特别避风的酱汁，甲剥皮辣椒浸3天，可以完全拢入味哦，口感才清脆啦，食着阁脆又嫩，阁油，才爽口的，微微啊咸，食着即甘甜的，老人甲囡仔嘛拢真爱食呢。即款送你，你食看卖，口味有够赞的，而且阁足有香气的哦。咱即款剥皮辣椒要送你。同款360克的哦，即马快闪买5罐上好食上顶级的黄金泡菜，360克一罐的哦，安尼5罐，佮送你一罐剥皮辣椒，只要1080，数量有限，先抢先赢，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啊，趁优惠吼，啊，好朋友哈，啊，搁剩10分啊，那呢吼，搁剩12分，你啊赶紧做办案嘛呢，好不吼？这都无法度大量生产啦，啊，都手工的啦，30几年老师傅的东门的酱汁落去做的，啊，这拢有检验合格啊，对不对？咱你食唔在放心吼，啊，玻璃干那的啦，嘿，来添丁阿兄，
2: 添丁，
1: 嘿，添丁哥哥你贵州，哦，一组哈，好好拜三休嘿。 拜三哈，好，朋友今仔个大拢拜三号你收，好，拢拜三号你收。啊，咱这拢天然的食材啦，无味素啦，无漂白剂啦，吼，无人工的烹料啊，是讲化学的添加，拢无啦，吼。啊，这会当放心啊吃呢，吼。嘿，素泉，
2: 嘿，
1: 嘿，阿姊，你要几组？
2: 我要一组泡菜。
1: 啊好，啊，你就拜三号你收哈。
2: 好
1: 好，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跟你讲啦哈，伊这吼是用新鲜的蔬菜哈去调的，这个蔬菜水果哈去调的，这个很独特的黄金酱汁哈。啊，然后吼个洗48点钟，所以这个色吼是明亮金黄的。啊，那口感就是吼脆脆，啊个很嫩，啊个 Q 弹，清爽可口的。哦，袂厌啦，足好食的就对啊，吼、哦！啊，我咧讲哦，咱伫用哦，即会当讲哦，材料也好啦，吼、哦！啊，佮用心啦，即用心啦，最主要就是即个工哦，系真咧无少成本，啊，就是要互你食着口感上佳好，所以即组你一定爱会晓摕啦，爱会晓摕啦，吼、哦！你想看麦啊 ？Hello， 来嘿，安琪小姐，哦啊，你接看麦，看接袂起来，接袂起来，嘿。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安琪小姐，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家己阁卡入来，安尼好不吼？手工的哈，唔是外口人用机器做的哈，是用 RO 逆渗透水安尼去甲捏黏吼，啊，这拢有经过检验的，是安怎爱 RO 逆渗透水哇？最做 SPA 按摩，因为要让伊毛根康拍开，这酒接才会入味啦。吼、哦，啊，这酒接30几年的老师傅必须做的啦。Hello， 安琪小姐，你爱几招？喂，安琪小姐，喂，你给他接看看，对，好好，
3: 喂，你好，
1: 来 ，Hello，
4: 喂，
1: 嘿，来春，喂，来春，掉线了，抄起来一下哈，掉线了哈，后来来春，你再给我看来，安尼好不好哈？后来我跟你讲，咱手工切的哈，那迄个机器切的哈，迄口感会差真多，吼啊，手工切吼，你又等于搁做一个筛选安尼啦。吼、哦，啊，佮用 RO 逆渗透水做SPA那个疗程，毛根康拍开，这样就这样嘛，啊，才会入味啊呢，吼。后来安琪小姐，
5: 你好，
1: 哎，啊，你几组？
5: 一组，
1: 一组哈，礼拜三收，哈、哦，拜三，拜三。
5: 有没有辣？
1: 啊，你讲啥？
5: 有，
1: 没有辣、啊？
5: 有没有辣、
1: 啊？对，不，没西咸，不会太咸，啊，也不会太甜，啊，又没有辣哈、啊哦。OK，、啊、谢谢你，
5: 好、啊、
1: 好、啊啊，
5: 拜拜，
1: 一组哈，一组一组哈，拜拜，好好好，来嘿，来聪慧啊，聪慧，嘿，聪慧，
6: 嘿嘿，
1: 哎，贵总，
6: 一组
1: 哈 ，OK， 好好好，阿拜三休哈，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我跟你讲，免冰哦。常温保存就可以啊，哈！啊，外口吼，外口你收会到的泡菜吼，差不多汤水1/3啦，泡菜敢1/3啦。啊，咱的不是，咱的全泡菜，真材实料的，有够十只的就对啊啦。啊，拍开就用个吃啊，这方便你都唔免冰。啊，你若拍开无吃完，你再落去冰嘛。吼、哦，啊，你要吃饭、吃糜、吃泡面，对吧？有当时啊，你就是无菜、无纤维质嘛。啊，你这泡菜个加落，安尼就食着纤维质啊。迄炒饭哦，还是讲哦，食面哦，我哩加一下泡菜拢无同啦。啊，你若煮汤个时阵加一下泡菜，哦，迄味拢无同啦。你连包水饺，你甲包一下泡菜入去，哦，即间足好食啊，吼、哦。啊，咱这就是袂死咸、袂咸，吼、哦，口味嘟嘟好，脆脆，足好食，佫袂伤甜，吼、哦。啊，真嘞，真嘞，吼、哦。啊，所以我哩讲，连囡仔吼，就是用玻璃囡仔，毋是像人外口迄啥物塑胶的啦，啊无就是塑胶落来的啦，吼。啊，咱用玻璃囡仔的嘛，较安全、较健康，安尼好不好？吼，电话卡通哦，电话卡通哦，佮送一罐剥皮辣椒呢，吼。迄剥皮辣椒嘛，毋是凊彩呢，是台东的牛角椒呢，肉较。高吃起来较脆，啊，袂软软呢吼。咱吼即组即间品质，甲你顾到好好好，食过的人吼，佮倒来摕拢会晓摕两组吼，都、就是好食，安尼好不好？吼，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安尼吼，听一下霓虹舞蹈。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继续考。

0: 好来，好朋友吼，最近吼，伫个对岸吼，福建遮吼，有一个吼，会讲吼，食迄个榴莲呐，食榴莲了后吼，啊，佮食他200毫升的白酒啦，结果吼，规身躯吼起疹毛吼，啊，先看目杂杂，啊，然后就喘气无。喘气无法度啊啦吼，喘气困难啦吼，啊，即、這个血氧浓度吼啊落啊落78%安尼啦，啊，因为急救吼才救转来安尼啦吼，啊，这都是吼叫做双硫仑样反应吼，这吼医生安怎讲你知无？医生讲吼，嘿，咱啊迄榴莲吼甲酒精吼，伊短时间你呐吼两种拢有食吼，会引起头孢配酒的化学毒性的反应。吼、哦，这个毒性反应就是这个榴莲内底有这个硫化物吼，会压制咱肝脏内底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所以酒精代谢迄个乙醛哦，无法度排出去，啊，就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吼、哦，心脏乌白跳，吼、哦，白喘气，吼、哦，呼吸啊，甲循环哦，拢衰竭，会无命的，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吼，安尼咱就了解吼、哦，你若讲有食榴莲吼，煎熬24点钟，撇面卖。撇免食酒精的物件，白酒啦、米露、红酒拢莫食，安尼较安全，安尼好不好？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
1: 进广告。
0: 阿爸阿母啊，重点啦，30年的老师傅的独家的秘方呢，10多种的种蔬菜、水果做的酱汁，安尼落去加发酵的，加安尼哦，都值得你加买啊。外口的泡菜遮多哦，食起来唔是死咸，无就是咸啦。那今仔日介绍予你的黄金泡菜，你放心，袂死咸，佮袂伤甜，嘛袂咸。阮使用的是关山的大白菜哦，这较脆，佮较甜。海拔1700公尺以上的大白菜，一定要2斤左右的，起头起尾呢，咱食留1/3上精华的部分啦。你看哦，嘿，一个大白菜伫关山生长的速度阁慢，哦，成本都偌济啊，唔是每一粒入来全部拢甲处理呢。咱甲处中这段，这有影无少成本啦。所以讲泡菜外口真济都伫卖啊，是安怎都爱买阮的，就是用心吗？就是特别营养、特别好食。泡菜一般拢用机器的啦，阮唔是哦，是30年的老师傅用手工来切的，无多啦。那用机器切的，迄口感差足多。手工切的，等于讲用人工阁做一个筛检，阁帮伊做一个 SPA 按摩，用迄个 RO 逆渗透的活水哦，甲伊按摩俩零，或者白菜的毛根腔拢拍开，迄种食才会入味啦。无怪讲真侪妈妈讲。白白你吃泡菜，就是咱的黄金泡菜，特别有滋味。当然啦、啊，规个拢手工的呢。你看哦，数量就少啊啦。本身这关山的大白菜数量就少啊啦，搁手工啦。咱这款黄金泡菜，唔是讲好食尔尔，你搁会用个食到厂商的用心嘛？而且咱玻璃干啊装的哦，免放冰毒啦，常温保存就会使啊。你外口买迄泡菜有无？差不多1/3，汤水就要甲你占1/3啦。阮个是全部内底拢泡菜哦，真材实料的哦，有够值钱的啦！你个拍开就用个食，足方便呢。那有当啊食饭、食糜、食泡面，讲哦无纤维质，没有纤维质嘛，你就甲加泡菜呀、啊。咱要炒饭，用肉丝炒饭，有当啊食了鲜啊。咱甲加一下泡菜落，吼、哦，迄味有够好食的啦！袂死咸，阁袂咸，甚至有人呾看电视就呾甲摕起来食，一罐就食完去啊！你外口买的泡菜，迄塑胶袋啦，无就底下袋啦，迄有塑化剂的问题。咱这玻璃干那袋，互你食着安全阁健康。今仔日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的。快闪！你无得找这么优惠的介绍啊！5罐黄金泡菜，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只要1080元，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吼，时间来到这吼，好朋友啊吼，录节目了后，咱电话一定要继续卡。 齁，因为做手寸无遮，落这无你电话一定要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齁，这玻璃杆啊常温保存就可以，空八空空六六三。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你来笑死。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一帆风顺节目。咱的节目赞助厂商有诺诺勇气地所产，有机号1080910009，诺诺金松保险有机号1080510019，德利瓦骨有机号1081200001，还有诺诺深海鱼油永兴好汤头如意大香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需要产品订买询问，请卡电话0722448888，二二四四八八八，欢迎您的收听。

收听咱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两点到四点，一旁风顺，我是米吉妈。安排这首是七龙的歌曲，好恁添福气、添福寿哦。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找米吉妈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

天福气，天福寿哈，安尼什么款的人是上福气的人呢？阿爸母啊，不管咱活到几岁哈，存好心哦，伊即来对啥？做好事啊，存好嘴哈，善良的天的宝贝啦，善良天宝贝啦哦。哎，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一旁风顺这部话是美金啊，按现场的专线电话0722448888。啊，爸母啊，拢几岁啊？有诶，七十外吼，人生七十才开始，所以恁感觉七十岁是少年人，也是老人。啊，恁感觉恁即马领着迄个敬老卡、敬老卡嘛？哦，就觉得说自己是老人的，请举手。其实这个话题吼。很多人都不敢去面对，因为刚刚说没承认自己老了，说你要敬老卡，我才不想要用呢，因为我不是老人，所以我不想要用敬老卡。65岁说老人了，我感觉现在要改了，不知道我感觉现在因为我们都等会收，大家都很空间，所以65岁如果保养比较好，根本看不出来65岁，你怎么会觉得65岁是老人呢？70岁我觉得还勉强说老人，但是我感觉要看心态，要看你的心态，你知道吗？最近大爱台那出，我不知道你有在看吗？大爱台那出叫做《卧龙好岁月》，我最近就在看这出了，那我不是看电视，我是看 YouTube。 那么呢，它里面就是一群志工，一群志工在做环保，环保的志工。那么呢，这里面环保的志工有男的，有男的，有男的，大部分都男的做会做了。那么呢，在这些环保志工大概年龄来说啦，上少岁嘛要50多岁算很有趣的，那么呢最多岁是差不多90岁，阿公阿嬷级的都在做。那么呢，其中有一段就是你说他们那个队长80岁了，大家都去游泳，虽然说有过去有流感嘛，流感那现在就控制当中，还是每天很认真的齁，就认真去做志工齁，做环保志工。那么呢，因为刚刚你讲啊，讲几岁啦齁，我就讲齁啊，这一群志工齁拢70、80岁啊，对吧齁，上少50几岁、60几岁拢算幼气的，80、90岁就这。为什么到这个岁啊，啊，更唔好好啊！伫咧厝享受人生，想那边出来做志工个地方啦，吼。那么呢，这出戏来这个是因着种疫情哈，几啊年前吧，2021年吧，那一年哈，是不是咱的 COVID-19 疫情？啊，因的是拢宅在家，拢无出来做志工嘛。迄当时啊，三级警戒，拢大家拢袂使出门嘛，吼，拢爱关伫咧厝。啊，因的是安尼啊，因个是安尼，逐工吼拢关伫咧厝，吼。你敢知影？因我怀念讲吼，逐工安尼会使去遐做志工，有够好诶！大家吼安尼，志同道合吼，志同道合有伴嘛，有伴啊，有代志好做，哇，拢唔知忝。啊，那一旦吼，因伫咧厝诶时阵吼，就开始啊，规身躯病啊，规身躯病啊，遐酸遐疼拢来啊。所以结论是啥物？结论就是讲人袂使闲，你敢知？闲来吼，我爱讲，真正规身躯病啦。啊，你今麦你安尼讲唔到，大家爱做家呢，其实嘛免讲做家呢啦，因为这是因为迄个使命嘛，他们有他们的使命啦。一般人免安尼啦，一般人那个有一个代志好做，哦，卖做伤忝，哦，啊嘛卖讲做家呢，做家后啊为歪腰去啊，吼，不要有经济的负担，纯粹就是做义娘诶。我们把它讲做义娘的，还是讲呢做健康的，吼，来讲啊，你也做干了，无啦，我做健康的啦，做健康的，嘿，安尼个好，安尼嘛，卖讲伤闲，闲干吼，逐工安尼起床起来，啊，无代志就坐伫碰椅，啊，就等中昼
早顿食饱就等中昼顿，中昼顿食饱困一个昼，又搁在等暗顿安尼啦吼，啊，就逐工无代志。哎呀，那人生嘛是袂快乐呢，因为固来吼，你可知啊？固来吼，你会觉得人生没有目标，我到底要干什么？我还那么年轻，对不？我才七十几岁呢，我搁遐少年，哟，啊是未来人生未来诶生活要哪过？爱家己去规划哈，自己去规划了啦吼。唔过，比今麦讲咧，就是讲每一样嘅想法无同，为人讲是，我就是要喜欢这样子咧。我就是介意大工无代志咧吼。啊，为人讲无啦，我就是爱有代志做吼，所以去做志工也好，啊是去有啥物兴趣，参加啥物社团，安尼个对啦吼。是啊，啊，所以你个想，当年当诶吼，咱诶迄个诶，哪里领迄个啥物金啊？我们一百岁人瑞不是都有红包可以领吗？每一年哦，到了要领红包的时候，这些一百岁的就会被专访，各位去红门宫啊，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活到一百岁的？啊，你跟我说明没讲，你跟我说明养生之道，跟咱做分享。其实这阿爸母啊吼，安尼问起来吼，那超过一百岁吼，拢是安那，当然这福报啦，福报啦，吼，等退休嘛是种福报。但是你也看哦，因会使活到一百岁，绝对不是讲坐伫遐过日的。因绝对有因的，因的时间的安排，绝对有因的迄个人生的一个哲学在。哦，包括因看世事看到足开的，不会有任何的什么牵挂。哦啊，个性嘛是决定啊，个性也是决定一切啊。为了搞超凡的啦，为了压力个家己吼，自己给自己压力呀、啊，有无？什么代志拢？怕死噶啦，怕逃避苦也有无？对呀、啊，钻牛角尖呐、啊，嘿呀、啊，啊像安尼个是你会纠结嘛，还纠结。但是你也看哦，遐一百回人类哦，真的，他们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脸上就是淡定、慢活，敢那无烦恼安尼吼。哎啦，然后一句话讲吼，哎啦，真的天天呐阿不得安尼，像要食个阿不得安尼吼。哎啦，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咧，阿爸母啊，健康介重要。咱长岁寿以外，阿个爱健康，阿个爱快乐，吼、哦，像这首歌同款，甜好气，甜好寿啦，吼。大部分呐想到人瑞吼，上长岁寿的国家，大部分你拢会想到日本，对不？日本对不？但是你敢知影，世界上上济人瑞的国家，唔是日本哦。最多人瑞的国家不是日本哦。哎啊，唔是日本，是什么国家啦？吼，好，有一个国家叫做摩纳哥哦，摩纳哥唔是摩洛哥哦，是摩纳哥哈，摩纳哥。那么呢，伊是一百岁老人上济，哦，上济人。差不多安怎讲呢？伊个比例上来讲啦，吼，就是说十万人内底啦，吼，十万人内底上无啦，吼，有九百几个人超过一百岁啦，好安尼。啊，其实呢，像香港啦、日本，这拢嘛是拢足侪人诶，但是他不是第一名，好，最多的是摩纳哥啦，哈。为什么呢？哈，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跟他们的环境也有关系啦，各方面的啦，但是这有时候不是唯一的标准啦，你说、搞不好未来几年后我们台湾的人类也很多啊，也有可能啊，跟他的医疗品质啊、环境啊、都有关系嘛。我相信医疗那品质高的国家，医疗品质高的国家，我相信它是长寿的，而且又是健康的，所以阿爸母啊，加加油，加加油吼！你讲，哎呦，长岁寿甘好，好啊，人生做美的哦，像这首歌同款咯吼，老长寿吼，老长寿，老长寿吼，老长寿，来听歌吼。祝福大家，当然说添福气，添福寿，过着咱美满的人生吼，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找咪个吗？看，哩哩，数数，八八八。

0: 老中秋啦吼，咱这老中秋吼，阿爸母啊，唔知恁几岁吼？刷卡嘛是有，甲美金啊分享讲哦，美金啊，阮都一百岁够久诶啦，够久诶啦吼，好啦。其实我刚刚讲人面对生老病死吼，一定会吼生老病死，这个是一定会经历的。所以那看到一挂戏剧，我买一挂感受，就是讲呢，面对生死诶时阵吼，咱人一定爱。像一首歌，那首歌不是赶快放下吗？哈，世间上所有烦恼的代志，所有你未放心的代志，到迄个时阵的娘娘嘛是爱放下，干不是？真的啊，还是要放下啊！你就两眼一闭就走了啊，还要留恋什么嘞？哈。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一旁顺这部，我是美金妈哈，咱来进广告。好，来介绍 NONO 勇气散。那这款产品呢是地少化痰哦，当然这是专门科的吼。但是多了地少化痰以外，毕竟嘛要甲恁强调一个是讲呢，细胞的保养吼、哦，有保养甲无保养差伫倒位吼、哦。有保养登记，有你食咱的 NONO 勇气散的人，你发现你的气管真正。比别人较健康，你的气管过去可能有过敏的情形，可能你喘气袂大白，或可能你刚刚讲中气不足，包括你常常你破病、病常你感冒，吹到冷风在你哈呛吼，像这個，你个爱长期来个调养。出来的小朋友透早透晚呛呛叫这個，这嘛是爱好食，包括你食薰，有一挂薰扫吼，有一挂薰扫，过来有一挂痰排袂出来，拢总爱来保养，甲咱的润气。化痰，阁会使保养清气啦，清咱的气波啦吼。咱的气血啊，足可怜的，逐天拢吸只无好的物件吼，包括你食薰的人，当然在上危险的吼。其实有的人会说，抽烟，哼，伊家己拢无代志，结果边的人拢得气喘感。欸，真的很莫名其妙，对不对？嘿呀，你刚刚做无辜事，那嘿你假婚那无掉啊？我们这我们这比边啊假，比边啊的树立二手烟的人拢掉，因为这就是安怎啦？有当时啊吼，不是他，当然抽烟本身也不好啦。啊，你抽到二手烟其实更不好，因为二手烟跟三手烟拢是糟蹋咱细胞更加危险的物件吼。哎呦，第二个看。才有这个道理咧，食薰的无代志，有啦，食薰的嘛有代志，只是讲奇怪啊，像那气喘感拢是在无食薰的里掉，包括这个炒菜油烟，这嘛是哦，所以我现在讲妈妈特别的危险，因为灶头起来拢走人，这些妈妈、这些婆婆妈妈登记徛伫个灶头里煮三顿。拢比食薰的较恐怖，因为恁拢输掉这个炒菜油烟吼，所以来赶紧来食，弄落勇气酸，你买回来食个对吼，一罐5元，大大罐内底有加糖丝啊，互你这中药粉。咱大人两糖丝啊，囡仔要食会使无？囡仔一天可以食一两遍。一两遍啊，一个一汤匙啊，就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来一罐5元，去咱配合的经销药房买。唔知药房伫个倒位，需要咱配送的拢总卡现场的专线。包括要还付好汤头、芦荟檀香卡、0722448888。以上广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0: राखी राखी
1: ए बाकी तो है बाकी तो है
0: रिंकी भी पोया रा
1: मैं पोई तो हुई राखी राखी राखी उन पा हो好嘞，拜个咩去九州啊、福冈啊，哦，我讲好啊，啊，这个我母也无对啊，我母也无对，伊讲，哎、啊，恁集团的去好啊，要够趁钱，一个够趁钱，一个爱佚佗，你来看，哎呦，四界去啊，四界佚佗好啦，吼、哦，趁吼会行，会行吼，咱就来四界行吼，四界看风景吼、哦，哎呀，这个季节上介好，你也过过几个月啊，又。就开始很热，其实这两天也很热哈。哦，结果我明仔再立夏，真的很热很热。啊，你也看阿北到六月天、七月天、七八月都还没有正式，还没有很热的时候，就已经三十度了。你也看哈，所以呀、啊，咱呢台湾的天气哈，就热就热哈。好啦，趁今嘛阿北就热阿时阵。嗯，可以佚佗哈，好啊，但是佚佗卡头爱用啊，哦，卡头用吼，好啦，啊，你今麦介绍的产品爱食，爱来食，爱食较轻的哦，吼，好，来，咱来进攻个。啊，来介绍得力瓦骨吼，咱即款得力瓦骨是有几何产品吼，就这人讲，哇，恁的得力瓦骨是安那遮尔啊厉害吼，是毋是讲，恁有掺什么西药是啥物吼，无可能的代志。那如果掺西药，就无可能伫咧电台卖啊吼，安尼你了解无？伫电台呢所介绍的产品是绝对符合着即、這个咱的卫福部核准的吼，啊，咱因为咱这是药字号。有几好，就是代表呢有有效哦，代表伊是有品级的差别家。来，咱来听看卖吼，咱空中好朋友甲咱做分享，讲食得力瓦骨食了解好哦。
2: 我拢食瓦骨啦。
1: 哦，瓦骨啦。
2: 我食差不多七罐啦。
1: 嗯。
2: 我这脚就开刀的啦。
1: 嗯。
2: 我这阵到十二岁啊，啊我恁的瓦骨我食这脚那偌好诶。退化哦，你九十二岁哦，这种退化啊，开刀开两摆哦，拢有那得食有效啊。
3: 食外国食足久啊啦。
1: 哦，外国食足久啊。
3: 就那手术卡哦，我换两个换迄啥，人工关节换了，今物拢足好势，我这时候会当，我拢逐早拢去运动下咯。
4: 哦，有影你道理外国袂歹。我吼、哦，用时啊，要开放尿吼，迄头我拢会酸软疼，你知？
1: 好。
4: 啊，我听你咧讲吼，买一罐来食。
1: 嘿。
4: 迄罐我迄罐食了尔，安尼用时开放尿拢足顺时啊，含日时啊去运动嘛，袂酸软疼。
5: 哎，我食安尼，真个身体作用诶。
1: 你几岁人啊？
5: 我七十七啦，
1: 七十七。
5: 啊，我咧上班拢食食几个西啊，
1: 你甲看，那如果七十几岁，佮想要来赚钱，你也靠咱这款得力瓦骨，啊，认真甲食哈，钱佮钱要赚偌济，随在你诶嘛，是毋是？但是你脚头袂做主啊，你徛几工咧都。无法度啊！啊，你无法度徛，你又无法度趁啊！吼、哦，所以来得力瓦骨，你赶紧买当来食，甲咱流失的软骨啊补充当来，补充个八点，自然你就袂安尼骨头去靠着骨头微微酸啊哈。好，啊，你嘛在一方面去找复健科做复健嘛是可以啊，但是医生和你的止疼药量肌肉个食哈，你唔通安尼做三顿安尼食哦，嘿，安尼是无法度。根本的问题无多做解决的哈，止疼药是三不五时啊，真正疼甲冻袂掉，该食还是不要紧。但是你啊讲咕咕等等，你嘛是爱靠咱这罐得力瓦骨咯吼。来，得力瓦骨，咱一开始酸疼一定是食个三顿，哦，食三顿哈，一顿两粒。啊，那食好伊，食好伊，继续食，食保养，保养一天两顿个好，啊，一天两顿个好，赶快一顿两粒哈。来，一罐百二粒。拄啊好，食一个月时间，一罐2500，既然配合的经销药房买，爱看哦清楚老的老记的飘头，咱的包装盒啊有画一个骨头关节，唔通买唔对哈。新朋友唔捌买过，拢总会使卡现场的专线，咱以后都咱会派黑鸟专家甲恁送哈，以后你就摕咱的包装盒去买，安尼个不会买错了。好汤头类端香要共用，要家己食家己用，卡电话来吩咐。空气滴滴簌簌叭叭叭，以上广告。

喜气洋洋哈、哦，这两动作继续过叫做喜洋洋，不是喜气洋洋啊！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一旁红顺这波，我是米奇妈。讲到日本人，咱就想讲哦，日本人做灯会秀的啦哈。有一个日本的阿妈哦，95岁啊，哦，95岁啊。身体真正有够用诶！你若看到伊个相片，就讲啊，这个一定是规部他们，敢那他们有个人看到他们未准，你来看伊皮肤，你敢那看伊个体格哦，佮伊个面貌，你也感觉讲这个人可能60几岁呢。对，但是他的整个容貌，整个身材大概像60几岁，但是他头发全白了，头发全白了。伊讲伊95岁，我拢唔相信，因为他的体年龄，你知吼？体年龄，敢那有36岁。讲阿娘喂，安尼唔得，想要返老还童吗？嘿，类似这个意思。好，就讲一般来讲，咱拢几岁个几岁嘛？啊，咱的身体。咱身体还身体哦，咱即卖体重机吼，体脂机，咱讲体脂机，即卖体脂机唔是干那甲你量体重尔，可以测出你的 BMI 值，可以测出你的这个体年龄，好体年龄。有的人加30几岁，但是伊测出来的体年龄可能50几岁啊，好代表伊已经老化了。那如果呢你已经70、80岁，你测出来的体年龄是50几岁，哇，那么呢代表你保养得很好，你的体年龄比你实际的年龄还要年轻。今天阿嬷就是这样，她的体年龄哦只有36岁哦，事实上已经95岁了。你绝对会想说，你最想要问他的问题应该就是说，啊，他都吃什么保养身体对吧，他都吃什么保养身体。他有出来分享，他记者跟我问的嘛，这个是一篇报道啦，记者跟我问的嘛，跟问他说，阿嬷、啊，你是用什么方法保养身体啦，这样就对。而且呢，他的身高跟体重，我说你知道他的身高是163公分，体重63公斤 ，BMI 值干那23.9，定24啊哈，这标准这标准哈。体脂肪25%，那么呢，伊这个数字全部拢是显示出，伊根本都无像无参像90几岁阿妈，他的这些身体的数字就是呈现出来的，就是讲伊代表伊是一个。跟他像中年人同款的身材，身体也对啊。所以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而且阿嬷有在讲，伊讲伊逐工呢坚持家己做家来事，家里的事情他会做，做家来事，逐工运动安尼。好，那么伊透早6点就起床，啊，6点起床，洗漱洗洗，面洗手面洗洗。6点半开始做体操，哈，体操，弯毛都毛个滴啊，哈。好，过来呢，日时就开始安排一个工会，比如说要学物件啦，还是讲有一挂活动去参加。哦，做无用啊。然后呢，伊讲呢，伊坚持带公务，伊讲伊逐工爬楼梯，伊绝对无爱坐电梯。哦。听到家里讲，哎，安尼带公务嘛，未歹吼，逐工爬楼梯步，坐电梯就对啊啦吼。所以啊，恁带头听。

经差不多快八十岁了，七十好几，快八十岁。阮爸就是烦恼讲，伊一个人住，好，因为阮阿公迄阵已经离开了，就剩下我阿妈一个人，所以阮爸就甲伊带转来阮家做伙住那个地。啊，迄个时阵，阮大项代志拢不爱哄阿妈做哦，讲阿妈你扛来，你扛来，迄碗吼，等下阮来洗。哦，阿妈你迄个衫裤你扛来，阮洗衫机来洗啊那个地。可是我阿妈她坚持哦，阮阿妈嘛是坚持讲。伊要家己做，家己我家己洗，伊讲不要紧，我家己我家己洗，家己衫家己洗，好安尼。然后他有事没事就在那边扫地，嘿，扫火卡，好妈扫那扫个咧啊。然后我们就一直觉得说他好奇怪哦，你就好好的休息就好了，你为什么被他无用个对啊？然后后来慢慢的他了解讲，原来安尼是对的，哦，原来安尼是对的哦，所以老人家卖讲一直坐。好，一直坐，你等到身体愈来愈歹，你一定爱叮当啊！因为是谁可能烦恼你讲啊、我和你做伤济，然后又好了。但是咱讲实在，那如果你一直坐掉诶，无叮当，等到身体愈来愈败，越来越衰败了哈，愈来愈无好了。第二个，伊食啥物？来，伊注重。均衡的饮食，齁，蔬菜水果一定爱吃，齁，这比例上来讲是较悬，齁，比例上蔬菜跟水果吃较侪咧，齁，饭一定会吃，齁，吃饭，齁，吃饭，因日本人爱啉米寿汤，齁，豆腐汤，齁，豆腐味噌汤，齁，加一点海带安尼，齁，那么呢，伊会吃鱼，吃肉，拢会，齁，拢会，所以呢，伊会吃这些东西，那两百只爱较高，所以豆类的产品他会吃多一点点。伊买吃纳豆吼，伊不能再吃纳豆，所以呢，伊拢总吃，伊袂呛嘴。但是他伊唯一不爱吃的东西，现在不爱吃煎的，煎的话伊不爱，炸的他不要，他都是吃圆形食物的对吧？然后。欸，安尼听起来齁，真正养生也没有那么的困难啦。齁，你只要每天，食食注意一下，然后每天安尼出去走走运动一下，安尼不是该好吗？啊，你阿嬷有讲哦，伊每天齁，佮会泡澡。欸，这个是他们日本人很喜欢泡汤，齁，很泡汤。啊，无法度去泡温泉，不要紧，伊讲伊每天浸迄个会做安尼浸诶，吼浸卡嘛好，浸半诶半身嘛好，这是每天泡澡。好，然后呢，他会出去走路，哦，伊买出去行路，所以伊活到95岁，那么现在还是很健康吼，今妈妈是够做健康的啦吼。所以我在想想诶吼，到底要食啥物较会长寿吼？做古早。帝王吼，皇帝啦吼，大家拢追求长生不老啦吼，吃什么才可以长寿？那为什么日本人会那么长寿？当然，这一起跟因当地饮食习惯有关系啦吼。啊，那咱台湾就是爱啥？爱食油炸的，爱食重咸，吼，爱食啥？爱食煎的话，吼，这咱台湾人爱食。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改变你的饮食。你爱为你上基本的三顿来改变，吼，三顿来改变啦，吼。所以，分享这个阿妈吼，和您就是讲怎样讲，哎，他都在吃什么东西？啊，当然你也爱食这物件，你也在配合着像伊安尼食吼。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哎，我不爱吃，嘿，我不爱，嘿，我不爱，大行拢不爱，变成比较偏食啦，吼。好，所以咱今日讲到这个食物件哈，那有几个长寿的东西，甲您做分享哈。第一个，我们在你爱食豆腐不？豆类、豆腐、豆花类的豆腐拢会使哈。阿哥，馍啊，芝麻哦，芝麻哦，这长寿食物哈。搁一个菇类就是香菇啦、金针菇啦、香菇、金针菇啦、杏鲍菇都好，菇类好，菇类好。过来是藻类就是比如讲海带啦、啊、海藻啦、吼海带啦、吼海苔啦，吼这种也在讲。那过几行个是啥？你们在姜，哎姜哦，吼哎，为人煮汤啊，系姜啊，炒菜系姜，做这
斤，好，给价寡斤哈。好，那么呢，得够讲得。那日本人喜欢喝抹茶，按台湾人。咱台湾人爱啉茶，茶比茶啦吼，都可以的吼。早到多好，一个阿姨你甲我问啦，讲你起码我规工来拢无啉着白滚水，安尼敢袂使？好，我甲讲啊，啉茶还啉茶，好，你别泡什么养生茶，什么茶什么茶拢袂要紧，好。但是呢，你白滚水上基本的，一工上无啉两三杯，透早一杯，中昼一杯，暗时啊一杯。哦，你上无爱啉一寡白滚水，你卖讲拢总无啉，完全拢无啉白滚水，安尼是无好，安尼是唔对。唔管你啉什么茶啦，吼，什么泡什么泡什么茶米茶啦，什么茶啦，绿茶、红茶、什么茶、咖啡啦，拢总会使啉，都可以喝。但是呢，你的白开水一定要喝哦，吼，甲大家做分享。

这是迄个老好做的歌吼，健康不老歌。所以有当下听这种歌的时阵，刚刚讲要活就要动，这种歌吼吼，有点像是坑西瓜，意思是同款吼，可坑阿爸母啊。那要食个百里花哦，无问题，只要你愿意呢，投资健康，只要你愿意呢，要活就要动吼，拢爱叮当吼，爱顾家己的健康，唔是干那食三顿了哦吼。后来啊，这个时间吼，何必今麦来进攻个？好，来，比今麦来介绍 ，NONO 阴松保险，药剂个顾好吼，较袂惊讲后边咧种种的并发症。什么人较惊呢？就是有糖尿病人吼，糖尿病患者来阿爸母啊，恁本身有糖尿病，一定爱注意到恁的糖化血色素。啊，你也讲我三个月去体会一届啊，拢正常啊，但是我有当下无爽快呢。来，三个月来，你来知你的血糖有变化无？好，虽然说是平均值啦，因为糖化血色素就是要看你这三个月来血糖的平均值嘛，那当然说这也是一个指标没有错，可是咱每天每一天你收进来的东西，每一天你所做的事情也影响到你的血糖啊，是不是？所以其实如果本身你有糖尿病的人，那特别要注意，特别要注意，就是你平常时有没有在保养你的肾脏，平常时有你保养到你的腰子无，这就关系到你后边的是不是有并发症啊？吼，腰子关什么？来，利水利尿功能吼，所以过滤的功能拢搞好咱的腰子，啊，够排毒。排毒，它也是排毒系统。所以如果说呢，你本身你的肾脏不好，一直在退化，胃对看得出来，胃膀胱的功能看得出来。胃丹的排毒的功能看得出来，你也刚刚讲有当些皮肤开始会痒，皮肤开始会痒哦，然后呢开始哦，你就觉得说晚上不好睡觉，体力越来越不好哦，啊筋骨酸痛，啊筋骨酸痛跟咱有几毛关系哈、哦，所以不是只有什么退化性关节炎，有当些筋骨的酸痛嘛是跟咱的有几有直接的关系哈、哦，所以这种种的竞争当中是指标。东西有机退化指标，咩啊喏，来食咱的浓浓金松补锌，买当来食，好，这以什么为主？十几味的中药材哈，什么会使给咱听气、过元气来的补气血哈，补咱的元气，和咱精神八点啊，一方面个会使过咱的有机浓浓金松补锌，女性朋友呢一顿个食三粒，查甫人一顿食四粒，好，咱若要加强的食三顿，若要食保养的食两顿个好，啊，加啉一寡。水多喝温开水，多喝一些开水哦哈。浓浓金松保险一罐2000哈，赶快给咱配合北京小友帮买。唔知友帮爹倒位需要咱配上来，当中看现场的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广告。

0: 幸福的春天。阁算呢，气象局要讲梅雨季节要来啊啦，吼，所以阁算来呢，可能会变天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啦，吼，有可能会下个雨哦，落只雨的吼，安尼嘛好啦，莫啊热啦吼。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一旁风顺直播，我是笔记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722448888。那么找笔记嘛，交代产品弄个先卡现场的专线。22448888，包括礼拜吼，礼拜毕竟嘛介绍产品吼，礼拜四点跟六点介绍的快闪产品，有任何问题嘛，再利用这个时间来再看吼。22448888，咱等你到电台做工商服务，第二点钟搁等来。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好，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一旁风顺直播，我是 Biggie 妈。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咯，Biggie 妈先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咱来听这首送给妈妈的歌，来叶启田的歌曲。

0: 上好妈妈的歌，所以啊，母亲节不一定个爱带妈妈去吃什么大餐呐、啊、吼，会使唱一首歌给你的妈妈听。好，我相信今麦听咱这部阿爸母啊，你如果有妈妈，你的妈妈应该就这回啊。好，我昨看一出嘛哈，《卧龙好岁月》。哎，对呢，陈淑芬哈，陈淑芬对吧哈？伊演一个嘛是主角内底的叔仔的妈妈啦哈。那么他在里面演八十好几，应该快九十岁了。那他的女儿六十几岁。然后呢，因这个母女两个人哈，就是拢大社会嘛，互相照顾。啊，我当时个玩家，你唔知？我当时个玩家哈，所以迄天伊妈妈佫甲念嘛哈，这个八九十岁，这个妈妈甲六十几岁，这个祖囝佫念啦哈，甲骂甲念啦滴啊。啊，伊就讲卖个念妈啦哈，伊就甲妈妈讲你卖个念妈啦。一个伊妈妈甲应讲，你到这个岁，佫有人甲你念，你爱偷笑啊，你就足幸福呀。啊，想想来讲对吼，我六十几岁啊，吼，即马个阿母啊，甲我念，个阿母啊，呢，甲我呢笑啦吼，笑嘛，因为长辈就是这样，长辈他叮咛你呀、啊，关心你的方法就是有时候会念你两句啊。好啊，我到六十几岁，个阿母你甲我念啊，你甲我甲我吼，甲我呢骂两句啊吼，想想嘛是真幸福的代志呢吼，哎，安尼想个对啊吼，对啊，有时候。卡扎穷逼，干嘛卡扎哇？卡少年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也不觉得啊，我也不觉得，嘛是做特邀木啊，搞我脸嘛。可是哈，到这个年纪哈，越来越年纪越大，我妈妈也越来越老了哈，越来越老。我刚刚讲，哎呦，好啦，一杯脸都好一脸呐，一脸都好一脸呐。哎呀啊！都吃老脾气都有较好啊啦，我有较好，我母也嘛较好啊哈，所以其实都是会珍惜，互相珍惜，还有妈妈的日子哈，还有妈妈的日子，真的要感恩呐哈。哎呀，所以咱今嘛过年好朋友阿爸母啊，恁的阿母啊，哪个弟的啦哈？哦。不是九十几岁，可能个一百岁啊！嘿，那或者是你比较年轻一点，你的妈妈可能八九十，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哦。来，你好 ，Vicky 吗？
1: 你好，
0: 喂。嘿。哦，好，来，我给你下起来哈、哦。来啊，一组就好了吗？好，你姓郑吗？你姓什么？好哦哦哦，大哥好 ，OK， 一组供养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好，所以我觉得真的呢，就这爸爸妈妈就是安内哈，其实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可是没有的。当你失去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念他了，吼。所以今年妈妈节，今年母亲节，恁囝、恁后生、恁媳妇，若要甲你过，吼，要带你去对，都去呀，嘿呀，卖拒绝啦，不要拒绝啦，好不好？因为吼，我做人是谁吼？当时我母啊搞几周买雄心，我也敢哭。我想哈，你为什么要拒绝我？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后来我知影啦吼，未使勉强。伊叫阮是谁来讲？我嘛未，我今嘛知啊，卖去勉强许多哦，爱接受阮的好。有当时已经这样无介意。比如说，你带他去吃什么吃什么，他真的不要啊。阮今嘛知啊吼，而且不要呵啊，你不要去外面吃啊，无个当现金包红包，包红包上实际，包红包上实际。然后呢，送他健康的东西，包括保养品哦，不管是面的啊、哦，面的保养品，妈妈嘛较爱水。好，前几刚刚甲我讲，吼，我的吼，我的班安怎安怎多安怎，一个甲我讲伊的面安怎啊，或者是送他健康，好健康的物件，安尼嘛可以啊，吼，这个就是最棒的母亲节了哈。最主要是跟妈妈哈，伫厝内底安尼食一顿饭嘛袂歹呀，吼，所以看你怎么过了哈。 好，阿礼拜呢，比起嘛，四点到六点的快闪哈，这个月然后这个月拢会针对咱的母亲节来做活动哈。不是一旁风顺的节目哦，再就强调哈，是礼拜天下午四点到六点哈，第五月份哈，比起嘛拢会准备做些快闪商品，啊，恁会使锁定礼拜哈，锁定礼拜四点到六点的节目，恁会使买哈买，啊买呢，可能你会使送给妈妈，哦，还是讲你本身有需要，你会使来买，哦，当然那是针对这个感恩母亲月哈，母亲节哈，感恩月，咱五月份的特别。针对产品的部分都是妈妈需要的。讲到这查某人需要什么，来，更年期过了后，欠缺的是啥？更年期之后就是荷尔蒙需要来补充，对不对？很多人会去吃，会去补充荷尔蒙。但是呢，有一些人说啊，我就给他讲喉咙痛，因为我给他讲就是身体不虚，就是。会觉得说会害怕啦齁，有人说到喉咙痛会怕。那么你敢知道，不管查甫人都需要这个女性荷尔蒙齁，都需要齁。如何延长这个咱说的停经了后，你如何保持青春美丽，你敢知道经历期过了后齁，啊爸爸你做明显的有没有，你发现没有，你的皮肤开始摇，你的皮肤打湿。哎，然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的机能退化足紧，吼、哦、啊，皮肤打湿，规身躯拢打，嘿，真的全身上下都干，你知我咧讲啥啦，吼、哦，真的。然后呢，因为咱停经了啊，咱的女性荷尔蒙失调啊，所以需要来补充，包括你的钙质流失足紧的哦，你的钙质流失也很快，所以怎么样来保养身体，这钙重要哈。锁定咱等的节目，未来邀请就是专家，伊本身就是博士哈。那黄康宁博士，咱未来邀请伊来甲咱讲有关健康的常识哈。咱等的来先来听歌，听歌等的哈，等来节目当中未来邀请咱的黄康宁博士哦。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刚顶十三番地哈，这是张荣荣的所演唱的。现场的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啊，有要找笔记码来线卡来接电话。

0: 十三番地，结果他是台语的，我以为是唱日文的。好，感谢我们空中好朋友收听一旁风顺这部，我是米吉妈。我们今天这部当中呢，要来讲到蜂王乳，当然要邀请专家来讲啦。讲到陈耀宽博士呢，大家都不成婚，曾经他也在我们这部当中，或者是你可能在各大媒体都有看过陈耀宽博士。要来请教我们的陈耀宽博士，到底什么是蜂王乳啊？吃蜂王乳有什么款的好处？包括大家都不知道说，其实蜂王乳还有一种更特别的，就是说较顶级、较观看的，叫做初乳蜂王乳，可能有人不知听过。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陈耀宽博士啊，到底这个蜂王乳是什么东西？
1: 蜂王乳它是工蜂一采收起来是咽喉上的一个分泌物，专门滴给女王蜂吃。你知道一般的工蜂它的寿命差不多两个月到三个月那女王蜂的寿命是三到五年所以它的寿命是特别的长。那雄蜂嘛，它要两个月到左右而已
0: 是是是。
1: 那为什么女王蜂可以活那么长？最主要它的营养成分的保持，
0: 都是假借的蜂王乳嘛。
1: 对，一下一加一个就初乳蜂王乳，所以你看它整个蜂巢里面它的体型特别大，寿命特别长，
0: 体型有够大只，个一雄大只。
1: 对啊，一般呢，工蜂熬不过冬天呢、那女王蜂我熬过冬天，就加这么营养的成分啊，这种成分把它汤米当加
0: 啊。所以金耀博士，你找到讲这初乳蜂王乳哈，伊跟一般的蜂王乳有什么不同款的所在？
1: 主要哈，咱大家讲早期大家打蜂王乳嘛，那蜂王乳其实有初乳蜂王乳跟一般的蜂王乳，为大家介绍讲这个初乳蜂王乳哈，跟咱讲的蜂王乳是其实不同款的物件，时间性不同款，在黄金四十八小时才。西位叫做初乳蜂王乳，那是女王蜂吃的。那一般女王蜂吃春呢，就是超过四十八小时的，那进前能够吃到不好啊，那也没什么感觉啊。好、那就是因为吃的不是初乳蜂王乳。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初乳蜂王乳也应用的比一般的蜂王乳更加好。
1: 对，蜂王乳的初乳蜂王乳只要黄金四十八小时，才西位特别氧化。它的葵烯酸含量会特别高，因为除了这个葵烯酸以外，一个有的九种叫必需氨基酸，就是咱连哭无法度给你制造，一定要加初乳蜂王乳都具备了。
0: 所以饮用来对，包括这个葵烯酸这个葵烯酸咱较无听过请教那博士，它是什么样的营养？
1: 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啦。那脂溶性维生素多的保持，那葵烯酸这个物件就做脂溶性维生素，那身体呢，也比较容易去吸收跟保持脂溶性的嘛。那所有的保健食品啊，天然食品来对，干啦，初乳蜂王乳有这个物件俩。
0: 所以咱们要吃初乳蜂王乳
1: 是
0: 啊，如果一般的蜂王乳是葵烯酸的量就没有那么
1: 含量就没那么高了
0: 所以咱们要吃爱吃这个初乳蜂王乳啦，不怪过去你那阿爸母啊，你那吃过足侪这个蜂王乳，恁可能吃过介侪啊，奇怪咱拢吃无好，原来就是跟这个内底葵烯酸的浓度有关系啦。所以泽多博士有跟咱讲这个初乳蜂王乳内底应用就是有这个葵烯酸，葵烯酸伊最主要对咱身体有啥物帮助？
1: 对，那多少葵烯酸伊是讲一般人咱也用脂溶性维生素嘛，那存在只有存在多少供了蜂王乳当中它五年，那么初乳蜂王的含量最高。台湾的经济部标准局又在公布一个检验 HDA， 那也是 HDA 也标准了1.6%，1.6%以上再去后尾。
0: 1.6% 以上才算是好的。
1: 对，但是初乳蜂王乳，杜安公哎，初乳蜂王本来含量就比较高了而且我们用这个刚刚讲的冷冻干燥技术来浓缩，因为蜂王乳呢，对水分大约占了60%到70%，所以那个冷冻干燥给均匀抽掉，给冻干够包埋包覆的技术看，差不多增加了10倍，所以它可以达到了十以上的这个浓度。
0: 本来1.6%个算足好个呀。但是你若讲初乳蜂王乳，佮加上这个冷冻干燥法，所以会使达到10倍以上。哇，
1: 而且均匀抽掉，然后又这个包埋包覆的技术，让加嘞佮不会被胃酸给破坏掉，所以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除了葵烯酸以外，咱讲我要加维生素 B 群其实 粗乳蜂王乳也有 B 群，我会不会吃其他的泛酸啊，乙烯胆碱啊，我会不会补充皮肤较好，我会不会吃蛋白质啊，氨基酸啊，啊我会不会吃矿物质啊，我脚骨不好啊，其实它里面都包括了，
0: 嗯哼，
1: 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营养成分啊。
0: 是，所以听到朴叔安尼讲，阿爸母啊，听到这你有发现无？过去你所吃的蜂王乳是不是拢爱冰伫冰箱？那种糖丝啊，哦，对不吼，够臭臊味，对不？十多朴叔讲到一个重点哦，因为一般的蜂王乳水分较悬，所以你吃到的吼，诶，葵烯酸的量无够遐尔济，因为拢食着水分嘛。但是如果你透过这个冷冻干燥技术，把这个水分去除掉，咱们吃个食葵烯酸啊，葵烯酸的浓度一旦啊提升，哇，那不得了！你吃一颗小小的胶囊，比你吃一大桶的这个蜂王乳还要来的有效啊！哦，更加有效，因为咱们吃浓缩的嘛。所以咱特别邀请这个陈耀宽博士跟咱分享，就是讲专业的技术给达到底价，好，咱们吃都爱吃这种的浓缩版的初乳蜂王乳齁。好，那明仔载呢这部当中会个继续过来请教咱的陈耀宽博士啦齁。明仔载设定咱的这部齁，明天齁，明天咱哪个继续个请教咱的陈耀宽博士甲咱讲齁，蜂王乳对着咱的身体有足侪足侪足侪好处，是安怎咱都爱来吃蜂王乳齁。设定咱明仔载这部甲甲您做分享。

快乐人生，这是王水霞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一旁风声节目，我是美金妈，咱来进广告。阿比今麦来介绍 NONO 深海鱼油，要吃个爱吃高浓度高单位的吼，浓度介重要吼，包括着伊的技术、伊的成分，哎，纯100%就是纯鱼油吼。这个是安尼，因为咱一般来讲鱼油好歹差介济吼，你个知影？因为你若无讲，你若无讲做顶尖的厂商吼，不良的厂商啦吼，伊甲你加啥物油，你袂点嘛唔知吼。食你巴肚内底啊，嘿呀、啊，你若讲一个拢食无效，哦，为什么食无效？很没有感觉，迄个是伊的效果无够遐。咱即款拢深海鱼油你甲食，哦，食一针哦。看物件较清楚，为什么？但你 Omega 3的浓度有够， Omega 3这种 Omega 3这种油脂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身体介好哦。你若欠少这个 Omega 3，真的规身躯拢全毛病。嘿，你刚刚不知不觉就是人会没有精神，然后你会觉得说，身体的机能越来越退化哦，啊，就遐酸遐疼啦，嘿呐，规身躯拢不舒服啦。啊，你若长期你食鱼油吼，你讲人愈来愈健康，包括看物件上清楚吼，上明显，看物件清清楚楚，啊，目油公公老侪吼，拢会进步吼，进步。过来，咱有三个朋友，包括你血油、血脂、血糖，这个血压、血糖有没有血脂三高的问题？搞好咱的鱼油吼，来长期食鱼油吼，咱规身躯安尼吼，真的轻轻松松，健健康康。你甲想咱。咱兜的水管爱通无爱，定期拢爱甲通。啊，咱逐工看啊，逐工食鱼油，逐工你甲咱舒舒服服吼，顺顺畅畅的，安尼毋是介好吼。啊，所以爱食鱼油的 EPA 爱补充有够。过来 DHA 是啥物？鱼油伊即个 DHA 就是咱阿达玛营养，你爱定期来甲食。是安怎会退化？讲哎呦，记忆无好呢？啊，那会较讲拢讲过去啊，即马随讲算随袂记哩，嘿，欢迎慢吼、哦。阿达妈讲混沌混沌，迄个是咱阿达妈需要这个营养，你食无够哦，食无够。爱食偌济，来一天固定食四粒、三粒嘛会使，三粒、四粒拢会使，最多四颗吼、哦。一罐百二粒拄啊好食一个月时间吼、哦，一个月还开你2000块，一罐2000，赶快去咱配合的经销药房买。唔知药房伫个倒位需要咱配送的吼，包括其他的产品啊，诺诺金松保险啊，得力瓦骨也是咱的诺诺勇气散，然后方便。就去药房买，啊，若无方便，啊是唔知药房的新朋友，拢卡电话来欢呼，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广告。

0: 好，咱来进攻个。啊，来各有志啦，各朋友讲咧吼，食咱的脑脑筋松补心哦，吼，讲交友问题就艰苦啊，交友就是因为咱有志的退化，啊，有志退化，那是有志的交友，还是讲诶，朋友的问题来食咱这款脑脑筋松补心哦。
1: 人心补心，吼，拢有咧食啦，食到这我腰吼足酸啦，拢酸几遍咧。嗯，我起头吼，我过来食咧呢，啊，连续食两罐吼，哦，真正差有够多。伊算讲伊补心丸吼，伊补心丸有哪拢咧食？
0: 吼，啊，伊补心丸是咧食保养啊，是咧食呐？
1: 可能哦，老人金就金甲袂掉好一面哦，拢我赶快咧装备收好，安尼袂食嘛。
0: 即马差出侪吼。
1: 对，咱讲正经的啦。嗯。人啊，你会有啊吼？
0: 对。
1: 有影爱食。
2: 我就是有气无好，平暗时啊，拢起来四五遍。
0: 哎呦！
2: 啊，有一届是准到你的电台。
0: 嗯。
2: 啊，我听到你讲人参补心丸。
0: 对对。
2: 哦，我就有气无好，唔好。
0: 对。
2: 啊，我放药就是安尼，明明要放，哎呦，放未出来，安尼啦。
0: 嗯。
2: 哦，我是足痛苦的，啊，一暝起来四五届。
0: 嗯哼。
2: 啊，我无意中去准到你的电台。
0: 嗯哼。
2: 我想讲试看卖
0: 咧。好好。
2: 我给你买两阿面
0: 啊！哦，啊，就有进步了，对不对？
2: 哎呀、啊，食到尾啊，吼，哎，自己再放起来放三届，
0: 有进步了哈，
2: 嘿。
0: 哦，太棒了！啊，来继续吃。嗯，虽然讲吼、哦，你听讲，嗯，啊，一暝嘛是爱起来三遍吼，但是对这位阿妈来讲吼、哦，已经进步足济啊啦，嘿呐。哦，不然吼、哦，你怎么睡觉？我请问你咩啊困？规暝都起来放药就好啊，都唔免困啊，吼、哦，真正唔免困啊。当落眠的时阵吼，咱的大脑有一个机制嘛，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想尿尿，你想尿尿，你都无在调安尼好，困到足入眠的呀，吼、哦。所以咱的腰子啊够好，腰子呐够好，膀胱就对你好，吼、哦。想那膀胱的无力，暗时讲搞尿，常常想要找便所，这个是呢。膀胱的退化，啊，膀胱退化就是咱腰子的退化哈，所以赶紧来吃哈，脑脑筋松补心。当然，咱若讲有血糖的朋友，上惊嘛是最后说腰子这条咯。好，其实糖尿病的人非常非常多，控制不好，控制了不好，非常多哈，非常多。当最后的结果就是要去说腰子。好，当然台湾人说腰子人介多，当然拢大部分的原因呐哈，医生嘛你讲啊，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好，好、哦、高血糖啊，啊，你血糖和你啊管，当然引起影响到咱全身骨的循环代谢嘛，你水里的功能嘛对你歹嘛，哈、哦，所以咱这款拢都轻松补心，麻烦你买顿来吃。女性朋友一顿个吃三粒，查甫人一顿吃四粒，加强的吃三顿哦，若要吃保养吃两顿个好，阁会使搭配咱的拢都轻派吸油类吃好个一百分的好哈，愈、哦、来愈侪好朋友知影讲哇。原来我正经食弄弄轻松补心好个个做好诶，今嘛吼，你今嘛讲爱加弄弄轻弄弄轻派吸油类食，哇，真的效果更好了，好、哦、效果更好了。好，推荐好咱的空气好朋友这两罐产品，会使东西做回家啦哈、哦。好，有关咱产品诶，无了解无清楚，唔知要去对买，好、哦，拢总看定位礼拜，包括贺藤桃、绿端香，有需要好朋友卡，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广告。

我给你精密这个是的哈，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哦，真卡人讲较朴实啦哈，啊，较无心机啦哈，那当然都市，不是讲咱大都市个心机较重啦哈。不是这样的意思啦，意思说其实住都市呢，因为竞争比较大，竞争比较大，所以呢必须就要人跟人之间封闭心比较重啦，防备心比较重啊。有当时就刚刚说哎呦，就没什么事情嘛，不用交叉啦，是啦，像我们那栋大楼有当时都有一种较鸡婆性诶，鸡毛两骨啊吼，那我就觉得说，好像我自己的隐私权被侵犯到啊呢吼，哎，但问家在要冲啊，问讲我要去倒位，我就想讲我要去倒位，搁爱甲你报告吗？哦，所以所以先有认真味嘛是一个困扰，你唔知太有人情味，变成说你也不用给人家问太多啦，嘿啊！但是真卡说真的不讲啊，领导吼，领导发生什么代志，拢总知呀，无人唔知。嘿啦，领导啦，发生吼，领导的鸡母生一只鸡卵，生两只鸡卵吼，还是讲未生吼，恁规个庄啊头的人拢总知啦，唔免放上，嘿，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啦吼。啊，讲到饲动物吼，即马都市就是安尼啦吼。你讲要伫个迄个大楼内底吼，还是讲伫一寡像华夏啦、公寓啦吼，人客人因为人侪嘛，啊，你讲要饲什么动物，较袂影响着别人吼，所以即马人愈来愈，刚刚讲像像养小鸟要看啊，那只小鸟会不会太吵啊？吼，如果想吵，人嘛会抗议啊？吼，啊，那狗啊。狗啊，你乌白肥乌白讲肥，人嘛是会抗议啊！哦，啊猫较袂啦，吼猫个点啾啾啊，然后啊，哪讲饲乌龟个上点啊嘛，乌龟，养乌龟绝对是很安静的啦，吼。阿哥饲鱼啊嘛，做安静的饲鱼啊，吼。阿哥饲啥？饲狗狗鸡个不适合了啦，吼，狗狗鸡乡下比较适合，可是乡下养鸡通常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当宠物啦，吼。像较早阿嬷，哇，饲足侪鸡啊，大概我来当一个捡一只，当一个捡一只。伊为着要来抬，唔是为着要饲来要来食，唔是要饲来要来做宠物诶，吼，迄无共啦，吼。啊，讲到呢，即卖人就是注重这啦吼，因为囝生少，甚至有人无生囝，啊，个饲动物吼，饲宠物吼，宠物当作家己的亲人安尼看待吼，不要有任何的意见，因为这每一个人的想法看法无同吼。你若讲，哎呦，饲个狗啊，你要要冲啊，饲个动物要冲啊，啊，人唔饲个饲动物啊，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想法真正拢无同，咱个不来讨论这样吼，咱要讨论的是讲。你饲什么款的动物，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环境无适合，哦，可能你本来爱狗的人，但是像冰娜姐讲的，我们家都不适合养狗啊，吼，哦，啊，像我嘛就想搁要饲，但是时间我就想讲啊，今嘛工课较无闲，哦，就不适合再继续养小狗，吼，哦，爱做金奶呢，你也饲过狗的人吼，我就想要搁饲对无嘿，啊，那饲过狗的人。都袂啥，无啥想要去饲猫啊！啊，那饲猫啊，饲习惯都无可能来饲狗啊！哦，这个是两派人嘛，饲狗啊的人跟饲猫的人个性无同哦。饲猫的人吼，个性安怎呢？饲猫啊，会介猫的人，就是讲伊的个性较独立。因为猫就是独立的动物，伊免跟你想做互动。你当伊告诉吼，你做你的，伊做伊的，嘿，拢袂交叉。啊，伊无爱介，伊无要找你塞奶，你嘛袂，你也不会说不开心。好，哦，这个是个性较独立，比较适合独立自主的人，然后有独行侠的个性个第二啦吼，像这种的人饲猫较适合的吼。啊，再来饲狗的咧，饲狗的人当然那个爱劳累啦吼，啊，希望个叮叮咚咚嘛吼，啊，想说给混人起来坐下，握手，趴下，蹦蹦，蹦蹦，爱个得意呢，就趣味的吼，阿弟也讲，你会跟他一个互动吼，互动，该饲狗的人就是安尼，

好，比较觉得有主人的那一种优越感，饲狗啊，就是要来听话啊！啊，那饲着阮 Coco 迄种啊，你会气死嘿！柴犬啊，吼，柴犬，那饲柴犬的人应该跟我同款来想法，真正气死！诶，饲着柴犬的人吼，你会跟我讲，啊，那这是狗啊吗？伊唔是狗，伊是柴犬，狗是狗，柴犬是柴犬呐、啊、吼。基本上呢，爱饲狗的人就是安尼吼，比较较重视的，就是狗仔的互动性，哎，顾厝啦，加忠厚老实啦，哎，甲你摇尾啊啦，哎，甲你迎接啊，吼，这种感觉就对了啦，吼。啊，饲鱼啊嘞，啊，饲鱼啊就是爱点啊，哎呀、啊，观赏型的动物啊，这种属于观赏型，观赏型的动物就是讲，伊无想要爱你的回馈，你不用回馈我没有关系，反正呢我就是观赏用的，给他动作一巴肚啦，嘿呀、啊，动作一巴肚安尼观赏就好啊啦，伊嘛免跟啥物互动啊，无互动啦，只是讲像咱听讲讲的，嘿，穿的鱼肚啊，偌歹穿呢，所以那捌饲过的人吼，爱三思啦吼，要三思一下啦吼。为人爱饲流浪动物，做有爱心的饲流浪动物的人吼，这个是真真正正有爱心的人吼。想说呼吁一下吼，如果咱本身有这个爱心的人，加减咱若讲有一寡讯息来的时阵吼，买些关吼关饲料啦，关钱吼，即个流浪动物吼，即个流浪动物，有一寡爱妈吼，爱妈爱爸吼，拢私底下拢咧做这个代志，那。当然你若知道说、有什么人在做这些善事，我们也可以捐钱给这些流浪动物啦，可以帮助这些流浪动物一个至少吃的饱、一个地方让我住那个地方啦。好啦，不管你有饲狗无饲狗，有饲什么动物拢好啦，拢是一个陪伴吼，拢是一个爱心啦、啊。那啊无饲的嘞，无饲无代表你无爱心呐、啊，有可能是因为咱的工作的问题啦，咱的个性的问题，无适合饲。那无适合就免讲哦，吼不适合就不要勉强吼，因为你呐。一旦饲啊，你个爱负责任，袂使讲我饲个一半不爱饲啊，好，那个就是不负责任啊，然后。

哪里？爱在我们的心里啦。好，龙飘飘的歌曲。好，来，这个时间好，我们来进一段广告，我们来进广告哦。好，来，比今麦来介绍德利瓦骨。德利瓦骨，你若有认真甲食吼，规身躯的关节拢总有效。好，所谓的有效，唔是止疼哦。比今麦再一次甲咱强调，食德利瓦骨唔是讲咧止疼哦，哈，一定爱食一段时间。好，你可以讲讲，越来越不会痛哦。为什么呢？因为咱的软骨啦。就是因为流失去啊，吼，拢磨损去啊，所以你骨头靠着骨头，你才会酸痛。那么呢，你那一开始吃一定个会刚刚会酸痛，所以呢，你可能吃了一两罐、两三罐，可能是吃了一段时间还会再酸痛。你也开来搞讲，咪干嘛个个会酸痛来？你那一直吃吃个拢。软骨啊，补充八点的时阵，安尼个袂酸痛哈，它需要时间的，伊唔是止痛，又讲随食随袂痛哈。所以呢，你那一旦那开始出现酸软啊痛，包括你走路无力，吼、哦、背楼梯袂记得倒来，你要蹲下去，屈了要背起来，无在调，安尼做这个动作，你就知影讲咱那种退化吼，唔、哦、是靠老夫你退化尔呢，规身躯的关节拢会退化，包括你的手骨、你的手筋头啊、你的脚骨、你的腰脊骨。好，只要有骨头的所在，只要有关节的所在，拢总有可能的酸痛哈。那么呢，你呐一开始酸痛无甲管，可能一段时间你发现你也愈来愈严重，愈来愈酸痛，唔是安尼样呢？最后关节变形，甚至生骨刺，生骨刺已经到第四级啊哈，已经生骨刺了。那么生骨刺医生可能甲你讲你爱开刀啊哈。那么会惊啊，像我昨都要算看嘛，就有几位大姐讲，她找过三个医生了，都说要开刀了哈，但是她又不想开刀。那么呢，我个改建议讲，你个是登记的是爱食德利瓦骨啦。那么呢，德利瓦骨可能不如你的预期哈，因为讲还是会酸痛。我讲当然，因为你已经生骨刺啊，所以呢，你只能这样子一天六颗，一天六粒嘛，你砍嘞砍嘞安尼啦，好，变成只能这样子。那么呢，如果呢医生跟你讲你要去生骨刺，你要去开刀，可能就是刚才这条路好行呢哈，就是去开刀吧。那么为人开刀回来了后，嘛是爱吃啊，哎呀。也是要继续吃德利瓦骨啦，因为你该补充的地方还是要补充啊。来，德利瓦骨一天固定吃三顿，一顿两粒。所谓的三顿不是说饭前饭后都不要紧，那个都没有关系，一天吃三遍，一次吃两粒，这样叫做治疗性的。吃好的吃保养，保养一天吃四粒就好哈。德利瓦骨同样去咱配合的经销药房买，看清楚老德老记的票头，咱的包装起来有一个骨头关节，不通买不对。有任何产品的问题，如果要找美金吗，都可以看咱现场的专线来欢呼交代，0722 4488，以上广告。

0: 时间的关系哈，咱今仔日的节目个进行到这，感谢恁的收听。今仔日欢呼的产品哈，拜三会寄到有哟哈。好，来最后来感谢咱的赞助厂商，有诺诺勇气地造山，有二号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诺诺金松保险，有二号一空八空五一空空一九，德利瓦骨，有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够诺诺青海西游，用心喝汤头，如鱼端香。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等你到直播了后，你若需要咱产品的服务哈，包括礼拜哈，毕竟嘛介绍的产品有任何被防护被交代，卡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伫这里毕竟嘛，祝福大家拢平安健康，那明仔再赶快哦，下晡两点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1: 头毛嘛拢变白，这一切拢要叫你背。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就来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单港健进药局，伫个中正路药局坐对面；东华药局伫个中正路中华银行坐对面；南滨民兴药局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阳顶卡；南州健进药局伫个三明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邦寮客川药局伫个中山路北四寮乔德国小巷对面；建宁药局伫个中华路水底寮古菜市边；兴春东营药局伫个新兴路公路局菜市边。
13: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

0: Hello， 欢迎听咱快乐的满面春风。咱莫名从这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礼拜一到礼拜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有的为吉为杰，为是伟大为吉是英雄好吉的吉，为吉为杰在现场给咱主持服务。那么这个呢，是对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一个润容系列产品。那么这边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一波，
1: 功格希克礼盒，
0: 高氏味中药广智地
1: 108-061-0020号，
0: 我说来赞助提供，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07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不管是手机啊，加0729-6666。来，好朋友，你要靠三品线直接出乌克来点钢做文三品，嘛很多都爱在咱上班时间看，因咱的三品线是伫不能是现场来的。一个是讲你来要靠三品线出乌克来直接做好无碍一波四点到六点这两点钟。另外呢，透早伫八一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乌克来毛做现场主持的节目，所以呢，透早三点到六点你买些靠三品线出的位置，其他时间呢，不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你可以靠公司买些来来保护不住，还是最近来保都用开产品，只不过好未来是做业绩的，所以咱好朋友，你啊开了公司来保都用，最近来保不住，麻烦多啦，一定要搞好物流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止，谢谢多啦。

0: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1: 火车载阮行吧，失去爱的世界，流落来拢是目屎。

健康来一下不？来，咱捌看的是讲吼电视新闻报道啦，讲一寡天健女性朋友拍一个卡手，变阿骨裂啊！结果经过医生啊看过诊断了，骨质疏松。所以就是天经女性的吼，听着骨质疏松，哎呦，吃一个药吼，女性天经来讲，骨质疏松几率真正较悬。因为根据研究吼，随着咱人类哦寿命开始的延长，愈活愈老，骨质疏松患者虽然女性较侪，但是男性嘛要注意哦，20%是男性哦，所以等于有五个骨质疏松嘛，是有一个是查甫的。啊，骨质疏松就是因为啥呢？伊骨头强度、密度不足引起的。骨骼呢，无了承受吼，原来压力个重量出现疼痛啦，会变形啦，骨头裂啊，是窒息啦。来，虽然讲吼，一般的男性吼，50几岁啊，可能袂像个天经的女性同款，会大量流失掉一挂骨质。可是，一旦男性，比如你来到65岁至70岁，你同款骨质流失的速度嘛足紧的，骨头变个足脆弱。所以男性你也是65、70的时骨头窒息的几率嘛足悬的。伊嘛感觉非常的脆弱。咱这男性朋友呢，吼，若较有血，吼，若较有血，伊拢通常来干啥？骨头裂去啦，脚只边仔咧疼啦，去艰苦啊，已经冻袂掉啊，吼，甲医生找医生，结果呢，骨质疏松已经非常的严重啊。踮遮甲咱这阿公阿妈提醒吼，尤其是阿公阿伯啊，遮中年以上的男性，你要注意一件代志，第一，你的新冠性都有计划。体格上有一个变化，还是讲突然间脚只变足疼足疼，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骨质疏松的现象。骨质疏松吼，就这些呢，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吼，有原因就是年纪大啦，吼，还是讲本身到一个年纪啊，啊，少年是唔知啊，通欠骨本啊，还是讲腰肌功能退化啦，啊，维他命 D 欠缺啦。啊，个男性睾酮素啦，吼、哦，睾固酮减少啦，钙质食了伤少啦，啊，无咧叮当啦，吼、哦，那有可能是原发性骨质疏松。啊，那继发性骨质疏松的有可能是食类固醇，啊，食边也带了几块药物，还是讲吼、哦，睾丸激素水平比较低，对性腺功能低下，啉伤侪酒，食伤侪荤。拢有可能啦，吼，拢有可能。啊，那用药个疾病问题，伫骨质疏松是男女拢有可能。一旦医生来确定你是骨质疏松，你莫家己底下药吼，千万莫家己做医生。像像人有听有朋友讲，我给他我骨质疏松食啥？我讲啊，你家己认为你骨质疏松，还是医生跟你讲你骨质疏松？伊讲我认为安尼袂使，你要去问医生。骨质疏松无疏松，去检查就知，好不好哈？一旦你啊诊断是骨质疏松嘞，除了药物来给做些治疗。通常啦，会建议咱好朋友营养素爱补充，爱运动，啊个一个生活方式爱改变。来，要保持着咱骨骼健康呢，方法真简单，有一个建议，讲予大家好朋友来做参考哈。第一，戒烟，减少酒啉酒的量，增加一个活动，体育活动，尽量莫食烟，酒的量较减少啊，做一个哈体育活动。第二，根据咱的年龄，补充足量的钙质。第三，维他命 D 爱有够，维他命 D 爱有够。你无超过70岁，每一天爱摄取600国际单位的维他命 D， 70岁以上爱800，吼爱800。第四呢，做一挂负重的运动，可能骨骼啊、甲筋吧，吼会使较有力的，啊靠的活动。如人家说活着就要动是呗，哈。比如讲走路啦、慢跑啦、背啦、推啦，哈，这个都不错。但是你。看你家己本身的需求跟能力啦吼，但是有一寡物件爱减少，那较有年纪的话，你骨质疏松的话，一寡物件爱减少，就是减少高尔夫、篮球、甲网球。为什么呢？这扭力比较大，要减少，考虑减少。最后呢，爱家你若讲有长期性咧食慢性病药啊，人爱问医生，你吃药啊，敢会导致着骨质疏松？啊，那 A 免啊补救。跟医生们清楚。

0: 种个。
1: 改善为让我感觉最欢喜的，就是我咧开大台车吼啊，倒脚咧打鼓啊，是反正酸甲痛甲恶。即马这两款车了了，改善到种无感觉讲，迄酸的唔知走对了无。
0: 哇，你买大脚咧只脚足艰苦呢。
1: 哎呀，迄那下班落车脚。啊！要当去厝，拿坐楼梯就对啦。侬无力爱酸会抽安尼好，
0: 会酸会抽安尼
1: 啊？啊！啊！即马无呀，迄酸酸甲抽唔知走去呀？
0: 是哦，唔
1: 知走去呀？
0: 是哦，
1: 啊！迄、啊那个
0: 无甲一个月时间就对
1: 啊。系啊。
0: 哟哟哟哟哟！
1: 啊！哟嘿哦，改善差一半。
0: 改善差一半哟。
1: 啊，
0: 系。哟哟哟哟哟哟哟！哦，你你坐几工坐几工的车，开咩车啦？安尼加班安尼撞来撞去。
1: 哦，那足过来车啊，上只马又足过来车啊。
0: 过来车就看到好个啦，吼。
1: 一工一工三顿，还是顿拢两粒。
0: 安尼哦。好哟，谢谢谢谢。
1: 我食三顿，我唔臭火，我但我开始食吃好好。
0: 甲变三顿了的对啊。
1: 哎呀，好好。
0: 今麦开打克拉机，卡拢轻松啊吼！
1: 轻松啊！
0: 哟哟、欸，
1: 我真系我刚刚食一礼拜话迄个五十斤，迄种情形拢无感觉啊！
0: 五十，迄个手的问题先处理，阿怪话卡拢好安尼吼。
1: 系啊，迄个筋咯，安尼我过时拢感觉安尼练溜溜，
0: 我
1: 感觉会蛮硬。
0: 安尼哦，安尼哦，哟哟哟，谢谢过来哥，谢谢。登记性超额哦，这种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有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胆汁酸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个是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点讲这本请看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07手机啊个072244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这算广告。

0: 怎个？
1: 我脚骨都本来袂行哦。哦。哎呀，食好，多谢你安尼帮忙啦吼。嗯。啊，食你个大个事吼，即摆会行啊，脚骨骨较袂疼。
0: 是哦，你原底脚是无啥介方便呢。
1: 我吼，我跋倒吼，即正脚吼，迄摆真个安尼四界方看拢无效，食药啊，啊去大便照照咧，都讲。讲是发炎，骨甘流啊退化吼。
0: 哎呦！
1: 啊，即马脚骨啊，佮马袂疼，脚袂疼，啊，佫会行。
0: 安尼哦，恭喜恭喜！哎呦，恭喜恭喜恭喜！
1: 即马你加入，较活泼啦。
0: 较平静啊，较有力啦，来滴啊。
1: 嘿啦嘿啦。
0: 呦呦，恭喜恭喜啊！
1: 谢谢啦，我互你帮忙哦。
0: 慢咧讲，慢咧讲，谢谢。
1: 观众哦，安尼大家好吼，啊，即大事足好诶。
0: 哟。
1: 你遮真实讲，啊我吼，我安尼谈话吼，啊迄阵仔拢去四界方看，拢无效。
0: 安尼哦，
1: 啊！食你个大黑薯，我听你咧讲哦。
0: 嗯。
1: 啊！食你买你个大黑薯，我都习惯啦，食了习惯啦。
0: 嗯嗯嗯。
1: 啊！了哦，啊！即马靠袂疼，啊！佫加活泼，足加上。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哈！谢谢哦，谢谢哦。八悬八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迄个讲伊要做啥物件，迄个你蔡进义0958438222，迄个蔡进义蔡大哥，你来敲电话起来者，我公司根本查无你的资料哈，所以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公司是没有资料的，好不好？那位蔡进义先生，三民窟的蔡进义先生，0958438222，给你回电话，你拢无要接的，吼，所以你无讲电话，我无都该送回哦，你也起来给我报地址哦，吼，拍摄哈。

三民窟的蔡敬义先生，蔡敬义先生，你的手机号码那是0958438222，阿伯你袂使念，你无个卡起你回我，我都该寄啊，我都该存，因为你根本就无地址伫阮公司，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公司是没有留底的，我们没有你的地址哈，你要打电话上来跟我确认，才能帮你出单，你无确认，你不能人家搞偷物件，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地址在这边，没办法出货哈。

听，拢会给你找医生哈。英国呢，就一个研究团队针对的英格兰呐、威尔斯地区民众观察温度变化，跟心脏脱掉的关系，好心肌梗塞的关系，发现哦，20度开始，6点钟来温度那加一度，心脏脱掉风险就加将近2%。所以温度变化确定。真正跟咱心肌梗塞的心肝脱掉有关系，你要通过当天看心脏脱掉，热天嘛会吼，啊，到底天热跟心脏脱掉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吼，伫咧足热、足热、足热环境时，血管自己的动作会扩张，脑干的增加，导致了啥？血压较下降，血压降落，啊，水分较少，即时呢，心脏吼，血流量就减少。啊，血嘛变较渴，啊，当然心脏脱掉几率就较高，心肌梗塞就比较风险高哈。比如讲啦，血管是一条河，这条河呢，平时吼水介饱，水足饱的，所以讲这条溪仔水吼足饱的时阵吼，就算有本事嘛，袂容易脱掉。但溪仔水水流变少啊，水量变少啊，你本事就容易脱掉呀，对不？而且容易去心肌梗塞哈。当然不止烧，伤过热爱洗哩。连咪烧，连咪热嘛是足危险的。尤其热天时啊，咱就要伫冷气房嘞。哎呀，啊个就出门热噶吼，你敢知？内底那冰库啊，靠那行路，向烧向冷吼，买到底就会更救会开的，救会开的，危险，危险。所以补充水分，白滚水。啊，热天时啊，运动呢，上好更伫咧透早。暗头爱时间，好，而且伫运动进前就爱啉水，啊，真正收落慢会动吼。来，刚提这一个吼，那心肌梗塞先做特调吼，伊症状是啥呢？胸较闷，胸较会疼，像大石头个咧地。啊，有一部分唔是，一部分是非典型的，就是讲吼，腹肚吼上腹部疼痛，啊，腹肚胀啊呢。反正只要40岁以上的民众出现这几种症状，拢爱特别细腻，一根线看那有石头掉掉的吼，轻伤病。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针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性功课。
1: 来，欢迎各位各大的，这生命还拢拢总好，尤其这五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我本来腰就问题啦，啊，算啦，莫再哭着，莫再算吼，拢未发作。
0: 啊，佮伊讲就是哭着，
2: 系啦，
0: 拢野起。
2: 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都打掉嘞，做咧困嘞。
0: 是哦，这赞嘞吼。
2: 大
0: 表在那困，那加偌
2: 爽快。
0: 哦，
2: 火
0: 龙哥有播吼。
2: 系啊，
0: 好，好，好。今天这个给酸痛，还是讲困个一半，这个板筋丢筋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的，这乌车真痛。咱的老大老姐火龙哥酸痛有播，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点钢之文，爱吹尾节，哦，伊这无假呗，干那只乌鸡来吃呢，你爱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你得加07004224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在上班时间卡，所以爱在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在找到位置。0700422488，07004224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5: 老师是女生。
4: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6: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温暖你的心。
16: 欢迎回到咱的《满面春风》第二阶段。咱《满面春风》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下晡4点到6点，下午4点到6点，由着伟杰、伟杰伫现场甲咱主持服务。
17: 现场call in专线2296666，072966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外观市手机啊加0700229666，0700229666。那是好朋友直接是想要卡产品线，就给来这产品服务，麻烦吼。因为咱产品线部分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爱伫咱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下晡逐工4点到6点拢有。 透早嘛做现场，是拜一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你看产品线拢在找着位置一条来做服务，其他时间是无人接，无得别人接，啊，无你得爱卡公司。卡就进来报德旺来服务处开产品嘛是可以。如果呢伟杰呢是做业绩的，所以呢好朋友那边个伟杰旁边各位来公司点讲，也是来服务处来报德旺开产品，麻烦多来拜托，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来。

有自由，有自由，肝肠寸断。啊，分离相见，航向。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劲不？来，就是咱们过咱的关节，过咱的卡头裤，过咱的卡腕，有人擦擦疼疼，这一大堆哈。啊，我就是因为痛风啦、关节炎啦，引起的哈卡头裤会疼啦。来，吃这些物件，哦，不管是营养品啦、药品啦、食料，拢做侪，包括就是运动嘛，来做啊。但是你敢知道有一挂食物，有可能会引起的卡头裤痛疼。你若尽量卖食伤济，还是香片瓜，有可能会减少着痛疼发生哦。这吼因为是国外研究，哦，有这个资料，讲来只好朋友，大家来做参考。第一项竟然就是感冒病，这是纽西兰的奥塔哥大学吼，伊调查2500名，2051，注意听是有痛风的，有痛风的民众。有70%的人讲，食一寡物件会互因痛风发作，其中有五分之五人内底有一个人表示讲，感冒病会互因的脚头骨的痛疼压起来。根据研究，伊讲吼，食感冒病会增加着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所以你若本身是痛风的人，感冒病你若食伤济，引起着高浓度的尿酸。啊，就会痛，所以你若要减少爱记，我嘛会讲吼，是减少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觉病唔好食伤过量。但是因为台湾病院的食物的普林含量表吼，感觉病的普林值不是相当于不是很高，无算以普林值无算盖管，好，普林值其实无盖管的，跟其他比起来算低，所以。感冒病的引起尿酸压起来，可能是另外原因啊，可能是别的原因啊。不过有一个研究是安尼吼，讲完做参考，那是痛风引起的，脚头痛疼。感冒病的量卖伤济，吼，哎，我们现在讲起量卖正吼，感冒病是正好水果，只讲可能不要吃多哈。第二项呢，喜欢买做油，好，够葵花油跟黄豆油、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这三项呢是 Omega 6哦，不是 Omega 3，是 Omega 6。Omega 6脂肪酸的根据研究吼，跟咱的血骨、跟心血管疾病、跟身体慢性的发炎都有关系。现在更加发觉有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的人，上好降低 Omega 6脂肪酸的摄取。当然，除了这几个油哈，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就是讲你风湿性关节炎的人，这几项的油要尽量减少。啊，佮有几项啊嘛袂当，肉莫伤济，磷脂的八达，这嘛尽量买，因为 omega 六脂肪酸伫磷脂八达内底，佮肉类嘛袂少。所以你本身也是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你来食较少的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八达啊佮肉类的较少的哈。第三项呢是汽水，以咱身体呐甜的伤济，就产生发炎的反应。吼、哦，这种物质叫做细胞激素。伫美国临床营养学科，伊发表过一个吼30档的研究，伊讲摄取到伤有甜啦、有糖的汽水，伤过济，甲关节炎呢有关系。有关系，你一天喝一罐以上有甜的汽水的女性，比完全无甜的人呢，就关节炎的几率加偌济，加63%。所以有甜的汽水唔好喝济吼、哦。第四项要注意的是钱的物件，甲加工过的物件。美国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讲，你若减少着一挂钱的食物、加工过的食物，佮关哦烘呢、烘的啦吼、高温烧烤的食物呢。会使降低体内形成的糖化中产物，或者是 AGEs 的几率。意思来讲，这种煮的物件、加工过物件、高温去烘过物件，那卖食伤济，哦，你个食较少的，你体内发炎就较少，哦，就减少了体内发炎，而且帮助恢复咱身体的保护功能。因为你体内了袂发炎，身体了袂发炎，脚头较袂痛疼，所以煮的、加工过、烘的物件少。减少过哈，另外各有三项，等下敢做报告。

来继续进咱的健康内热部哈，咱头先不个贵啊哈，要减少着脚头的痛痛，有七项物件上好卖吃伤济，少吃，不是叫你卖吃哈。第一是感冒病，你那是天风引起的感冒病，买减少挂。第二，玉米油、葵花油、黄豆油，哦，啊个包括着八大个肉类，哦，八大个肉类，你也是风湿性关节炎嘛，即几项只能买。第三项呢，就是有滴个汽水，哦，有滴个汽水。因为得关节炎几率会较悬。第四项是煎过、甲加工过物件，伊会造成咱体内发炎的状态，哦，脚头较会疼。第五项发白胃是牛奶呢，牛奶甲其他乳制品其实是一个足优良的蛋白质的来源。不过因为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美国责任医师协会，伊讲牛奶的制品内底某一寡蛋白质有可能引起着关节炎啊，产生着脚头的痛疼。卡叔讲，你脚头有痛疼困扰的人，会使用坚果类、豆类来补充蛋白质。乳制品可能不要量过大，少吃。好，哦，你那是脚头痛疼的人，因为无确定大家拢安尼，但是伊确实讲内底有某一种蛋白质是引起着关节炎产生痛疼。哈，哦，第二项呢是酒。酒本来就是会造成身体发炎，而且吃起来饮酒了嘛，较容易痛风，所以酒当然就是不要，尽量少碰。第七项呢，盐，一食伤咸，身上一挂关脚头发炎的痛疼的现象嘛，引起嘛产生，所以嘛唔通食伤咸。来，什么脚头减少一挂麻烦，减少一挂艰苦。第二，片面和身体容易发炎的食物，加食瓜啥橄榄油、坚果类。为什么呢？这物件抗发炎，好，哦，抗发炎，不点着，对着一挂脚头会红肿疼，就一挂帮助。哈，哦，这是国外研究，甲大家来做参考咯。呀呀，为你来视频，我给人唱。

0: 小哥，
1: 白鸡啊，你知
2: 道？哦，你本来唱嘛白鸡啊？
1: 拢卖毛片啊，事实真正拢卖毛片啊。我过一边拢人个歌手的，无一个出名。去啊开几啊千呢，嘛无。我来听你的节目，听听我开始吃，开始吃，啊吃到今嘛我肚饿，冇法坐。
2: 会使来毛片啊，吼，会使毛蛋啊。
1: 哎呦，
2: 有恭喜啦！
1: 挂老师，你我改吃做了十罐啊。
2: 吃十罐啊。
1: 啊，无啥我肚饿。你也无多做啊，侬嘛工人咧做，我家己无多做。
2: 较早手拢无多子弹吼。
1: 无啊，拢走去皮拢割，割一抓一抓几把几把安尼。
2: 安尼哦。嘿
1: 啊。割
2: 割拢带带过来清呢。
1: 啊，伊迄个一袋一袋一袋割要一把，啊，我是拢啊切五袋啊，啊，落五把一抓五把安尼啊。
2: 啊。
1: 啊，嘛是割无好啊，啊，割无好，当我听下节目，我当我下边先来食，哎呦，够袂歹呢。
2: 真正袂歹吼。
1: 嗯，我本来。我真正要靠你，头一届靠你，讲要买我妈食无？我妈讲又不爱学别食，啊，我就改头咧食，一只只佫有食一罐，就感觉有差呢。
2: 嗯嗯，
1: 我就继续食。嗯，我到今叫他十罐。
2: 真正手拢有好多毛物件。
1: 有啦，无真一讲买毛片啊，买毛六七种，买哪毛？
2: 哎呀，你还挂孙啊，毛片啊，哦，你逐项拢做呢。
1: 哎，
2: 恭喜啦，小燕姐。
1: 啊，要佮叫两罐啊。
3: 今个头壳酸疼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蛋白质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蛋白质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蛋白质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在现场电工专属，所以在我们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早上3点到6点，以及下部时间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来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因为这个用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工专属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我那边梁山兄的歌曲，歹名阿高兄。

0: 请客。
1: 我拢徛几间，我做夜市啊，甲今仔已经做五年外、啊，我已经我逐暗转去啦，做山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单推嘛。
2: 嗯。
1: 嘿，啊哥，前一阵啊嘛是酸噶吼，天气啦，迄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甲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嗯那个小腿黑拢改善啦、啊，
2: 拢改善啦、啊。
1: 嘿，你真正爱别来讲，超级星诶，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食诶，感觉反应足紧呢。
2: 嗯，
1: 嘿，啊，我感觉光咧食，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不过你吼、哦、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说吼，你也感觉讲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2: 节奏轻松。
1: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咧冰冰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2: 对。
1: 嘿啊，所以讲你吼真正放心啊，只只。真正大家吃个足娱乐诶，
2: 等等大事吼。做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诶。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痛、只听遐听问题，甚至咱压力拢诶。咱大事你来做补充呢，那也是。帮助制作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讲这一罐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卡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甲空七，手机甲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机0700-44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00-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本来就你洗身啊，你还阁欠血欠足济啦。
0: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迄个欠营养，阁欠血欠足济，啊，阁拢无胃口通啊食。
0: 嗯。
1: 有够迄个就对啦，我就从啊个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食了吼。反正我这手骨头哦，那会酸疼呢，无啥会压惯呢。
0: 是哦，手袂压惯吼。
1: 嘿，啊，即马吼，我食甲剩三粒。
0: 剩三粒，嘿。
1: 剩三粒啊！啊，就前迄几工啊，我就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0: 精神足好诶，吼。
1: 嘿，精神足好。
0: 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疼。
0: 嗯，
1: 啊，即马拢未疼，
0: 嘛未头个疼，
1: 系啊，
0: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快我个呢，
1: 系啊，精神就够好个啊！我那本来说心动拢喜乐个呢，
0: 嗯，
1: 啊，即马说动个吼，精神够好，拢未艰苦，
0: 拢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系啊系啊，
0: 哇，恭喜恭喜啦！
1: 系啊，啊，讲吼，即看卡刷上个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即种精神个说心个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0: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就感觉这吼，都还是药啊类呐，药类我嘛袂使，我袂吃。
0: 对啊，你嘛袂使，袂吃。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流量，大 S。大 S 一罐六十粒针。

来关心一下，咱天气哈，先跟报个有大雨特报哦。嗯，伫下晡两点左右哈，咱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今仔日呐，伫咱高雄甲屏东的山区有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台风落石、溪水暴涨哈。再来，明仔五月初五礼拜二，台北高雄可较减少一点啊。但是呢，北部甲东北部甲东部天气依然是凉凉凉凉吼。明仔载因为华南分雾区往东刷叮当，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一挂阵雨，北部地区甲中部的山区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其他地区包括澎湖、金门、马祖嘛，小可落一挂局部性阵雨。另外，佮陆上的强风特报吼。今天下晡伫今明仔透早，桃园、新竹、关西、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关、台南、屏东、台东，包括绿岛、南投、澎湖，局部性的地区，毕竟风力六级以上，阵风八级吼，爱注意。小学活动爱注意，尤其小学做工课，八关八级爱说你吼。再来，计划线部分的明仔载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拢总有吼，那个计划线较强的报告就好啊，好不好？咱的高雄、屏东、甲高雄、甲屏东俩，嗯，恁就高屏地区计划算上强吼，来甲高亮级，所以根本得过屏出门去红绿也是赶快做好，面阿妈棍手卡拢个无防晒，防晒毋是回归的好啊吼，爱小可有一点仔搞动，嗯，好过较好，啊毋是干抹面俩，面阿妈棍手卡拢个抹，然后地无爱穿薄长枪啊或者撑阳伞吼，你大概活动呢太阳目镜爱挂。除了防晒以外，太阳目镜爱挂。这太阳镜镜片呢，佮有对抗紫外线较好。唔是讲，哎、欸，我挂这太阳目镜，乌林的乌鸟爱挂乌密码水当当，还是无好。你啊，不重点是咧镜林本身会使对抗紫外线，吼，爱注意要有抗 UV 的才有效。当然，透中昼时间透早十点到半两点，尽量减少无必要出外。空气品质方面呢？明仔二日大二日，拜二拜三拜四拢 OK， 普通到雨量。再来五月初六礼拜三开始呢，温度较小了起来。拜三拜四这两天初六初七，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挂阵雨，其他部分较好天。中昼过后呢，等到各地山区嘛出现局部性的阵雨。第五月初六礼拜三透早。中部以北小可有一挂阵雨，再来初八甲初九这两天拜五拜六哈。另外一部方面通过，台北高雄小可变较强。中部以北呢有一挂阵雨雷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毛局部性的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的天气。中大过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短暂的雷阵雨。再来五月初十礼拜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地区、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到好天。中昼过后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短暂的阵雨。后礼拜一五月十一号，东北季风佮减弱，温度佮小暖起来。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性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中昼过后山区嘛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咱提这吼，拜六诶，五月七日 AM 开始，一直到五月七八透早，也是也就是拜三 AM 到拜五透早，妈祖都会出现大雾大雾的问题，能见度不好，要特别注意哈。但拜继续挂 QQ 篮球，这是告诉你爱的时候。

后，我已经爱你深刻，明知道今生落不开口，今后将难开口。

进攻个南中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中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就算广告。回到我们的毛病虫的节目，这部之后呢，非常感谢空中朋友今天收听，也感谢给我们提供的厂商，但是全都是贺腾桃以及我们的润荣化妆品系列，也跟我们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在浙江，在浙江，现在还不要对这部对人生平对的物件为结，一起去叫个干以后，阿里到什么呢？安子色，安白照继续挂开学的安红色的安全，阿红的心香。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连续21个香杯呢！
9: 放开哦，这都是我新名肯定的好水咯。
8: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9: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卡茶香抢味哦。
8: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10: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谢谢，因为明仔是最后一天哦，当一日约会，已经差不多三天都拢无会啊，拢咧约会吼。啊，因为咱的这只粉红超跑太夯了，太多人爱，迄一看起来感觉有够吸，这个咧用就讲有够下用的啦，真正赞。全台湾大欠会歹势，但是不要紧，你免紧张，你只要甲药房讲得，药房一定会按你的约。因为药房甲恁叫的嘛是甲马仔尔，吼，因为咱在不甲马仔，我们做杂志，马仔如果是立夏开始大热，哦，高雄今日31度、30度啊，你了，昨台南阁有，昨日台南阁有36度呢，热白白，真正有够热，吼，甲准备 OK， 热人会啉较济啦，啊，咱这活动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啦，吼，谢谢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乔佑唱歌，送予咱所有可爱听众朋友收听吼，一帆风顺。

快乐哈，哦，人生啊，想要做快乐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我昨日南马虾，前日南马虾第一摆食水蜜桃，真尔好食。我捌食过偌歹食，南马虾足歹食，歹食，袂甜啊吼。啊，佮白正无味，啊，佮有食苦，吼、哦，想要食苦粿，足歹食，歹食。我前摆买了一当食歹食，但今年南马虾诶水蜜桃，咱全岛应该是正开始尔吼。那高雄的水蜜桃他家吼甜，真正甜。诶，今年诶南马虾吼，诶这水蜜桃，诶真正当买。啊，伊南马虾水蜜桃伊无大粒啦，伊无像讲哦拉拉上来做大粒，伊无。诶，品种吼，伊拢细粒啊，有当时伊咧安尼蒸啊蒸吼。蒸几啊粒蒸诶，吼、哦、啊！你若讲食了好食，你唔免像安咯，冲去甲即个山顶，唔免像南马虾，唔免。伊个吼，因南马虾规条街啊咧卖，诶介绍拢是统一的，吼、哦，拢是同款的。诶，因有用即个价目表，吼、哦，有六粒的，六粒蒸算六粒算上大粒的吼、哦，六粒蒸的800，嗯，安尼哦嘿，800无贵用哦。啊，那八粒蒸的哦，八粒的700，十二粒蒸的吼。6.5，啊十粒蒸的6.5，啊十二粒蒸的600，16粒的500，嘿，因为我早起啊，去问我朋友，我朋友，哎呦，啊无安吉，啊我一个人俩，无咱两个公鸡，我好啊，我要甲你公鸡，即摆搁翕一个吼，迄、那个16粒的500，讲啊没，我要改买一盒，我改一盒，哦，这个水蜜桃真正无漏开，会香，啊搁会甜，嘿，啊我怎下早下达多要上班。我提一个去阮的亲哦，好食。啊，你若讲啊，那么些水蜜桃好食，我讲这个礼拜是母亲节，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吼。恁去梦时代，高雄梦时代也来遐，因为遐是要评鉴的，遐要比赛，所以上好食上甜一定来这要比赛，对不对？因为你若要比赛吼，会得奖啊。遐那么些会向公所办的会得奖啊吼。你若是第一名吼。丰富奖金第一名，那么小区公所，你俩上盖顶上水的水蜜桃第一名15000，所以伊会甲上水的摕来遮比赛无？所以你唔免走去那么小，但你若要看萤火虫，你得咱去吼。那么小啊，萤火虫季啊，你若爱食水蜜桃吼，今年真正可以买，像今年的那么小水蜜桃真正甜，啊糖分加水分加足济，水分足济，但一定是甜，噶不甜你不是就是香吼，细粒啊，莫是来足香的。伊伫即个礼拜日吼，就是5月7日，伊会伫高雄梦时代下早11点甲下晡5点，嘿，伊伫梦时代楼骹外口个广场吼，伊伫遐举办，嘿，时代广场盛大登场，嘿，拢总有15担吼，在地即个水蜜桃个农民吼，要来贩售，安尼产地直送个吼，新鲜，而且水蜜桃，哦，咱即摆开始要食着桃啊，你看偌赞吼，咱人个健康看偌好命。吼、哦，啊，花啦，看了看结子，啊，结子变着看要梨啊、桃啊、红梅啊，拢总来啊，拢咧结了吧吼。来了要食奶子啊，咱即个月就是要迎接奶子的到来，对不对？嘿，就要食奶子啊。所以讲你甲看偌赞，我有今年南马社因为对高雄吼，啊，就转对美浓，对美浓入面，对美浓迄月光山隧道吼，过平去转走去加深。哦，啊，家先食食冰嘞吼，啊，食食中昼了后，佫爱买寡物件，因为你起来无物件好食，就安你也着对家先着入去南马社，啊，差不多2点半钟。哦，啊，转来是无对月光山，转来吼，另外对这边对六股转来，就安高姐这大人吼，对六股转来，啊，六股转来对藤枝，哦，藤枝六股啊，转对迄边，对迄边转来安尼，啊，转来高雄安尼，嗯，啊，所以讲台湾，你看，它有偌高山。诶、欸，荷兰无悬山，荷兰伊上界悬的山那像无甲1000哦，无甲1000公尺哦。因规种平原啊，算水都嘛，水国，因为荷兰的水足济啊。所以讲，因的灌溉吼，这个沟渠哦，足济条，遐水高足济条的。荷兰啊吼，无咧欠水啊吼，嘿呀吼，因着低啦，吼较低。因若去荷兰看，诶、欸，那拢有打3个红叉，伊第一个袂淹水啦。吼、哦，未火烧啦，过来无艾滋啦，因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吼核准艾滋结婚的国家，就是荷兰啦，吼、哦，荷兰安尼吼，3个打叉，红色诶打叉的，第一个吼无水灾啦，吼无火烧啦，吼啊无艾滋啦安尼。
迄三个叉呢吼，啊，你若爱食水蜜桃的人，即个礼拜日会来高雄梦时代吼，11点到下晡的5点，伊要来评鉴，伊要比赛，哦，伊对下昼下昼开始比赛，哦，伊咧比赛是对即个啊，迄落啊2点到5点，3点钟俩，2点啊过，啊，但伊开始卖是下早11点到下晡的5点，哦，你著食着吼，南麻虾会正水蜜桃，啊，无大粒，但是足顶足芳的。那今年我就敢甲咱讲，因为我捌食过足歹食，真啊歹食，吼，够歹食，哪味哪臭哪酸哪嘞，吼吼，无好食吼。而且甲咱分享哦，而且咱台湾本地的这个水蜜桃，做日本嘛有嘛，韩国国家嘛，我讲，那么下当进到的水蜜桃，家己嘛有啊，家己供电啊，供电包水蜜桃呢，因为嘛就人前进就看个咸正理啊，恁捌去阿办无？供电迄个啊，哦，伊当是生桃啊，啊生水蜜桃，水蜜桃伊是伊拍起来遐吼。收割起来，伊个成做安尼水蜜桃，可能食。你若即摆去上济头食，即摆去咧爱食生桃啊吼，啊是即个水蜜桃的吼，生的哦，生水蜜桃的，啊是切桃啊，啊是生咧山野青，哦啊李亚好，李亚即摆拢通食。哦，你若爱食即好，安尼讲伊老吹吹暖，个李亚吼，啊食山野青即摆拢听我个食，我讲偌赞。伊比雷山比拉拉山较紧的，那么些水蜜桃即摆开始咧走啊。即个礼拜有，后礼拜算大出，但后礼拜伊要来高雄，伊当然上好的景提来高雄，才要评鉴嘛，要领1万块，啊5块的，对不对？嘿啊，会当食拢该食吼，好啦，啊食，来，啊我该分享一个的哦。嗯，这个讲搁冻嘞，搁冻2个月就好啊。啥用冻的？因为2026下半年有5个生肖吼。开心要数钱了，哦，这你好啊，哦，哦，开心要数钱哦。如果咱来听讲，你感觉你上半年哦，哦，行啊就吃力，哦，啊力不从心，啊时不我与，啊做这行也给人乖，做那行也消人，啊做这行也未顺，做那行也未顺，哦，真正乱七八糟，有够烦的烦，有无吼？哦，那是你是因为吼正在吼累积翻身的重量啦，嘿啦，无定定就是因为你要冰心啊啦，减肥要冰心啊啦吼。2026就是今年吼，要进入下半场啊嘛吼。对了，这个星象吼，个气场的转换，足侪生肖吼，累积已经足久的能量，终于要转化为实际吼，诶，产能出来啊。这个命理专家伊就咧观测五行吼、哦，五行生克哦，啊加这个星象吼，会强调下半年吼，会灾运啦，可以吼、哦，已经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啊啦，更加多吼、哦，就是关于专业的变现，专业哦，你有专业对不对吼、哦？啊加格局的升级呀、啊。来，这五个生肖吼，你开始要挂掉啊哈，要迎接收割季啊吼，把握这个时间，来做好吼起跑点，那些起跑式，准备开始预备起啊，要开始走啊，啊，要注意一下哈，不要被这个财神溜走哦。我来个查查，来第一名嘞，上拽哦，上拽，下半年吼。对这上船的人来讲，是开始哦，要来修行哦，收成果的这个阶段呢。这个上船的人，你前期所累积的实力、人脉，还有你的专业，拢会在这段时间哦，明显改转型的实际收入哦。吼、哦，你看，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你机会来啊！对不对？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啦。哦，这只蛇哈、啊，哦，下半年哦，哦，对蛇来讲真好。哦，你会容易出现的啥物？工课升级呀、啊，步步高升呐、啊，责任变现呐、啊。哦，你有这个吗？哦，你一个管家啊，哦，你就得会领较侪钱啊，对不对？来，偏财，上蛇一世人拢偏财吼。这个偏财机会突然间出现。过来有贵人哦，带着资源呐，带着一个会赚一个 case 上门来催你，主动来催你，你甲看哦。
哦，这熊哦虽然不是突然间的爆发户哈、哦，但是伊是开始哈、哦，终于开始的回收啊，而这个类型哦，上蛇的，虽然不是突然间暴富啊，哦，没胡永生变好个，一夜致富不是，但是伊就是终于开始回收哦，你进前的耕耘哪里耕耘哪里收获安尼啊哈、哦，来第二名上梁的。下半年对这秀良的人来讲哦，是你的格局被打开的时间呐、啊，不是小钱变多哦，而是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 ，tap 你赚钱哦，而且方式开始一升级起来，一升级起来，不是小钱变多，这样不是，是你赚钱的方式开始升级呀、啊，用到方法啦、啊。正财偏财顺路一直来，安尼就对哈。那么上梁的哈，在下半年你容易出现的啥物？职位提升，那个步步高升感换的哦。这个本来就职员起来做一个主管起来安尼，好啊，你跨越领域合作，然后隔行如隔山哦。但你是跨领域合作，过来你的案件变大了，你接的 case 变大了，所以你收入的结构就改变了。本来拢收迄落安尼百外万的案件，哎，即马搞不好收几千万上亿个咧，哦，真的哦，吓啦！来，有被看见、被邀请的机会，哦，安尼就对啊，哦，有人看到你的认真，看到你的专业，哦，看到你的才情，所以开始邀请你的机会变多。那么，这个上梁的重点是啥物？接敢接，越有钱。哦、越敢接越有钱，开始你若甲八卦接起来咧，你就愈有钱，这是你的重点。哦，上梁的啊，来第三名上土的，上土的人下半年的财运哦，不是爆发型的，啊无咧，伊是开始进入稳定的累积的这期间。你可能感觉到啊，啦吼，上土的吼，你可能感觉到啊，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啊，啊无本来哦，收入无稳定嘛。咱的心就袂安定嘛，吼、哦！要做生意，要开钱，心就浮浮嘛。哎呀，我这条钱也无起来，无安定，唔敢。你这个人上土来吼，你的收入的来源更加固定。来，你的工作吼、哦、逐渐顺手啦，不再卡关了啦，对啦。咱讲的啊，心想事成啊啦，顺啦。袂想讲啊，做这项袂顺，做那项也袂安心啊，做这项袂对当，做那项也无顺势。现在顺水推舟开始了，你小钱慢慢累积变大钱了、哦、这只上土的小鸭子慢慢变有钱，但是不容易大起大落啦、哦、不容易大起大落啦，慢慢变有钱啦、哦、来第四名、哦、这个上低的人、哦、下半年比较偏向被动得财啦，哦，被动得到财啦，机会家己上门来哦，哇，你都赞啊，被钱追着跑的感觉哦，兄弟，容易出现到啥物呢？贵人会介绍机会，阿无就资源给你啦，哦，一记二分三看成啊，对不对？哟，贵人会介绍机会，阿无介绍资源给你啦，哦，你就袂白白个，袂白卡白手啊。你就有资源，他拍拼做啊，对不对？对啦，过来合作带财，来干合作，唔难过啦，吼、哦，合作带财啦，意外红利，吼、哦，啊个额外的收入，重点是啥物？有人愿意甲你砍一个，哦，贵人一记二分三砍成，吼、哦，就是安尼，哦，上低下上低，重点就是吼、哦，有人愿意拉你一把，好、哦，袂歹。第五名上低。上低哦，下半年哦，先压力后上升，先压后升哦，升起来呢。经济虽然较无用，但你愈无用愈容易变现呐、啊。哦，变现了、啊，安尼袂歹哦。你容易出现到上面上低哦，你的专业哦被认可，开始变现呐、啊。你的专业就是你的钱财，工作压力嘞转成收入。哦，越忙越有钱的状态哦，上低。所以上给九个下面撑过去就开始收成了，哦，真赞哦！哎呀，天乌鬼都开始修行啊啦，哦，这个袂歹。
所以讲哦，甲大家做分享哦。啊，那讲无对的咧，讲无对，无要紧啊，平平安安上盖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十二生肖吼，我要当啊，你一个来一个去吼，一个来一个去，啊，运道好来好去吼，认真拍拼，骨力拢着着你啦。第一名嘛，上高的吼，上高的正康亏啦吼，财运啦吼，桃花全面走旺啦。哎呦，也是一个一个运势，吼，咱家来讲这五月运势啊，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讲无对，无要紧，继续拍拼，安尼就好啊。来，咱家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叫做哦《戆妈妈》。好嘞，咱来个听歌，《戆妈妈》，要做母亲节啊呢。

妈妈有家庭付出哦，俺今日进个广告哦，哟，妈妈母亲节快乐，哟啦。啊，德力公司在准备听咱所有妈妈吼，啊，因为这个热马仔都立趴，啊，咱这个德力公司咱办活动，甲马仔我们做杂志吼，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呐吼，买两组4000、4000、4000，上架粉红超跑，都要去恁家啊！太济人吼，为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吼，生活加足快活，买物件就加足轻松诶。哦，啊，你塞咧，你塞钱足方便诶，吼，啊，这个马仔呢，爱国立趴来开始要大热，你啊看即卖30度啊！来，咱要阁面对36度、37度、甚至38度呀！啊，那咱的好朋友，你那是日头卡咧晒的，迄热了足艰苦的，你唔能够家己热着去感染着，吼、哦，迄抗生素注无咧，病会大无停的啦，都因为你热着啊，因为你感染着，因为你细菌感染着，食零果精一定爱食，南瓜盐花落去食，哦，日头卡咧无够哈，哦，泡白冰凉凉去啉咱的得力零果精，马上入晒，开始要大热。哦，敬啊！咱的这听众和平，你若拢伫日头卡咧做工课吼，也是拢伫你的室内咧做闷热的者，也是拢规工吹冷气拢要流汗，你零果精请你一定爱食。哦，咱今日办活动就听正阿讲解俄罗零果精的好处啊，对不对？哟，零果精咱也是原本一组，就是内底有两罐，1200cc 哦，安尼2000，咱今嘛就是买两组，就是等于4000块，摕4罐，搁送咱这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啦。来，咱上个月干马仔呢？干马仔，咱就玩玩这杂志啊！吼，好，再次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来继续收听哦。我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把这机会一年一届，咱今年送啊这只粉红超跑，真正同感而乐，足实用啊，足实际吼，规家伙拢爱用，吼，规家伙拢用得着吼。啊，咱讲这乱搞，卖去逼着逼着，真足艰苦的艰苦。有当时段你伫厝吼，唔敢开冷气，我伫厝啊去热着，伫厝嘛是流汗呢，唔敢开冷气，安尼热，安尼浸，安尼浸，浸啊不要叫热着，啊，着人发烧。啊，头壳戆戆，啊，就想要吐，啊，就软哥哥，啊，就爱叫咱囡仔是一个带咱转来嘞，来让医生看，卖啦，家己听，家己用惊，好不？祝福大家卖错过难过，卡电话现场0800-33-55-99，干马仔娘嘞，干马仔就入下，真正有够热吼，下次要食无爱去，热到要死吼，唔忙要热着，唔忙要憋着吼，0800-33-55-99。你若感觉讲话，我都定身体都无安怎，都袂安讲，就是感觉家己牺牲难得，定无元气哦。啊，定人都安尼神，安尼无对党都无兴趣，安尼神叨叨，安尼软高高。咱即马独居有够济呢，独居的好朋友，你独我大概讲独居是不是？我你听哈，独居的好朋友，你独居的人，你更加爱勇敢，是不是？家己个健康更勇敢。
一定爱啉，一定爱跑，一定爱食，吼、哦，哪啉哪食哪样行嘿。谢谢哈，卡电话一定爱卡，干妈在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是覆盖墙啊，祝福祝福。

0: 谢谢，来，安吉要给短短进一个广告吼，咱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咧办活动吼，满4000块有两组，两组4000块，啊，那林果粉一节克来就63包。粉的吼，63包摕2克，安尼4000就送粉红超跑啊吼。安尼讲啊，我都摕一组水，一组粉的噻，可以啊，可以。一组水就是内底有两罐，一罐拢1200cc， 伊是浓缩的吼，两罐这是水的吼。啊，伊佫加加一克啊，粉的63包，安尼就是4000。哦，啊，咱就送粉红超跑，所以咱之前刚刚定来讲，哇，大家食林记的好处，就是咧食咱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你讲林果精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4000。
0: 嘿嘿。
1: 啊，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定了，我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啊，整两三缸，我就拢好呀，感冒就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进不去哦，医生看，进不看注射，我进不来。我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我以前我就一家啉的，一家我那个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更加倒一罐营养啊。
0: 真的哈，啊，够足好啉的。
1: 好是营养，啉得真爱啉的，可能变做那个饮料拢不爱啉的，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你。
1: 那营养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营养，即较是营养好。
0: 真爱灵芝啊，纯灵芝加灵芝啊。讲你去俄罗斯的林国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林国精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嘞。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林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林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孙怎啊拢
0: 家
2: 己
0: 会加
2: 吃
0: 呢？嘿嘿，真正，
2: 伊家己会摕来吃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摕来吃，做做巴呢啊，
0: 哎，胖胖点呢，嘿，啊，够，嘿哦吼，
2: 嘿，伊拢家己会吃呢。
0: 安尼嘞吼，
3: 管迄落林果精管三组啊，啊 ，Q 的密码三组啊，诶，林果粉啊，
0: 这样拢蛮够的。
3: 有啦，啊，都，迄林果精阮阿孙嘞。一个月哦，两个哦，一罐无够呢。啊，好该讲好佳哉，因为阮拢用迄个酱哦，即回的肠病毒哦，两天三天就已经就 OK。
0: 嗯，足紧好个啦。
3: 嘿嘿，因为有抵抗力啦。
0: 对，迄就差一步啦。
3: 对。
0: 迄囡仔若搞刷刷，有差一步抵抗力。咱若知你食甲遮好。

0: 在问我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哩。我讲，像你感觉食迄有差无？有哩，我感觉哩。你话弄弄弄病毒，啊，伊才渐渐渐渐。
1: 迄有咧食人工精哦，迄体内保龄的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0: 嘿，啊，即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哦，我拢最多食一包，
1: 嘿，最好。
0: 食起来较袂感冒嘞。
1: 差多济。
0: 读
1: 国考
0: 三年
1: 啊，读三年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啦，有啉真正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半年生都有影哩。姐呾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0: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挨起来看吼，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挨动吼，挨起来看，也太紧啦，我很刺痛刺痛啊，
1: 会刺痛。
0: 嘿，我拄啊做哩呢。两罐三八罐的，迄个用来食，啊，食到水果拢咸咸咸咸，
1: 足好用的，对不对？
0: 对啊，
1: 啊，无迄个咧去拍下会惊呢？
0: 嘿啊，啊，就安尼疼啊，
1: 会疼，无迄个疼，疼了足艰苦的，对不对？对嘛吼，谢谢啦。得力人工精甲得力雪地黄做一食，可以无？可以，一百分的好。得力人工精来搭配咱的维他干食好无？好，更加好。维他干甲人工精做才是上盖好吼，上盖好。我无人工精啦，来配我的精型好不好？好，更加好。大条的人工精，细条的有精型。啊，你看赞无赞？得力人工精是绝配啦！哦，会用人工精，食人工精，趁钱免分二升啦。囡仔搞刷刷，重新拍底啦。是大人定懒死哦，无缘无故的，才艰苦啦，才爱疼啦，才说啥物都袂晓讲，人都袂精彩，袂光彩。人工精继续行，伊就哪用行？食到你人工精，趁钱免分二升嘿。人工精也好，人工粉也好，啊，捡起来满四千块上盖好。上一只粉红超跑呢，干马仔，干马仔，干马仔，万万做杂志，爱玩上个钓哈。谢谢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家己较好，你爱惜家己，疼家己，保护你家己，保护你家己是有方法，因为你爱赚钱啊。哦，你是爱赚钱，伫日头开赚钱，你爱用方法来保护你。卖去热掉，卖去憋掉，卖去掉刷，安尼对，安尼对不？安尼对啦吼。谢谢来听歌，美酒加咖啡，干妈仔完满十字哦吼。0800-33-55-99，加替歌，马仔就立下，开始要热，有够热哈。0800-33-55-99。

0: 那卖美酒加咖啡吼，我进广告，咱食零果精泡茶吼，零果精泡茶吼，那泡像恁辣，像咱咧泡蜜茶，赶快你第一摆泡两支药泡，安得哦，唔免用去杯，咱咧零果精有解杯啊，免用去杯啊，免用去杯啊，杂做去去吼，咱就用熬啊，滴偌济茶甲倒落安得，两支药倒哪倒哪哪哪哪哪好啉了，安尼好啉，我要像另外，你要逐工安尼啉。哦，这妈妈讲啉30多年啊，勇健健了。
1: 我讲哦，我食你个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80多岁，我会做事咯。
1: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我是做家己个啦，唔会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啊，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大赚钱来，我咱产生牛力啊。哦，才能蒸牛咧，讲叫人食零果精甲精盐做一食，有够好用，安那好用，听伊讲。
2: 哦，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甲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第一生诶，就对啦。啊，拢那下下药棒棒诶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这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泡做伙安尼配。
0: 嗯，
2: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啊，听下人有较正正肥的哦，啊，会酸的，食就好呀啦。
0: 谭正娘，你几岁？还
2: 未90岁咧啦。
0: 哎，佮会行噶？只讲偌高？
2: 80多尔啦。
0: 80多做勇行咧呢吼，你做勇行哈。你做勇啊？大侠无？咱的坐会拄着代谢无好，好用若像咱下晡像这半晡半道，还是较暗嘛来灌水的，啉零果精啊，得力精啊，对你个食，吼，零果精啊，得力精型对个食，所以零果精啊，精做食好无好，甲维他干食好，甲血量泡做食好无好，有够好，啊，甲你巴掌圈面会动无？可以啊，可以，无问题，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喂，零果精甲零果粉扣起来满4500要上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看偌赞，粉红超跑到你家啦！安尼平安顺时啦吼，好来满4000块，4000就送。好，今麦当日起价，甲咱公司个上几只遮尔啊赞。哦，啊，所以讲甲马仔，完满做战绩，耳听耳听哪用惊？耳听耳听，你着哪用惊？谢谢以上广告。嘿啊，我拢都听足过了，前晚做囡仔就听灵芝啊，今麦嘛是搁听灵芝，对不？哦，咱个得力公司规模遮尔啊大，来看咱个博物馆拢学了干嘞。你慈义博物馆专带人干来阮屋尔，迄一个哦，这真正有够高尚，有够顶尖，有够用心诶。当初长若无做编排，要做上介好的就是安尼。哦，来阮诶立慈义博物馆是这种享受啦，吼、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艺术的巡回啦，哦，还佫你若最爱看这艺术的，最爱有这个古董的历史的，你最爱听这古董历史，你就来吧，来慈义博物馆得啊，来了你尊重阮，你尊敬阮，你讲俄罗斯无简单。德力公司在当初订货九川神仙的创办之下，我一直都不简单，我一直都做认真的。希望大家来跟我们铁佗的时阵吼，先让大家行行坐坐吼。我们立慈义博物馆吼，博物馆吼买票当入去看，看完落来咱们宝德旺便利店头家食饭吼，食火锅、食饭、啉法国马黑茶、要啉咖啡，通通都有。偌幸福一个国度呢？足幸福，足幸福一个国家，咩啊？足幸福一个公司，哦，就是阮咪咪啊，像公务员，哦，用啊来佚佗下来，啊，我来报电话，甲记录起来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电话那卡通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都那咱的老兵拢谢谢。啊，那新兵都毋捌听过，毋捌食过，一定爱听爱食。你也知哦，哎呦，啊，健康才勇敢啦。都来顾咱规年份哦，来听咱规年份安尼勇敢啦，来顾咱规年份哦，安尼卖搞刷刷，安尼会好未？足会好个呀，是不是？你顾身体就是安尼嘛，啊有食一定有补素，而且这支产品是阮董事长起家宝呢，无好免做起家宝啦。哦，甲现主席，然后有中之王，赶快是灵芝，没有被取代呢，而且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哦。 按一百万的心足好食，用这日本吼的技术冷冻法取出的，口感一定就是无同款咯吼。卡电话到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听歌听酒如梦。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哇，连续21个上杯呢！
7: 看起哦，这就是我心明钦点的好水咯。
5: 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7: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家茶香抢味哦。
5: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8: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自作多情》。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呢，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哈。那咱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但是我希望讲我花短短进一个广告哈。啊，谢谢大家哈，温馨的五月天母亲节快乐哦！哦，这个妈妈节咱办的活动就是菱果精加菱果粉哈。安尼，伊来一组哦，一咱原本咧卖一组就2000嘛，即马提两组，我就是4000。咱讲四千吼，四千，咱就要上这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的推车啦，折叠式的推车哦，即做方便做里边呢。啊，咱这只个大只吼，咱这只的宽哦，49公分宽吼，啊，伊的宽38公分，伊的长呢43公分。哦，你到那伊的底部吼咧载吼25公斤。哦，啊，你啊想要载囡仔载东西山要塞咧行35公斤，啊，你啊无。你若准担担地重，无解塞顶担个扛起来当地老重60公斤，哎，这台车做好用，爱规台就3.3公斤安尼。这架粉红超跑到你家折叠式吼诶购物车，粉红超跑以折叠式的购物车，这菜拿出门出外吼，做列辅具工具，加卡上诶当个坐咧，吼啊手啊挂单挂西单还完，排单排西排未掉，甲落落落倒安尼塞倒。哦，遮倒脚倒手，那就加一个使用人咧，甲倒三工，哦，甲挂东挂西啦。咱若物件挂东挂西，做希望讲有人一间倒挂，对不对？啊，若叫无人咧，即卡倒，即只粉红超跑有求必应啦，哟！买两组菱果精还是菱果粉，4000块送一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有求必应，到卡到手哦嘿！大家马仔玩玩做杂志吼，家庭使用拢用一点，卖错过难过。马仔玩玩做杂志，马仔嘛是立暑啊，吼立夏，大热大热大热天气要来啊！敢若啉水鬼无够，你捌热着捌憋着过吼？食菱果精一定爱食，食菱果精趁钱唔免分离心吼！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康，谢谢以上广告。来，啊来，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人卡吼、哦，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你嘛通卡电话吼、哦，因为明仔我们做杂志啊，这活动做意义吼，而且做大出手咧送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再次拢感谢大家哈，而且告诉来做分享哦。那么，因为伊讲啊，正安阿海啊，吼去咧乱啦，吼去砸场的对哇，冰的安尼哦。啊，是阿正无甲伊正安讲啦，应该是伊正前两工啊无登去厝，啊隔壁阿正嘛，我咧讲啊，你若有分到这条钱吼，我等下甲恁阿海啊吼，佮归家啦，阿海也无娶啦。啊，尾后可能阿姐正嘛学阿海听讲，阿正啊为着归家伙啊打打鸡上头蹄，啊厝里煞无分好伊安尼啦吼，应该是安尼啦。所以哦，这厝边隔壁感觉讲哦，因是看这隔壁阿姆嘛，吼姆嘛就是这个阿静啊，老爸84岁死了，阿静啊就对隔壁阿姆嘛去布置啊，去做事去做园啊，啊了姆嘛佫带伊吼去买水果，所以姆嘛讲哦，这静啊吼，这是我细汉看伊大咧听这个家庭的啦，啊所以讲伊若是想要走啊，伊16岁迄当伊就走啊啦，台厝边隔壁也讲对啊对啊，伊绝对袂唔。袂讲，因为吼，你无分伊一分，伊就咧扣分的囡仔啦。阿静啊，应该是对恁心寒哦，伊才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啦。就安尼，大伯啊，惊我着阿静啊身躯边，出来吼，对这个阿静啊手骨头啊扭的讲哦，恁老母啊吼，讲恁老母到底是安那去分这个财产的，是安那分的啦？大伯给你做主，你跟我讲，你老婆到底800万是阿分的啦？哦，要阿大伯出来做公亲啦。这个时阵，阿静啊，哦，心头怎呢？一个呢，和一个温暖的感觉，终于有人要替我讲话啊啦！伊就轻轻笑笑吼，伊讲哦，大伯啊，无代志啦，你免管，无啥物代志啦。这个大伯啊，听者吼，愈是着急，我唔管，啥物管啦？你已经哦，食这侪苦，受这侪罪啊啦！哥，你去偌大天大的委屈哦！我惊哦，我若死了后啊，我是无法度去甲恁老爸哦交代的啦！哦，这句话哪像一支枪啊！对这本来足坚强的阿静啊，心肝也堵了迄个啦！哦，阿静啊，这时阵嘛目眶红，
一直哭，一直哭，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啦。这个、大伯啊，看到阿静啊，点点一直哭。恁老母，和恁大兄、大婶、小弟，偌济钱啊？这时阿静啊，就讲吼，用400万。大伯啊，目头夹夹。啊，恁小弟嘞，上细汉小弟，志明啊，偌济啊？300万。这个话一只讲了呢，吼！本来伫遐办桌食桌食的人啊，大家都咻咻叫讲卡安尼，一个400，一个300。亲戚50朋友80台面哦，吼，拢卡卡安尼。有人忍不住细声细声的议论啦，哈，这济哦，哦，啊，两个人都分700万啊呢，一个400，一个300呢。这大伯啊，面色怎一落来？搁看第三小妹，第三小妹嘞，摕100万。100万，吼、哦！这个大伯啊，黑久袂轮去扫，继续问伊：安尼分是根据啥物代志？安尼分，小弟啊，都贡献吼，这个一台吼拎去啦，小妹贡献一台洗衫机啦。那咧贡献老母啊，突然间怎崩溃，大声发大声，就真爱呀，真爱，恁卖阁讲啊啦，恁卖阁讲啊啦。但是这个真啊，是讲已经有人跳出来要帮伊做公亲啊啦。伊嘛是甲最后一句话讲出来啦，小弟，小弟买一台吹风机啦。吼、哦，大伯啊，怎对大对大个拍一个足大个，目睭银乌乌吼，啊看伊阿静个老母了啊，眼神个充满着失望啦。你真正咧做啥物代志啊？哈，所以一生五日真正无分互你哦。那么伊互你啥物？即突然间阿静怎笑出来？这个鼎位啊，吼，真实啦，伊讲安尼啦，鼎位啊，较真实啦。这句话吼，清清楚楚，传遍了所有吼，都人来这食道的这啦，亲戚五十朋友八十家啦，哈，大庄点伊，所有人拢戆呢，无人讲话啦，只有因老母吼，咧蹭诶蹭诶蹭诶咧哭啦。啊，你是恁家上大汉的呢？你照顾全家伙啊，大细呢？照顾小弟小妹本来就是你的责任嘛。哦，啊，你敢一定爱讲出来吗？让恁小弟小妹后摆哦免啊做人啦。哎呦，静啊，你安尼甲我讲出来啊！啊，你哪这尼啊有自信啦？咪啊，你哪这尼啊自私啦？这个阿静啊，听到这怎样问你老母啦？你哪这尼啊自私啦，阿母？这个阿母搁反问下，我自私，我啥自私？尾啊，阿静讲，阿母啊，我16岁时我就无读册啊，听这个家庭，这25年，我和小弟小妹读册，互伊成家啦。我家己嘞，无食无穿无享受过一天啦，含我的婚姻嘛赔入去啊！我这叫做自私吗？啊那因嘞，小弟小妹摕着我的付出换来的一切，因心安理得啊，因分这800万啦、啊，含一句感谢都无啦，阿母啊，这叫啥物？这叫做啥物啊？这个老母买啊，做阿静啊，才讲了才点上车。因阿母的声音，我皮皮喘皮皮喘。阿静讲，这25年，我大概拢是规家伙上早起来，上晚困的，洗规家伙的衫，洗规食煮规家伙的饭，我去园啊做事，我去工地做工。让他们读书，让他们结婚，我没吃过一顿好料的啦。什么叫做鸡腿？什么叫做排骨？我也没换过一束新衣，我甚至没好好休息一天啦。365天，25冬，你说如果按照贡献，我也每天来分这些钱，但我这五年付，这25年的付出就换了一个鼎位啊，真实。这个第二小弟，目头夹夹，讲话无啥耐烦啦，伊就先出声啦。
阿姐啊，啊你话袂当安尼讲了，啊迄拢是你应该做的呢。好好你甲看，成囝不好，成弟惹走，成小弟讲无家教啦。伊讲阿姐应该做的啦，谁人叫你做大汉的啦？难道你是你上大汉的啦？这时第三小妹也开口了，滴滴嘟嘟，伊讲阿姐啊，阿母啊吼，给你一个鼎位啊，真实的意思，是伊希望甲你一直做伙生活落去啦，会当一直有你陪伴伫老母的身躯边啦。只要有你伫身躯边，比啥物拢较强啦。这个时小弟的面哦，一脸无所谓啦，无要无义啦，阿姐啊，啊你拢遮大年纪啊呢，嘛唔免讲啥物钱啊啦，啊这笔钱互阮，互阮家日子过又好，啊你唔较有意义吗？啊搁再讲你是上届大汉的呢，你另外一点嘛是安怎啦？另外一点嘛会当安怎啦？我着昨暗目睭金金阿静啊吼。看这三个，看到老母吼，安尼足冷漠、足无感情的表情，忽然间阿静啊感觉有够好笑的。用这25年，我像一只老牛母啦，无时用的拖规家伙啊，把我家己的青春，我的一切拢献奉这、献奉给这个家庭啊。我以为我的付出，恁若当看伫眼内，会记伫心肝底。但是对头来咧，我只是得到一个哦，鼎挂生活真实啦。一句，这是你应该做的。我只是人上该好笑的代志，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啦，就是把别人的岁月静好。变成了我家己的责任啦，加个我家己的青春呢，拢消耗伫这个从来都无珍惜我的家庭内底。这时阵阿静啊，对伊背包内底摕一个番黄，诶，这吼足旧的吼，诶，这个本子吼，一本簿啊，伊把这本簿啊放伫第二小弟的面头前，我就问吼，大汉小第二小弟。讲哦，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好啊，一本簿甲拍好开。你有认同吗？你有认同阿母讲我对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时阵，这个第二小弟就张嘴了，就开嘴讲哦，啊，你是阿姐呢？你是上大阿姐呢？你应该，你知影吼？你知影？你这个比，你敢知影？我这个比你大一岁的阿姐，足足25年，我拢总和你在你身上开偌济钱吗？这个第二小弟目睭底啊大大蕊，对初三开始，甲2个月前替你行掉吼你的车贷，20万的车贷，拢总啊供的咧32万6千啊。32万6千对，32万6千，你敢知影？32万6千对一个高中无毕业的人来甲讲，迄有偌困难、偌歹赚呢？第二小弟吞一下烂落去，你看，你看我今年41岁啊，但是我的头毛煞白了一半啦，这就是我做阿姐的代价。我之所以摕这本簿啊，予你看我记咧，你会记我42岁，他们已经白一边呀啦。所以我之所以要摕簿啊，我要甲记咧，唔是想讲日后要甲你算账呢，而是我做的代志太济太济啊。我惊我无闲，我惊我伤忝。我袂记你吼，我会怎甲要付你的生活费？我惊我会袂记你，所以我才甲记起来呀。赚无够钱，付恁学费。这阵第二小弟怎转离伊阿姐，两眼无神啊！
这个时候阿静啊，我先行我第三小妹面头前，问这三妹，你嘛感觉我为这个家庭无贡献吗？这个小妹，伊就讲阿姐，我是无安尼想过啦，我，伊在点头，伊讲小妹啊。这时小妹面红光光，用阿爸过往去迄一年，你拄啊读初中，你成绩足好诶。你被重点吼，会好初中甲高中诶录取嘛？学费全免，大学有奖学金，也搁当咧做兼职。你替阿姐哦省了未少钱啦，就细汉你诶嘴吼。就要较挑嘴啦，这唔食，那唔食，你嫌学校煮的无好食，我每一个月搁加钱给你，来改善你三顿的问题。你要嫁的时阵啦，你阿姐，我想要有亲像人的嫁妆啦，我卖了大海，和我的这的金啊，我甲阮兜，我甲大海。我两个赛车拢甲处理哩，甲所有赛车甲轻轻，甲大海啊，而且金啊甲卖卖嘞，到头的这些钱，互你做嫁妆啦。25年来，你开我21万，过4000。妹啊，阿叔啊，搁活过，看地上细汉嘞，伊上疼这个小弟，伊甲小弟头壳懵懵嘞，伊讲阿爸走的时阵。你才一岁，你总是伫我头前对前对后安尼大汉起来，你就细汉作孽的，你把我做一个烂摊子啊！但我听听你，我上笑你，因为你前细汉你就无老爸的身躯边，总想欺负，所以你会去惹代志，我嘛唔敢拍你，唔敢骂你。你的孝单比你的二兄比你的三姐加起来，你加足济钱的啊！拢总是28万8。你那个想来，不过嘛是28万8啊！哈！这时第三小弟鼻头泛红，目屎一直淋了。安尼，到最后，阿静啊，就看因老母。伊甲三个兄弟小弟小妹讲完了后，伊就去走向因老母遐，口气足平静的。阿母，啊那你嘞？你这25年对我的开销，我都卖甲你算啊啦。你的心内清楚，你袂顶袂当六当啦，我是安那照顾你的。我唔是讲爱甲这个代志惹出来，嘛唔是为着一定爱你分我800万啦。我只想要恁知影，我对这个家庭贡献是足大的啦。我欠长呢，都给恁读册，给恁成家立业。我看到小弟小妹一个一个大汉起来，一个成家立业，我心内有偌安慰感，知影？为因吃过苦，我从来无怨叹过一句话，我从来无一句怨言呐。因为我以我所做的这一切，因内拢看在眼内。记在心肝内，唉，我错啊！因为恁早就已经习惯我的付出，你惯习我为你哦，宽三顿煮三顿，可恁所谓，恁所谓开销拢是惯习，把我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呐、啊。在恁的眼内，我这上大汉的，我就应该牺牲我家己来成全恁啦。我唔是无友好，我是忝啊！我付出这25年来，我真正忝啊啦！从今以后，我41岁，我想要有我家己，搁活一届，好啊，活一届啦！这个时阵起来，身躯边的大伯啊，就轻轻个阿静啊，囡仔头个大大的，这个口气足沉重的讲话，戆囡仔的，戆囡仔，你想过？你伤过辛苦啊啦！你为这家庭付出伤过忝啊啦！一个小姑啊，
目眶目红红，走过来对手我看看咧。后来我老母目是有当时哦，会打电话给我啦，一直哭哭讲哦，哭劝我回去照顾伊啦。我每一摆拢做耐心，甲听完啦。但是将来我都唔捌动摇，讲想要阁回迄个家庭啦，因为我知影我袂当阁回头啊啦。有一天，我伫超市咧上班的时阵，拄到第三小妹，伊穿啊足水的，而即个吼洋装，手咧提名牌包包，身躯边对着伊个囡仔伫个身躯边行，生活过啊吼真如意啦。伊看到我啊头啊戆一个，口气有一点点啊硬要，阿姐啊，阿你伫遮上班哦？讲讲嘿啊，我就点头。了后越过身，我继续整理我的物件，无较假的表情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甲叫成阿姐。了后伊讲哦，阮进前遐个钱，老母分了阮遐个钱，委屈你啊啦。我甲第二小弟，甲万阿小弟，阮三个参详过啊，想要你一点仔钱补偿啦。阿静阿小英应讲，我看唔免啊啦，我无需要恁的钱。这个、拆迁款啊，是老母分予恁的，我尊重伊的想法啦。这个时阵，第三小妹流目屎，然后更直讲阿姐啊，歹势啦，是阮对不起你，你为阮牺牲这么多，阮。应该规家伙啊，拢欠你啦。马紧啦，无啥物代志啦，恁过来欢喜就好啊啦。阿静啊，一讲完，我先就走去仓库内底啊。伊就不甲小麦讲，就老第三小麦家己人徛伫遐。等下阁过几工啊过，伊听讲第二小弟用老母分好伊钱去买一间大别庄啦。佮买一台新车，日子过了吼，真好过，做轻盈啦。啊，那上细汉小弟吼，摕着阿母分了伊钱去开一间吼游戏工诶工程啊，游戏人咧拍电动机啊，就对我安尼啦。啊，有一天阿静我吼、欸，我老母去互第二小弟接去别庄内底住啦。啊，那阿静咧。这个阿静去予第二小妹弟夫啊嫌啦，这个老母转去予这个第二小弟哦，接去这个别庄住的时阵嘞，无偌久啦，到甲这个第二的弟夫啊吼，就是甲新妇哦，两个就门市办斗袂歹啦。阿阿母定为着讲这个老母的代志，这个新妇无爱。伊就甲老母送出去啊啦！我走去小弟啊，小弟开一间这游戏间呐，诶边啊一间细间房间内底啦，我甲老母塞去啊。因为小弟第一摆做生意啦，啊都无闲干吼，安尼足无闲啊，都像迄干咯足无闲啊，啊无心思照顾吼老母啦。有当时啊，第三小妹会去甲看，目睭是行行看看就走啊啦。因老母阁打电话阿静啊，甲哭，哭讲哦，伊足后悔啦，伊后悔当初啊，无甲钱分了阿静啊啦，伊即马这也无爱好大，彼也无爱好大，后悔无甲伊的付出哦，当作是一回事啦。伊讲哦，伊想要搬来甲我做伙住啦，想要互我照顾伊啦。阿静啊，这阵听老母的哭声。心肝底嘛想讲平静啦，无想讲要阁甲老母接来住啦。我讲哦，阿母，我会当吼寄钱予你啦，我袂当打电话予你啦，我袂当有当时吼去找你，甲你看看咧。但是阿母，我袂当阁照顾你啊，我甲阿海啊，阁重新和好，阮阁做伙啊啦。我想要为我家己好好活一遍啦。
电话一边老母哭的声音愈哭煞愈大声哦。这阿静啊，点点了后，电话就挂断啊啦。25年付出，我已经仁至义尽啊啦，该做我已经做啊啦，我也无亏欠恁啊，欠我的，伊嘛永远无得恨我啦。暗时一登去厝，甲阿海啊做伙食饭，因食的饭足简单呢，一家伙啊坐做伙，伫个桌顶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咧食一顿暗顿。暗时阿海啊，甲阿静啊揽咧，伊甲讲阿静啊，从今以后，咱两个就按好啊过日子。你阿妹个讲为迄家庭咧付出，牺牲一切老大个啦，唔是为迄家庭所付出一切的这大汉查某囝啦。你只是你家己啦，一个平平凡凡的家己啦，为家己生活、为家己而活，一个查某人啦，一个普通的查某人啦。嗯，对啦吼，这个代志嘛足侪，但是像即卖要母亲节吼，啊，其实因为安尼变有较好，啊，有应该拢大兄为了牺牲大牵家小弟兄嘛，这是有吼，这应应有诶吼，啊，所以即个母亲节时阵啊吼，希望全家伙啊平安啦，全家伙啊勇敢啦，爱感激吼在心肝底啦，是毋是？吼，一孝如人心。

0: 这个阿晶伊唔是讲无分的钱咧起膜拜，伊是因老母建的，讲伊这25年付出哦，是对家庭无贡献的。嘿啊，迄老母真正，迄道边讲国语镜头出来，剩出来是无平等吼。啊，但是这老母主要是这老母吼，未晓按算，未晓拍算。啊，这老母读个无成功啦吼，他每个人无成功。我讲，那是上优化的生活边拢互无看中，做爱拢是抓中远的，中远的迄、那个，哦，迄、那个上敖，迄、那个上好，上迄、那个上该学了。这个生活边这个利用，逐天见面啊，带斤斤小夹肉啊，哦，会讲冤会冤家嘛，讲啊要煮一个饭啊，食一个饭啊，啊你嫌我慢，啊你顾老母，啊你顾人本来就较会使性点哦，啊会甲老母较会当底卡话对不对？哎，有那大声嚷的无欢喜嘛，啊带远迄个袂啊。哦，大人就打电话给他打哦，恁小弟对我无好哦，恁小妹对我无好哦，新妇这个对我无好，啥物话安尼？啊，你迄个嘞，迄个大横迄个啊，嗯，啊，就安慰啦，啊，啥物话？啊，你感觉有迄个上该担心？啊，你辛苦比你该该顾这上该顾你完？啊，垃圾垃圾当然会生气啊，啊，人做伙，迄喙齿甲喙齿较好，就是相加，何况人啊人对不对？嘿呀、啊。怨这个怨这个怨迄个安尼，啊，所以古早在讲啊，住近近小夜目啦，啊，住远太计较啦，都许靠住远个较好啦。哈哈哈！哎呀，咱今日这个故事咱个讲完啦哈，好嘞，啊，正个广告哦。讲你去俄罗斯的人工针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1: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人工针试看卖。
0: 嗯，
1: 结果安尼食一个概念，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个流鼻炎呢。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呢。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人工针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人工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嗯，真正足好用啊吼，是无？来，过来，听人讲。即个，比如讲咱
2: 化疗，
0: 啊，你做化疗啦，
2: 做化疗。啊，即个皮哦，
0: 嘿，
2: 一卡上个那个皮都会痛。
0: 迄条卡诶皮哦，
2: 诶皮拢
0: 会。吓
2: 呢？吓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诶。
2: 吃粉
0: 的，吃那灵芝吃粉的，
2: 哎，好的，
0: 都袂疼
2: 啊，
0: 哎呀、
2: 啊，
0: 咱做一个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2: 我想哦，我现在卡这皮啦，拢一定足疼，不会讲哦，无个器官的，
0: 嗯，
2: 啊，真是好的，
0: 啊，做吃哈，
2: 哎呀、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吧？
2: 哎、欸，我吃粉啊，配一个牛奶
0: 啊。哎呦，谢谢刘教授，去咱做分享，好了，谢谢黄太太啊，
2: 好好好，谢谢谢 谢, 谢谢。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你看足个医生个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放放个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袂好啦。
0: 嗯嗯嗯。
3: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3: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个人有较正正肥肥个吼，啊，会酸个食着好个啦。
4: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晶，啊，搁再咸迄落个啥，那是包下咧吃，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着甲吹落，叫甲今年甲调冬，啊，水里往里头，着来甲我食就对啊，
0: 嗯，
4: 啊，食着准啊好个，
0: 好，有够，
4: 啊，厝边报带一人食，
0: 安尼吼，
4: 啊，大家都好个，哎，挂水都好个，一边用看吼，哎，着来迄落遐煮煮个，啊，油啊油气啊贵吼，啊，着过来煎啊咧。啊，厝边啊，我送我来安尼啦。
0: 嘿嘿。
4: 哦，啊，我母啊，你咧开讲，我母啊，你甲讲啊。
0: 嘿。
4: 啊，背，哦，解讲情形，啊，背只啦。
0: 嗯。
4: 啊，伊挂来叫那好伊啊。
0: 哦，食人工精血量阁真兴。
4: 吓吓吓吓。
0: 嗯，对啊，啊，因为身体代谢无好啊，咱愈来愈侪份哦，心脏啦，较跳较无好哦，较无力啦，啊，你阁身体代谢无，所以熬灌水，半晡半昼你咧灌水啊，吼，人工精那个食，啊，不然食阁较好。

0: 更是会咯，就好诶。
1: 这条会更。
0: 嘿呀嘿呀，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个食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1: 足好啦，所以咱咧补这会改进。啊，你像你食菱角酱咧食，咱咧要气色安足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菱角。
0: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1: 对啦。
0: 我讲提前吼照等诶。导主就好了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问我姐，我讲今仔日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1: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0: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1: 100分，哎呦，
0: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100分，我讲安尼，
1: 就
0: 等
1: 下
0: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
1: 尼，
0: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1: 嘿，这样做茶啉着。
0: 系啊，
1: 简单的吼。
0: 啊，谢谢啦。
1: 啊，祝我你哦嘿。
0: 好，祝你，祝你听着转天下哈。
1: 啊，祝你现在愈来愈勇敢。
0: 好，大家拢用哈。
1: 好，
0: 谢谢。
1: 大家拢用哦，有影有用用。我一想想调整，咱若有咧慢性病，你来食正足好一副。哦，你都哪样去啊？都安个扛袂掉，逐摆去检查，拢得安尼7点外、8点外、9点外，拢这尔悬，我都落来吼6左右啊，我都安落。你的菱角酱哪个食嘞？哪个泡嘞？这哎，哪听者哪勇敢？这叫做科学认证啊！吼，包括吼，咱的中央研究院拢研究，灵芝开始都这尼赞。那么即卖所有这病菌啊、病毒有够侪啦，在咱四周围内底，咱的工作环境哦，咱的家庭内底，还是咱外口。哦，去接触到外口的，这环境，这病毒病菌有够侪，防不胜防，因为咱无看到啊，迄咱眼看袂到啊，所以你爱食，爱拿打杂，互咱身体健康减勇敢。哦，啊，再买2组4000块，爱买上只粉红超跑，哦，就到你家了吼。然后都希望大家咱即摆吼，这活动咱都甲囡仔、甲马仔俩、甲马仔、甲马仔玩满做杂志，有帮甲咱叫回，还是叫我囡仔去。哦，啊叫我马仔，所以恁的好朋友，恁若是讲啊，你今仔有房顶，你爱跟他暗生，伊就暗生你的婚。即马全台拢约会，唔敢让你咧约会，我歹势，台拢咧约会哦，因为大家看到这台拢做爱好，就提几啊台，都叫乱人搞啊。知影林国正爱做地点吗？啊，那乱搞，知影林国正咧食较凶啊，好加叫贵州哈，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啊，要款东款西吼，啊，要东买西，咱就大家在座，咱斗卡斗手，咱有身边加一两个斗卡斗手，咱即摆拢独居家一俩，啊，出去买物件，吊东吊西，挂挂一大堆啊，东翻翻，啊，即卡甲送到哪像吼，哪像一个吼，安尼免费的嘿，一个免费的吼，诶，即个照顾者，你该照顾，看偌赞。哦，啊，倒卡倒手，啊，赶紧倒提，啊，提东提西，啊，然后带囡仔出门，即条坐咧，囡仔较袂乌白走，好无？囡仔咧大路的时阵哦，哦，你啊载囡仔载35公斤咧，吼，无问题吼。那咧大路的时阵，好在坐咧食，好好在坐啊顶悬食物件，乖，较袂囡仔乌白走去吼。敲电话到甲马仔，我们做杂志会，但是马仔过了，你爬过了，开始大路啊。 吼，大热人热咧食较伤，啊热较逼着，吼啊，若是较感染着，吼，着摇着暗足艰苦，着摇着暗足艰苦，唔通好好着一只足艰苦艰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学人食学人听，哪食哪听哪样惊。这是咱全台湾上盖赞的灵芝，全台湾上盖赞的，上盖好啉，销路第一名，销路第一名，就够力的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歌听牛有达。

0: 好，谢谢。来，我要给你进一个广告哈，较热闹，辣盐灰啊，辣较辣盐灰。
1: 好哦，
2: 我食啊偌好，你讲。安尼
1: 好，你讲，我食啊偌好，你讲过来。
2: 我本来有时间嘞，啊去病院。机会去检查到，啊，迄病人才开药，我食三个月，吼，啊，食了即满拢食迄个维他干保养，啊，食银杏啦，去完美都当拢食，啊，去园做了，当然甜甜哦，迄个香菇精啦，拉茶，啊，来做盐梅啊，啊，佫啊要食安尼烧润啊吼。哦，要是食食外有力的了。
1: 石大姐，你哪像变清凉，外好，你应该是戆到袂做工课，袂欢喜，做即马去园啊做工课
2: 啊。嘿啊，即马当嘛做。
0: 嗯，你看偌好哦，即马当嘛做，咱难免惊做，惊袂做尔啦，会做一定爱甲听啦，练古筝啦。
3: 啊，你用古筝泡下个脚趾，拢袂要热着。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3: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多，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多放药就无
3: 个，哎，加点顺肠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啊，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4: 我搁食像诶，零食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4: 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即个时阵啊。
0: 嗯。
4: 天下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火呢。啊，就是。放一盖抽一盖，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四人几个抽，噶真正有够疼。啊，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4: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啉果精啊，
4: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4: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
2: 都食了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2: 对，啊因为吼，我老老干，
0: 啊老
2: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了，哇、哦，真正即报出侪人食。
0: 哦，现在啊，即叫人食人工精啊。
2: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掉哦？
2: 有，还有鼻涕干，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我得鼻型肝炎呐。
2: 对，我马上会加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不然，伊那咧脚麻手臂叫食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的人，就是食咱的灵果精啦。
2: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2: 去过急诊，啊，拢过七天 哦，很烦。
0: 嗯，真正很烦呐、啊，吼，有。有当时咧穿迄个衫吼，较无方便去上厕所，紧紧啊，袂袂用定尿道炎的吼。林果精那个只，咱今日办活动哦，买两组四千，咱要上只粉红超跑，做实际做好用的，爱还上个马仔尔。哦，啊，过来马仔过了，你搞爱食林果精啊，爱听，你个知哦，原来哦，迄条泌尿道感染定，迄大医做艰苦，啊，定上厕所痛个伤个，哎，烧个心个艰苦。既然要做一个解决，会紧得你灵活性啊，继续行。嗯，啊，过来，咱人在日头开始上班的吼，还做工课，还有啊，做远啊，还规波规日都伫咧拍的。你爱食灵活性，因为憋着足艰苦，因为热着足艰苦。那捌憋着过，捌热着过，你就知迄个痛苦吼。嘿啊，甲咱提早进前甲食，吼，甲预防做进前甲食，你得爱甲对甲听。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喂，谢谢大家吼、哦，来，啊，咱时间咪来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加个加卡加听，你就用行。0800-33-55-99，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悲欢离合多乐乐，何其轻盈随滴滴，六零了达自家事，从此回头不算地。这是清朝顺治皇帝所写的战争诗。顺治皇帝啊，欣赏山顶的老禅师清盈自在，那就比做皇帝啊更加舒适。顺治皇帝伊感觉人生世事无常，人啊伫人情冷暖当中，真侪计较，真侪比较，包括悲欢离合，种种的辛苦，种种的劳碌，人人啊，拢希望会当享受宁静、轻盈的片刻。不过伫现实的人生当中，轻盈难求，宁静难得，连做皇帝啊，心中都有感叹。顺治皇帝伊感觉，我做一个皇帝，逐天真无闲，甚至对袂着山顶啊自由自在的老禅师。其实生活当中啊，人有种种的痛苦、烦恼，拢是因为心中贪、嗔、痴，做人做事心爱掠好听，欲望爱降度，将咱怨妒、嗔恨的心来改善，变成着慈悲的心，将咱扳断的性格来改修正，变成着勤俭打拼的个性，将咱啊心中贪婪的性格变成着虚下的性格，甚至将傲慢的个性用谦虚来对待，各种的心中的无明啊，咱拢爱有应对的方式。如果人心会当广阔，生活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咱的人生才会当轻松轻盈啊！你讲是不是？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翁立友所唱的《爱一回，伤一回》，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份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像放轻松。在咱桃园啊，有一个航空城博物馆园区。这个、航空城博物馆园区呢，其实的过去是咱进前空军桃园这个空军的桃园基地哈，桃园的空军基地哈，不单单的诶，曾经过去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而且呢，诶，当讲是全台湾保存上完整的退役军事基地。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家大致来看卖，因为这所在呢，真的已经呢整治好啊，甚至呢开放给民众参观。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你有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老师，咱来到桃园的航空城博物馆园区哈。哇，陈老师，这过去是空军基地呢，无唔对哈，伊嘛是咱全台湾保存上完整的退役军事基地之一。哦，啊，这当中呢，内底有七处的设施群，有13公顷的古迹保存区，不单单是见证着咱台湾的空军历史，而且伊阁承载着真侪桃园人的共同记忆。为着要保存着这段珍贵的历史，所以桃园市政府哈，伊咧进一步进行着再造历史现场计划，好，积极来推动着航空城博物馆的建设计划，不单单的为着采集、收藏、研究、修复来进行，而且咧，和民众不单单来到这个所在，会当看到这个进行的空军基地，变成着结合历史记忆、在地文化，含着互动体验的公共新社区。来到内底时阵咧，总共咧有6大展区，包括着四座的机库。1234吼，四座机库，佮有一栋的警戒室，内底咧记录着空军的历史点滴以外咧，伊咧其实咧，互民众咧行入航空城内底，了解着无同款时期、无同款的历史故事。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当然啊，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卖吼，哇，啊，真正真遗憾呢，哦，来个桃园吼。竟然呢，会当进入到空军基地呢，有影吼，大哥大姐也非常无简单吼。啊，这呢四连机堡的位吼，而且当中呢，大哥大姐呢，咱一一吼对着陈老师吼，咱来个参观吼。这一号机库内底有啥？哎呦，这台战斗机呢，哇，大哥大姐也真内行吼。这内底吼，这台吼都是过去曾经呢执行过战斗机吼，非常无简单哦。F-140G 战机吼。啊，来进一步二号机库内底是活动舞台，也够有机宝电影院吼，伫内底咧会放一寡影片予你看以外咧，会当咧有表演活动舞台拢伫即个所在。啊，三号机库咧，即摆内底时阵咧，哦，不但有冷气吼，而且咧够有各种的即个那展览，互民众咧了解着过去的历史跟文化。好，啊，四号机库咧，哎呦，啊，这嘛真特别呢，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吼，哇，啊，阁有吼，这个当中吼，阁有一挂这个，这个文创啦，吼，啊，是这个，就是一挂纪念品啦，会当地这个所在咧，购买贩卖，甚至会当地在食物件，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不单单咧，这两三是四座机库以外咧，也阁有一座警戒室，吼，哎呦。啊，这座警戒室真古锥呢，竟然呢会当穿着空军的服装来翕相呢，有影真古锥的顶吼，有影吼，哎呦，真正呢，空军军服吼，竟然呢会当互你穿起来体验，互你翕相，是不是真赞？哇，陈老师啊，无想到吼，来到桃园吼，竟然会当亲身入来到空军基地参观呢，有够特别呢。其实来到桃园，你不单单会当有这个航空城博物馆吼。附近阁有恒山书法艺术馆，好，这是台湾第一座官方经营以着书法艺术作为主题的美术馆，好，拢会当去参观。也阁有台湾高铁探索馆，落高铁都会当看到，好，内底有台湾高铁探索馆。也阁有咧，来到这所在当中咧，其实咧航空博物馆哈，当中伊附近有足济即个，比如讲商店周边美食。吼、哦，来个遮有真侪餐厅，阁有购物中心，甚至咧，大型的购物中心拢伫附近。简单来讲，不单单你会当来个咱桃园吼，遮个购物中心啦、shopping 啦、逛街啦，你嘛会当来到桃园航空城博物馆来即个呐参观，吼、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哦，吼、哦，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黄飞所唱的《缘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来嘿。0800-77-33-55
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人其实较早过去少年辛苦努力打拼，不过人生吼有当时啊，时间咧过真紧，你一个梦吼，可能咧你就发现着讲哇，囡仔大汉啊呢，而且咧咱咧年龄咧嘛渐渐有啊。啊，那呢？人生的过程吼，有当时啊吼，来到这个就是中段的时阵，就是咱四五十岁时阵，你会发现着讲，我的体态精神吼已经无较早少年好啊。唔过咧，我要搁爱打拼一二十年才当退休的，是不是当中我搁爱这个一段真长的时间来适应？啊，这段真长的时间，爱十几年的时间适应的过程，你的身体敢会堪进？这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今仔日呢，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享着吼，一位这个阿芬啊吼，伊当中亲身拄着的故事吼。阿芬啊吼，来到五十岁的时阵，突然间吼，伊感觉着吼，最近哦身体怪怪。安那讲，阿芬啊，伊生三个囝吼，生三个囝，所以传统的女性。在过去当中，就是嫁人了后咧，饲家嫁囝，啊，甚至现代女性，搁爱伴随着日时啊，搁爱做工课有头路，所以早时啊时阵上早起床，即老爷少爷都爱家安那，赶紧来烘台，互因好，互因出门，然后咧，家己较赶紧赶工，有当时连早顿都无食，就去上班，啊，然后。下晡下班回来，就要赶紧赶回来煮饭，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煮饭煮了咧，就搁厝内底咧，搁真侪代志家事，搁等待伊要去做，所以逐工都无用，甲三更半暝，甚至拢是上晚困的人，搁是上早起床的人，这种的状况之下，阿芬啊过去吼，少年的时阵搁会堪进，不过最近吼，来到四五十岁的时阵。伊突然间发现着讲，伊个精神体态差足济呢。因为最近咧上班的时阵吼，定定咧，有当时啊头家交代的代志，啊是伊吼，要上台报告的时阵吼，突然间讲到一半，毋知要讲啥物。啊，这种的状况吼，阿芬啊感觉真奇怪吼，头先小讲可能是伤忝啦，逐工困无饱，困无好嘛。因为一天睡没几点钟，不过这种的状况却是越来越恶化。最近阿芬竟然忘记了他三个后生的名字，一开始他自己感觉说，哇，是这样，我是不是得到失智症了？他怎么整容病院做脑部的检查？脑部的检查了后，医生给他说一句话，医生说伊问医生啊，医生啊，我这是不是失智啊？我现在连阮囝的名都记不起来吼。医生讲，看起来吼，哪像有，跟哪像无。所以医生嘛讲啊，真模糊吼，甚至咧，医生讲啊，可能是老化。我阿芬啊，感觉咧，唔知要如何是好。啊，这种现象吼，伊开始心内开始惊起来，因为伊感觉讲，医生讲哪像有，跟哪像无，可能有。无医生开安尼讲，啊！而且咧，伊个症状是愈来愈严重。伊不单单哦，有当时啊吼，你敢知影？上班的时阵，常常袂记哩东，袂记哩西，啥物物件无扎无打紧。有当时啊咧，头家交代代志，交代过啊，结果咧时间到啊，伊阁袂记哩无办。甚至有当时啊上台啦，吼、报告的时阵咧，突然间讲到一半，毋知要讲啥物。啊，这种的状况，让伊心中是愈来愈恐惊，人是愈来愈没顺心，甚至咧暗时啊做歹困，要困的时阵咧，规个人咧都安尼变来变去，甚至变到规暝拢无困。啊，规个人吼，感觉安尼吼，火气真大，啊，目睭安尼大涩干枯，目睭是愈来愈雾，愈来愈黑，头髪最近嘛足够冷。腰骨嘛足够酸，心肝阁皮薄菜哦。
1: 啊，看规身躯拢是病咧，啊，这是要哪医咧？是要看偌济医生咧？阿芬啊吼，都突然间吼，伊感觉伊吼，规个人吼，闪入着一种恐怖、恐惊的感受，甚至有当时啊，看人讲话讲啊一半，怎啊停伊？比如讲啊，你是安那？哎呀，突然间伊嘛家己唔知影是安怎？啊，这种的状况吼，互伊咧无法度阁继续工作啊，因为头家已经安尼骂几啊道啊，甚至头家甲呛声讲，你也无法度，你就卖做。所以咧，伊嘛感觉伊家己无法度做啊吼，只好是一条头路。啊，甚至咧，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咧，伊就开始怀疑家己规身躯拢是病，因为咧，伊咧感觉到有当时啊吼，伊注意力袂集中，甚至咧，伊感觉伊心肝皮薄菜，伊感觉伊胃肠无爽快，伊感觉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看无，甚至咧感觉规身躯拢是病。头上阁做熬夜，暗时阁做歹困，啊！这种个状况，吼阿芬啊，怎规工拢迷掉个呢？伊不但吼头脑死掉啊，吼无上班无打紧，规工拢迷伫厝内呢。有一处朋友吼看袂过啊，来看伊。阿芬啊，你是安怎啦？啊，这是做无生理呢？较早你都是一个安尼乐观活泼的人，现在看你最近安尼哦，怎迷起来啦？啊，是出啥物代志啦？伊点点无讲话吼，朋友看过来讲袂当啦，啊一个好啊人，啊开变甲呢黄酸酸呢，行行行，我吼有知影一个医生吼，当中嘞真牛，我带你来看麦，硬甲伊吼拖去看医生，结果这个医生吼详细进一步甲检查了后，发现着一件事，这件事吼改变阿芬的人生吼。医生来讲，阿芬啊，你这不是失智症，你这是因为更年期引起的脑雾啊。阿芬啊讲，医生啊，什么叫做更年期引起的脑雾啊？啊，更年期的脑雾哦，啊，啥那更年期的脑雾？啊，这到底是什么物件？医生进一步甲解释吼，伊讲哦，真侪人，男士、女士拢会。做者男女士朋友吼，经年期来，荷尔蒙减少了后，这个时阵呢，身体因为荷尔蒙开始咧减退，结果呢，导致着咱的循环变慢，导致着咱脑部的供血不足，甚至导致着一挂莫名的症状产生。所以，这种经年期的脑雾吼，有真侪人发生。经年期来的时阵呢，男女士朋友拢会哦，吼。反应变慢，记性变歹，但真侪代志有当时讲到一半，唔知要讲啥，甚至咧话名拢叫袂出来，啊注意力袂集中，啊做代志无效率，啊甚至长期当作歹困，倒咧都困袂去，坐咧靠靠肚，逐工都昏昏沌沌，感觉真忝真疲劳，规个人咧用要袂做主。哇，医生啊，你拢讲着呢。啊，他会安尼，以前讲这足侪人有诶啦，哦，啊，你这吼，这种诶现象就导致着困眠品质歹，啊，甚至咧，感觉会规工真忝真疲劳，啊，身体咧，会安尼吼，规身躯咧感觉拢爱袂轻松，吼、哦，伊先甲讲一句话，这医生非常好吼，医生啊讲，你去看中医啦，医生啊，啊，你毋是讲我更年期，啊，荷尔蒙无够。啊！你著规气开荷尔蒙，互我食就好啊。医生啊，讲一句话吼，医生讲荷尔蒙是两面论啊，食咧虽好，无食愈严重。哈、啊，无食愈严重哦，对。所以医生来讲，荷尔蒙是两面论，食咧虽好啦，无食愈严重啊，吼。所以医生说建议伊去看中医。看中医了吼，中医师来讲啊，你这吼长期吼，因为更年期的关系，都得着肾阴虚啊。啊，肾阴虚又搁是啥物物件？看西医，西医甲我讲更年期脑雾。啊，看中医，中医甲我讲肾阴虚。啊，医生啊，啊我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啊？ 医生讲这道理是相通的啦。中医讲的肾阴虚吼，唔是讲你腰子歹。中医讲的肾阴虚是因为你腰子顶管有一个物件，咧分泌咱荷尔蒙，含内分泌的肾上腺，这个分泌开始渐渐衰退啊，所以你的荷尔蒙就无够啊。所以中医讲的肾阴虚，唔是代表着你腰子歹，是咧甲你提醒，提醒讲你人开始咧老啊啦。所以这个时阵呢，中医会用一寡滋阴补肾的中药来延缓着咱肾上腺的老化。大哥啊，大姐啊，伫中医当中，咱常常听到肾阴虚吼，肾阴虚是啥物啊？这男女士朋友拢有哦，有诶查甫人去看中医，男士朋友去看中医，去医生遐后，医生讲。中医师来讲讲，你这败心呐！哇，莫怪医生啊！我吼、哦、肾功能吼、哦、影响真大呢。医生讲对啊，你这败心呐！吼、哦、啊，所以这少年啊，感觉叫是腰子歹去啊。因为中医甲讲败心嘛，伊叫是腰子歹啊，伊去看西医，结果西医一检查来讲，啊，你这腰子功能90%无问题。哦，伊倒来跟中医师冤家呢。欸，医生啊，这我检验报告啊。西医明明的讲我腰子功能90%，你先来讲我败心。中医笑笑啊，伊讲我甲你讲败心，我无讲你腰子功能歹。中医讲的败心是你腰子顶管的肾上腺，就是你分泌荷尔蒙，帮助你身躯内分泌，而且机能衰退去。迄就是因为人老化所产生的问题。所以这跟西医检查无冲突啦、啊，哈是安尼哦。所以中医讲的白心，唔是讲我腰子歹，唔是，是讲你腰子顶管的肾上腺分泌不足。啊，这种肾会虚的当中有的，你去看中医也跟你讲肾阴虚、肾阴虚，有的讲肾会虚，有的讲这个呐白心，这拢是相对的道理。啊，这种现象男女士拢同款哦。女士咧，肾阴虚的时阵咧，头长熬冷啊，头长熬白啦，目睭大涩涩啊，目睭愈来愈雾啦，啊，嘴拢搞嘴大啦，啊，甚至咧胃拢消化歹啦，啊，加上着咧腰骨酸软痛啦，啊，头壳记性差啦，啊，倒咧是困未起啦，啊，坐咧是曲曲肚啦。啊，规个人心肝皮破菜啦，耳孔叽叽叫啦，啊，腰酸背痛啦，心烦意躁啦，甚至咧用咩牙讲上去。哇，啊，这要如何是好？其实真简单，这是中医当中，就是咱肾阴虚，就是一种老化现象。啊，这种老化现象呢，当然呢，就是用中药来调理。啊，中药呢？当然是用滋阴补肾的中药来调理啊！啊，你讲哇，陈老师啊，啊，滋阴补肾的中药有荷尔蒙无？不但无荷尔蒙，甚至伊是用着营养保养的方式，和咱的人、咱的肾上腺以老化的状况会当减轻减缓。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神奇的代志发生啊！阿芬啊吼，自从中医甲调理了吼，愈调愈好，愈调愈舒适。你敢知影？无甲半年的时间吼，阿芬啊吼，睡眠品质改善啊，目睭吼袂干涩啊，目睭咧嘛看较乌，较袂乌啊，甚至咧，头髪嘛较袂冷啊，腰骨较袂酸啊，心肝较袂皮薄菜啊，记性嘛较好啊。重新阁会当回去上班啊！啊，人生吼、哦，有当时啊，你就是用对方法，身体会勇健。今仔日陈老师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阿芬的心路历程，我就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每一个人拢会老，什么人袂老，是不是？人生来到40-50岁，咱的荷尔蒙开始减少，这时阵就像中医讲的。咱就是肾阴虚，啊，肾阴虚的时阵，这个时阵，咱就是要滋阴补肾。 主因波心是一个延缓老化，伊毋是从荷尔蒙来帮助你直接补充荷尔蒙来改善，你是用主因波心的方式，是应用保养，让你的肾上腺老化较慢的。所以这种的状况吼，伊咧，咱来知影每一个人拢会老。唔过伫咧老化的过程，我会产生着真些身体真无爽快的现象。包括查甫人，你就容易有败心，败心的现象就是咱一寡查甫人，你会感觉你性功能不足，有无？啊，性功能啥不足？性功能跟你的荷尔蒙，就是跟你咧充血有关系，因为你会感觉定度无够啊，开始变软去啊，血灌未饱，灌未定啊，甚至会倒流，连伊都阁消风去啊。啊，这就是因为你肾火不足，肾火不足意思咧，你的血不足，你的身躯无法度供应到你伫肾帮输当中肾功能的血足，无法度提供到你会当进行着规个完整的帮输功能。啊，但有说今仔讲的听众朋友听，你就了解。啊，李永超是，那呢，我食一寡滋阴补肾的会较好，查甫人肾火较足。你也感觉就讲定度较有，持久力较好，甚至咧当中伊咧加几下较袂消风去，吼、哦、啊女孩子咧，你也感觉暗时啊加足好困，

无真侪人开始四十几岁的老花眼，有吼？对，哎、欸，有影呢，陈老师啊，啊，四十几的老花眼的少年人个老花眼没嘛？只有食老卡的，所以老花眼就是老化的过程，就是老化的开始。啊，现在为目睭生灾，因为目睭的血更上密集，所以一旦身躯咱的血流循环慢，咱的身躯荷尔蒙开始减少，第一个你会发现到你目睭生歹。有发现到无？吼、哦！啊，你查甫人，你咪发现到一件事：查甫人伫性功能方面，性功能方面较不足的，吼、哦，对咱西医、咱中医讲的白心方面，目睭咪对你较歹，有无？有吼、哦！因为顶管两粒目睭，含下骹两粒目睭，伫咱的腰子，这内底全部拢是血管。所以一般来讲，自古以来，咱老祖先自古以来。针对着咱食老有血，咱所产生的肾阴虚、肾阴虚，这种现象，伊就是来滋养咱的肾上腺，来促进着咱的血流循环，和咱的目睭会充血，目睭会血浊，目睭会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涩，目睭会较袂退化。第二，和咱的腰子，和咱的腰子，包括着咱身躯、咱的荷尔蒙、肾上腺的分泌、循环拢会较好。查甫人的性功能会较充饱，会较有力头，甚至会较好进行。吼、哦，差别伫遮。啊，女孩子咧，女孩子不单单咧，目睭会较好，目睭较袂打涩、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头髪较袂辣，心肝较袂皮薄菜，嘴较袂打打，胃肠较袂安尼糟糟。吼、哦，甚至咧面较袂烧烧，暗时也较好困。吼、哦，甚至咧头壳记性嘛较好。简单来讲，其实人讲目睭是灵魂之窗，真正有影。因为人老，目睭生灾。啊，如果伫中医的概念内底，先为目睭甲过去，因为目睭既然是灵魂之窗，所以先为目睭来甲过去，来甲你滋阴润色，互你的目睭内袂打去，目睭袂打袂酸袂涩，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自然你人就较袂老。你会发现着讲，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头髪较袂辣，腰骨较袂酸，心肝较袂皮薄菜。伫房事方面，不管是男事女事嘛，较有兴趣，较好办事。你会发现着讲，有当时啊一挂女事朋友，四五十岁过尔，对房事都无兴趣啊，是安那？因为你身躯咱的肾火虚，肾火虚了，人就较无兴趣去，所以。女士朋友想要伫四五十岁了后，你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房事生活，人较袂老，包括男士朋友，但有时拢感觉讲，人生吼较早过去，过去古早人四五十岁就翘去啊，去苏州卖鸭卵啊，因为较早人寿命四五十岁呢，啊，真个人要加活一辈，因为医药发达，所以真个人要食到一百岁，啊，你要既然要食到一百岁。当然，你就是要继续和你的荷尔蒙、和你的身躯机能维持。简单来讲，古早人可能四五十岁就去苏州卖鸭卵啊，所以其实你嘛免啥保养啊，寿命差不多四五十岁呢，是不是？真个人无同啊，你爱保养，因为那就汽车嘞，汽车无保养，连咪你新车买来，你唔保养三档五档就歹啊，是不是？所以人你继续保养，伫四五十岁继续保养，你才会当用较久，你才会当这台老车，才会当用较久。这台车较袂歹伊害伊，吼、哦，身体嘛同款。咱如果想要伫四五十岁，阁维持着一个健康的机能，和咱老较慢的，看你的目睭就知。女孩子开始四五十岁开始咧老花眼啊，目睭咧白斑较重啊，目睭咧雾咧袂清袂明啊，开始白内障、青光眼、反白部病变，目睭咧无好啊。肾，咱讲的肾，就是咱的肾上腺老化性都嘛对得紧，对不？吼、哦，所以这个相对的道理。所以女孩子如果到四五十岁开始，你目睭咧歹的时阵，你会发现了，你老嘛老真紧，查甫人嘛同款，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先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真人咧老吼，老真紧吼。有当时啊，你一个目你啊，讲哎，囡仔大汉啊，吼，事业嘛较稳定啊，家庭吼，哎，当中的时阵呢，较免你操烦啊。不过你已经老啊，人生吼，自少年吼，二三十岁啊，辛苦打拼，来到四五十岁吼，这时阵要退休，也阁未当退休。不过咧，身体确实开始未做主啊。最近咧开始感觉暗时啊足歹困咧，目睭足够焦，足够酸，足够涩，目睭会雾，未紧未清未明，甚至火气足大，常常咧吹打吹咧吹嗽，火气大。啊，较会安尼，你老啊啦，陈老师会当甲你讲，这得一种老化的现象。啊，这时阵真侪人开始咧，身躯咧莫名其妙，规身躯拢是病。四界看医生，四界吃药啊！但有时要甲伊讲，老化这个物件是爱调养、保养、营养。人生吼，人老为目睭生灾，所以古早讲，眼睛是灵魂之窗啊！你一个人有老无老，目睭生灾呀！你困有好，困无好，再下起来目睭会打、会酸、会涩无？目睭生灾，是不是？所以咧，身体健康咧，为目睭顾起。这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道理。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足侪人四五十岁，你要搁在辛苦努力打拼的过程。不过最近开始，你会感觉目睭会焦、会酸、会涩、会老白油，目睭未紧、未清、未明、会雾，甚至咧目睭咧愈来愈黑、愈来愈歹，伴随着暗时啊足歹困咧，甚至咧人咧火气真大。够有影？有影吼？中超市啊，这时阵要安怎？你爱食一寡滋阴补心润色的中药，但就是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不但伊是 GMP 纯正中药，伊卖得卖色，而且咧，伊是一罐足好滋阴润色的纯正中药，针对着你的身体，针对着你的目睭来甲你调理。不单单咧，狐狸水分补入去，狐狸咧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狐狸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阁予你暗时啊较好困，予你人较袂搞火气，体质甲你调整甲真好真舒适。大哥大姐讲，哎、欸，有影呢，陈老师，自从食你个予你金了吼，真正目睭加足好，目睭吼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暗时啊嘛加足好困，人嘛较袂搞火气，真正身体差足济。陈老师最有信心甲咱男女士朋友讲吼，人老吼为目睭生灾。所以你也感觉最近你开始目睭安尼未紧未清未明，目睭会焦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开始咧雾，开始咧无好，你莫等，身体咧甲你警告，辛苦吼过去少年辛苦几世人，人生来到这个中段四五十岁的过程，你也会向保养家己，你都知影讲买一台新车爱定期保养啊，你还唔知影讲真个人。食到五十岁，这时阵如果身体无保养、无调养，咧老老真紧，敢毋是？陈老师的狐狸金，伊是一罐足好的目睭药啊！不单单的针对着你的目睭，做着营养调养的保护，伊都甲你调整体质，甲你身体顾健康。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影的呢！哦，你介绍的狐狸金吼，真正有够好用。”我吼食食的吼，不但咧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暗时啊嘛继续好困呢。啊，这当中吼一位老大姐，这真正的吼真真正正的代志吼。老大姐吼十几年歹困啊，啊目睭话安尼打酸涩、流目油、艰苦。大姐哦，十几年歹困啊，啊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足艰苦、足痛苦。结果咧，你敢知影？老大姐食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伊讲哦，陈老师啊，你敢知影？我十几年歹困啊呢，啊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足痛苦的呢。我哦，食你狐狸金竟然呢改善足济啊！真正诶，你狐狸金真正真好用。啊是安怎？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过啊，人来到四五十岁，咱会肾阴虚、肾火虚，所以伫这个时阵，咱如果无食一寡滋阴润色的中药来调理，身体咧就容易打湿热湿。啊，这个时阵呢，你咧不但火气大。暗时啊，歹困，而且咧，目睭咧容易打酸涩，容易流目油，容易雾。啊，大姐咧，食陈药师狐狸金，十几年歹困啊哦，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拢改善啊，你来听看麦。
1: 狐狸金吼，今嘛了吼，流目油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啊，我那早早要改善啦啦，我要甲你谢谢。
0: 大姐讲，江叔，我要甲你谢谢，真正有够好用， 是不是？一个老大姊哦，伊讲陈老师，真的呢，我嘛是呢。陈老师啊，真正你好，你金有够赞呢，不然你目睭安尼袂金袂清袂明哦，啊，做够大做够酸做够涩做够老白油，暗时啊做歹困，无食安眠药啊困袂去呢。啊，结果吼、哦，食你好，你金尔，不但食到目睭加足金，加足清，加足明，加看做有较袂大涩老白油啊。暗时啊吼，唔免阁食安眠药啊呢，有够赞呢。
1: 你今真正袂歹呢，我都无食爱困药啊呢。
2: 哎呦，有影吼，蔡大姐，你真唔免食爱困药啊吼。
1: 我无你食爱困药啊呢。
2: 好，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我嘛是。哦，你好，你今真正真好。本来我安尼做歹困的，阿目睭安尼大声涩老白，有够痛苦的呢。真正你好，你今食刚好倒咧就好困啊，真正。你好，你金有够好，你听看麦。
1: 好金甲大山通好用，
2: 真正赞。食
1: 落足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2: 是，
1: 哎，我好困呢。
2: 真正足好困啊！
1: 嘿，阿金倒落去吼，听落。
0: 倒落撇咧就困啦吼，是不是？阿你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人哦袂当无调理，人生哦人无可能袂老，每一个人拢会老。咱免啦伫人生四五十岁了后，互家己老较慢的，就是身体爱调理。大哥大姐啊！咱人吼、哦，真吼、哦、爱学向对家己好。咱来知影讲一点来讲，今仔日人生五十岁了，是我家己自己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是第先把身体顾好，身体要顾好，你爱困会好，你目睭爱金落。啊，如果连困都困未好，目睭未金未清未明啊，你人生五十岁以后，你要安那会当，即个安那欢欢喜喜快乐过日子。逐天哪为着歹困，目睭看无，你就痛苦死。是不是甲教养食好？陈老师介绍福利金，唔免开大钱。伊咧 GMP 纯食中药，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尤其咧对着大哥大姐，足侪人腰子无好诶，请你放心。陈老师介绍福利金，伊不但咧未伤腰子，而且咧伊咧阁会当滋阴润色，伊就是保养诶，伊就是爱保养诶。不但乎你诶腰子、身体吼，拢会当得到真好诶营养，而且上重要诶。陈老师介绍福利金，为着目睭过去，来甲你的身体体质做调整，互你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老白油，暗时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身体继续健康。人生，陈老师拢感觉讲，如果咱会当互咱的生活，吼、哦、生活当中，甲咱的身体调养好，即、这个身体较会通用的久。生活当中真侪人足歹困的，足歹困，有够歹困的，世界唔知要如何是好，体质是靠调整的。人歹困有一个原因，吼、哦，因为较早少年都会困，现在真正老袂困，因为咱像中医讲的，心火虚，心阴虚，身体因为荷尔蒙，身体体质调了无好，所以导致着咱人咧困，要困困袂去。目睭打结，未轻松，未舒适，火气阁大，身体未健康。啊，何咪可帮你有身体，逐天安尼痛苦？遮尔济大哥大姐因食了好啊，先安尼唔敢食好。陈老师，福利金一罐1800块都会当食一个月，请你试看麦。遮尔济大哥大姐因拢会当甲体质调养好，目睭顾好啊。那安尼，陈老师介绍这罐福利金，绝对是咱男女士朋友足好的健康帮助。陈老师介绍福利金，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请你一定爱给你透过这支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哦、一罐1800块就可以吃一个月，你还要过每天做歹睡，目睭打酸涩老白油，目睭未金未清未明，火气阁大，不用等，赶紧的这款罐来吃。陈老师介绍福利金 GMP 纯食中药，拢通过检查化验，品质安全可靠，卖得卖少，而且卖伤肝，卖解胃，卖伤腰子。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功课。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啊，山卡哦，全面拢在山哦，助理来解服务。人哦，就是安尼啦。大哥大姐也免烦恼，你啊长期哦，身体安尼未做主，规身躯拢是病，可能就像陈老师讲的，只不过就是老化退化咧，体质该调整等下，身体就健康。来，咱时间到，电来讲。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屏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耶。啊，還有九如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叶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啊边叶邮书开的。
14: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永远站在你这边。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哦，有当时啊，像今仔日陈老师讲到阿君的故事，听众朋友听，这是真实的代志哈。用陈老师啊，经年纪人的脑部哦，对，因为咱荷尔蒙减少，所以咱脑部的血流循环慢啊，所以你会发现到人老目睭生灾，目睭不但开始打生涩、老白油、老花眼。甚至咧飞蚊症，甚至咧目睭咧开始未见、未清、未明，尤其是大些的状况愈来愈明显。吼、哦，啊，其实咧，咱咧肾上腺咧嘛开始同步咧老化。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真个社会无同款啊，人你爱学向对家己较好诶。如果人生五十岁过，你未向好好啊，善待你未来即个人生，善待你家己诶身体。第五十岁了后，你会一直为着身体无好、身体歹、身体传病，四界看医生、食药啊，食袂了。古早人讲，上医防患于未病，上好的医生毋是一直找医生看病，上好的医生是养生，顾好家己无病是上好的医生。咱中医这句话真有道理，上医防患于未病，中医。防患于有病，下医防患于疫病。等到有病看医生，你都破病啊，是不是？啊来吼、哦，陈老师进一步嘛，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可能你针对着自己老化，就是他拄啊，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阿芬来安尼，肾会虚、肾阴虚，这种的现象，其实伊是一种因为咱人。老化了，咱的荷尔蒙减少，身躯就开始打，血就开始不足，人就开始虚弱，身体就开始出问题。另一件事，啊，那边那调理，古早咱老中医，食到八九十岁身体健康，伊就是拢用滋阴补肾的物件。另一件事，现在我都爱滋阴补肾，因为咱食到有血了，咱呢。咱的肾阴啊，肾阴啊，因为荷尔蒙减少关系，伊就会大大衰退，所以伊会导致着阴阳失调，导致着咱的身体老化真紧。但你说会当做明确啊吼，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有咧保养的人，你不单单你睏会好睏哦，你火气会降落，你会感觉心肝较袂疲劳，菜胃肠较袂消化，你会感觉神清气爽啊。古早讲的。清肝明目，安神护脑，清肝明目啊，就是你肝火下降，目睭会金会清会明，啊你人会好睏，头壳会清楚啊。真侪人啊，真正五十岁过年啊，感觉逐天安尼睏未饱，睏未好，昏昏沌沌，无精无神，甚至咧身体咧头胀冷，吼、哦、啊筋骨酸，啊目睭打涩。啊，火气吹大吹涩，啊，甚至咧开身躯咧，感觉呢拢未对动，胃肠也歹，心脏也歹，头髪也落，头壳记性也无好，甚至咧暗时阁困眠歹，目睭阁愈来愈雾。啊，你讲哦，有影呢，像是真正有影呢，差足济呢，所以咧大哥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啦。啊，你吼、哦、如果会向调养身体，咱中医伊咧补肾虚吼，伊咧补肾虚，伊当然就是用一寡助肾阴的物件，比如石斛啦、枸杞啦，吼、哦，配合着一寡薄子仁、百合、酸枣仁，吼、哦，即个中药来调理。哎、欸，真正差真侪呢，大哥啊、大姐啊，人吼、哦、有咧调理了吼、哦，你肾火较足，肾火较足的时阵，大脑营养较有够，不但呢，目睭较金、较清、较明，人呢较袂身躯面烧烫烫。啊！你暗时也较好睏，啊！你人吼腰骨嘛较袂酸，头髪嘛较袂塌，啊！记性嘛继续好。人，但你说感觉像我跟他讲的，你食到这个五十岁的时阵，就是要提袂提进，搁爱做诶，搁爱拼。啊！唔过咧，你搁感觉人老化真紧啊。像我讲的，真侪中年朋友进四五十岁吼，真正呢。
身体吼、已经不比少年的啊，精神啊、体力啊、活力啊，拢开始咧衰败啊。啊，你想要阁继续做，做到退休，做到65岁吼，即一二十年，你无家己一寡营养保养，你身体会做主呢？真正大家吼，有个人哦，出世人早时要上班，就面悠悠呢，是安那面悠悠，哦，足忝的，逐工又困袂饱。下班的时阵吼，人安尼是虚咧咧呢。啊，像那下班顿安尼，人安尼，规个人那像安尼哦，规个电用了呀，拢无电呢。啊，真正用了呀，都对。甲身躯的电力拢用了去。所以你要过这种日子，过偌久？你就是爱把你的精血补充，精血，肾阴虚就是补精血，肾阴虚就是补精血。啊，这精血保养，查甫人、男女士朋友先帮助，帮助功能，尤其你40-50岁尔嘛，足侪人也阁有帮助的需求的，伫你帮助的需求会较好。查甫人，你精血充足，你加几下关卡会饱。啊，女孩子较有兴趣。啊，人嘛较袂老，真正哦，好不好、哦？所以吼、哦，如果你逐天阁为着即个老化，就是像今仔陈律师来讲的，吼、哦，你40-50岁开始更年期来啊，开始咧老化咧烦恼，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提醒，荷尔蒙是两面论呐，荷尔蒙食落虽好，无食愈严重，真正副作用愈来愈大。所以真侪用过荷尔蒙调理的人，你就知影无遮足艰苦的，啊，心情安尼起起落落有够痛苦，是毋是？啊，你今仔用中药来调理，不但甲你自信起，而且咧，你个人老较慢，啊，精神体力较好，互你继续阁会当做10几年，互你做到65岁退休，你人咧感觉还阁精神体力阁好，因为你逐工睏有饱，睏有好，逐工目睭袂焦袂酸袂涩，逐工较袂火气大。人嘛较袂老，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只要用着方法，身体会康健，吼、哦，唔免烦恼，好不？吼、哦，还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道。后来哈，陈律师赶紧的吼，我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但是使用的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哦，嘉义的刘大姐，刘大姐咧问吼，刘大姐平常时身体拢有咧保养。最近这2-3个月，哦，脚手拢会麻，吼、哦，啊，是安那个安尼，吼、哦，啊，要安那处理？来，刘大姐，这真简单，来，陈律师家己，你免烦恼哈，因为这是最近才发生的嘛，对不？吼、哦，最近才发生的，可能刘大姐怀疑讲，像是是不是我的脚手末梢循环较慢，我的末梢循环，所以我脚手拢会麻。基本上照理来讲，这个应该。来讲，你脚手的麻的问题，可能是跟你肌力衰退有关系，就是你的肌肉肌力减少去。吼、哦，啊，钟老师啊，是安那我个安尼，我平常是有咧保养，不过钟老师吼，要甲刘大姐报告者，唔免烦恼，陈律师家己，我相信唔免1个月，你身体就好做者。我所谓的肌力流失去，就是讲，可能刘大姐做的运动强度无够，运动的强度无够。啊，什么叫做强度无够？我甲嘉义的刘大姐报告，免烦恼，陈律师家己，你一定会当阁重新好起来。吼、哦，只要刘大姐，你照陈律师家己讲的吼，你做看卖，吼、哦，就是第一，逐工早时啊，下晡、暗时啊，咱拢双手画饼，吼、
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逆卡尾放落来，逆卡尾放落来，做三百个。龙超市啊，我三百个做未了嘞，要安那？不要紧，刘大姐，你就一道五十个，做了阁休困，做了阁休困。好、哦，我讲你了解哈。哎，啊，龙超市啊，做这么简单的动作，我卡手麻痹的问题就会改善咯，无唔对。啊，我甲刘大姐报告是安怎吼？因为卡是咱第二粒心脏。啊，刘大姐，可能你一开始你也怀疑着讲，是不是我目睭循环歹？但刘叔感觉唔是，是因为你的血无法度将咱的心脏无法度将咱的血配合着咱身躯的肌肉送到咱的卡手，因为卡手离心脏上远。啊，所以食老有血的时阵，咱大哥大姐肌力就真重要，就是肌肉就真重要。啊，刘大姐，请你生活当中蛋白质爱食有够。蛋白质的，比如讲，你要食草肉的爱食有够，吼、哦，你要食素豆啊爱食有够。你讲陈老师，豆啊爱我爱食偌济？一顿饭豆啊上无爱一碗，豆啊上无爱一碗，吼、哦。你配合着有诶讲食豆奶豆腐，你讲像是我有配豆奶豆腐，豆奶豆腐然后伊拢是水，所以伊蛋白质可能无够，你爱为豆啊来着手，吼、哦。豆奶豆腐拢会食进，毋过刘大姐就是豆啊一定爱食有够。好、哦，这第一点，好、哦，啊，来第二点，刘大姐，请你，好、哦，会记你陈老师甲你特别交代的，讲双手画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安尼做。啊，龙超市，我做安尼，卡把手比得好伊嘛？哎，啊是安那，我甲刘大姐报告，因为辅助着这第二粒心脏，就是咱的小腿，小腿这个肌力有建立起来了后，伊就当辅助心脏，甲你的血拍到卡手，卡手就袂怕。好、哦、了解哈。哦刘大姐，吼、哦，会记哩。陈老师甲你报告的讲，人吼、哦，咱七成的肉拢伫下身，所以你只要经历了这运动啦，开始做，我相信唔免一个月。刘大姐，你这两个月、两三个月，脚手麻痹的问题就好做济。啊，用超市我先来安尼，就是像超市甲刘大姐报告是，你肌力减少，唔是你目睭循环变慢，唔是，吼、哦，是你肌力流失，就是你的肌肉肌力，你的运动强度无够。所以造成着你的肌力流失去，肌力流失去了，就伴随着嘞，你嘞，身躯吼，咱第二粒心脏无法度辅助咱的心脏，甲血送甲规身躯，好不？刘大姐，你免烦恼，你身体有咧保养的，你若差一步，就是你运动的强度做无够，啊，先照着陈老师教你的方法先做，我相信每一个月你身体就会差足济啊。好吧，吼、哦，会记，吼、哦，啊，如果有啥物问题，拢会当阁继续甲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甲你回答，好吧，吼、哦。后来，板桥的赖大姐咧问，吼、哦，吼、哦、吼、哦、吼，拇指外翻需要开刀无？吼、哦，这要看你的状况，吼、哦。来，乔生吼，简单甲这个板桥的赖大姐报告一下，吼、哦，系啊，咱板桥的赖大姐咧问讲。卡拇指外翻，甲卖开刀，吼、哦！来，超市甲你报告一下，吼、哦！爱看你外翻的角度，吼、哦！爱角度，吼、哦！比如讲，如果伫日常生活当中，你穿鞋啊，就会痛；行路超过十分钟，就袂堪紧。那呢咧，有可能你的大骨骨变形去啊，吼、哦！啊，所以就得着你行路袂稳啊，吼、哦！那呢，可能呢，会都爱配合着，吼、哦！这个手术来做调理。哦，啊，如果比如讲，吼、哦，一般来讲，医生的建议就是讲，你鞋啊穿较好诶，吼、哦，你鞋啊穿较好诶，吼、哦，来辅助，甚至有一种物件叫做拇指外翻的分子器，吼、哦，分子器吼、哦，系啊，这种这个当中会当来帮助你，就是你咧行路的时阵，吼、哦，来辅助，和你拇指外翻行路袂稳的状况，伊会当改善。好、哦，来第二个有一种物件叫做夜间矫正器，利用你暗时咧困的时阵来矫正。简单来讲，拇指外翻其实有真侪辅助的器具、足部的辅具会当辅助。除非讲这辅助伊无法度啊，就是像我拄啊，甲大姐报告的讲，你拇指外翻的状况真严重，严重到你行路拢无法度行，可能较爱配合着手术来做调理。好、哦。无一般来讲，就是先用辅助的方式，有一挂足部的辅具，比如拇指外翻的分子器，让你行路好行。第二，有夜间的矫正器，暗时啊在困在挂，
吼、哦，啊，这当中呢，拢有帮助。啊，你鞋啊，你就是要买头较大的，头前较宽的，有无？系啊，鞋啊，头较大的，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伫生活当中，如果你拇指外翻，有两种的手术来当考虑，吼、哦。第一就是用微创手术，吼、哦，微创手术来讲，你无介严重，微创就会当啊做调理一下，互你走路较稳。哦，这基本上无问题。啊，传统手术来讲严重变形啊，你已经大骨骼变形到真厉害啊，可能爱透过着传统手术来做大调整，那你才用着传统手术。啊，唔过手术了后，通常复健期拢爱几啊个月。吼、哦，如果你走路穿鞋啊，拢无改善，以后阁会阁复发。所以唔是手术了后你就好呀。手术了后，如果你走路姿势唔对，走路可能无平均，走路姿势无正确，啊是你鞋啊阁穿歹个，穿无正确个，拢有可能会阁压起来愈严重。吼、哦，安尼小事简单个来大家报告，就是讲手术唔是绝对个，吼、哦，手术唔是绝对个，上重要就是生活边啊，咱辅助来走路，走路姿势爱正，姿势爱正确。中小事啊，那开始正，你吼、哦、走路时阵，比如讲足济人。拇指外翻，所以你是不是走路脚会疼？脚会疼的时阵，你就会走路会起起、歪歪、无正、开开，因为你会疼嘛。你为着要走路，要继续行，啊，你会疼，你就走路开始袂正、歪歪、起起，迄拢袂当。好了解意思吼，走路就是爱正。啊，你走路正，你拢叫医生表演互你看。哦，因为你有咧看医生嘛，吼、哦，医生表演互你看，你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好吧，吼、哦、啊，所以手术唔是绝对的方法。就算讲你手术了后，如果你姿势唔对，有可能会阁严重起来。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简单甲来大家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刘大姐咧问，只破一空，啊都无好，看医生都无好。刘大姐，陈老师教你一个方法好无？马仔就好啊。我讲真的哦，哦，梁超说我只破一空呢，只呢，我知影、哦，我教你一个方法，刘大姐，哦，这拢足久的，咱拢足久的听友啊，刘大姐来，陈老师甲你讲，哦，如果你敢做，我做有信心甲你讲，你马仔就好呀，好、哦，啊，我教你安那用，吼、哦，刘大姐你注意听，就是问盐，好、哦，啊，问盐安那问，因为只嘛，只较歹甜嘛，对不？哦，只较歹甜。所以陈老师教你，医生有看，医生就会开一挂可能搞消炎的药你尔，较大概处理就是安尼尔，吼、哦，甲你杀菌消毒一下，啊，然后咧开一下可能搞好你，然后咧，结果开消炎的药你止疼，药你安尼尔。教师教你，你马仔就随好，吼、哦，来我教你，你注意听。刘大姐来，你等一下吼，手洗好清洁，手洗好清洁，嘿，手镜头啊洗好清洁，肩胛旁洗好清洁，嘿。洗好清洁了，吼，手澹澹对无？温盐，温盐，嘿，为止破，因为止较歹止，毋是脆皮嘛，止软的嘛，止较歹止嘛，对无？所以你爱为止破去迄个所在，吼，直接出力哦，出力家刺落，那条这所在咧流血，你甲刺落，有无？出来就哎呦，邓老师啊，哎，止到咧破到咧疼，我阁用这个甲刺落，足生呢，有影生了30秒呢。我请刘大姐，你就是忍耐一下30秒，伊生就疼打30秒呢。啊，我疼，其实无足疼，你会当忍耐的疼。吼、哦，女孩子生过囝，生囝咧疼，较疼，恁都忍耐过啊。这只咧疼吼，未比生囝较疼，放心。吼、哦，我讲了解吼，刘大姐会记哩，只较歹刺，所以你爱摸一个角度手势，吼、哦，你爱看边啊刺，较刺的落。刺下来爱出力的，那就这所在流血啊，咱那个刺刺有机会，是不是？你去注射，你用注射有无？注射的时候咧流血，注射了护士讲刺嘞哦，嘿，对，迄种刺法安尼。哦，我讲你听吼，你手去用注射，啊，注射了护士讲爱刺嘞哦，嘿，刺嘞吼，等一下吼，过5分钟、10分钟啊放，啊，你刺嘞破掉无？你刺嘞掉无？你刺嘞差不多3分钟，刺一下出力差不多3分钟，免伤久，好、哦，3分钟。嘿，3分钟，气落卖放，吼、哦、啊，是不是是第一道啊？对不？差不多30秒，你都袂，你都差不多袂听。30秒，你都袂听。用哎呦，邓老师做新机呢，30秒袂听，对。来，第一道气落袂听，对不？吼、哦，袂听。好，
等一下差不多一分钟两分钟了，你可以手放开，一两分钟就够了，来放开，放开了手又洗洗，又把刺第二道，是怎样？因为你的刺应该比较深嘛，你的刺破的比较深，比较深第二道比较保险，就是说又刺一道，不过第二道应该就都不疼、哦、第二道刺下就都不疼，就是又生一道、哦、又生一道，如果不疼就 OK， 差不多一分钟不疼就不用刺了，哦，袂疼，你试落差不多三十秒、一分钟拢袂疼，你就会动啊，麻醉就好去。吼、哦，刘大姐，你试看麦，吼、哦，你试看麦，哎，陈老师来讲，这是老祖先的方法，古早人试嘴破就是安尼滴，吼、哦，而且十分的见证，十分的有效啊，足好用。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刘大姐，你这足简单的啦，吼、哦，足简单的啦，这当中的时阵吼，系、哦、啊，这个当中吼。诶，陈老师感觉讲，迄是真好处理的代志，哦，真好处理的代志，好不好？哦，后来，哦，陈老师去看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接了接，跟恁会谈哈。哦，刘大姐安尼了解哈，哎呀，你诶吼，等一下气气落，三十秒都袂疼啦，恁来一个，吼、哦，用枪说阿贤，那用个口内膏包了无？口内膏诶，效果足歹啦，诶，口内膏诶，内底无咧啥物？就煎掉伊，食掉伊啊！迄种有当时啊，拢用袂掉啊。所以陈老师感觉用个矿力膏吼，效果真有限吼。后来我去看一下，到个大姐谈就没有等我进来。斗六的张大姐咧问吼，有生骨刺，无开刀，拢有咧复健，看食医生的药啊。吼，那呢，真配合着，如果生活当中要保养，食对一种好，骨头会生骨刺，骨头会生骨刺，有两个关键。什么关键？第一，软骨啊硬去啊，软骨啊硬去啊，所以骨跟骨会相磨。好、哦，第二，姿势无正确，坐歪歪、坐起起、坐当机平，骨跟骨会相磨，伊就会产生问题。所以，陈老师要甲这个斗六的张大姐报告，就讲。第一，如果你拢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因为你都坐歪歪、坐起起啊，对无？吼、哦，所以咧，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吼、哦，如果你坐好、坐直、坐正，吼、哦，你比如讲坐体椅，坐咧咱坐好、坐正，然后第二，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筋麻给握起来。所以陈老师感觉，像咱斗六的张大姐，像这种的现象。你上好的方式是食中药，中药一边甲你筋骨扭我关扭我起来，吼、哦，一边让你的筋骨较袂老化、退化、衰退，哦，这是真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哦，多了张大姐，陈老师讲了解吼，先食中药，吼、哦，先食中药，陈老师感觉这是上健康的，不过姿势爱食，逐天吼像这种腰骨吼，这种腰骨坐骨刺的，请你一定爱记哩，逐天要困拢爱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酸啊放落来休困，未酸搁做，逐工爱做，因为你长期这腰骨的问题，你上无吼，你用像说我做偌久，三年五年，你会做，你就逐工要困就做这个动作，做酸啊甲放落来，逐工要困就甲做，因为你腰骨吼已经歪去啊，腰骨已经歪去啊，所以你一定爱做这个动作，重新甲伊调理回来，啊配合着食固筋骨的中药，但就说感觉讲，可能你唔免。一两个月，你感觉酸痛问题就好足济啊！啊，买当减少你食足济西药止痛消炎的，是不是？你筋骨也未酸未痛，你骨刺的所在未酸未痛，筋骨较用，你减食足济消炎止痛，是不是较好？对嘛？吼、哦、吼、哦，所以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板桥的赖大姐吼，赖大姐哦，板桥的赖大姐拇指外翻的板桥赖大姐在问吼。哦膝盖拢会疼，如果坐按摩椅，脚扭直会愈疼。坐按摩椅，吼、哦，按摩椅脚扭直的时阵会愈疼。嘿，膝盖拢会疼。好，啊，这要如何治疗？来，陈老师吼，要甲大家一个报告一下吼，膝盖内疼就是你膝盖拢已经无顺利啊，所以照你讲，吼、哦，照你讲。
卡村的是世界上放松的时阵，就是讲咱没有世界休困，咱没有世界休困，就是村的的时阵，村的的时阵，哪呢世界是当休困的。所以陈律师麻烦板桥的赖大姐，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比如讲我咧困，我咧困卡村的未疼，我只有坐按摩椅的时阵会疼，卡村的会疼，好、哦。那呢，就是按摩椅的问题。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嘛？哈，比如讲，照你讲，咱的脚头乌，膝盖的脚头乌，如果我上脚存滴，我上脚存滴袂疼啊。因为照你讲，脚头乌上脚存滴是上轻松的，上脚存滴的时候是上轻松的啊。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哈、哦。咱上脚存滴的时候，伊会较轻松，较放松。好、哦，了解哈、哦。啊，所以简单来讲。照理讲，如果一般咱倒伫眠床，上脚存滴袂疼，倒伫眠床啊吼，徛咧无爽哦吼，徛咧无爽。咱倒伫眠床，上脚存滴，脚头袂疼，啊，我只有坐按摩椅会疼，这是按摩椅的问题，吼、哦，按摩椅的问题。啊，两下呐，按摩椅咧扭滴，可能伊咧扭的时阵，伊咧扭的时阵，针对着你关节歹的所在，吼、哦，产生着扭的现象，导致着那就你这所在都无好啊。所以佫硬甲你扭扭了疼，所以伊毋是纯滴咧疼，伊是因为按摩椅咧扭的时阵，甲扭了会疼。好、哦，赖大姐，哎，陈律师讲你有概念嘛？吼、哦，阿龙超市阿哪那边喏，照你讲，就是你按摩椅，就是脚的部分都卖坐啊，你都按摩背都会动啊，因为按摩椅脚会当先甲关起来嘛，脚会当先甲关起来，你都卖扭脚就好啊。好、哦，阿那陈律师。简单甲板桥赖大姐报告了，卖扭卡，因为扭会疼，你得卖扭，吼、哦，啊，你得按摩椅，你坐的时阵，你得拉背就好啊，你脚只平就好啊，吼、哦，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吼、哦，啊，第二，因为你个拇指外翻嘛，吼、哦，所以因为我咧想，你因为拇指外翻的关系，你的关节嘛歹呀，你的关节嘛害去啊，因为你长期拇指外翻的关系，关节嘛无好啊，啊，过来腰骨嘛歹啊。髋关节嘛受影响啊，所以板桥的赖大姐，陈律师要甲你报告，你这种因为一个脚尖头啊，哦，脚头乌，髋关节、腰骨这四关拢受影响啊，所以你可能常常腰骨嘛无好，髋关节嘛未轻松，甚至脚头乌嘛未舒适，甚至脚底脚盘拇指外翻嘛辛苦。阿龙话啊，像是啊，这边呐，所以赖大姐，你姿势真重要，走路两边爱平均爱正，袂当因为拇指外翻的脚开开、脚歪歪、脚无直、脚无正，会愈来愈严重。吼、哦，手术唔是必然的，吼、哦，就是看你状况需要，手术是辅助呢，辅助呢。吼、哦，来第二，脚头已经弯了要拍呀，所以平常时立挂脚踏车真重要，吼、哦。啊，你像是啊，过卡头，卡头需要胶原蛋白 Q10， 所以板桥赖大姐，你听陈律师一句口讲 ，Q10 胶原蛋白爱较高 ，Q10 胶原蛋白爱较高，搁搭卡踏车运动爱做，因为你真要缓解着你这个问题嘛，因为你拇指外翻嘛，拇指外翻的时阵，你卡踏会疼，所以你运动会无够，运动会无够，唔过搭卡踏车就无问题啊，是不是？立卡拉车买一台室内脚踏车的几千块呢？室内脚踏车安尼立，第一对你脚头好，吼、哦；第二对你拇指外翻嘛好，吼、哦。你安尼运动适量运动好，吼、哦。第三腰骨爱正，爱坐爱坐又好，袂当坐歪歪坐曲曲，吼、哦。啊，你如果会动，你可能爱先甲你的脚头固定诶，因为你长期的拇指外翻已经影响到你的脚头已经开始无好啊，吼、哦。啊，卡头需要 Q10 胶原蛋白辅助，食了两天较袂疼。吼、哦，你咧坐按摩椅扭嘛较袂疼，好不好？吼、哦，身体爱甲固定啊。吼，啊无两天，你会发现着讲哇，规个筋骨吼变白如山倒，一旦卡头骨过歹，腰骨髋关节都对你害去，会足辛苦，好不好？吼、哦，安尼简单甲板桥的赖大姐报告吼、哦。好来哈，请说个看者，等我者哈。恁的问题足侪吼，但有时真拢因为问题太侪，我拢回答袂了吼，回答无到的恁拢尽量甲助理讲，但有时继续甲恁回答哈。
我看一下哦，来啊，等一下哦。哦，这同款是嘉义的刘大姐款，好、哦，刘大姐，嘿，嘉义的刘大姐进前有讲到一个问题哈，等下说看一下来，我看一下，嘉义刘大姐讲，就是你迄个进前卡手麻痹的问题嘛，所以你有去针灸嘛，对不？好、哦，你有去针灸嘛？所以嘉义刘大姐针灸会当无问题，好、哦，不过等下说，感觉你是肌力流失，肌肉无够。好、哦，嘉义的刘大姐去，你卡手麻痹问题，双手麻痹，垫脚尖放落来，把肌力练回来。啊，平常时蛋白质较高，但有数相信嘉义的刘大姐唔免一个月，你卡手麻痹问题就改善足济。这等于你肌力流失，运动的强度无够呢。好、哦，唔免想烦恼哈，好不好、哦？后来哦，等有数个看见哈，我看见，赖大姐，好、哦，嘿，龟仙窟台中的赖大姐在问哦，龟仙窟像目睭也像，这已经有过敏期啊呢，这已经有过敏期啊，好、哦，用超市阿姐变安怎来？等有数个赖大姐不过吼、哦，因为像这种龟仙窟像目睭也像，好、哦，请你一定要记，就是你的肠啊调整了无好，所以皮肤拢会打会像。包括你目睭买浆，意思你龟仙窟的皮拢是干的，龟仙窟的皮拢是干的。啊，你用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来，赖大姐，但有说，请问你吼，恁厝内底敢有浴缸？有无？有无？有吼、哦，如果有浴缸上好，吼、哦，找一个有浴缸的所在，浸伫水内。赖大姐，台中的赖大姐，但有说该报告啊，浸伫水内，啊，浸偌久？浸差不多15分钟，你最近较密集的，逐工浸。如果有浴缸，就是安尼改善，好、哦、了解吼、哦。浸伫水内，对，只要是家己浸伫水内，系对。家己浸伫水内，浸伫水内时阵，甲水分补上，因为你规身骨的皮肤拢打起。好、哦，我讲了解，差不多10分钟至15分钟都有够。好、哦，浸温水的效果会如何？温温啊水，好、哦，你莫浸冷的。好、哦，浸温温啊水效果会如何？了解吼，温温啊水效果会如何？吼、哦，啊浸伫水内了后，等下真就泡温泉，是安内当地皮肤病同款的道理。吼、哦，啊是安内你这微生物会上，我来讲胃肠是主因。你最近的胃肠做歹，胃肠调理无好，肠啊需要益生菌酵素的辅助。吼、哦，我讲赖大姐你了解，如果当配合食一寡有益生菌酵素的营养保养，我相信你体质较调整会回来。啊，毋过进治标的方式，但有首先家己先家己止痒嘛，对无？止痒袂当咬，愈咬愈严重，愈咬愈严重。所以咧，赖大姐，请你会记哩，浸水是上好的方式，就是浸伫水中差不多10分钟至15分钟，你会非常爽快，会感觉加足舒服。好、哦，我讲了解吼、哦。嘿，如果厝内底无浴缸呢，你只要呛水，洗身过阵呛水，吼温温啊水。家你会上的所在，就用水龙头，就用你的莲蓬头来冲。会上的所在，甲冲冲哦，袂上。温温啊水上好。中超市阿要热时，我阁用温啊水，你会当适应的温温啊水，吼、哦，一般的温水，吼、哦，啊，改冲冲哦，袂上。会上的所在袂当摇哦，袂当摇哦，赖大姐，但就说讲你了解吼，袂当摇哦，吼、哦，温温啊水冲哦，袂上。吼，我讲，这赖大姐有一个概念吼。哦嘿，对，好，阿龙阿超市，阿那呢，这冲冲我袂上，都会较好安尼，袂动。洗身躯起来时阵，就是讲，不管是冲水还是浸水，起来时阵一定爱家己会上的所在，拢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薄薄的凡士林，吼、哦。阿目睭皮的所在，你抹较少的，抹较薄的，一瞬啊就好，薄薄啊一瞬啊就好。目睭皮大大的所在，小可甲抹一下，吼、哦。啊，如果日时啊目睭会上呢？目睭会上呢，你就是用水甲大大大好袂上，你后加用淡薄金那小块甲切一下，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会上的时阵，就是用水甲大大。日时啊，皮肤会上，目睭会上的时阵，咱就是用水甲大大。好、哦，安尼遐袂，那大姐，好、哦、啊，洗身躯了后，还是呛水了后的时阵，都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我相信伊会改善，好、哦。
啊，毋过治标无治本，安怎讲？因为你肠仔顾无好，肠仔益生菌消除无够，伊会阁压起来。好、哦，所以赖大姐你爱记，好、哦，最近如果当，好、哦，唔知影要用啥物保养，你甲助理问，好、哦，就是保养益生菌消除来调理，我相信就会好做济，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赖大姐报告的哈。后来周大姐新北周大姐在问孙啊吼子女正手会错哦，嘿，是不是甲状腺亢进？吼、哦，过来在问讲，经痛要如何调理？后来教师吼、哦、简单先甲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吼，系、哦、啊，咱吼、哦、这个人吼、哦，咱人。吼、哦，即、这个对讲，你点倒手会错，吼、哦，你倒手会错，然后你要先分辨，是我揢物件的时阵会错，吼、哦，是我揢物件的时阵会错，还是我无叮当的时阵就会错，吼、哦，你爱先有分辨，我讲听有意思吼，系、哦、啊，什么意思来？陈老师讲较清楚的讲，即、这个基本上来讲，手会错，脚会错。咱都爱先分一个问题，就是我咧揢物件，还是我咧叮当的时阵会错，吼、哦，还是我伫即个无叮当的时阵会错，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另外是啊，哪呢手会错，到底是虾米原因？原因有真侪种，吼、哦、啊，倒手会错，有可能是甲状腺亢进无唔对，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唔、哦、过唔是唯一的可能的原因。啊，种甲状腺亢进的时阵，有当时啊较明显的，但就是家你看吼、哦，较明显的就是安那。如果是甲状腺亢进的，你叫伊徛咧，你甲孙阿公叫伊徛咧，徛咧哦，徛好滴，吼、哦，目睭开开，目睭开开，双手向前伸落滴，那就僵尸安尼伸落滴，目睭开开哦，你甲看。如果伊甲亢，伊甲状腺亢进，这手就会颤。吼、哦，两只手拢伸落滴，向前伸落滴，那僵尸安尼有无？哎，对，人桥滴，人桥滴，嘿，对，啊，双手向前伸落滴，目睭开开。如果你发现着伊双手伸落滴，

吼、哦、啊，如果甲亢、甲状腺亢进，开始手是会错，吼、哦，所以我爱讲的讲，要了解到是不是甲状腺亢进引起的错，你得人叫伊徛咧，双手伸到地向前，吼、哦，目睭开开，如果安尼伊会错，你都要小心注意，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好、哦哦、来第二，好、哦，颈痛要如何调理？这颈痛吼，确实是学问啦，系啊。因为来陈老师吼，佫简单个，因为时间有限，啊，我讲重点吼，系啊，颈痛吼，啥那女孩子月经会痛，真侪女孩子有经痛对无？系啊，这个女孩子经痛的话吼，咱当中来讲吼，其实吼，陈老师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因为伊的原因真侪，吼，一般人就是讲啊，是不是这个就是，是不是这个就是子宫肌瘤，吼。诶，产生问题。不过，陈老师要甲你报告的讲，其实经痛有真侪原因。真的哦，我无骗你哦。女孩子经痛有真侪原因吼，比如子宫前倾吼，有可能嘛会好了解意思吼。所以咧，有当时啊吼，女孩子月经咧痛的时阵吼，咱来去了解有诶咧，比如讲有子宫肌瘤，吼，有诶子宫内膜异位，吼，甚至咧有诶子宫前倾，吼，啊有诶咧。就是伊个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就讲有可能伊个前列腺素分泌较侪，冇可能会做即条经痛，甚至咧子宫颈较矮，要排未出来，就是水道头个开口较小，子宫颈较矮，所以要排未出来，有当时也得导致着子宫脉痛、经痛，所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就讲，基本上来讲，真侪人叫伊月经痛，啊，都月经痛呢。其实女孩子月经痛有真侪原因，啊，你爱找到迄个原因来做调理。所以真正讲啊，月经痛就食经痛，唔是止痛就好啊，唔是安尼，是爱找到原因来调理。比如子宫肌瘤，就爱解决子宫肌瘤问题；子宫内膜异位，就爱解决着子宫内膜异位问题。吼、哦，子宫颈狭窄，就爱解决子宫颈狭窄问题。包括前列腺素分泌过头，就爱前列腺素解决的问题。吼、哦，啊，一般人来讲，足侪家长来讲，啊，都经痛都，一个贴挂经痛的中药来食食下就好啊，有帮助无？有，唔过治标无治本，就是讲有食咧，那就较好，无食就阁痛，吼、哦，就是治标无治本的原因伫遮。啊，简单来讲，是安那足侪女孩子经痛拢足歹调的，甚至足困苦的，吼、哦，大概拢足艰苦的，这跟体质有关系，吼、哦，跟身体有关系，吼、哦，跟着。精神压力有关系，佮牵着即个就是内分泌嘛有关系，所以其实经痛吼，做些女孩子长期以来，可能自少年到老经痛的问题，会得一直佮老无经为经痛经期较无这個问题嘛。唔过伫爱袂停经进前，有当时啊做些女孩子就是治袂好，爱得一直食止痛。但你说来讲吼，月经来为人去食止痛，西药止痛。这止痛伊无法度调理你的胃经，伊只是用痛来骗，用止痛来骗你的大脑。所以你啊，长期胃经来，你拢食迄种西药止痛，你会发现着每一道经痛就拢足痛苦的，足痛，因为你对痛感会愈明显。简单来讲，陈老师感觉经期痛的时阵啊，经期痛的时阵啊，其实咧用我咧中药来调理是真好，啊，毋过咧中药调理。像陈老师讲的，系啊，这个当中中药调理，伊是调理呢，伊有可能治袂好你的经痛。吼、哦，哎，大姐，陈老师讲了解意思吼，中药伊可能伊无法度治好你的经痛，嘛有可能治也好。如果是体质的问题，体质的调理好。啊，不过咧，有当时啊咧，针对着你经痛咧，实在是太侪状况去。我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意思吼，系啊，太侪状况去啊，所以。有当时啊，经痛来的时阵，会就是会当食寡中医中药来调理，唔过咧治标无治本，治标无治本的意思咧，可能会食了较舒服呢，唔过并无法度治好你的病。哦，因为你有你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嘛无消啊，子宫内膜异位啊，前列腺腺的问题啊，子宫颈狭的问题，这都唔是靠食药啊就会好啊。吼、哦，我咧讲讲讲，所以有的家长啊，我要来听中药台食好，问题是食袂好，因为这问题拢食袂好，拢会当缓解呢。吼、哦，啊，可能
体质的问题，你的体质就是安尼啊，可能你都爱忍受着，每一次来胃酸都是疼。哦，为女孩子子宫前庭，为女孩子子宫内膜异位，为人子宫肌瘤，为人子宫颈狭窄，为人前列腺分泌不足，加拢有可能会得病。好、哦，女孩子做辛苦的哦，所以查甫人爱较为女孩子月经月事来的时阵，查甫人爱较体贴的，这是属性。啊，你用超市那安尼平常时，我要如何来调理？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调理，好不好？如果会惊寒的，就是啉姜汤。乌藤姜汤会惊寒，啉乌藤姜汤会较舒服。乌藤姜汤，如果面色白顺顺的，就啉枸杞红枣茶。面色白顺顺的，啉枸杞红枣茶。好、哦，如果月经排无啥出来，滴滴答答一出来，啉玫瑰花茶。好、哦，我讲爱听有吼，只要是讲的足简单的，我讲教恁上简单的。哦，啊，你讲只要是安尼治也好呗，治袂好，只是换解较舒服呢。哦，所以你的孙仔女朋友啦，吼、哦，也是你的太太啦，也是你的祖囝啦，吼、哦，你的新妇啦，拢同款。月经来时，你先分辨，吼、哦，伊咧疼疼甲真艰苦。比如伊会惊寒，你着煮寡乌糖姜汤互啉，会惊寒。吼、哦，如果面色白白，面色白顺白顺，人感觉较无面色，面色白顺顺，煮寡枸杞红枣茶，枸杞红枣茶会当南姜。加乌糖，所以乌糖姜茶会当含枸杞红枣茶做伙来啉，了解吼、哦？你也唔知影讲啊，这到底是安那？你得煮乌糖姜枸杞红枣四种做伙来煮，了解吼、哦？你点个煮来当，好、哦、了解吼、哦？哎，啊，如果这人胃经较歹排，感觉来吼，感觉安尼足够生气，那就太太有当时啊，比如胃经来啊，就足够生气。胃经胃出来，啊，就足够生气，性地就真歹啊，得要排排未出来，这种的，煮寡玫瑰花茶，泡一杯啊玫瑰花茶，甲体贴一下，哦，伊就较好啊，哦，玫瑰花茶甲体贴一下，好不？好，好，问题回答，回答未了，恁问题伤济去啊，我回答未了，我找机会再安回答，哈，先我等刘叔讲过的来，讲过的。

0: 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生活当中哦，真济老大哥、老大姐哦，像今仔日大姐筋骨歹有无？身躯的筋骨哦，咱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的上惊的筋骨酸硬、麻硬、疼，无咱袂做。所以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食老阁要做，啊，筋骨定定酸软，无咱会麻、会疼、会艰苦，你免等。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孙家中药，就是香姜白根补丸。这罐香姜白根补丸，尤其针对着咱大哥大姐筋骨酸硬、麻硬、疼，即筋骨酸疼，伊足好用。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食老话啊吼，食一罐固筋骨的，和咱下区的也爱做的。那呢，这罐香姜白根补丸，伊固筋骨伊就真好用。啊，好用伫对，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香姜白根补丸吼，伊第一伊卖得袂少，因为咱知影固筋骨有诶大哥大姐食老话啊，你要食固筋骨咧，你袂抗紧，惊得少，因为有诶固筋骨内底有热量，咱大哥大姐有诶血压高，有诶袂抗紧食伤少，热量食落伤热少，血压就压起来，甚至人都热少袂艰苦，所以咱诶香姜白根补丸内底伊气度着。一日所谓力量，伊改用着，互你不但血压袂稳定，经过了用的杜仲，杜仲对血压好，血压袂平顺，而且杜仲对筋骨好。好、哦，再较早女孩子做回来用杜仲，有无？所以咱会用杜仲含牛膝、牛膝固筋骨来替代，效果如何？简单来讲，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补丸，伊不但卖得袂少。而且强筋健骨，治疗酸痛效果真好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我是安怎着食固筋骨的？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来报告，咱食老花啊，咱的筋骨会因为咱老化了，开始伊着衰退。所以最近筋常常转着闹着，最近骨常常小地小骨小磨会疼。最近呢，筋骨嘞要苦咩啊？吼、哦，未屈未压，甚至咧未出力，大哥大姐相关这问题，其实用中药来调养是真好的。真正讲，陈老师有影听你的建议，食一罐香姜白根补丸了，筋骨较勇健，筋骨较未酸痛。你屈你压你做拢差真济，陈老师嘛甲你讲，确实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补丸救着足济人，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食老有货啊，要顾筋骨。当然嘞，筋骨爱用行，筋骨要用行，陈老师拢深深的感受。大哥大姐，如果想要会当吼，和筋骨的用行，陈老师拢感觉讲，是毋是伫生活当中，是毋是伫生活当中，你就是爱提早来调养保养。毋过，到底你要食对一种，你的筋骨较会用，这就是重点。其实很多人骨质疏松对吗？有吼、哦，骨质疏松伫西医就是你骨质钙质流失去。不过骨质疏松伫中医内底，其实的不是单单钙质流失呢，是你骨头的胶质流失去，胶质。阿龙哈，陈老师啊，现在骨头胶质流失，骨头两成的胶质，所以咱古早咱控骨胶，就是因为骨头内底有胶质。啊，这骨胶质流失哩，钙质开始对你流失。所以真侪人西药，比如讲你骨质疏松啊，你就是配合西医这边注射，让伊骨质脉流失。不过你啊，其实陈老师要甲你报告的讲，除了骨质疏松配合西医这边的治疗以外，其实中药这边的调理真重要。因为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甲骨胶质补入，不单单让你的骨头较会用，让你的钙质较袂流失，让你的筋骨会用行，筋骨较袂酸软，而且呢。和你坐骨的功能也会较好，所以在生活当中，如果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听陈老师一个足诚恳的建议，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啊，你的骨质无好，吼、哦，甚至你筋骨酸痛，吼、哦，要屈要压要坐，你用感觉出脚无力，常常咧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吼、哦，你。听陈老师一句建议，即罐香姜白根补丸赶来食，食食你筋骨较勇较好做，较好屈，较好压，而且筋骨较勇行较舒适， 好不好？但有书嘛，做信心噶，听众朋友讲，即款双碱白碱保安，伊是纯正 GMP 中药，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而且未得未涩。药材拢通过的严格品质管理和检查化验，大哥大姐，请你放心。好、哦，但有书介绍的双碱白碱保安，不但有信用。老大哥、老大姐，做这样讲，但有书真的呢？我本来哦，经过做歹的呢，食你的双碱白碱保安了哦，真好足济啊！而且那些大哥大姐，因食丹药师介绍的双碱白碱保安了好做者，因为就是咱的双碱白碱保安不但品质好、效果好、价钱公道，而且呢人人学了，好不好？大哥大姐啊，过经过找专家，丹药师介绍的双碱白碱保安，袂热袂涩 ，GMP 纯正中药，袂伤肝、袂解胃、袂伤腰子，身材是了，价钱公道。敲这支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家你寄，好不好？双碱白碱保安一罐2000元，吃一个月。卡这个电话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算卡哦拢在算哦，恁的问题吼，陈老师回答无到的。随时间过来回答，因为问题太侪去啊！落这部找助理哈。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咱今麦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红分市场口，两全是南营药局，伫两全川侥幸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三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带对面。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 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 B 的领证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甘肃朋友购护理人士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来甘肃各处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来，今仔日是天赦日，啊嘛是土地公伯啊的迄落生日。
1: 够土地公伯啊！
0: 哎，土地婆。
1: 土地婆，
0: 有土地公，冇土地婆。
1: 土地婆生日哦，
0: 哎，对啊，
1: 特别特别嘞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是天赦日，
1: 天赦日啊，这咱当年拢咧报，拢较清楚。
0: 这是今年哦，下半年最强的转运日，
1: 没错，
0: 嘛是数十年来才会当拄一遍的哈，转运大吉日。
1: 哎呦，
0: 千万唔当犯三个禁忌。
1: 好，哪三个？
0: 包括冤家、
1: 哦、
0: 杀生、扣出。公然哦，扣出恶言呐，
1: 口出恶言
0: 哦。啊，那是有伴侣的人爱洁身自爱哦。啊，那无，小心下半年度福气都会跑光光。
1: 嗯，
0: 好、哦，赚了钱也守不住，就这样哦。今天天赦日加上土地婆的圣诞。

0: 其实一年当中吼、喔、有、嗯、天下日有六天呢、欸。
1: 哦，有六遍
0: 的，有六遍哈、哦欸。第一遍就是三月初五的这个惊蛰，第二遍就是哈、哦，今年
1: 惊
0: 蛰哈。第二遍就是今仔今吼五月初四这个土地伯啊生日。嗯，然后接下来很快马上就到了五月二十号呢。五月二十号又一次天赦日哈、哦。啊，过来是七月十九号，然后我就马上讲新的哦。啊，过来是十月初一、哦。啊，最后一遍哦，今年的最后一遍是十二月十八。啊、但是对今天这个是最特别的啦，是 最特别的、喔欸啊、所以、喔、这个可以今天要怎么做呢，就是说、啊、拜拜啦、喔、可以去这个提供庙，还是说你到你如果头前可以拜拜准备，比较有带壳的这个柜员啦，米哥啦，
1: 盈盈瓜
0: 盈盈瓜米哥，还是说干妈、喔啊、等、喔、来祈求改运、喔哦啊、什么时候拜最好呢，早起五点到下午三点、啊、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拜天，在拜这个天赦日是最好的时候哦。哎、欸，提供庙啊，买人去提供庙啊，是讲领导啦，都有讲安坐这个神明厅哈，这样朝向天空或者大门口祭拜，这样就可以了。
1: 对了，心诚则灵啦。好。本来咱的赖总统二十二号，四月二十二号一天吼，要去迄、那个邦交国使馆避难，
0: 没有错，
1: 要去参加因的国王诶，这个登啊、这个就职的迄、那个迄、那个周年纪念嘛吼、结果呢因为阿强啊吼、这个
0: 抗议啊，
1: 强就。从中破坏啦，吼，从中破坏，因为要到斯瓦季兰，这个飞机可能要飞过这个摩里西斯、塞西尔、马达加斯加，哦，那中国的对这三个国家施压，讲诶，袂当和这个咱啊台湾啊总统诶飞行机为因遐飞过，
0: 啊对啊对啊，
1: 嘿，如果你那是照安尼做，吼，啊，恁进前欠我的钱，我会当先甲恁减免，吼，暂免，吼，安尼就对啊。结果这三个国家的非常配合，所以造成临时啦，临时要出发前的十几个钟头，这三个国家就通知说啊，拍谁哦，哈，拍谁哦，哈，哎，这中华民国总统要飞过哦，这可能阮不方便哦，哈。结果呢，这个赖清德总统就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去斯瓦蒂兰参加国王的这个就职周年大典。唔、过过两天了后，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无？过两天了后，因的迄、那个这个特使斯瓦蒂兰的特使、其实就是等于因的副总统的掉、就过来拜访了哈、迄阵顶礼拜咱冇甲听众朋友报告嘛哈。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斯瓦季兰副总统来拜访赖总统，既然你因为这样子不方便来，那就我们来、哎啊，没有想到呢，这个副总统要回去的时候呢，那呢赖总统竟然就跟着斯瓦季兰的副总统一起搭着飞机，就这样飞到斯瓦季兰、然后去到斯瓦季兰哈，这个飞机呢哈，这个降落之后呢，马上po出哈，才po出一张照片，赖总统哦啊，随行还有林佳龙，还有那个啥潘孟安
0: 哈，
1: 哎对，哦站在飞机上啊，要下来哦，那时候再po出啊一张照片说哦，赖总统到了斯瓦季兰，每个人说这是 AI 的吗？这是合成的吗？怎么什么时候？然后赖总统跑去斯瓦季兰了后来才知道哦吼，原来就是这样哦。哇，这个时阵吼， 足奇怪，咱国内竟然有一票人气噗噗哈，这实在是足奇怪，气噗噗，讲哎，偷偷的摸摸啦，简直是偷渡啦哈，阿强啊，赶快啦，嘛是出来咧气噗噗啦，哦，足奇怪呢吼，这是哦，好啦，中国受气，那是司空见惯啦，对不？啊，咱台湾人竟然有人吼，啊，咧一堆人咧，加迄个阿强啊，赶快咧一鼻孔出气哈，真的实在是很糟。

0: 但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在揣测啊，赖总统要怎么回来，
1: 赖总统怎么回来，
0: 大家都开始咧，底下咧摇啊，吼、哦，相信阿强啊，一定会个从中作梗的呀、啊，吼、哦。那既然去了，而且是吼、哦，不动声色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吼、哦，大家才知道，哇，我们赖总统竟然哇这么高招，吼、哦，哦，飞去了这个斯瓦季兰，哈、哦，而且在斯瓦季兰那边，哦，不关系当地哈、哦，这个民众啦、啊，还是国王啊，还是咱当地华侨。哦，都非常热烈的欢迎哈、哦，看起来赖总统在那边也是哈、哦，这个满心哈、哦，这个欢喜啦哈、哦，而且赖总统这边炸好斯瓦季兰国王的伴手礼是8只牛哎、欸，哦，牛在斯瓦季兰这个国家的是财富的象征哈、哦嗯，他就带了8只牛，5只送给国王，3只要送给王后，哎、欸，就这样，嗯，很重的理由、嗯、哦，
1: 哎、嗯，欸啊、怎么回来？
0: 怎么回来？啊，你想嘞？
1: 这个在同一班飞机回来。
0: 啊，唔得个，因的总统个副，因的副总统个上一都登来，阿姨再个都登来，安尼哦。
1: 对啊。
0: 今麦足侪人在咧模拟啊、哦，在咧模拟讲，哎、欸，那啊那这样子，赖总统要怎么回来呢？哦，嗯、那中阿强啊，是不是会又从中呢？哈、嗯哦，这个作梗破坏哈、哦嗯。好来。有人讲第一条路就是继续坐斯瓦季兰，斯瓦蒂尼啦，吼，斯瓦蒂尼，吼，斯瓦蒂尼的专机回来，同样由斯瓦蒂尼的特使陪同回到台湾
1: 啊，对啊，
0: 哎，因为这台无人机才会因为这一台飞机好、不会被限制飞行警报区，会当啊可以通过。那第二条路就是为斯瓦蒂尼，吼，这个飞往南美洲，然后再到巴拉圭，然后再搭巴拉圭总统专机一起回台湾，安尼爱坐十几点钟。说真的啦，这样就等于是绕地球一周了哈。有人是讲元首这样子哈、把自己这个曝于险境之中啦哈，
1: 嘛、是。我台湾嘛加他个听
0: 啊。对啊，所以你看阿强啊，今嘛吼对咱台湾哦，这个手段愈来愈黑愈重哈、加上国内又有一些人呢。一直在搭配哈，好当中共的打手哈，所以讲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哈，自己的元首要自己支持啊。

0: 好了，咱国内今年已经累积两宗的这个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引发的民众的关注。那对于这几点，三军总兵表示讲，汉他哈，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以早期的症状哈，是会真歹判断的，很难判断，常常会被描述为像感冒。包括你拿感染汉他病毒哈，对发烧，疲倦，肌肉酸疼痛，
1: 对
0: 啊，胃寒，巴肚不舒服，所以讲，往往有时候初期你不知道，你就会以为是感冒，
1: 这个跟感冒的症状哦，尤其最流感症状很像，肌肉酸痛嘛，然后又会有时候会拉肚子，
0: 对。那胸腔一级重症科医师黄轩，伊嘛特别指出，伊讲汉他病毒早期几乎就是流感的翻版，但是伊有可能伫短短几小时内就引发的肺水肿，然后休克，一开始亲像感冒，唔过伊的死亡率真高，是这样子哈。来，今年已经累积有两例的汉他病毒症候群。咱除了台北市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死亡个案以外，那最近新北市的三月份嘛通报一宗病例，好咧，家在老尾经过治疗已经出院啊。那初步了解呢，伊无迄个鸟鼠啊的接触史哈，住家附近嘛无抓的鸟鼠，但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现在还在调查当中。好来，因为最近呢，台北有鼠患，虽然有的台北人说啊没有啦，为什么最近突然都说台北什么变成是不是什么一个老鼠之都有的人是觉得说这样不公平啊，但是网络上又出现有人拍了很多那种老鼠出没的这个影片啊。台北市政府呢，他现在是用投药的方式，但是投药之后有些怕说家里的宠物猫猫狗狗会去吃，现在已经有发现说有鸟类去吃那个死去的鸟鼠的尸体，那这样子会不会鸟类如果也中毒了，老鼠一定是吃的油嘛，死去嘛，换鸟啊去甲食伊的尸体嘛，那换成鸟类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病毒哦？所以呢，即马有足侪人也感觉很困扰哈。这个根据咱的卫福部长伫咧讲。汉他病毒是卫福部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目前疫情无波动，嘛无降温，民众会当放心。不过鼠患的问题依然是爱解决。鸟鼠不但会造成汉他病毒感染，啊，佫会涉及到其他的食安的问题。
1: 对啊，这才是比较麻烦的、对啊，食安的问题啊。
0: 对啊。所以讲最近呢，因为又是流感感冒季节，所以就怕有的人因为就觉得以为自己是感冒而忽略了哈、这个咱都叫讲汉他病毒初期伊的症状就跟流感差不多一样哈、好来，所以讲一般来讲呢，这个通常汉他病毒不一定是从老鼠直接接触。才会汉他病毒。汉他病毒是藏在老鼠的唾液、尿液还有粪便当中。人类呢，咱人类最常会经由的吸入被汉他病毒感染的微粒而感染到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细胞的症候群的。那么这个症状呢，真可能在感染了五天至三礼拜出现，它的症状就是发烧、疲倦、肌肉疼痛、 疼痛的部位大部分伫脚脚偏背部、肩膀，或者是大腿。其他早期的症状呢，包括头壳疼、头壳晕、胃寒、腹肚不舒服，譬如呕吐、反胃，或者是落屎、落泻安尼吼。

0: 另外汉他病毒伊的这个肺哈细胞的症候群会当可以判别，就是在晚期啊，吼，得较晚期，晚期就是通常三天至五天了，这些症状吼就会产生咳嗽，呼吸急促。好、哦，这就是心肺阶段呐、啊，哈、哦，这个心肺阶段，这个时阵肺部已经积水，身体已经开始反应，哈、哦，病情的发展得足紧的，那呼吸急促就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24小时来的就会发生，哈、哦，所以呢，疾管署提醒民众预防鼠霉病，哈、哦，老鼠媒介的鼠霉病要落实安怎，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让鼠吃安尼，好，卖好鸟吃啊来，卖好鸟吃啊大，卖好鸟吃啊吃安尼。
1: 那个汉他病毒最主要的传染哈、是透过这个鸟吃啊，这个分泌物，还是讲也排泄物感染哈。因为这物件，也讲鸟吃啊感染汉他病毒了，排泄出去的物件，割掉头啦，还是啥啊，然后扬起的这个粉尘呐、啊，那人吸一样哈，吸到这个有带有汉他病毒的粉尘就会感染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和鸟吃啊。嘎掉，还是讲吼咬掉，这就有也有可能。
0: 啊，那跟你蛇鬼安尼嘞？
1: 蛇鬼无啦，但是一蛇鬼，你唔知讲伊是不是留下了这个东西，哦，病毒在这个一蛇鬼所在。在头点管嘛，哦，因为鸟吃东西，看垃圾的所在嘛，头壳咧蛇来蛇去，蛇来蛇去，然后本身带了病毒，哎呀，佮无啥清洁时阵，一改病毒留在那边。啊，那个就营养起来哈，咱人的就很容易就中奖。
0: 所以平常时吼，咱爱留意咱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鸟鼠啊有可能哈会入侵的路径，比如说哈家中哈出来的厨余，或者是动物饲料，应该爱妥善处理哈。动物饲料有当下鸟起来偷吃哈，啊来，另外就是讲爱做好的环境的清理，啊，佮有防火巷的水道、水沟盖、杂物堆，哈。啊，是讲墙壁、墙角，哦，这拢是鸟鼠啊，这类这个族群上界活络的地区哈、
1: 对啊，尤其哈、较传统的市场啦、排水啊，个餐厅啦，哦，人讲较你人讲厝较旧的，改做餐厅啊，
0: 菜市啊，
1: 菜市啊，啊，你厨余
0: 不要乱丢，
1: 欧北德，迄个就一下吧。
0: 对，好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哈，嘛，伫这个昨天公布讲有一架航行伫大西洋的游轮爆发的疑似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哦。游轮里面哈，那其中一个已经经过。证实是感染汉他病毒死亡的哈。所以有可能就是游轮来的哈，游轮里面也有厨房嘛哈，那可能是因为有老鼠。那搭乘游轮的游客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接触到老鼠接触过的食物，
1: 没有错
0: 啊，所以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死亡，一艘游轮里面3个人死亡，3个人有一个已经证实是汉他病毒，其他2个人可能还在化验中，也疑似是汉他病毒。这是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游轮，所以看了鸟鼠啊，那咱一般的民众看到老鼠要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要怎么处理啊？
1: 尖叫啊！
0: 尖叫
1: 是，
0: 要把它捕捞吗？用那个捕鼠啊？不可能哦，
1: 看得到
0: 啊！大家尽量合作啊！啊，不变怎？
1: 鸟吃只要见闹闹，可能掠
0: 要怎样要把它可以灭？
1: 无啦，你哪个一般人去餐厅看到鸟吃，伊就当然爱甲这些店家反应。你就变成讲你做生意的人，比如说你做主家菜市啊。我觉得以台湾人的个性，很多人都选择跟鱼鼠共存。
0: 哎呦，可是你今嘛咧想着，是不拿鸟出啊？那假鬼啊！
1: 反正大家抱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是的心情啊。阿伯，你看这个代表双脸下，这鸟气啊，蛇来蛇去，要么是就嘴这个摊贩的底下摆摊。
0: 我看两只鸟气啊，一个飞出去，阿底下路边咧小烟咧。
1: 阿伯伊的
0: 打架，
1: 阿伯伊的通报。我以为整窝你找到啊，不，一般人快点尿起来，不然的话 双手一摊呐、啊，啊不变，也可以捕鼠笼，捕鼠笼还啊用这那个饵嘛，所以你哪讲一只两只，可能够我都处理了，你讲真正一滚哦。这真正政府单位都要出来处理啊！
0: 而且你都躲在那个地下道吼、嗯，所以讲有时候你
1: 抓不到啦，抓不到就
0: 你
1: 要
0: 加。啊，不，你都在全部地下道拢去做消毒，啊，真的是好可怕哎、欸、哦、
1: 可怕，嗯，肥滋滋的哦吼，有时候那个料理鼠王，
0: 料理。料理鼠啊，
1: 通常啦，通常啦，有住家的所在吼，这里加抓啦，
0: 对啦，都这有吃的东西吼，爱拢爱特别注意吼，
1: 对啊对啊，
0: 爱收好收好，
1: 对啊对啊，你都卖去看住家的环境，住晚上物件嘛拢好食。好，你来就来这，我比你影响他进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这个周末是母亲节哦，
0: 对，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1: 对啊，
0: 咱为四月离告三十一二三四，已经六天了，
1: 对啊对啊，
0: 今天第六天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我一听众朋友搞不好你前两天还不知道，
1: 哎，对、啊，
0: 你今天听到了，嗯，啊不，母亲节要到了哈。哦，大组一个啃落去就对啊啦，
1: 是的，
0: 咱的得力钙粉、
1: 得力钙油、
0: 护理元素、
1: 阿狗苏鹏，
0: 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哈、都是哈全球第一的，全球第一，食钙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救你的卡头，救你的脊椎软骨哈、就是给咱的钙油，得力钙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啊十波人哈，捏吧捏吧，整啊整啊，安尼叫哈，要棒棒未出来，棒是顶个要死的，要棒无三滴。姐姐妹妹吼，一直闹，一直闹，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吼，佮袂困嘞，佮拍脾气，佮搞得意吼，啊，人缘拢拜了了，桃花走甲无半蕊吼，这都是爱食护理元素
1: 哈，
0: 爱食护理元素。上个礼拜我跟朋友聚餐，有一个朋友吼，伊去参加的迄、那个啊，做啥白沙墩，吼，而且妈祖绕境，
1: 嗨，
0: 吼，我讲啊，你安尼身体家己都平时无啥好，啊，佮安尼遮尔尼迄落。
1: 天井，
0: 伊讲吼，妈祖的轿安尼吼，两轿落的时阵咧，一阵风安尼，予伊安尼个吼，足有感动的安尼吼。伊讲吼，有年纪啊，一身躯吼，唔知安怎念滴，就遮疼遐疼安尼吼，遮疼遐疼吼，有时候腰痛，有时候膝盖痛，常常都是在痛哦，以痛共存吼。好、哎，其实上哦，小子女啦吼，收入有限
1: 哈，
0: 啊，所以啊，足严嘅，啊也很任性安尼，所以我讲哦，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吼、一定爱食。有当时啊哦，咱餐餐啊，为其他省起来啦，咱的烟脂减买两条啊，三减买两年，啊，你一个月钙粉、钙油加减加一个，真正大大有差。当家你呐食较好的时阵，迄阵省省啊。一罐你能食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迄阵吼，你的身体用，你要安怎水、安怎装、安怎去啪哩啪哩吼。迄阵安尼才有意思啦，吼。护理元素，
1: 来做比个护理元素吼。
0: 对，
1: 咱两盒一组吼，好4000块，你买二赠半。
0: 对。好，咱今嘛赠送哈，母亲节赠送，就是买也赠送组的一组都是两盒，钙粉也是这样，钙优护理元素苏鹏都是两盒为一组，叫做赠送组，里面会多了半盒给你哈，所以护理元素一盒百二粒。一组两盒240粒，搁再加上你半盒60粒，所以一组就变成300颗，
1: 对啊，
0: 4000块，
1: 对啊，
0: 买两组就600颗，8000块，
1: 对啊，
0: 等于5盒8000块，一盒等于1600年呀，
1: 对啊，
0: 啊，咱的钙粉钙油就是10000块5盒。安尼一罐一盒变成2000块呢，好，就是安尼。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啊。
1: 对啊，
0: 哎，都是安呢，苏鹏嘛是安呢，拢赶快，赶快去指定药房购买。
1: 对啊，
0: 自己用也好。母亲节送妈妈，不能忽略的爸爸哦。嘿，阿伯爸爸讲啊，母亲节就吃龙虾， 爸爸一个就走到没半个，啊，你就归去妈妈一个做一个，甲款待起来。
2: 对啊，
0: 爸苏鹏给你啦，母啊，护理员苏给你啦。啊，钙粉钙油恁两个公家啦，就是安尼，即马有犹太啦，吼、啊吼，俭俭啊食啦，啊一定吼、身体够用，安尼阮是说啊，伫外口咧拍拼吼，阮才会较放心。啊，看恁若健康，吼、啊，阮嘛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啊，阮会趁钱，啊，才安排恁去出国佚佗，吼、看要意大利，啊是要荷兰，吼、啊是要去迄落，哦、坐游轮拢盖好，吼、安尼。所以讲，好好好，安尼得安尼得对啊，趁即摆犹太，无钱在的犹太，
1: 今日即摆机会尔吼，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拢去指定个方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啊，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的朋友，你嘛是卡这个电话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是对一间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好，来，川普宣布今天5月4号要展开自由计划，要护航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哎，嗯，今嘛还有足侪船拢困在霍姆兹海峡，今嘛有美军伫咧封锁嘛，哈，嗯，所以讲，川普的长的宣布讲，美国要在今天上午正式展开命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护送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脱困。那随着海峡呢遭受的封锁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即嘛持续一直咧扩大，所以全美国的平均吼，这个汽油的计数即嘛已经飙升到每加仑$4.45啊！吼，所以吼，美国诶，伊这个举动当然也是备受瞩目啦！吼。来，所以川普在讲哦，要这个从今天开始哈，要引导这些船哈，可以呢。这组队拢船拢已经油拢在满啦，只是进前因为哈，这个伊朗哈底下咧讲哦，什么要给你收费啦，啊，要什么水雷啦，所以拢唔敢叮当哈。啊，今嘛呢哈，川普特别讲哦，讲不能付一毛钱给伊朗哦，哈，美国会护航，哈，要给你护航，哈，你船只可以安全的离开霍姆兹海峡哦，好来这是川普哦，说实在，已经嘛认为这个封锁是有效，那伊朗哦已经嘛应该的油站哦已经要逼啊，你即马船呐，你的油无法都卖出去啊，吼，伊即马要针对伊朗的油，如果你是买伊朗的油，或者是要进来载伊朗的油，他就给你封锁，其他的就不论了哈，啊，伊朗的油站，迄油鞋安尼呢，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啊，你都一直爱个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蒸起来，哈，迄唔是合理的控制，讲无咱暂时个锁起来，啊，所以讲哈，嘿，面烫、卡烫、哈、破烫、哈，迄个伊朗即嘛都是有啥物烫哈，拢提来蒸，提来熏，哈，啊，无迄油一直抓出来。啊，你呢流入的海都变成污染海域啊，吼，所以啊，都面烫、卡烫、什么破烫，拢提来新啊，啊嘛新走袂离啊，啊，所以讲呢，啊，这油一直不出来，安尼看袂安怎吼？迄拢钱呢？迄拢钱呢？所以这段时间呢，人讲哦，一天呐、啊，伊朗的损失大概就3-4亿哈，好、哦，这一天的损失就好几亿哦。所以无法度啊，今麦个烧伊都无汤啊，好蒸的时阵，得个半火个烧，吼、哦，个烧，吼、哦，啊烧，一挂好烧，油的烧的挥发掉啊，安尼哈，啊，然后它还是会继续再来啊。如果你那真正个火一个油一滴不，个尾来崩起来嘛，它会爆炸啊，爆炸了，你这个油进的吼 ，game over 啊，无效啊，哎、欸，都无效啊。所以川普今麦都是用这招来解堵哈，按个今麦伊朗。伊嘛讲要使出一种秘密武器，好，这种秘密武器讲是属于一种什么海底的飞狼船舰哦，吼，哦，什么海豚哦，海豚那飞狼船舰哦，讲吼啊，利用这个肠胃追对对，然后要去破坏美军的船舰，吼，好，对啊，那肠胃追对对，去破坏的，今嘛在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美国的船舰哦。那到底是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那就不知道了哦。

0: 我们来听一下哈，那个这个美国前国务卿的庞佩哦，嘛是这个上一任川普时代这国务卿啊嘛，这个又来台湾的这个参访过嘛，伊哦伊对这个哈这个川普政府呼吁讲哦，伫伊朗问题顶管你必须要贯彻到底啦。因为一共和几个人干嘛不关是过去搞这个外交出身的。一共伊朗没有所谓的温和派的领袖。
1: 嗯。
0: 而且西方国家齁必须要战胜齁，要确定要战胜这个神教神权政体啦，替这个美国赢得数十年的安全保障。而且有庞佩奥伊的伊玛公齁，其实中国跟俄罗斯都哦，把就金金嘛，我觉得中俄你们卖跨境的国家哦，他们还是老狐狸啦。习近平跟普丁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伊嘛咧看川普的基本的这个伊朗问题上，是不是又会 tackle， 还是说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未来哈，伊哪公川普又如果又 tackle 的话，就讲这个东西没有贯彻到底，后来未来他跟中国交手。还是跟俄罗斯交手，他的底线就会被拿捏了，这个真的就糟糕了。所以庞佩奥的是过去的美国国务卿讲，对伊朗的问题，你既然打了，然后你就不要到时候又拍拍屁股走掉，你要嘛你就要获得全部的胜利，不然的话，我讲中国跟俄罗斯诶，跟你川普政权看下就跨破。那这样
1: 以后在国际上呢，变成美国，你也会失去了那个分量。
0: 他不是，而且伊就知影讲，美国上惊啥？川普这人上惊啥？伊甲你拖。
1: 嗯，
0: 现在伊就掉伫家嘛，伊人就甲你拖。你讲什么油上未出去一趟，他没有再怕啦。反正他们我来讲，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的，因为本来的人家国家人的过个三几几的、三几几的这个日子啊，啊个加上革命卫队，他们本来。他们就控制着伊朗十几二十万人，控制着8000万人的生活。
1: 嗯，
0: 你给他7999万人过一个闲话，过了900，那要怎么样？我革命卫队20万人，每个人吃的肥滋滋就好了。
1: 嗯，
0: 哎呀，我慢慢的跟你美国拖啊，跟你美国搏，最后谁会受不了？一定是国际的油价先受不了，一定是川普要想赶快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中国跟俄罗斯都在看，我感觉这才是重点。
1: 对啊，哦，所以说美国哦，这一招到最后要怎么样哈，来做一个结束啊，而且说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哦，这全球都在看。
0: 对啦，
1: 全球都在看，
0: 要坚持，不是刚才讲一个屁孩了啊，这个我要啊，回，结果被人家夸巴卡就，你根本无。坚持乐气，这个哈，这个意志。
1: 嗯，
0: 那你看，你剩下你到时候哦，普丁是何等人物？说实在，习近平是何等人物？因为不要紧啊，以拖代变，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以拖代变，
1: 嗯，
0: 也得慢慢跟你拖啊，慢慢跟你搏啊，搏到你这里哈，美国其中选举哈，那因为经济啦，因为通膨啦，因为油价关系，你川普如果又变成哈国会中的相对弱势。南的公其中选举的是一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总统，其中选举呢，酸伯赫以他的下半任期的变成变成白卡总统，
1: 跛脚
0: 总统了，
1: 嗯，
0: 这样。我刚刚去过我家，后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
1: 嗯，
0: 现在伊朗就是那只瘦死的骆驼，
1: 欸，
0: 他很瘦，很弱，但是他太大啦。
1: 嗯，
0: 你哪没单个进讲哦？呀嘞啊，一命呜呼吼，真的没有那么快。
1: 看来很快呢，又要到了暑假了哦。暑假出游的旺季将要到了。有很多人习惯的随身携带一些常备药物，
0: 嗯，没有错。
1: 后来不过最近呢，哈，这个英国太阳报特别发出警告，
0: 嗯，
1: 有一部分在英国合法贩售的成药，
0: 嗯，
1: 在某一些国家来讲是属于违禁品，
0: 哎呦，
1: 轻则罚高额的罚款，
0: 嗯，
1: 重则可能要拘押入狱，
0: 哈，
1: 立刚。旅客出游进境哈，要出去进境，要特别的小心确认一下哈，
0: 嗯。
1: 首先，就是什么物件呢？抗组织胺哈，抗组织胺，
0: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东西。
1: 对，日本哈有明文规定， 含有伪麻黄碱成分超过10%的药物，一律禁止入境。哈、哦，嗯。另外，参像啊，各位什么市面上伫咧卖的迄个什么鼻塞过敏药物也禁止哦。嗯嗯哦，旅客若要携带强效剂型的哈、哦、这一类的哈、哦、鼻塞的过敏的哈、哦嗯、这种入境的时阵都会被扣押哈。哦嗯嗯嗯，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含有可待因哈，可待因哈成分的止痛药
0: 哈、嗯，对对对，较强烈的止痛药、
1: 欸。对，日本、印尼、埃及、甲阿联酋等等的国家对这方面拢采取的零容忍哦，哈、嗯，的态度。如果你那是讲哈，没有合法进口许可者、嗯嗯、入境就可能会被逮捕、嗯嗯嗯、即便在欧洲部分的国家也有严格限制，携带可得因入境匈牙利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
0: 哦、
1: 瑞典也判3年、哦
0: 哦、
1: 徒刑、
0: 哦、重
1: 的对对对对，要注意、哦、再来第三类、哦、第三类就是、哦安眠药、哦哦、好来安眠药呢如地什么地西盼哈、哦哦、还有替马西盼等等哈、哦哎、如果计划前往中国、嗯、或者是新加坡除了携带量不得超过停留天数所需要以外还必须要携带医生的处方证明文件、嗯、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哦哈、嗯、连安眠药都要那个哈、哦嗯哦、这但是都有规定的是什么地西盼啊哈、哦、地西盼啊、哦、这个阿哥我觉得像马西盼啊哈、哦、第四类的是大麻二酚相关的商品哈、哦嗯、虽然哈、哦。这种比较低的 THC 的四氢大麻酚哈，也含量哈，已经在欧盟国家是合法流通，但是在阿联酋、冰岛、印尼、香港哈，因是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大麻制药哈制品哈。以阿联酋来讲，一旦被查获，就会面临最低1万英镑的罚款
0: 哦，
1: 再加上4年的徒刑。哦，好了，最后是治疗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药物哦，哦，这个也限制哦。啊，够促甲酯哈，叫做促甲酯哈，最为常见。如果你那计划要去新加坡。旅客必须要在出发至少2礼拜前向当地卫生科学局申请预先核准，核准无经过批准，你携带的话将会被严格查扣。嗯嗯嗯嗯，就是咧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药物哦。嗯，连这个都要申请哦。嗯，当然不是每个国家啦哈，咱都要讲的，就是讲如果像去新加坡哈，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吼、哦，英文的处方证明跟原厂包装缺一不可、哦嗯、所以出国前应该主动用医生所出的英文版的药物证明，
0: 没有错、啊。
1: 好、哦，载明姓名、嗯、用药名称、剂量以及使用的频率啊，来确保药物保存在原厂包装，并且无过期安尼、嗯哦嗯、
0: 对，所以哦，你若讲有一些比较管制性的药物啊，嗯、是讲也重的像可待因或者有一些真的是大麻成分的这种药物的话、嗯、你被带出想要去了解一下当地这个规范、尤其当他们国家有些东南亚国反革、哦
1: 欸、
0: 我

0: 在行程当中若听你用食，伊讲啊医生啊有当时啊吼，有当食了嘛，是过会听啊。落尾医生甲伊讲，无我甲你开上悬的，上悬的，
1: 剂量上悬，
0: 剂量因讲本来甲开个500，伊讲啊落尾我甲你开一个1000的，啊但是伊个讲你莫讲哦，哦你不能讲哦。啊，如果这样子，那个就是等于止痛药嘛，它的成分是不是已经超标了？嗯，哎呀，啊，无医生先来交代讲叫伊莫讲哦，啊，你这是还是足无法度，足无法度就食哦，啊，食了会副作用哦，会落屎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如果因为可能去突尼西亚嘛，哈，他也没有检查到那个那么详细哈。那安尼那个产品，咱都要讲那个止痛药里面就是有的有 codeine
1: 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强力的，
0: 它是强力的高单位的啊，对啊，哦，所以讲有足侪人，你若讲诶炸鸡听药爱特别注意哦，
1: 对，
0: 所以过后哈，
1: 最好不要用到这种强力的止痛药，
0: 对。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你看哦，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来来来，
2: 我打电话跟你讲讲，我是我爸买两座大座迄个菜粉加油。不过我母啊，昨暝打电话，讲伊听到广播，我讲老爸买无来买，
1: 不讲白。
2: 结果我今日再去走，换两座大座去送阮老母。母啊，就是做头毛久站。
1: 哦哦，
2: 他那个他那个膝盖跟腰部哈，可能就会比较不好。
3: 我跟两支炮讲，
1: 两支炮讲用钢的，
3: 哪根哪条？哦，都是两罐尔吼，我跟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哦。就之前有受伤，你知道，因为过去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未酸疼呢？好神奇啊！
0: 这骨头毕竟有个黄金的恢复期，就是三个月内。
1: 嗯，
0: 三个月内你好好改个补，个讲吼，我来讲，这个事半功倍了。
1: 哎、欸，对，哎、欸，咱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姐姐吗？
0: 对啊，
1: 伊讲伊就是拨登去嘛，吼、嗯，伊个肩胛骨登去嘛，肩胛骨伊家己骑车摔落去吼、嗯，啊，结果哦。哦，伊有头下去有去看医生嘛？啊，医生敢那有改做一个迄、那个就是敢那结合安尼就对啦。
0: 嗯嗯、
1: 啊，即马回来了，伊就一直食钙粉，一直食钙油，钙粉钙油不停的加，一天三钙四钙安尼一直加加吼。到尾啊，医生讲叫伊爱过去回诊的时阵去，医生讲，哦，啊你那恢复个遮紧，你这个年纪那比人少年人恢复个遮紧。这个医生哦，感觉足奇怪的问讲。阿尚儿，你看我特别用什么啊？无你那有可能有恢复个遮紧呐？意外病假吼，诶，这个吼，不论几岁吼，甲你同款这种迄个肩胛这得登记者吼，无人存你恢复个遮紧的。阿尚，你一定有用什么办法吼？你嘛安尼套牢一下，
0: 混养一下啦，
1: 对对。啊，本来吼，咱这个听众啊，咱这个姐姐佫无啥爱讲呀。伊讲有当时我若讲咧，食诶，有诶人就讲啊，你拢食当食啊，是讲医生都讲安尼啊，代表我真正恢复较足好诶。所以我得甲医生讲啊，我讲我有食钙啊，我有补钙啊，吼啊，嘛有咧食补软骨诶啊，吼。医生讲真诶哦，哦，啊，你食迄是对一白煮诶，医生佫甲问哦，吼，搞不好医生伊嘛是讲，我会当安尼提供予这个患者参考。医生，我下一遍才提来给你看，吼、哦，迄是后日本的，后美国的，哦，哦，医生讲，哦，安尼真好哦，食安尼食真好哦，吼、哦，下一遍啊，我唔知道，咱遐阿姊落尾有提哦，医生看无，吼、哦，日本的迄罐就是咧补钙质的酸乳钙粉，
0: 对啊，
1: 美国的迄罐就是咧补软骨旁的酸乳钙油，得力的钙油。对，这两罐
0: 吼，
1: 哎，你若阿未提，我拜托你提起有医生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对，医生一定许可的，吼，这真正好诶，这阮得力公司，吼，特别进口诶，吼，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对啊，
1: 所以咱今嘛无亲这个犹太族长咧买，
0: 嗯。
1: 足济人咧买吼，拢规组规组拿啦吼，
0: 上会好啦，
1: 对啊，对啊，吼、嗯，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啊，两组就四盒送一盒
0: 吼，
1: 看你要拿几组，要拿一年份、半年份、三个月份，
0: 嗯，
1: 一定爱买犹太组，母亲节才有哦，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咱足济吼，这个旧与甲新资嘛吼，足济新的片。

0: 你有听讲，哎呦，人咧送我嘛来买一组，买一组，你也想看嘛？一年加一摆机会你啊，无要紧，你起码买一组，但是你咱活动哦，整个月的活动内底，你一定要宽好搞哈，不管是三个月、半档，还是一档婚呢，哦，咱盖婚、盖有书本啊、互联书，你若要选择只只八折的介绍，一年干那一摆机会，
1: 对，
0: 错过不再啦，
1: 对，你想？一万块的钙粉、钙油，即马拢变五盒无，变五罐哦。五罐一万，安尼唔是变一罐两千？
0: 哎对。
1: 啊，你若买一罐是两千五呢？哦，护理元素两千变千六呢？苏鹏一盒千八变一盒千四啊！吼，所以会好足会好，所以保亲节的优待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就是这四种。你拢一定爱款犹太做诶，好来，谢谢电话叫上门药房，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玻利维亚吼，对不？这个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有一只军用的运钞机，啊，伊伫迄个埃尔阿尔托迄个机场要降落的时阵，冲出迄个跑道，吼，冲出跑道。结果呢，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嗯嗯，其实呢，本来这个师兄是可以避免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
1: 对啊，为什么？都是的。
0: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火轮机一冲出跑道了后，啪，这是一架运钞机。好，这个军用的运钞的这个运钞机，它飞机上呢，哈、哦。载有多少呢？他飞机上载有6000万美金，合台币19亿。嘿，啊，所以火轮机呢，哈，弄落去的时阵，那个整个钞票全咧砰，全咧喷出来，钞票全咧飞出来。嗯，结果呢，哦，机场迄附近的人规个都拢冲落去呀，看到钞票满天飞，大家都冲去抢钞票。哦。就是因为这样子，
1: 财神也来也。
0: 你看，要钱不要命哦，就是这样哈，所以才造成22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哈。
1: 哎，真的看得钱哦，把酒大家拢笑。
0: 真的真的冲来去呀，啊冲来可能个火轮机吼，伊阿个咧滑行，还是蹦哦蹦起来，还是安怎？哦，大家为了要去抢钱嘛。
1: 咱先歇困者，好，美丽人生。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位介绍滨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南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兴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德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哦，好来较紧的吼，咱听众朋友哦，线卡问甲足热烈的吼，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我是淑君，阿个有破格吼，继续伫现场遮为你服务。几点前故咱开放call in电话，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
1: 喂喂
0: 喂，
1: 再忙一下哈，
0: 嘿嘿嘿，
1: 迄个
0: 你公司的迄个，喂嘿，我啊拍死，咱都食迄个听众吼，拍死错的断掉吼吼，请你再重打嘿，请你再重打吼。都在那听就多讲一句呢，伊讲恁公司的迄个什么什么，好啊，刚好我在用这个电话，刚好不小心按到哈，请你再打一次嘿，请你再打进来哈。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2: 哎，来你好，
0: 你好，
1: 蔡孟姐，
0: 哎哎，
1: 恁公司的有聘这个新路路这个新高桥加工有？
0: 哦，来算卡跟你讲哈，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嘿，节目开始你讲什么今日是？诶，出日讲出日报，甚至
2: 更
0: 特地报，嘿，阿家天下日，嘿，
3: 今日讲出日报，
0: 哎，对，土地婆，
3: 农业要啊跟那个八十六号吗？
0: 哈，
3: 我看农民历是八二农历
0: 二月二号是土地公，
3: 没有，土地公，
0: 嘿对，
3: 阿爸，
0: 今仔日是土地婆，
3: 八月十六号，
0: 今嘛今仔日是土地婆，嘿，
3: 哦，安尼，
0: 嘿，土地公才是农历二月二号，哈，
3: 嘿，
0: 哦，好，谢谢。好来哦，咱这点坚固开放口音电话哦，
2: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2: ，Hello，
0: 刷卡哦。好来，咱听众朋友哦，对咱的精神活动哦，非常热烈哈。啊，所以讲你这点坚固，你那是对咱的精神活动不清楚，要问小军伯格，啊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啊是产品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直接卡拢现场啊！吼，0800-775599，你就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入来现场，0800-775599。嘿，你好，淑君，
4: 我想请问一下哈，
0: 因
4: 为钙优跟那个钙粉是一起吃还是分开吃？
0: 一起吃，哎，一起吃，
4: 一起可以啊？
0: 对，可以，嘿，
4: 换钱换后都没关系，
0: 都可以，对，嘿，
4: 哦，好，
0: 谢谢你，好，来，你好，嘿，你好，嘿，
5: 你好，我要行迄个，
0: 好，刷卡，嘿。

0: 拜拜，来你好，嘿哈喽，哎嘿哈喽，
1: 你讲哪？
0: 哎，好来你好，小军不见嘿，哈喽，哎是你好，
2: 啊，我咧要甲恁食三片汽油加甘油
0: ，K O 呀，
2: 汽油汽油，云林四湖，
0: 云林四湖哦，
2: 哎。

0: 好，谢谢周先生哦，哈。好，诶，波温小姐的会给你通知哈，嘿，好，谢谢，嗯，来你好，嘿，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好，来。

0: 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好，
1: 刷卡，
2: 嘿，刷卡，
0: 嘿，刷卡，哦，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你好，请教一下。我的屁股的骨头哈，已经疼一个月月啊，去隆重看，改善。哦，我那食钙粉加钙油，敢会敢无通个改善？
0: 可以啊，可以啊。

来，你好 ，Hello， 小军，好来断线重打哈。咱0935的0935，你单雄固断线，那么请再重播哈。因为咱电话线很热络，所以我当时听众朋友卡言了，等较久哈，断线去，那就麻烦请你再播一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唔通讲卡入来讲，啊那足久啊无甲接，足久啊无甲接，是唔是我卡唔对，是唔是我卡唔对哈？所以有时候就会断线了哈。啊，因为咱这点前久吼，服务电话伫线上吼，小军甲扑个伫遮吼，啊，所以讲万一有时候你断掉，你再重播哈，一定会通的哈，一定会通。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哟，哦，啊，恁咧用手机啊，卡恁咧电话，那什么咧爱奇，什么一二三呢？
0: 什么用手机啊，卡电话爱奇一二三？你卡对？
1: 我都卡恁的手机啊，我怎么用厝内底卡到你直接接啊？
0: 我不知道你，所以你用厝的卡得好啊，0800的这支嘛。嗯，
1: 对啊。
0: 嘿，好来，你有什么代志？
2: 对，没关系，什么代志直接讲哈。
1: 我
2: 要订，来
0: 刷卡，好，要订刷卡吼，刷卡来吼，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
3: 喂，
0: 嘿，
3: 哎 ，hello，
0: 嘿，
3: 我要买了，

0: 好，安尼了解也清楚啊，哈，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食产品要分享诶，产品无清楚要问诶，
1: 对啊，
0: 啊，是讲助文诶，哦，0800-77-5599。
1: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
2: Hello， 我要那个
0: 好，好来，一下线下哈，来小军不给，哎，来你好，哎，
2: 线下，
0: 好线下来你讲，哎，来。

0: 我请教你一下，你那书房哪有如来有手术过，敢袂使？
1: 咁无关系吼。Hello。好嘞，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 77 55 99，
2: 0800 77 55 99。

0: Hello， 来你好，小坤朴个家，你好。
1: 欸、小坤啊，
0: 哟，
1: 请问你啊、喔，哎、欸，我做新店，啊，你这产品新店都在卖。
0: 哦，好，来，我跟你讲，新店有哦，吼，刷卡吼，
1: 好来，好，麻烦你啊。
0: 啊，好，你稍等下哦、喔，嘿，好。
1: 好好好

0: 成白
1: 花，好好，不会谢谢哦，好好的，好好，谢谢，好。那首歌
0: 在心中来回的。
1: 来，你好 ，Hello，
2: 你好，
3: 你好，都
1: 小军拍给，嘿嘿，
2: 嘿嘿，你好，你好，
3: 我伊林福伯哈，
2: 来，我跟你讲，刷卡，
1: 好，刷卡，好。妈妈，天上的眼睛照耀着妈妈的心。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小军啊，我借问你吼，
1: 哎嘿，
3: 我有甲你买解粉、甲油啦，
2: 公哥。
3: 啊，我今麦这个卡伤头，啊，伊安尼疼到咯，
1: 咪
3: 记得吼，
1: 哦。
3: 啊，我有约医生看，啊，你看，
1: 哎，
3: 啊，我甲食足重，我头头啊食六粒啦吼，
1: 嗯，
3: 啊，食六粒，食少我甲食八粒啦，啊，食少都愈疼。
1: 哦，诶，初期咧食会反应哦，吼，来广告吼。
3: 啊，我迄个呢，我有用看，安尼敢会使去食？
2: 哎，你好
1: 吼。会啊，会使食，你爱食，同时来食钙粉、钙油，同时拢爱食吼。
3: 有啊，我有食呢，啊，食愈疼呢。
1: 嗯，对，即马初期咧食，有诶人会反应，因为你钙无好啊。
3: 哦。
1: 你钙无好，食咧反应。
3: 我有用就讲欠。欠钙
1: 就对啦，对啦，吼，严重受伤啊啦，嘿，
3: 关节受伤啦，
1: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初期食的反应是正常的吼，嘿，
3: 哦，好，
1: 继续就好啊，吼，嘿，好，祝福你哦，吼，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
1: 0800-77-55-99。
0: 商品需要服务，食商品要分享，商品助文，有话要节目中讲，商品的咨询0800-77-55-99。你好，
2: 小贵在家里在等着，我关一面机子。
0: 好，无要紧，无声啦，嘿，无回音无要紧啦，嘿。
2: 要过来小姐，
0: 哟，
2: 我小哥哦，伊挂倒啦，
0: 他
2: 开刀哦，
0: 哎，
2: 啊，我甲介绍讲钙粉、钙油，安尼敢会当食？
0: 哦，好，来，我甲你讲吼，嘿。

0: 好来哦，咱即马吼母亲节活动，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嗯，吼，咱母亲节的优待精神当中。
1: 人生节目广告，淑君，
2: 福建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2: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還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1: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
3: 母亲节快乐！
1: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哈、哦，咱听众朋友哈、哦。嗯，无论节目中还是节目外的时间吼，需要咱的产品呢，会记得拢这个电话吼，这个专线服务电话0800-77-55-99，包括你即马要call in卡嘅嘛，是卡这个吼。

0: 欸，咱平时吼皮甲肉包掉的，唔知讲咱的骨头遮硬吼。你看拄只个听众朋友，啊个后边，咱算卡拄只个一个。车祸嘛是车祸，迄罢工咧挖一地只大地出来吼。吼，啊，咱个头，咱头前个大哥也讲朋友，脚头有21针，髋关节吼用到更棒。哦，我刚才听到都起加仑顺吼，那足严重诶，所以大家出门骑车开车。拜托诶，较细意咧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1: 嘿，那个小姑娘好，
0: 嘿嘿，
1: 哎、欸，我要问你说，那个我老公那个坐骨神经吼，
0: 哎，
1: 会痛，哎、啊，怎么学老讲？

0: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君哎。
0: 哟。
2: 啊，你讲苏鹏是，你讲清七，啊是对唔对？
0: 清八啦，想甲你讲清七，苏鹏一压清八。
1: 广告。
0: 嘿。
2: 啊，无的我拢听你讲清七，清七。
0: 哎，你听诶，别人听拢清八，嘿。
1: 清八可能。
0: 嘿，我哪会甲你讲清七？那是你家己听走精的，苏鹏一压千八，你那单买千八，今嘛买前上组，一组三千六，两压搁加上半压，两组四压搁加一压五压七千二，安尼哦。无
2: 啦，啊，今嘛是你安怎食？
0: 他咧嘴下都食两粒，一盖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吼、哦，嘿，
2: 哦，
0: 嘿，吼、哦。还放尿啊，尿失禁嘛，冷风吹加仑顺就窜尿啦，吼、哦，足够尿的啦，
2: 有效吗？
0: 有效啦，一暝起来放个光啦，饱个嘴吼，还拢食苏鹏啦，查甫人吼、哦，唔放尿到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啦，拢食苏鹏啦，嘿，吼、哦，好，谢谢，祝福你哦，好，谢谢。

0: 来，小君扑给你好，系。哎，你好。
1: 感谢恁哦，我是去年，特别往年啊，甲听恁的节目。恁买着买迄种的，哦，就阮我已经真侪回，唔捌什么台呀，哦，好听好听。哦，这个无艺吼，叫我听恁听友在讲哦。
0: 嗯。
1: 哦，叫我呢，不过我已经拢放啊，拢派呀。
0: 规口规口拢放去
1: 啊。
0: 嗯嗯。
1: 啊，无啊，即嘛是啊，我拢，不是阮这个会就不哈子拢顾家无顾咱啦。
0: 嗯。
1: 顾即嘛都欠欠啊用啊嘛。
0: 嗯。
1: 至少这顾一个会补的加减补。
0: 有差哦。
1: 我讲唔相信。
0: 嗯。
1: 阮哈子。较早唔捌，即马最近甲听我吼，我即马还阁会去做工课。
0: 嗯，
1: 哦，我虽然八十啊，我还阁会去加减做人，我爱做捡来做。
0: 哦，
1: 钱省省也嘛好，几千块啊加减嘛好。
0: 哦，
1: 啊，我阮边啊一挂同事吼，
2: 伊
1: 拢哦足有钱的，不过伊拢去买大鱼大肉，迄落好料三点那边。
0: 嗯嗯，
1: 这种的什么？健康食品拢唔爱食，最近全出问题，全无在调做啊，都要等啊啦。所以讲哦，咱嘛是加减爱顾，卖去多遐艰苦。
0: 哦，你较巧，你较巧。
1: 嗯。特别的物件吼，爱相信啦。我较早唔捌，即马甲听友讲者，通无相信。
0: 多谢。
1: 咱这老伙啊，较早唔捌。谢
0: 好，多谢分享吼。哦，咱这个阿姊讲，伊规口牙较早唔捌，规口牙拢崩了去啊，规口牙拢崩了啊。但是伊买咱的蒜头盖粉来吃，即马有法度补，八十几岁阁有法度工作，比较有钱的即马拢无法度啊，拢倒咧用拖。所以讲爱吃爱顾吼，得力蒜头盖粉吼，得力蒜头盖粉这款真正是。世界超级的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嗨，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咧做梦吼，
0: 哎，
3: 盖粉，
0: 嗯，
3: 也是的啦。

0: 塞哈。好谢谢，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军啊，
0: 哟，
2: 哎呦喂，哎呦，
1: 小军啊，
0: 请讲嘿，嘿，
2: 好，你这问题，
1: 我要爱大多诶，
0: 好好来。

0: 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
1: 喂，
0: 嘿，你好，来，小军福建，来，小军福建，嘿，
1: 小军姐，
0: 嘿，是你好，嘿，
1: 我这伫万寿东个，甲你头十二万，十二三万，
0: 哦，有影吗？
1: 万寿东啊，超准啊，
0: 哦，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
1: 你说。加油加油，护理人数没。
0: 真的哦，真的哦，我来问万寿东哦，吼。
1: 哎，超过万寿东没？
0: 真的哦，哦，先生你贵贵姓？你贵姓？嘿。
1: 有啊，我讲，你看板的，看板就上。
0: 好。
1: 那个看板面，给刚买下来，想买下来一点，再来买看。看有啥冻几年啦？
0: 哦哦哦哦。啊，但是你即马都爱开始食，你吼叫伊。
1: 我拢当年拢买。
0: 哦，你当年拢共款十二
1: 万。
0: 哦，是。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当年
0: 拢。你真够拍牌呢，吼，真够拍牌嘿，好好好。
1: 好啦。
0: 好，好，感谢你呢，吼，好，感谢你，谢谢哦。

0: 哎呀，老豆啊，老弟啊，起来跳舞哦，哈、哦，
1: 刘玉明。咱的这个辣青灯吼，赖总统咱去这个去出访的斯瓦季兰吼，伊即马咧参加这个斯瓦季兰这个国宴嘛吼，阿马迪这个总统府的这个网站吼，抛出了他们在吃饭的这个这个国宴的这个内容
0: 是
1: 很漂亮，怎么漂亮？我刚才就没有，但是刚才就没有讲，咱先接等了。来你好，
0: 来你好，咱实际的听众你好，嘿，
2: 哎哎，阿小姑喏，
0: 有有有。
2: 你来按公司给他寄过来，
0: 好好好，来送

0: 哇水啦，什么水啦，
1: 哇因这个国宴的宴会厅我改天就不用讲哦，融合了啥非洲的特色跟欧洲的奢华哈，因宴请这类所在哈，都是像咧这类巴黎的，有点像那个静厅啊，金碧辉煌。但是不是咱传统那种哦啊，摆个宴会厅哦，啊就很正式啊，每个人西装笔挺。没有，他们来的诶，这类哈点缀装是什么？是非洲的热带丛林哈，所以都是金色为底的这个大厅，再加上绿意盎然。真的是绿样人哦，
0: 敢那jungle啊呢，丛林。
1: 不是艺术摆两个球啊，是今个规张球啊，规丛林搬到这个哈、宴会厅里面。我好像滚起来看，我不能我别讲，那个规张球啊，
0: 可以想象，那这是非洲丛林啊，
1: 很漂亮哎、欸。
0: 哦，对啊，非洲都这样。
1: 往左滑，往左滑。哦，哇，
0: 哇，我也要。
1: 哇，这个很奢华呢、哦。
0: 对啊，
1: 哇，我对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全重新改观。我错了，之前我哦说人家是呼呼黑，我错了。
0: 你好，
1: 来
0: 你好，
1: 嘿，
0: 对，你好，嘿嘿，喂，请讲，嘿。哎，
2: 我南公吃的那呀，哈。
0: 嘿。
2: 啊，唔多药真好帮对无吼？
0: 今物食了药真好，系、
2: 啊。我唔多旧年无真济个买三多对无？啊，伊欠啊食伊只。
0: 系，无够啦。
2: 讲啊，食了啦吼。
0: 系。
2: 食了啦。
0: 嗯。
2: 食了，我讲去买白白个啦哈。
0: 嗯。无、无效。
2: 讲安尼吼。嗯。食棒球，食棒球，我讲你到底。
1: 哎、欸，你好，
0: 请
2: 讲。系。伊讲，迄药都食落无效。
0: 对啊，你都甲买药够，你何伊去买个食无够，买白白无效哈？你这边来买药够啦。
2: 我
0: 希望
2: 你
0: 那个有糖尿病无？那安尼
2: 哦，
0: 伊
2: 就
0: 讲
3: 放
2: 我
0: 讲讲，我足好放的啊！咱的苏鹏都是好
2: 用啊。鹏
3: 哥，
0: 你这边
2: 爱甲买要够
0: 啦，
2: 系
0: 啊。
2: 啊，我
0: 顶年买
2: 三桌，
0: 哎呦，那欠啊钱。三桌无够啦，系啊，迄一盒六十粒，你三桌系啊，对不？
2: 哎，一就是讲感觉好放，那伊免特登食。
0: 嗯
2: 哼哼，啊那国开
0: 放再
2: 不
0: 食。嗯，对
2: 啦。哎，要食要食
0: 呢。你这边爱加加款挂啦，真正的啦，你卖过去食食无效的个，嘿。
2: 改款哦，是改款。
0: 嘿。
2: 我等回款了，要不来买？
0: 好啊，好啦。
2: 我今日有春会吼，好是个正正经的。
0: 嗯。
2: 啊，我想要买较钱的，我今
0: 日
2: 要
0: 加。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你爱加药房先讲呢，爱学药房叫会呢，啊无药房拢。叫回去吧，拢足紧无的呢，系啊，你
2: 嘿，买帮助的，
0: 叫帮助的对啊，系啊，用牙帮助的吼。啊，苏鹏这边来甲恁安款哦，够啦吼，好，祝贺你哦，
2: 系啊，
0: 好好，谢谢恭喜啦哈，谢谢，好好好。

0: 讲不出来啊！
1: 对啊，你看哈，咱这个哈施瓦蒂尼哈，因这个国宴哈，奢华中又带因家己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哇、哦！而且每一个人出席哈，用这个当地的传统的服装盛装出席嘛。因那施瓦蒂尼当地的服装就是有一块很鲜艳的那种哦，那像马甲那种布一样啊，披在半身哦，不管是男性啦、啊，哦，当地的男性啊、女性啊，拢是穿安尼出席哦，而且因。这个哈哦，这个总统上面的国宴的菜单哦，最主要还抛了一只狮子哦，嘛是代表非洲哦，凶威武凶猛的雄狮，哎、欸，很不错呢哦，啊，大家嘛请家哈，所以哦，请家那种就很正式哦，然后就包括服务生啊，每个人上面的笑容，哎、欸，我干嘛？这最美加冠的国家呢，哦，所以咱这边赖总统出访哈，对吧？突破这种外交的重重困境哦，也当把这种外交的成就哈，这样呈现给咱的国人。哎、嗯，哎，台湾好，总统加油！
0: 没错，
1: 你好，
0: 来你好，哎，
2: 喂，小坤啊，
0: 哟，
2: 上卡嘿，
0: 哦，上卡来你讲嘿。

好，谢谢哈，好，要卡电话入来吼，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淑君不给家，嘿。
1: 你这你母亲节没干了久啊？
0: 哦，母亲节五月份哈，嘿。
1: 我再没干了，我进前。

0: 谢谢。哦，来，你好，嘿，喂，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哎，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记得我们厦门的食护理元素是咧食哪？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来，咱那个台中西屯，好，台中西屯的听众从打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咧甲你订个，哎，是假老外。

0: 喂，你好，嘿 ，Hello。喂，你好，嘿 ，Hello。淑君不见呢，咱树林的听众你好。喂喂。
1: 哦，
0: 哎，是嘿。
1: 一组五千上半，上
0: 喂，你好，嘿。嘿，咱树林的朋友你好，嘿，谢小姐。谢小姐，你好，嘿。
2: Hi, Barbie. Hi, Ken.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0: 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要卡入来，要问，要分享，要注文，0800-775599。Hello， 你好。
1: 哎，来，你好，小坤。
2: 小坤，破格，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哈，
0: 嗯，
2: 我地主孙公，我边上手啊，
1: 哎呦呀，
2: 边十年啊，吼，啊，伊地主买厝的人，算重要对啦，啊，即嘛。我里长也唔插，警察也唔插，区长也无法度，199嘛无法度，啊，清洁队嘛无法度，啊，这是要叫总统的。
1: 啊，是啥物树啊？哪倒去哦？
2: 我一丛树啊。
1: 嗯。
2: 比我厝搁较悬些，我啊那个规厝顶。
1: 哦。
2: 比两支电条较悬。
1: 哦，啊无你去、你去总统府申请看卖
2: 啊。啊，叫十外工啊，啊拢，大家拢无在地方处理啊，唔来叫总统。
1: 啊、去看卖啊，无你甲总统府申请看看啦。哎呀、
2: 啊，哦，啊无就爱叫总统。
1: 对啊，你问看卖，甲老总统
2: 问者。啊，你买厝的人重要多。买十几年啊。
1: 好，去澄清看卖吼。来，你好，嘿。
3: 你好，你好
0: 。
3: 我请问吼，我有咧食迄个护理盐水啊，甲苏婆，迄个甲迄个。

0: 普丁哦，俄罗斯战争拢无想要结束吼，即马已经向世界135个国家募兵。
1: 嗯，
0: 135个国家都有人去参战，
1: 嗯，
0: 名义上拢讲来工作，结果拢是去上战场，哈、哦，嗯，秘鲁连南美洲的秘鲁都有人被拐骗去工作，结果呢上战场死掉。嗯、北韩呢，哦、嗯、也很多，北韩是因为领导金正恩同意，嗯、哦，去俄罗斯帮俄罗斯参战，
1: 嗯。
0: 结果呢？金正恩赞美北韩人勇敢，哈、嗯嗯，不投降啊，宁可自杀，哈、嗯，上乌克兰战场怕输了，宁、嗯、可不投降而自杀、嗯。金正恩哈还给北韩人大大的肯定，但是更多更多的人都是不知道是要上战场，哈、
1: 嗯，
0: 所以呢，哈，目前呢，这个俄罗斯呢，从全世界。嗯募兵哈，募兵听说比去年还要多，这是泽伦斯基一个讲的哈。另外呢，有中国人在以色列工作，哈，以色列工作，这个中国哈呼吁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大约有50,000人，好，中国讲叫这中国人爱赶紧离开以色列，哈，来先接电话。
1: 嗨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嗯，您有迄卖迄？哎，砖楼盖稳了。
1: 来线下，
0: 好来线
2: 下。冷桌，
0: 好，有线下哈，好线下哈。嗯，中国叫，中国政府叫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哈，有50,000人叫人紧离开哈，离开以色列。中国人安怎讲？在以色列工作的中国人讲安怎讲？因为现在伊朗的战争，伊朗有当时啊也炸迄个以色列吼，啊中国人讲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叫因爱紧紧离开以色列，中国人讲我宁可在以色列被炸死也不回中国吼，宁可伫以色列吼，因当然因的想讲我无一定会炸掉啦。啊，中共呐，叫你迄落未拄好，真正是炸掉。因讲宁可炸死在以色列，也不回中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有工作，哈，在以色列有工作，回中国不知道要干什么。哦，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呢，50,000个在以色列的中国人说，宁可炸死也不回中国哈。

0: 好来，这是情难断，梦未醒。感谢收听。
1: 你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为他干吼，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这部结束了后，产品需要服务电话拢会当阁继续，规工拢有人服务，0800-7555-99。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为你加油。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等一下，我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然呢，
1: 大准力工，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耳机，拿就耳机，拿就耳机呀，
3: 好，
0: 拿就关起来，拜托你嘿，
3: 好，好，
0: 拿就，
3: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3: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要听什么歌嘿？
3: 苏博行呀，
0: 苏博行呀，等你吹哈，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咱在注意。
4: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姑，我姓李。
0: 李先生，你好。没听什么歌？
4: 夜光小夜曲。妈妈，你来个唱了啊？
0: 要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4: 啊，是不？可以。
0: 就你语的。
4: 可以。
0: 好好，再来排。
4: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姐，我要点歌。
0: 咱在注意。
5: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5: 哎，抱歉，卢小姐，
0: 我被填什么关系？
5: 我调什么的？
0: 二蛋蓝白，好，再见，拜拜，
5: 好，谢谢。
0: 来电，来电，你好，
6: 哎，秀爽啊，
0: 是，
6: 我这是台中龙的，
0: 哪贵姓？
6: 啊，我姓王。
0: 要填什么？
6: 啊，我要填一下，填一条春夏秋冬。
0: 怎有？怎有包过啊？另外白手嘿。
6: 阿伯一生只有你，好不好？
0: 好，戴蓝白。
6: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秀贤。
0: 嘿。
7: 嘿，你好，我是严宁赖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7: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因为
7: 我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7: 因为我点梦南流。
0: 梦南流，好，带你吹好。
7: 好，妹妹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谢谢大夫。
1: 你好，我
8: 两位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8: 我有坚定纯洁。
0: 坚定呢？
8: 好，坚定纯洁。
0: 要听什么歌？嘿。
8: 哎，月亮，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带两白。
8: 国国语的哦。
0: 我在嘿，好，好，带两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大夫你好，我在台中，我大嫂，
0: 我姓易，你是庄小姐吧？
8: 易，贸易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0: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8: 不是啦，我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0: 大夫也像我像庄小姐不？
1: 有只有只 Q 个性，
0: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8: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说在听。
0: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8: 哎，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8: 谢谢。
0: 哎，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起来，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跟咱报告汽油，哎，讲完我那赶快个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个是政，那你政府吼吸收吗？
1: 不，哎、欸，对，不止不止，这汽油动起来啊，连这驾驶哈嘛动起来。
0: 哎呀，咱政府你看有在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不然怎么来？咋的来起个安对起啊？对不对？
1: 嗯，
0: 嘿啦，这真啊！到你讲的，你讲的，一开始美金我才60，
1: 哎、欸，差不多几，差不多是65，近期105。
0: 啊，懂啊，喂，三成以上呢，去三成以上呢，好个在政府给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咧去做这样呢吼。来，今麦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咱明仔天气啊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管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啊 所以讲伫山区边啊，个水温度会较悬哦，有可能到36哈。但是后面来啊，后面差不多是礼拜一啊，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后面也影响两天啊，拜一甲拜二哈、啊，这两天诶，雨较大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中部一般也有机会啊，但是这个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啊，所以讲后礼拜一拜二中部啊，个有山区的边啊，给注意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礼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啊，应该是准好的天气，明天再个一天好天气啊，哎、要拍皮边要赶紧啊，因为。拜告拜三的热好，各位的酒。
0: 嗨，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来共同解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哎呀，为什么足侪人减肥减袂落来？啊，我想话是这个暗时无好困啊，这个、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买影响到咱的代谢。啊，有人问讲，为什么大概吼看做资料？大概不是讲呛嘴吼，还要忌口以外，减肥的朋友拢爱加啉水。啊，有人讲我连啉水吼拢会大哭啊，哎，迄是水症，迄不是真的啦哈。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什么？因为啊，咱这个要消耗卡路里的需要咱的腱子吧，咱的肌肉吼，咱腱子吧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的时候就爱摆。好、哦，所以讲爱健肌吧，爱有力，肌肉数要够大哈，爱加啉水，按这时阵咱有几口，我都甲无好物件甲排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口我都爬出来，哈、哦，所以讲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讲你燃烧你烧咱这无爱脂肪，就咱咧运动，安尼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以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一个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油，爱先跟上个油看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意思哈。啊，这个部分就是三个水，差不多两节的脂肪，所以讲你最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啊，三米多的朋友，你也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0: 哎呀，咱大家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这么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一般拢会用讲用煮的，甲恁报告，上个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也给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也增加这多酚哦吼。所以咱的河边你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甲咱报告。来个敲到来过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提起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吼。有的人讲免啦，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顶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吼。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吼。用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轻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困进去摆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一边，是因为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候，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啊，没有办法排气，所以讲咱这时候身体来叫这个哈，这个唔向大脑在休困哈，来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另外一边。啊，那这边休息吧，哈，这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的时候，家己的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这边跟冰这边跟午差吗？有的哈、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那这边这边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的这边的时阵哈，诶，当荷兰穿溃诶，这个阻力啊哈，穿溃这种造成咱较袂穿溃则袂顺的迄种力哈，会降低。哦，所以讲，你若讲倒平平向顶管吼，你会感受你的胸腔、 细胞，干嘛有物件得嘞？哦，所以你来讲，哇，这得病啊，正病咧困哈，你这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受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那你就讲哦，盖哈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右，是也是不一样的哦。
0: 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9: 你小山爷爷，
0: 嘿，你好，
9: 你好，要跟你买药啊？
0: 好，感谢啦。哎，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是谁是我的形影？那么这是业客电视请来的赖赖先生电话来，谢谢。啊，赖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先生小姐。
0: 嘿嘿嘿。
1: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报完皮去买啦。
0: 后来产品也不记得哦，你讲抹我的诺诺皮样呢？
1: 呀呀，
0: 哎呦，抹了介好呢。
1: 嘿，啊我介我报完皮去买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介吼用迄个棉花，迄个好。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这个人到小宝，谢谢。你好，
2: 你好。
0: 那就会记嘿，来，你看什么贵属嘿？
2: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要讲我的产品哦。
2: 我是在是。
0: 你是讲你要讲讲吃了该要讲要饿了你啦？
2: 哎，对对。
0: 好来，产品我接来，请讲下来，吃了那好嘿。
2: 你的产品，三生金宝跟那个什么讲过嘞？那个我都
0: 盖过紧。
2: 阿力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浓浓皮啊。
0: 好，弄了皮痒，阿养了那好，嘿。
2: 阿娘喂，我从现在已经快70岁了，啊，我从20几岁啊，我靠，一直流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弄了皮痒，我两管抹袂完的，
0: 一周抹袂完的好啊。
2: 卡个金棒棒啊！
0: 哎呦，好好好好，
2: 我现在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跟了我40几年，一下子就把
0: 它赶
2: 走了。
0: 啊，那好啊，当然好啊。啊，那这个人到小宝，哎，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3: 是我。
0: 哎，是你好。
3: 你好，我好容易弄弄皮痒，袂歹。
0: 产品都不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3: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你看饮料安那好，好一堆啦。
3: 啊，我都嘿。啊，都改变就我嘛，拢好呀。
0: 啊，那这个多谢吧，大哥，这么你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啦，现在去见老公告状啊，朋友问题让我给来搞不啊？喏喏，皮痒，专家都是拢淡薄的，咱厝内底拢大家扛一座，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看你就能性，哪一些薄？莫是个头昏人是哦，莫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阿莫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啊，咱最近的水果真多糖吃啊，往来兄弟，哈哈，
0: 兄弟真的
4: 太甜了，太甜了，
0: 我的兄弟
4: 哈。啊，所以这里还有各有其他的水果糖吃啊，
0: 莲雾
4: 。哎，红宝石
0: 哈，西瓜，
4: 哎，加贺哈，哎，这个莲雾啊，啊，伊甘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加多，会对咱的皮肤加好，嗯，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呀，各维他命 C 哈，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哈，咱辛苦的氧化老化哈，这个代志当有帮助。尤其有纤维质、卡路里、维生素钙管哈，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莲雾的产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一旦。会当食寡，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2个拳头大小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0: 是，哎呀，莫袂记哦，水果甜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去边内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下早时甲中昼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好，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等下出足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了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酸，结果咱的肝呢，佮咱啥？哦，有鸡脖去做啥？装个这胆固醇了哈，所以个人建议，食水果尽量是伫中昼甲下早时哦。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4: 是牛奶哈，这牛奶出一个人需要的来补充哈。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个算是阿妈哈，伊甲我问讲。啊，钙质也爱补啦哈，啊是讲是脚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爱素诶， 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摕出来，所以讲你到底个看是车还是素？你唔是食肉哦？你讲安尼车呀，安尼无法多食。那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个，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的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应该是可以的哦，因是直接吃吧。安尼来讲，啊，牛奶你敢会使啉？你嘛是按动物身躯切出来，所以讲你有时阵观念要改一下吼。你、比如讲，你讲这牛奶，直接叫你啉牛奶，有可能你唔敢啉，但是叫你啉牛奶粉，家己加烧水安尼来泡，你来讲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讲，人哈、哦，这个观念真正也爱改解哈。一波些阿妈就是安尼啦。哈、哦，这牛奶甲牛奶粉，你感觉倒一个较袂使？你一定会讲牛奶较袂使哈。其实都可以的啦哈，唔、是食肉。啊，咱来看一般咱市面上这牛奶内面的营养素，哦，倒一个较悬。看的统计一个资料哈。cheese 以这个咱拢算100公克哈，100公克来比呢，这个蛋白质一相关。啊，那讲吼，这个卡路里来看哈，当然是脱脂的哈，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那啉牛奶那边免掉讲啉脱脂啦哈，无必要哈，咱只要按其他所在来这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价啊，比如讲咱这米粉类减价挂啊，水果买食侪，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这个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管哦，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实际上来看，伊哦，唔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营。牛奶吼，甲变成牛奶粉，以这种包装啊，甲这个你封起来，这技术吼真厉害。会咱保存介久以外，会咱伊这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咱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啊，这个呀。啊！你咧食咧啉的时阵，一边啉一边食，你咧想讲，气势那不是上最应用，上关介是上关的啥？也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把讲过啊。只要的是现在我们喝的胶原蛋白大部分都是什么
4: 动物都动物萃取出来，
0: 都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然后有人跟你说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4: 多糖体也不一样，
0: 多糖体不一样，来大户跟我们说多糖体是什么东西，
4: 比如说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香菇那种东西，香菇的那种那种叫多糖体，对不对？植物的啦，
0: 是，所以呢，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吃得起咱的饱足感了哈啊！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一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4: 有人吊钢安尼讲，但是迄不是，迄不是胶原蛋白。
0: 所以今天就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一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一生只有你，这首歌主唱是蔡小虎，杜就是
0: 大富趣味啦。
1: 哎，王大姐收点没有？来，
0: 谢谢。谢谢。
1: 那么咱都在一点点讲到这个胶原蛋白，哎，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卡骨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就是咱龟仙姑拢需要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那吸收会当好，还佮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家的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去哩，请进门会定未？未定嘞，迄个的膀胱啊，你点知？所以呢，咱人龟仙骨骨头要有咱，就是靠咱平时的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度正常吸收，无法度家己制作嘞，所以来靠咱这个去加入以后，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可以当行路，你就是逐天来补充啥，一世人拢要保养的，就是食钙质。讲胶原蛋白，过来加啥？咱的蛋白质吼，我咱的健肌嘛，我啦，第二是安内外个加上两项，一个是走路三十分钟，过来一个我给您建议啥？逆卡位，安内呢相辅相成，咱的卡路一定会好，咱的骨头什么至少比别人较好咱，后摆将来看免烦恼啥？哎，我囡仔照顾安尼啦，啊，自由自在，结束好呢，骨头够用够重要吼。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骨头的问题，噶，咱的钙质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啊，咱一般来讲，咱钙质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啊，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倒球两公分，啊，以前讲三公分，今麦讲两公分。啊，因为愈来愈严格哈，也个咱这皮肤的这个粗粗哦、大大哈，也个咱不时拢会翘骨，咱的腰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哎呀，这就是一个讯号。其实种较好的方法嘛是爱请你去量骨头密度啊，这个骨质密度，一个-11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哦、所以这骨质啊，只有你达工价、少量价、卖停，安尼来补充较有法度啦。因为这无价，应该拢无法度补到你需要的量。意思是讲咱三顿无够吗？是的，咱三顿吼、哦，差不多食一天的这个七八成尔，哦，够剩两成，你需要你去买营养品来补，没有办法哦，咱身体需要的钙质哦太多了。所以，另外咱个贵分享的是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所以讲有一个另外一名叫阳光维生素哦，因为爱晒日啦，晒太阳哈，晒日咱的皮肤灯化维生素 D， 和咱辛苦家己来使用，啊，咱使用的一部分大部分然后拢是起来，这里帮助钙质吸收。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哈，这维生素 D 的功效钙追。在我们回来这里，我们平衡我们钙和磷的这个部分、哦、这个平衡控制这个平衡，还有神经系统啊，还有健肌外正常的功能、哦、都是靠这个维生素 D 来帮忙，还有我们的腰子啦，我们的心肺梗啦、哦、有法度帮助以外，可以让对咱的免疫系统好、啊、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说一旦我们维生素 D 这个量减少的时候，我们的骨质疏松免疫系统能力也无好，诶，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个落头毛啊，啊个荷尔蒙诶开始慢慢咧失调，代谢无正常，开始会疲劳，哦，医生不会听嘛，开始无好困，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一波一波，你也感受到，哇，我身体开始烂嘛呢。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啊。大家爱吃吃偌济哈，因为维生素 D 有分两种哈 ，D2 跟 D3， D3 较有效哈、哦。啊，这边安怎来健康安尼来补充？当然是晒日啊，每一天晒15分钟就会使。啊，那是因我都无想要晒日呢，跟你也是讲，跟我小想，我惊乌，安尼来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 咱这个量啊，一般鱼啊，差不多会当提供，像比如讲青鱼哈，100公克才会当提供咱这个400到600左右，两年差不多是500。你来看哈，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你但是你一定爱食，比如两年哈，蛋黄你食一粒，安尼应该都有够，大刚食两年你可以欢乐啊，所以讲你像食食这个这个鱼啊啦，这个是鱼啊，算是维生素 D 含量较高的这個食物，所以你量想着讲，安尼我大刚爱食物件爱无共。爱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爱身体爱好，大家来食无共。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明仔载你就用炊，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佮食无共的青菜，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哈。咱看到，咱除了咱的多个维生素 D 以外呢，咱个过提起咱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别。走路有声，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你有可能那边软骨啦，你讲较简单，你关节应该有位所在已经空空，已经吼，应该有位物件无啊，你用个无个病去啊，咱的软骨，所以讲啊，咱来提早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是的，虽然大家拢爱食饭，你大家嘛爱食钙质呢。咱拢定定欠钱去银行，你嘛爱欠钙质去咪的，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咱阿爸阿母甲咱生落的，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过你一世人啦吼，咱食老的爸爸妈妈嘛是爱甲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够重要呢。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忙去跌倒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过来补充的 D3 D3 哈，过来更基本方面补充了啥？两倍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更重要，当然啦，咱这个保养嘛是更重要哟。等我去转，你好，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什么贵族吗？嘿，
2: 我们这么厉害，我一开药结果了，开水。
1: 记者啊，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先来接接哦，好，谢谢。

0: 来，谢谢你，谢米乐，这是蔡秋红所唱的。那么喜人之余是谁点的？让你卢小姐说，店员来，谢谢。我是小妞，你好。喂，是你好。
1: 你是杨秀川？
0: 我秀川呢，嘿，你好，你好，嘿，请讲，嘿。
1: 我是讲给你解药哇，哈。嘿，卡骨路卡好啊。
0: 哦好，三片好不？
1: 啊，苦的多啊，
0: 苦的多
1: 哦。嘿，我当时拢有运动。
0: 哦，你有食钙过去的哈？
1: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钙做只，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呢。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好，我拢食你产品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礼拜啦，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2: 礼拜好，
0: 产品好食咩？食了那好，高温供应。
2: 嗯，拢楼顶爱爬无，拢未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啊，你有食钙过几多？
2: 40几，安尼就知。
0: 哦，啊，你有食钙过几多哈？
2: 两行两行，
0: 三片肩膀。
2: 嘿，两行。
0: 好好好。
2: 啊，我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讲，较好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川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商品收到啊。
0: 好好，谢谢你。
3: 啊，我改做是健身，跟
0: 来商品
3: 加油，好不好？
0: 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我本地水碰意会背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一些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哦，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3: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没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爱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食伊药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哎，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3: 几个月，都很好。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谢谢。李贺你好，
4: 秀川，
0: 你好，
4: 迄个今仔日这个昨日有我都卡电话来吼，
0: 甲你问好，好，
4: 我食迄款固钙质吼，
0: 产品有一个嘿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无啥会行吼，
0: 嘿，
4: 哦，食固钙质足好足好啊，
0: 啊，即卖行呢？
4: 哎呀啦！你救我一条命！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那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你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
5: 固质，
0: 还有骨头水啊，钙质

0: 也叫三顿哈，那么呢是较好咱这个改两顿。小朋友的灯骨领导阿孙那的灯骨手和以上呢，好吃一点，吃早餐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那么咱灯骨拢我咧感恩的有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你抓起啊，挂水的捞起来哦。没，咱即摆增加的两点。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到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两点就当换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换一个保温瓶。过上金药房换，啊，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吃好再甲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要很丢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立刻你好。喂哦，
2: 秀山乡。
0: 哎，徐立贺你好。
2: 啊，
0: 嘿，我的徐立贺。
2: 你讲秀山。
0: 我的是。
2: 你的秀山。
0: 嘿，什么贵书？
2: 啊，都。
0: 嘿。
2: 我要吃烤我腿花安怎？
0: 哎，接进来，哎，邓姐来，一线一线好，谢谢。来，立贺你好。嗨。
2: 哎，秀山哈。
0: 哎，立贺什么贵书？
2: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都去了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哦。
2: 我未盖过钱。
0: 嗯，我要紧啊，身体健康较要紧啊哈。
2: 啊，确实吼，钙骨质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骨质食了安那好。嘿，
2: 以前吼，嘿两骨会疼对不？啊，即摆食食的吼，
0: 嘿，
2: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投资了就记得啦。
2: 安尼我食差不多17-18罐安尼。
0: 无要紧，阿桑哦，咱食有效果较要紧啊哈。
2: 嘿，
0: 好好，加强。
2: 真
0: 赞，真正赞，哎，脚健康好，谢谢哈，
2: 好，
0: 感谢，
2: 好，
0: 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3: 哎，还是小姐哈，
0: 还是你好。
3: 哎，我咧改过去。
0: 产品，哎，接接来，哎，一线咯，谢谢。来，这帮我来跟刀先来个唱歌，两个来个合唱这个嗨扑隆，
1: 嗨嗨。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破洞。
1: 嘿嘿，
0: 哦，这几首歌有黄雨玲有唱哈，来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你肯定肯定我嘞，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
0: 喂。
2: 哎，你好，足久无可能和你呀。
0: 啊，有你老样做妈妈哈。
2: 哎，因为第一眼爱咯。
0: 男主的做妈妈，应该上爱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正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来。
2: 弄弄皮样好好用。
0: 产品我姐弄到皮样哦，吼，哎呀，讲重点，讲重点，阿婆了安尼好。
2: 我阁有挂迄种诶，迄个啥物啊？
0: 三千金宝啊。
2: 对对，
0: 阿哥
2: 盖过节，我食几罐去啊呢？
0: 谢谢谢谢，阿今麦食了好无？嘿，
2: 今麦食足好诶。
0: 阿食了安尼好嘿。
2: 系啊，阿都今麦朋友较无迄罐诶啊。
0: 较袂泼
2: 泼啦，
0: 较袂泼泼的对啦。
2: 来来啦，
0: 正常你咧欢乐是泼泼啊吼。
2: 来来啦，阿
0: 今麦袂
2: 安尼。
0: 安尼好啦，安尼做妈妈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哎，感谢哦，谢谢。
3: 你好，
0: 你好，谢谢大姐。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三片都不接，阿姐了那好嘿。
3: 吃吃嘞，就是较会困呢呀。
0: 哦，
3: 哇，人嘿，阿姐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3: 那三种珍宝嘛真好啊。
0: 三件珍宝好哈。
3: 哎，阿姐了糖弄干啊。
0: 阿你继续看嘞看嘞，把今只嘛该弄干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
4: 秀任小姐。
0: 喂哦。
4: 阿我。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
4: 啊，你也在，
0: 你向外边呢？
4: 对，我三个月关一关呐。
0: 哦，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
4: 吃吃的吼，五年的呀，按麻麻油啊，啊，平水豆捞啦。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啊，今麦吃了拢好
4: 哦。啊，我过半半嘿，啊，目睭睁过清啦。
0: 哦，这这几位哦？
4: 啊，我有去看迄香香哥昨昏去看吼，照成功啊，啊，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
4: 气泡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安尼，
4: 啊，加上嘛较好，啊，我足侪项诶啦。
0: 哦哟，好啊好啊，啊，你来个看呢，林大嫂，来看呢看呢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几千股拢给你过透透，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干波，也得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吃什么？吃这個，这种也较好，对，几千股拢照顾着。吃一罐低的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那么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5: 钙过节。
0: 三千钱不加价，钙过节智能罐叫做黄金派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智能罐哦哈。啊，那昆明无欠少的火炉棒加价，
5: 哎呀，得呢。
0: 陪我上的人香港到新西兰老倌到新加坡啊，诺诺皮羊。吃好不好，吃给咱
5: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病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了烧，头壳戆，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了啥智力神经失调。所以咱今麦请到了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5: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专心区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啦，好好啊歇困。哎，讲啊，我进两三档较无用啦，哦，那还可以了哈啊，但是你啊讲十几档拢困无好，那就惨了哦，真的是惨了哈，你的身躯的机能应该无好哦，哈、啊，一定应不用检查也可以猜得出来。啊，我身心安尼啦，我的身心困较少，我的较晚困啦哈，我就是爱这两三点才困，我唔敢困。你有足多理由，但是困眠无好，直接影响到的是咱的身躯、咱的健康、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要注意困，咱暗时困六点钟到八点钟，要有深度困眠。啊，我日时的。就爱困难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吼，习惯伫早时啊咧度过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困眠不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身躯问题机会比别人搁较悬。哦，所以讲健，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 啊，所以讲，咱来讲哦，我困到哦，你是困到我困一下啊，差不多点半钟，哎，这伤久哦，哈，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多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啊，讲哦，诶，我安尼我困两届，哦，一届30分钟，每加困一届，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让自己来参考哈，啊，所以。咱在时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忝咧，安尼你样坐咧哈，把酒杯眯着，可以让精神哦，也当帮我较轻松，应该是没问题哈、哦。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咧，下晡困咧，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慢慢困小久。赶快点气哦！
0: 嗨，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秀耍
5: 大富
0: 刷卡等你哦，谢谢。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梦难留。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继续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大姐，对不起。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呦，吴大哥哦，你好嘿。
1: 我是嘿，我就是长期困眠无好哈。
0: 好、
1: 哦。人遐疼，即疼，还是食恁遐爱困的，食了
0: 一碗拢稳
1: 食。
0: 我今晚免食爱困的吧。
1: 嘿呀、啊！
0: 哦，
1: 啊，困了挺好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然后食啥哦？四五个月吧。
0: 好安尼哦，啊，今麦就好困啊你。
1: 好困啊！
0: 哦，谢谢大哥，你卡起来给人困嘞。吴大哥，你来看嘞，看嘞哦。好，甲嘿，甲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秀爽。
0: 哎。
2: 哦，你个三，你个那个困嘞，困嘞。
0: 三片好不？
2: 哎。哎呀，多那哦，我来吃一礼拜呢，该先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阿哥家心情真不落去吃的啦。
0: 安尼，我哩对两间做价格如何？弟弟，安尼，看嘞看嘞，大嫂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签名，真够棒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袂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恁这款，吃恁这款。哎呀，得那，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就管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灰粉，和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个帮助咱能够天然的，和咱脂。那你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帮助咱的回购的DMT，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 BW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哦，哎、欸，所以阿大妈经讲，记得拿来那不好心慌慌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啊，上好是来当个假，三情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哦，唔是当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变哪只会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书柜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个老看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更是大几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加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功课等下就会很简单的多存一缸，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徐立和你好，
4: 我叫张彬彬了，哎，多啦，
0: 哎呦，接接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浪客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路的桥头乌来餐料、鹅料、家丁、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坑和平呢，也可以个转102.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到那么那是唔知道是台频率呢？即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胶金嘛。啊，甲进前咱的三尊妈做的平安带呢，有介侪人拢开来甲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叫一个精神方面叫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谈别个呢，阿德神阿德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了，嘛是爱看呢。你唔好啊，真相信拜神了呢，真好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的是安尼啊哈。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些信用，唔过我无希望恁迷信，不要迷信咯哈。个人建议好朋友。 捌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那里啦。来，那那个讲了几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道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道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假假，这个遗留出来的，是哦，真假的代志。一个黑手党的教父是不是很大？很大啦，他有够大胆嘛，怕他的黑手党的呢，的教父呢？哎呦，他发现到他的技巧，帮技巧一个叫做龟刀啊。改骗招的1000万的美金吗？啊，啊个真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伊是一个啥？臭女人，耳康听无的人。那么这就是伊这個、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甲用的时阵的原因就是啥？因为听无，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因来咧讲啥呢？不爱好听的对啦吼。那么大家拢当作是这个鬼多呢听无。所以呢，怎变成呢？一个个啦吼，啊，纪念公唔免出庭安尼啦，纪念公是安尼，这黑手党的教父呢，一旦会活人欧1000万，伊是欧伊的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马头呢，伊怎哦怎请，结果伊怎娶一个律师去呀？啊，这个律师哦，会用手语，会用手呢，你去讲话就叫手语啦吼。然后这个教父的对律师个讲，你个问一个龟多块钱，几多？可能在好啊。律师的用手语个问，这个龟多讲钱在哪里呀、啊？好、哦，这个龟多的用手语个讲哦，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给神的丢了哈。其实怎样不怎样？那么这个律师当然的教师个这个、黑手党的教父讲，龟多讲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开卡麦去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讲白惨，伊阵举一支枪出来，好，举一支枪呢，佮拄着迄个龟刀的太阳穴，佮讲，佮佮问一摆，好，好，好，律师的佮佮问一摆啊，吼，你佮讲，哦，黑手党的教父伊就讲啊，你佮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佮抬，伊要扁我死，好，啊，这个龟刀怎用？所以叫。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甲龟刀安尼比手语啊吼，然后呢，这个龟刀会惊未？会啦，教父那迄个未惊，伊看过太多人嘛，讲好，这个龟刀得用手语的比啊，伊比安怎呢？好啦，算你赢啦，迄钱哦，伫一个棕色公文包内底面啦，啊，我甲带伫阮表弟。不如弄因兜的边啊，阿边面安尼啦，安尼是咪该清楚点点吼？你敢查这个？告叶教父的敢问律师公，他说什么？哦，你敢查律师安尼回答？律师，这个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查？伊讲你无打哦，扩扳机啊，你无打个怕啦，我这些人怕死嘛，哎呀，怕死了，这个。臭女人的火怕死掉，什么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恶啊？什么人来退去？一切的书啊，所以咱们家讲哦，伊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叫这个律师而已。你伊唔知讲伊恶的，伊算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卖是咪小额做者啥诈骗集团？咱即卖小额做者诈骗集团呢？有一讲伊嘛是被骗的。我阁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安尼，有一个小姐吼，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伊专门在骗男人的钱。伊拢是哦，也演戏啊，也演功哦，伊足可怜的啦。伊哦，伊先甲这查甫搭讪，熟识了，就。增加做收入啊，增加做优秀的，增加吼伊做清白安尼啦。意思讲伊拢爱趁钱哦，钱到家庭啊。伊讲伊做辛苦安尼，我见男朋友见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专门的骗查甫人七万好唔好？手腕一记棒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 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法，已经甲骗真济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厝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铁棒。有一个先生呢，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干嘛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也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啊呢。然后已经个怼。一个对哦，伊不只是个对，佮另外请征信社佮监视这女孩子规工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工应付三个到五个男人，好厉害吼、哦，手腕好吼、哦。结果这查甫唔帮伊耍，唔帮伊耍边呐，关起来，家己也佮关起来。好，这个查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咩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她不让她吃，她故意在她前面吃给她看。这个男的，然后给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了三个话，变成成个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个棍。所以你要看，咩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的钱放一堆，伊好个骗哦，这查甫个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放一堆，你爱花在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我这查甫的恶去，了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看，这个叫一山自有一山高。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唔通自认为真高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了？有一天你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可能踢到细块棒啊，你啦。啊！你连刚啊拄到这大卡，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哈，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手，你当家鼓呢？这个夜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呢，来，我来给唱歌，那我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469，469，来谢谢，啥用呢？看呢。

0: 好看呢，国语叫《月光小夜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点名拍摄的单家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吼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趴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李哥你好。
1: 哎，谢先生。
0: 哎，是李哥你好嘿。
1: 我李庆祥。
0: 我在嘿，是嘿。
1: 好多啊，天气刮风，有味道对。
0: 哦。啊，你谢谢嘿。
1: 好听啊，声音太好。
0: 你电话等于么？你电话等于哈？
1: 你收你和你。你会叫我的名字？
0: 哎呀，没你说到这么严重，
1: 我的手本来是可以说粉碎性的骨折。
0: 哦，对，
1: 要让你把它救好。我现在不但我继续在服用，继续在吃。
0: 什么病？我不知道，你的手原来是粉碎性的骨折嘛，哈。
1: 对。
0: 现在有较好呢。
1: 现在不但好，我继续说，我卡到偌济，你知道吗？
0: 哦，这样好啊，这样好。
1: 我现在我走队呢，走一个，那个。第三道街啦，对大溪街道。
0: 三边有
1: 问。我今麦我听我拜托我这个，但今麦听新歌，听了我咧讲的啦，我是三民区李庆祥。
0: 哦，好，好，
1: 我是讲我是我同学，还是我同事。
0: 因为这
1: 是
0: 算对闽南工商股啦，拍摄哈。
1: 这油啊太厚了。
0: 好，谢谢你。
1: 太厚。
0: 好，感谢李先生哦，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哈，好，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咱的山店袂当讲伤长了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的欠管，咱的心跳的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定定，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定下，根本人心中的欠，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该管。虽然您一定爱牛，那你心跳想要保持的六十个一百以来，那么咱的血压爱保持六十个百十以来，因为咱的血压定定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啦，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内底啊。咱咧一工成咧做营销会，做起起落落，恁敢有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工拢同款的情绪？当然，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啊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就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咧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呐，佮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情代谢的好，当然咯。咱的流汗的多，你水分的爱啉无够，咱的水分的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会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在黏滴黏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分的啉无够。这水分的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在脱水，血呢脱水的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加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达讲哦，一定爱记啥，爱量血压啦，量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想无至少一天爱运动的30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的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唔是干呐，我讲呢，包括吼，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即个一些报道今日都有写出来讲，咱要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管会当好呢。当然，我那是讲，我建议大家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加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多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牛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悬，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香港把北京路会串暗棍啊，今日安的人呢，那么你爱注意哦，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那中风啊，真正是人生间隔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2: 我叫问我找旧山，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2: 从迄人吼，就做迄个有脑墙的人吼。
0: 啊，中风就对了吼。哦，那个接接线喽，谢谢。

0: 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主持人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店面哦，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你好，是大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啊，我干正的。
0: 哈？
1: 三片好不啊？
0: 哦，三片好不一个，来讲重点的，来你讲下啦。
1: 我讲哦，我三片是不好，我本身是有黑菇。
0: 黑菇哦。
1: 哎，啊，我食好。
0: 好起啊。
1: 黑菇食好的换心脏。
0: 哦。
1: 啊，心脏啊食好。
0: 哦。
1: 啊，心脏食好换中央细胞。
0: 好。
1: 我阿姨婆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五罐。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哎，好，
1: 安尼
0: 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2: 哎，谢谢。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哎、大姐，你的电话等你没？
2: 来了。
0: 有。哎、
2: 你的神经先不好，石头。
0: 三片有一个，你看哪，吃哪？
2: 那个三元仙宝，
0: 好好好，
2: 嘿，吃头黄就好用诶。
0: 哎呦，你会感觉吗？
2: 哎，对，就好用。
0: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把劲甲改两档啦。哎，谢谢。
2: 我吃啊，即马吼，食啊，差不多加五十几啊，悬诶九十五。
0: 安尼伤低呢，血压伤低呢。
2: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好安尼哦。
2: 我讲国泰医生
0: 讲安尼哦，
2: 很好，你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2: 我都提我看，我都是出这个。
0: 好，阿姨先讲好安尼呢。
2: 哎，我他这个好哦，这个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好，天生会得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小山啊。
0: 哎。
3: 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3: 我有一个，我要三片好付一个。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3: 那个，因为我有给你挂十罐的三星金宝。
0: 哦，谢谢。
3: 哎。
0: 嘿。
3: 吃了介好呢，我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神经啊呢。
0: 嗯。
3: 到尾吼，从我吃三星金宝吼，好足多。
0: 啊，今麦干麦怎？
3: 唔免啦啦，
0: 啊、
3: 我已经吃迄个吃好啊。
0: 安尼唔免增减啊？
3: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3: 有啊。
0: 哦。
3: 系啊。
0: 医生讲唔免安尼哦。
3: 嘿，讲唔免。
0: 哎呦。
3: 啊，结果吼、哦，精神够好。
0: 嘿嘿嘿。
3: 我一天吃两盖啦。
0: 哦。
3: 吃因早，我家己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3: 嘿。啊，因为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嘉欣来求助哦哈！哦，大姐，谢谢，保重啊，谢谢你。
4: 就算是，
0: 还是，
4: 哎，请问你哦，
0: 嘿咪，
4: 我的一个关哦，135，啊，加80啊，那下关
0: 好，啊，你标准不要紧，阿桑，你今晚是工会啊吗？我你哪就会记，你哪就会记。
4: 135，我再去看135，
0: 别别别别。安尼袂关哦，盖好盖好盖，
4: 安尼
0: 哎，卖超过80啦，安尼就好啊，我安尼盖好哈，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关个，你好你好。啊？哎，哎，是你好，好呗。
5: 我在捧起来哦。
0: 嘿，
5: 巴沙哦。
0: 哦。
5: 七十，
0: 哎呦，你安尼有够标准啊！哎呦，大姐哦，安尼没烦恼，你成都的大姐安尼个标准啊，标准没烦恼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真正咱的广东的吃啦。咱这罐呢，你老公啊，叫我们竟然喊你喝。啊！你广东个食，你也知影到底好伫对啊嘛吼。虽然你个广东个食，因为咱食一罐是龟仙姑拢给你照顾着，可能好朋友食一罐，低咧五罐呢。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看我们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继续个食吼。啊那阿哥来，你也感觉搞油哦，嘟嘟搞油，可可放油，怎么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讲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 底下这抓起来管，所以你给捞起来哦。咱即马增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盖耐酸碱、上盖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增加房间换。啊，那是换无只车要房交阮公司叫回哦。真好，去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真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姐。
0: 哎、欸，我姓爽，你好。
6: 啊，叫问你。
0: 哎，你好。
6: 啊，我心脏拢变足紧的呢。
0: 变足紧哦。来接电线喽。好，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7: 喂，你好。
0: 还是
7: 是。
0: 好，我就是你好，加工嘿。
7: 啊，你讲像迄三甘油的哈。
0: 好、哦、是。
7: 你讲食像三星金箔。
0: 哎呀，这股爱刷卡呢。好啦，我先出去哦，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歌咧，这首歌主持人是陈英姐。哇，今天我播的陈英姐，听说她不是很乐观。也经纪人公哦，她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哇，希望她保重哈、哦。来，我来那个唱《母子两姊妹》啊，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469，469，来听个轻松一下。

不叫冷静为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谢谢。来哟，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定咧讲咧水的重要性，真正若无水哦，你敢知咱过去捌有一冬哦，敢那是真正盖客花拢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鱼啊，人造鱼啊，阿伯咧用迄个个虾，迄个啥，去咧顶面呐，和迄个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 100% 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啦齁。所以天公伯啊乐齁，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吃的水拢是啥，天乐齁乐来。然后呢这个咱这个过滤，这个用这个这个过滤啊，咱这个变成自来水。所以呢咱这个当水的头开开的水塘啊啉。啊，你唔是合成诶海水呢？海水该当用，不可以呀、啊，吼！所以呢，咱人嘛，感官呢，咱这个咱的身躯内底，比如咱定讲诶，女性身躯占70%的体重是啥？水。那男性是占60%是水哦。所以呢，当然囡仔是较侪，囡仔是80%呢。虽然平常时啉水呢较重要，有一个太太啊，这个定有得发炎吗？啊，过来就是定来，感觉膀胱发炎啊，你啊，感觉足烦的啦。啊，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啊，医生个讲严重，啊，一个严落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足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定定来咧看你哦，我来找你拢是有迄个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过咱这阿婶啊，伊讲医生啊，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讲你是到底有咧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哦，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我你安那啉吗？我的喙干了啉茶，佮有啥物闭关吗？嗯，啊，你是一干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然喙干了啉甲袂喙干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的完整油脂无欠起来呀、啊。咱啉的水的是99%，爱喝咱的油脂，给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家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变呐。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无欠起来，你变成你啉的拢白啉的啦。哈，等于就是啉的茶呢，完全个拢放尿了。安尼你个想讲，那咪是讲哦，这个有。有一个人啊，要减肥啦！吼、哦，我足穷吹啦，我拢无咧食肉啦。啊，我平常时哦嘛，无咧食饼嘛，无咧食胖啊，无咧食糖啊啦。唔过我足爱食啥？食水果啦。吼、哦，唔过水果若无甜，我拢唔爱食啦。我拢一定食甜的水果啦。啊，恁个听看麦啊？伊三酸甘油袂管，伊血压袂管吗？啊，那会是这个阿三同款呐？吼、哦，我拢足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个，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吹大家啉茶，所以安尼讲着不对。其实，这都是上介大的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甘蔗从我身上讲安尼啦。咱来想着甘蔗吹，想着甲甘蔗吹，一公斤的体重，一公都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啊我60几公斤，我一公要啉2000cc， 我那靠我一时间好慢慢啊啉嘛。医生甲讲，你若要希望哦。卖点了有得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来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若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陈秀山讲的安尼啊，都要慢慢来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个个啉啉的，好朋友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的命呢。虽啉茶是放药，你就点了有得发炎就好啊。食抗生素药。

0: 清除一寡废物，佮如何？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范呢。啊，咱若要希望尿道较袂定发炎，就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秀传建议呢，上好是咱洗澡的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肛华，啊，做啦，啊，做偌久？做一世人啊，做较再见啦。我从我这无安怎，我逐工嘛做。我逐工嘛做呢，所以咱唔要平淡，一届差不多做30个至50个就好啊。啊，过来个减爱做啥？打卡底，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底啦。因为咱来打卡底，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卡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底哦，哈。啊，除了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油脂当甲恁欠的水，那油脂过好呢，油啊都唔乱加。没人吃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没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吃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我咧该负责嘞，伊该要吃的呢，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哈！咱若乱吃偏方，前刚一个新闻报，报一个先生啊，去吃重用的药啊，结果吃些啥《西游记》啊？为什么？伊吃的东西来路不明的啊！医生讲你是吃什么？医生叫伊把药啊摕去要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毋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内底面佫有啥类固醇呢？安懂啊喂，无管伊搞咩西药剂，所以唔要乱食。那甲你报吼，你唔要当作啊好朋友袂小害啦，唔是伊要甲你害，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所以咱也唔捌，咱唔要假报，唔要讲我被乱报哦吼。所以希望药剂好。肾丝球过滤力无达到六十，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甲尿道好，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哦。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小姐，
1: 小姐，我在请问那，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
0: 尿很多，尿钙高的对了哈，来，医生接接哦。

0: 这首歌是龙飘飘噶，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我们的易小姐说店名哦，来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喂，谢爽，
0: 喂啊。
1: 哦，我改，我是一大招黑哦。
0: 嗯，
1: 招啊无去啊。
0: 酒啊，你是讲什么酒啊？结酒啊？
1: 嘿，有机啊，阿拢无。
0: 有机结酒啊，无呀？
1: 嘿，食无呀？
0: 安尼哦，哇好咧！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绍讲，
0: 嗯，
1: 你也无安怎？
0: 医生讲你安怎？
1: 钱咧，无啦。
0: 啊，安尼好呢？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2: 你咧，
0: 嘿，
2: 健康检查，
0: 嘿，
2: 你看跟我讲我肾丝球，我看也是102，102几，
0: 好啦，
2: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迄60以上拢介好呢，
2: 啊，一般迄血压诶，
0: 无啦，咱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以内不要紧，系对，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补，我顶个月哦，
0: 好，
3: 这腰子安尼
0: 痛
3: 噶，痛噶呢，这头这后。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是骨，这腰这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拢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用红薯食咧。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
3: 哦，
0: 阿三你去跳我，你安甲增加一粒无？
3: 嘿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也用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
0: 真好去，
3: 拢无休困，安尼过来吼，全好去，甲懵拢袂听。
0: 安尼哦，
3: 嘿，
0: 哦，
3: 哦，像迄好人无带安尼呢。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阿三，你那个赶快吼，医生看一下哈。哦，安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保重，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哎，是小丽好。
0: 嘿，你好。
4: 我中了。
0: 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
4: 哎，秀爽，我来讲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个咯，三牛先补
0: 哦。三牛就很新鲜啦，嗯。
4: 食个了，药生拢好呀。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哦。
0: 哈，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阮都有听哦。
4: 嘿，
0: 啊，即摆袂安尼。
4: 现在没有药生了，
0: 哦，这样哦，药
4: 生，
0: 这样你要继续，哎，我那赶快来吃食要注意哦，哈，好好，钟大哥好，谢谢。哪有，我都说过，上多人吃，上多人饿了，你都不用怀疑，大家都是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吃嘛，都盖好，像我跟我的助理都有在吃，我们这也都没怎么人呢，但是我们就是要保养哦，我们整身骨都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介好，所以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我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咧，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妈咪见呢，真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那个肾输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
0: 他给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看啦。哎，来这微信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先这边哦。哎，谢谢。 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要找到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就是9点到12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谢谢跟咱敬礼，想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对这里讲的这黑手党的，这种罗摩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他的历史啊，他上信任的人嘛，结果你看他反背了哈，所以人哦，真的哦，你不知道我又看了新闻的报纸，你不知道有一个76岁的姐姐啊，姐姐哦，妹妹万分一家一回，姐姐呢生活过了改好，经济改好，竟然给他抬死哈。啊，哪样呢？人生活过得好，你啊咧嫉妒，啊嫉妒的嫉妒啊，竟然敢抬死啊！所以我你看社会哦，什么新闻哦，什么种的新闻，通通都有，很可怕哦。家己入侵的人，你毋知伫美国啊，迄种迄个剪辑的人上亲，拢是上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上课等你哦，谢谢。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7: 那
16: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미미야 치어 치어 비비 미미야 치어 쿨 오빠 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穿那主持。
1: 有一次吼，我伫这个电视啊，看到三个查某人，这三个查某人是我有一次拄伫美国的时阵我看到吼，三个查某人呐，一个去有火烧着，啊，有一个是车祸，啊，另外一个是意外受伤，伊无讲原因，无讲是啥物意外。那么这三个查某人，因无发生意外以前，我那拢生了真好看。电视有用一块过去的伤，啊，到现在呢，毁损的伤吼，的面容啊，做一个比较，有影互人看到吼，感觉真唔甘。较早水当当，啊，即卖面容呢，虽然有经过整形来讲，但是有那看到吼，感觉讲啊，很有时阵吼，真惊人了，对啦吼。那么最受互人感动的，就是讲其中有一个先生，伊并无因为太太外表改变来抛弃太太，反倒等因伫初恋迄阵啊，搁伫恋爱哦。那么这个查囡仔发生了意外，面状啊变歹去，伊有那无气嫌，甲这查囡仔来结婚。所以这个我感觉讲真幸运。那么有另外一个呢，有那同款有人爱。啊，这个也安生了嘛，袂歹呢。哦，虽然因太太吼、面容已经啦，面目全非啦，但是因翁同款对伊的感情无变，所以呢，这两个女性吼，我拢感觉好运。嫁两个翁不但啊多情体贴，而且生了拢袂歹。但是另外第三个吼，迄、那个就无遮幸运咯。伊的翁该离婚，那么伊娶着伊的祖囝吼，啊来讲起着，自从意外受伤了后，面歹去，人变歹去，先生就来对伊恶言相向。先生就对伊态度转变，到尾啊，竟然来抛弃伊。讲来到伤心处，母阿囝伫咧电视安尼吼，满面珠泪，满面的目屎，实在互人看到无限的心酸。有人无因为伊的家后老迈来个抛弃，过来去找新人吼，也有人却是为着新欢，啊，就安尼对结婚的夫妻。对着过去曾经甲伊上届人啊拍拼的人，反面无情来抛弃可怜哦结发的夫妻，所以讲这两种的人，你感想安怎？娶某敢难得只是干那为着外表吗？人类是无永远不变的外表，总有一天较水的人会变老，会变歹。咱来讲三国时代哦，这个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伊是一个足智多谋、那才高八斗的人。啊，听讲身冠八尺，相貌非凡呐。啊，你敢捌听讲诸葛孔明伊某吼是足歹呢？伊的某吼，吼，迄是歹甲无人，真正唔捌有人咧娱乐的呢。啊，当时我那真侪人咧笑这诸葛孔明呢，讲伊有够贱的呢，有影老贱的一个呢哈。娶某凭伊条件要娶啥物嘛有，娶甲迄个某有够歹啊，各位。你敢讲诸葛孔明伊戆吗？见仁见智吼。凭历史上咱所看到，无论野史也好啦，这三国的诸葛孔明，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所以古早人咧讲呢，诸葛孔明，人咧笑伊就讲，水某歹照顾啦，啊，还是歹某较稳啦吼，水某歹照顾啦。讲起来有影啦，诸葛亮一生会使讲忧国忧民啦，伊的精神世界拢下伫国事啦。伊哪有时间来照顾厝内某囝就好？今仔伊若娶到水某，啊那变厝边头尾有人在孝顺咧，啊，搁只翁爹无伫厝的吼，安尼心情就真晦气。啊，伊娶到歹某，唔免惊人教，唔免惊人引诱，唔免烦恼因太太安心出墙啊，啊，唔免烦恼这个囡仔无人教育。水某一日敢啪啪走呢？人啊要拍吼，不是要跳舞，要唱歌哦，要找无某，囡仔找无妈妈呢，晦气干呢。伊讲，我娶到这个歹某，但是 伊有真好的内在甲美德，伊会当予我无后顾之忧，予我会当专心来治国事，是毋是？主角可明伊足聪明，是毋是？主角可明太幸福。

在咱古早吼，这个古早时代有一个趣味的现象啊。以前吼，骚人墨客啊，诗人呐、啊，啊，文学家啦，吼，啊，拢敢那秘书足爱啉烧酒哦，所以因的灵感那全拢对酒来。哦，因为啉酒成为了一种流行甲风气，啊，诗人文学家拢爱啉酒，啊，所以讲古早时代吼，啉酒的风气呐非常流行啊，哦，啊，你若讲咱的总统爱啉酒，啊，咱就百姓拢大家对啉酒安尼，哦，因为咱对人啉酒话，感觉讲，哎，有啉酒的人拢较有文化的气息，啊，所以呐，附庸风雅呢，吼，就亲像讲。无近视的人咧挂目镜，那挂气质的同款啦。所以以前咧饮酒吼，古早咧饮酒是饮气质的，因为出名人、有学问的人拢在饮酒。听众朋友讲到这饮酒吼，我要去补充一下哈。饮酒其实呐有五个要领，饮酒爱看时、看地、看人、看量，啊个看意。啥子看时呢？哈？看时阵啉就对啦吼，当时会当啉，啊，当时袂当啉。哦，你袂当讲啊，今仔日公司要开会啊，你甲啉完咧，面啊红气气。啊，是讲你要来接客户，啊，是要来接一个大人物，哦，有重要代志时，当然就袂使啉酒。啊，看地点，哦，不该啉酒的地点唔通啉。你像我人咧办丧事，哦，啊，你食丧事，啊，结果你那点咧啉酒，甚至敢化滚，吼，这就会犯人嫌啦，让人感觉讲有失风度，哦，不应该。啊，过来就是讲看人，看人，什么种人咱该啉，什么款人咱唔通该啉，那爱看对象啊，啉酒，啉酒的对象，人讲酒逢知己千杯不醉哈，酒逢知己饮嘛，非是知己，还是讲到食酒食咧到底，你甲酒空性啊，啉变酒空性啊，就该啉啊酒醉哦，这个你无看人啉。啊，过来就是讲爱看量，吼，你家己酒量到倒位啊，家己的深浅，家己的长短，爱家己了解，吼，唔通啦，无迄个尻川要食一下药，吼，担无一百斤你万勉强担，吼，啉袂落唔通勉强，唔通多强啦，唔通爱面子，尤其咱上界歹心肝的民族，哦，啉酒呐无甲你灌到酒醉吼，袂输讲。那无爱你紧啉，你要紧死吼！那像讲吼，我呢唔管安尼啦。所以有时表面上感觉是足热情啦，其实这伫咧毁损着咱人的生命。所以这个看量有哪介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吼，看意哦，看意。买啉的时阵爱有情调哦，啉酒爱有情调，啉了到点才会爽快，对不对？有时阵呐，像讲男女在谈情说爱呐。啊，弄一点酒来助长气氛呐、啊，那个是非常好的啊。诸葛亮也见我那真爱饮酒，哦，诸葛孔明的后生我那爱饮酒啊。啊，诸葛亮吼，定叫人家饮酒得爱节制，讲啦，心情好加饮几杯，但是唔通过量。啊，尤其做主人的时阵哦，更加爱节制。哦，唔通亲像我有一个朋友哦，吼吼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那请人客吼，伊那在请人客，伊就先加醉安尼吼。啊，走家吼、哦，先走，加酒醉啊走，啊结果本来伊咧请人客呢，哇，尾啊要算账才找无主人啊，啊朋友落去啊，哦，啊话无得安那呢，就讲你今仔做主人的人，你家己爱控制，做主人爱清醒啊，对不对？等下爱招呼人客啊，话唔是啦，哦，看到烧酒就先啉莫醉啊安尼啦，哦，啊对人客失礼啦吼。哦啊，那看酒吼，所以这饮酒爱看时阵啦吼，这五项要领啦，看时、看地、看人，啊，佮看量、看意吼，提供予咱咪咪啊小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啊，咱这个得力的灵果精呢，得地在信良好，因为咱拢照起工在做，咱这款吼、是由着这个灵芝的专家啦，张光雄医学博士亲自鉴定。我要求甲品管一定爱真严格，互人食有效，咱就有前途嘛，对不对？社会甲咱肯定啦，消费者伊一个报一个啦，所以这个灵果精创造历史性的台湾奇迹。就算咱咧做物件吼，啊做人也好，做事拢同款啦。我爱做迄个工课，爱留咧，互人会当探听。人生的价值吼，唔是趁钱尔呢，名声是无价啦，钱用的完啦。啊，你若无要做好，你归去就买做，要做就做上好的。一心一意拢想要做好，拢想讲要安怎样来回馈这個社会。卖好要存好心，关心大家健康啦，用我良知甲经验来回馈社会。所以因你用心，你会当信任。无效的就传来卖做啦。林国正因为这么持久，社会才加肯定，所以讲更加我有信心。恁一定爱甲重用，恁一定爱甲食。但是无食的人吼，还是讲少年的，我感觉食用我无需要。其实吼、保养这是无分年龄阶层的啦吼，什么时间都会使开始甲保养，有照有惊气啦，有烧香就有保庇啦，时间已经甲咱证明啊。啊，所以讲大家安心甲食，食维他干的朋友甲配合着得力灵果精来食，我甲你讲吼，效果加倍，灵果精甲配落啦，药啊一粒一粒拢劈开，效果拢爆出来，做主者做副者拢有加分效果啦。要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要带大家讲，肠仔内底食好菌吼。咱阿爸母老讲，即好菌先咧食了会愈来愈少，确实。哦，就是因为食了愈来愈少，所以咱讲爱净好菌。啊，无你看食了迄胃肠有无？唔是肚肚啦，消化不良啦。啊，无就是安怎排未出来啦。啊，那排未出来，想要吐啦。哦，安尼影响着咱健康，所以咱嘛拢常常听着讲，那肠仔健康，人得长寿。原因是伫遮，哎，好，大家了解，肠仔内底菌偌侪种，400多种。啊，你那个真正个真足甲算起来吼，伊差不多吼，那伊个量有100条的量。吼、哦，迄量你看偌济，咱身体细胞嘛上济60条尔，啊伊咱那数量再困个加加起来，伊是100条，你有济无？足济啊！吼、哦、啊，只是讲再困，咱讲有好困有歹困，啊，从这个过程，那歹困济就伊就足够甲咱足怪是对，咱的代谢，咱的个免疫力。啊，这拢足关键的，咱的健康这方面，拢足需要这两项来做辅助嘛。所以，伫咱研究咧讲吼，你若食了了后，伊真正了去看肠仔内底只会困，到底甲你少年时阵有啥物无共？啊、哦，差足济啦，吼、哦。安怎？第一个，你内底好困量变少，反倒迄只歹困是特别一只，咱等下听到大肠杆菌这只会变济。啊，这只大肠杆菌是来讲排困，因为吼，伊若伫咱身躯下久了后，啊是量变侪了后，伊会去影响着好困，未生长啦。迄个野草，咱来讲咱花园内底野草咧趴甲四个，你若要个甲讲啊，顶种一个啊花的时候，你是咪爱甲野草，伊遐拢甲慢慢的。啊，你若你要种好困嘛，赶快啦。你若排困无甲除掉，你好困哪有生起来？吼、哦，在这个环境也影响着咱这个肠仔内人讲菌虫平衡。啊，这就影响到咱的健康。啊，过来，伊这个大肠杆菌吼，伊歹菌内底个会放毒素，啊，这个毒素就影响到咱消化，所以拢对膀胱饱胀无，哦，食食袂落去，啊，就肚肚啦，啊，放都放袂出来，顶管袂通，下骹嘛袂通，人就艰苦，营养食袂到，人就愈来愈散，吼、哦，肌少症就来，吼、哦，啊，慢病就对你来。哦，所以食了吼，即卖大家连医生拢讲，因为咱即个肠仔菌影响着咱吸收，啊吸收即影响着咱后壁的营养素，啊，伫遮咱那大肠杆菌愈来愈侪，你若阁无用好菌甲饲，因为好菌伫少年时阵好菌侪拢是像咱有听过双歧杆菌啊、乳酸杆菌这种好菌，这种菌啊侪，咱遮大肠杆菌会惊，就生突然袂出来。啊，即卖咱食了即只遮好菌啊少的时阵，大肠杆菌就野甲哇，到最后咱可能阁产生慢性发炎啦吼，啊是讲咱讲肠漏症这种的。啊，肠漏症是拢讲啊是肠仔破空啊，唔是啦，就是咱细胞甲细胞咧贴肠啊，赶快贴袂吧。啊，你就有人一胖，啊，这胖物件啦，消化的物件无完全消化了，对肠啊走去甲你的血管内底。会更会感觉讲，哎呦，这项物件我都冇看过，那歹人就引起着可能咱的过敏反应，好引起着咱的发炎，所以呐，有当下咱这毒素嘛，对这个胖走去咱体内，所以嘛引起着咱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呢，咱讲食了，等下老化以外呢，那你来个讲夹着你有食慢性病，也伊个嘛影响着咱好困。好、哦，这个诶成长，啊，讲咱的饮食有改变，好、哦，就晓得那有当下较爱。三顿无正常，啊，食较油炒，啊，爱食甜的，吼、哦，爱食咸的，这嘛拢算习惯改变，会影响着起歹困的机会。吼、哦，歹困就是食炒的啦，啊，好困食菜的啦。吼、哦，歹困就是爱食迄油炒的甜的啦，咸类的物件。所以少年啊嘛是有可能因为这饮食习惯影响着咱这个胃肠的问题。啊，过来你若无咧运动，肠仔嘛较袂叮当，吼、哦，伊咧成长的速度嘛较慢，所以在这边吼。哦特别来跟大家提醒讲，年纪啦愈大吼，好困尤其是咱咧做消化，即个啊比菲德氏菌即个，啊咱拢有哪讲合作米菌，吼即个物件变少，咱第一个上感受的是消化。那会使咱那对消化这部分，你即个比菲德氏菌你先甲饲起来，好饲起来。所以伫食困吼，你爱第一个知影你食啥物困，因为每一种困对于咱身体的作用是无同的。所以咱许天的意思，伊讲伊去四只困。会使卡无99.9%， 的管理就是，因为尤其这是严格嘛，所以讲该种植大肠的，该种植小肠的，啊，针对着消化的，针对着过敏的，伊拢甲你配合好。吼，像富甘诺啦，即个过敏的啦，比菲德斯龙根菌，这是负责着咱消化，这你来搭配好，会使充分着伊该发挥的功能，所以你过会着较袂发炎，较袂过敏，啊，胃肠消化嘛较好，啊，再加上吼，咱若食菌，因为菌惊酸惊高温，所以有当下咱若讲咧食菌，你第一个起卡足重要，食的时间。好，这时间尽量空白，因为你爱未食物件时阵，未刺激到卫生啊，所以你若食困的时阵，经过卫生无遐济，咱当然一经过胃的时间速度紧，啊，佫较紧，经过着咱这个小肠甲大肠定时的时阵，有哪紧的时阵半点钟，吼，好个困啊，定时只半点钟，你就会使抵达到咱的大肠，啊，那伫大肠带掉，伊就发挥伊的作用啦，吼，所以在这边最后提醒。饲好睏，会予咱肠仔一个好环境。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仔日在地文化，咱来讲台南的咖喱。咖喱的以前是平埔族的部落，叫做小龙虾。小龙虾古早吼有出一个怪人，迄个时阵是清朝乾隆的时代。这个人在行路吼像在飞，假使讲伊来参加奥运啦，看是要用行路要走啦吼，无人有才调赢伊，因为伊足够行，佮足够走，啊咧行路在走吼。像在飞安尼，所以人拢叫伊一个外号啦，叫做飞番。这是真人实事，这不是咧讲故事。飞番到尾啊，被皇帝乾隆皇帝召见三次哦。乾隆吼，头啊有那唔相信，讲哪有这种人哦，甲叫来看卖，亲身甲召见，吼吼不得了。皇帝派一个骑马的武士。来甲飞番比赛，比看谁的脚程较紧。结果连连比赛三届，飞番赢三届。吼、哦，皇帝吼、哦、良心大喜啦，总啊大大甲封赏，送予飞番一大堆的金银珠宝。这个怪人飞番，伊的梦现在还搁伫咧台南的家里，梦牌的顶面写着“飞番梦”。背番的梦的意思，那边啊还有刻字，写讲啥呢？白镜面滚三处，就是讲待伫这块梦地内底的人，和皇帝交见三处。哦，这是伫台南嘉义背番梦。今仔日在地文化

来讲有一个头家啦吼，啊，伊毋得两边耳啊吼拢无去啦，毋知是啥物原因来无耳啊。迄个看吼，敢若是后天造成的，毋是先天的啦。啊，伊吼足惊人看伊的耳啊，伊足欺客人讲伊的耳啊。这人就是讲安那吼，啥物所在疼吼，啊足惊人卡着吼。就是人讲讲唔敢面对现实，啊，伊对这个耳啊吼，为了这个无耳啊足自卑啦。啊，有一届吼，伊个公司毋着应征员工呢，啊，有其中三个吼，到面谈啦、面试啦，迄阶段吼，啊，这个头家感觉讲这三个袂歹吼。第一个吼是一个真老实的故意人啊，头家甲应征的条件，吼，啊，甲该要做啥物工作，个性质完全拢已经讲了啊。雄雄呢，头家问伊一个问题啦，头家讲，嘉诚，我的面。你斟酌甲看哦，外面唔知有啥物甲人无共的无？啊，这个老实人哦，足滴咧，一声就讲，啊，你上奇怪到耳啊啦，你上奇怪到你个会无耳啊是安那啦？安尼好，再见，咱再个联络，足现实。这个头家哦，一个甲听到这句呢，就讲安尼好啊，再见啦吼，再个联络吼。换到第二个时阵呢，第二个吼，这个家甲看吼是家族流的人啦吼，这个甲头家咧讲的讲了，佫真会投机啦。这个吼也要见人讲人话，也见鬼讲鬼话啦。本来是暗算吼，头家本来是对这个吼抱着足大希望啊，想讲要请这个啦。啊，结果你毋知影，雄雄伊问头家啦，伊讲头家啊，啊你耳啊是安那无去？你该讲唔讲，你唔来问这要创啥货，你笑够无聊呢？结果头家就是讲再见，安尼哦，再个联络。我那为了安尼破功啦，哦，所以咱人咧讲话哦，有时啊吼，爱看时阵啦，哦，唔免讲一定着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啦。来做人哦，有时嘛爱看心情咧讲，对不对？伊若心情起码是真爽的时阵啦，你要甲要求啥物货，也许吼，伊就较好做嘛，对不对？哦，啊，伊就较愿意来帮你的忙啊。啊，甚至你平常时啊，你心情得歹时，你也讲啊，直接你嘛好倒出来对不？即马换第三个啊，头家吼，即个拢无讲即个工作的条件啦。伊即马见面就甲即个第三个问来讲，我的面吼，我的面，你有感觉我甲人无共无？迄、那个第三个想一下，了伊则讲来讲，头家，我咧要你是挂隐形目镜哦，对不对？诶、欸，啊！你才会知影我有挂隐形目镜。迄头家感觉讲这个讲话吼，哎，较袂直接吼，较袂遐尼啊刺激，遐伤人的心就对啦，心内。哦，啊，头家

哦，啊实在讲哦，做人也免遐想袂开啦，无耳就无耳，面对现实嘛，对不对？哦，像讲较早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青梅仔啊，真正青梅仔是青梅呢，青梅叮当呢，哦，大概我若看到伊，我就甲消遣呢，啊人伊哦，嘛是拢甲我亏呢，哦，我拢问我仔啊，啊你？即卖一个较好过啊，吼、哦！即卖一趁有钱尔，见面拢无咧小借问，啊，其实伊都目睭青眉，伊也无看到我，啊，我若无出声，伊当然就无看到我，吼、哦！但我若小我出声，伊就知影讲，啊，迄、那个就就餐啦，吼、哦！啊，所以我就中下开来讲知啊，啊，你即卖一有啊，哦，趁有钱拢无咧小借问呢，啊，即卖哦，若做伙食饭食食，我就问讲，啊，知啊，你等下免啦等伊，桥都卖免啦等伊，吼、哦！青眉桥都卖，哦，古话桥都卖讲意思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哦，其实人拢安尼啦，人爱亲人阿仔安尼吼乐观哦，勇敢面对现实啦吼，啊、哦会讲互人笑安尼啦，啊卖讲咱家己有这个先天的缺陷吼、哦，啊咱就不是拢安尼感觉足智慧人去讲讲到咱的缺陷啦，诶、欸、你也想咱当时嘛无法度去阻挡人哦，要甲咱讲啥，唔系当时要刺伤咱的心啦，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料。所以那不如让他坦然去面对呢，你讲有理无理。

咱听一段广告才再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呢？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我别人讲啦吼。但是未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归台船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诶，啊嘛有歹诶啦吼。啊，石川诶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石川啊，佫会教药厂安怎做吼，就讲引进国外啦，上好诶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诶，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这个都好的物件，哎，啊，就袂使进口哦。啊，成分好的袂当进口，安尼变安怎？哦，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教药厂讲，你安怎做吼？安怎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为药厂哦，讲讲也无守信用啦。哦，像讲原料，诶，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的都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都唔用德国的啦，伊都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得同款呐，啊，你干那想要趁济，那这种药厂吼，就趁那袂该配合吼，咱这歹命干出新的啦，我咧做事业吼，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薄利不要紧，消会大鼓鼓长长啦，啊，人也唔敢做的吼，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我只干求效果，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啊会讲话啦，林国精、雪莉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人人拢用个喊大件吼，经过佫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问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免付费的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6: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7: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药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刚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看，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啊、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报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在公司订物件，还是在报单，还是在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惠良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说来联合提供。

0: 当雷哥开过最爱的人就是你，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卡开，看来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来走。
1: 市长，
0: 你电信过来。
1: 爱情长跑。
0: 爱情的呢？
1: 长跑。
0: 哦，爱情长跑真你。
1: 对，爱情。
0: 爱情长跑真你，好 ，OK 哈。
1: 啊，
0: 好，好，拜拜。我来走。
1: 这个是。
0: 你电信过来。
1: 让路人帮。
0: 路人帮，好，讲个问题了哈。
1: 好，
0: 我切 ，OK，
1: 谢谢、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阿根子，
1: 不是啊。
0: 哟，哟呼，哟呼，什么歌？
1: 什么歌？
0: 啊，还没讲呢，还得给讲诶。
1: 什么歌啊？
0: 啊，给讲诶，啊，龚建京还得给讲诶。此歌的回笔歌啊，你都没歌哦？什么歌？
1: 是吗？
0: 哎，什么歌？
1: 桃花
0: 乡，
1: 哈？
0: 我鸟啊，
1: 桃花乡
0: 啊。哦，桃花乡哦。
1: 对啊，
0: 文
1: 海。
0: 文海是那。要文海哦，底下就这样想啦。
1: 嗯。
0: 文海啦，好，来切下 ，OK， 好，拜拜。王小赞，王小赞，王小赞。嗯。
1: 来点歌。
0: 为什么歌来嘿？
1: 李平赞。
0: 七斤大了哈，张秀清呢？好，我来坐哈 ，OK， 好，好，拜拜。七斤大的确跟他修好哎，这能三十。我来坐。
1: 你好，我点无情之梦日语的。
0: 无情之梦日语啦哈，好，我来坐哈 ，OK， 好，拜拜。日语无情之梦。唱歌，伤心的所在，江辉歌曲会给咱唱。啊，搁一首，喂你好。
2: 喂，伟杰你好。
0: 要点什么歌来？
2: 迄个世间美。
0: 世间美啦吼，好 ，OK 哈。
2: 谢谢、啊
0: okay, 好。好，拜拜。歌唱嘞唱嘞。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着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健康来吃不？内容是阿伯啊，伫溪边耍水，结果呢，唔是掉沙转去，伊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哎，落地时啊，掉，卖奇怪，冬天无唔掉心脏病，介麻烦。可是热天嘛爱注意，尤其热天呀，洗冷水还是吹冷气吹足强嘞，会更向上收缩，冇可能会造成心脏方面的异光。热天哦，除了预防着掉沙异光呢，有心会更疾病吼，爱特别注意。就是人爱溪仔边耍水，哎呦个清凉退火，冲落跳落，啊有人是洗衫，我那浸烧烧那个状态，吼，因为边个冰水。但是你若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人来讲呢，温度变化伤大，等到引起心脏方面的麻烦。足侪人心脏病拢当作是伫冬天较有麻烦吼，其实热天因为温度悬，心脏需要氧气量较侪，这个负担等到变大啦。一旦温度差伤侪，温度变化剧烈吼改变的话，容易引起的心脏病或者是心肌梗塞。更加惨的是有的人吼。个动作啥？他个讲变青光，面色面色翻白哈。个动作啥是掉沙，拍摄他个讲变青光，规面色白苍苍翻白位哈。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增掉。所以等下跟家好朋友提醒哈，你有各位啊，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呐胸腔窄窄，胸腔会疼，呼吸会喘，人讲愈来愈虚。紧找医生，卖开玩笑，你讲啊，无来掉沙，喂，心脏的问题有可能。通常吼，你若讲掉沙是热衰竭加热休克啦，有两种。热衰竭呢，就是肝老伤济，水分电解质无够流失去嘛。身体呢，迄热吼，身体烧啊热能吼，无都散出来，散发出来，散热不良，会出亚肾，他个疼。不爱吃米饭，你得补充块水分，啊，去凉的所在休困，用毛巾温凉水规身擦擦的，还是身伤口放好零零散散啊，竞争就应该小快改善啊。哦，这是热衰竭。啊，那热休克呢，就是典型的中暑，因为你的体温控制出问题，温度过压起来，导致咱的身体呢，无法度承受着这个伤过高的温度，麻烦的是出现啥？恒温机溶解，丢筋，规个手的手的手的喘喘，甚至可能的造成啥急性的肾衰竭，严重的休克爆昏，甚至死亡。所以吼、哦，咱这民众，咱请好朋友讲吼，尽量买伫套中岛出国做激烈的运动，爱注意水分的补充。啊，那一旦有掉沙情形发生呢，卖向呛冷水，还是啉冰茶，你要先去室内。休困一下，电风泡开，你个人卡家吼，放一个冰枕，腋下个人卡家吼，手个人卡家，放一个冰枕，帮助你温度降落。上重要的是，紧去找医生报道。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的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进攻个。
1: 我问问到啥？我真个热成崩了。嗯。啊，拢爱卡一温啊吼。
0: 我恁拜啊，恁遐可能是拜拜所在吼。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道理全都是人都说。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格，
1: 不用洗出来。
2: 洗涂骹会当迄个蟑螂吼，较少。
1: 哦，你洗完涂骹，干嘛讲加抓较少啊？
2: 嘿，较少嘿。哦，够好用诶。
1: 够好诶吼。
2: 诶，我洗涂骹吼，一涂骹叫人捉得着呢。
1: 捉大伤啊！
2: 嘿，捉大伤啊，拢也未讲会像安尼油油骨骨安尼。
1: 未吼，有诶涂骹洗完，湿湿咧黏黏，足艰苦诶呢。
2: 对啦。
1: 咱咧洗完捉大伤诶。
2: 吼。哎，就是做啊，对哇，哎，嘿嘿嘿，安尼三趟来洗足久诶。
0: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1: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呢，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的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还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爱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啊，加控制22444888，控制22444888。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功课。
1: 我要说会两个有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嗯哼哼，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门去弄到那车门的六中那关嘛，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两个月不大了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龟龟家具的狗王一直打打到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3: 骑机车跋的，阿两只手怎啊拍落？下雨天呐、
0: 啊！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落哈？啊，过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狗拢总未好。嗯、啊，我昨下吼，我有听你咧讲过对不对？嗯嗯、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有慧能哥介赞啦吼，磕到拢得摔到真。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哈。
3: 阿爷吼，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果又补吼，在咧生在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拢甲搭在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吼，拢用得着。这有心做工课难免啦，吼，一般着转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着在咧生在咧疼，得板筋，你着甲搭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要电工专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072248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专门产品，你会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吼，咱一定爱指名，吼，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医生就剩功课。
2: 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15: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书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我是4点到6点，我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吼。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好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 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苏联的海华乔月挂客，喂，你好，小姐。
1: 嗯，不行啊，我的爱。
0: 我刷可爱蛋，你带。

0: 来，曲强的爱，这是张秀清的演唱歌曲。下播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买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春四秀吼，一头去讲也是人点三片出来点歌吼，春四秀，喂你好，
1: 喂姐早安，
0: 喂点新歌来，
1: 到我的蔡家里的歌，
0: 有啊，什么歌？
1: 因为一生为你来等，你来，你刚比蔡一天能唱
0: 的不？蔡家里吗？看吗？
1: 蔡家里对，
0: 蔡家里哦，一生为你来。哦，有有有 ，OK OK， 哈，好好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安个咋？
2: 会记得讲，咋就讲这红，
0: 还没担心过。
2: 康舒软，
0: 安个红，
2: 哎，对对对，
0: 我这好 ，OK， 好，
2: 好，谢谢，
0: 拜拜，安个咋？
3: 会记得咋？
0: 没担心过来，
3: 因为南国风台七月之灾，
0: 翁水霞，
3: 嗯，
0: 好，我这好 ，OK， 好，好，拜拜，
3: 拜拜。
0: 最近六月红彩，六月王瑞祥，王志霞，六月红彩是王，诶、欸、诶、欸，我看嘛，六月红彩是不就是王志霞的啊？诶、欸，好，我来站。
4: 所有线路满。
0: 我个仔，
5: 我个仔，
0: 要担心过来。
5: 日本歌落许时雨，英仔
0: 落许时雨啦，要找英仔，我找哈。好，耶 ，OK 哈。
5: 谢谢。
0: 好，我个仔。
6: 我先早安，我来点歌。
0: 好，来什么歌？你讲嘿。
6: 上水的爱。
0: 什么人？
6: 我早上唱的呢。
0: 上水的爱哦。
6: 嘿，你帮我找歌好不好？
0: 上水的爱，我看看，我唔知是什么人唱好上水的爱。哦，龙千玉 ，OK。
6: 龙千玉啊，谢谢你。
0: OK， 好，拜拜。落许首我无用者啊，我甲三浦光一的哦，先甲你讲吼，我无得指定什么人，伊我找无用者呢，我待个先看卖有无啦吼，那无我就无多。哎，安排继续挂起呢，这是毕竟个相亲，我给咱唱。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着不？来，就是好朋友，你敢知啊？你若困眠无好，胃肠就容易出问题。根据一项的调查发现，吼，咱全台湾啊，有超过80%的上班族，因为困眠的品质无好，叫得第三便秘、胃食道逆流、甲消化不良。哎，安尼造成是因为啥呢？困的时间、休困的时间乱去啊，无定时，啊嘛影响到咱三顿食饭的时间。有时吼食两顿，有时想我食，啊有时半暝也搁咧食，迄规拢会影响到咱肠啊肠道的健康。啊，国外研究嘛发觉啊，你若改变着困眠的习惯、甲食食的时间，就影响到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啊个肝脏的运作。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咱上面做个困眠甲胃肠的分析吼，一天困无甲六点钟的人，肠燥症，恰恰有肠燥症。人困眠时间无固定的是消化不良，啊那较歹困病就是便秘，啊那困咧困咧容易醒过来，较浅眠呢就胃食道逆流。困眠的品质应用伫胃肠的功能吼。当然，各个深的研究，只不可能来看，吼、哦，这个可能性介大。好、哦，滴，足侪病人门诊嘛，发觉啊，有便秘啦，有肠燥症啦，消化不良的人啦，大部分拢熬夜，或者困无饱眠的习惯。正常人呢，一般困八点钟，正常的时间是透早，暗时啊十点到隔天透早六点。一般来讲啊，吼、哦，当然你也是像咱上夜班的就无法多，啊，像咱上夜班有一个习惯，你爱记的，困爱固定，食爱固定，那就还好。你们困难不够点，价不够点，你个病没办呢，那就很危险了哈。哦，所以医生嘛，讲你要恰恰咧时间往来往过去的哈，困眠时间不够点的哈，你就算讲困有够眠哈，身体嘛出状况，因为生理时钟乱掉哈。啊，佮加上咱现代人啊那呢，蔬菜水果食了佮无够，爱重口味的，爱食油的，拢影响肠啊健康。所以呢，要做一个预防的动作，就是安那。正常困眠时间，正常的食饭时间，这拢爱规律。困眠爱充足。啊，有人讲，我今日你安尼讲，半夜半夜变安怎？夜半夜就我呢呀。你得爱困的时间固定，你得迄个时间就固定困，啊，迄个时间固定食物件，安尼嘛是可以。利用你们足早困，你们足晚困，你们有时日时啊困，有时暗时啊困，那就比较麻烦了哈。另外呢，应用爱加温，加一个蔬菜、水果，或者是有一个方法，啉一块优酪乳者。好，让自己的肠道来得等下等多困，较健康诶，这个都可以。上重要的是你困眠的时间固定，爱充足，食食的时间嘛固定，营养爱加温，蔬菜水果加食寡，啊，补充一寡益生菌，还是讲啉一寡优格都可以哦。这个都是可以哈，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所以，人家好朋友爱记啊，安尼没办那边喏，困好固定，食好固定嘛是可以。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层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那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微给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格。
1: 我之前烤肉都是用烤肉酱，可是那个太咸。
2: 他们
1: 跟我无烟呐，我是直接割，
2: 直接把就无滚滚的就剥破了，这样啊。
1: 好像头放下去煮，加一些糖，啊稀释一点这样。
2: 我加点糖，加点好汤头，加点酱油，
1: 加一点点沙茶酱，
2: 沙茶酱。
1: 然后我是边烤直接抹，哇，
2: 边烤边抹，
1: 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可以像我们之前吃那个凉拌豆腐，皮蛋豆腐不？
2: 哎，对对对，有人皮蛋豆腐。
1: 你买豆油
2: 哥，一定要豆油哥。
1: 啊，唔过豆油哥点可能防腐剂呀，
2: 多多少少都有。
1: 对，可是你只要把那个豆油哥改成好汤头，
2: 超好吃，
1: 规地拢无看见，皮蛋没有那个腥味哦。
2: 加好汤头皮蛋比较没有腥味。
1: 对对对。
2: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么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火汤头是素食的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火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哦，你今仔用，你今仔煮油饭。
1: 嘿，啊，用种个个南蚝汤。
0: 南蚝汤头。
1: 嘿，啊，个南姜，啊，个南猪肉，我无南鸡吧。
0: 你用猪肉。
1: 嘿，啊，切切嘞，啊来甲擦擦嘞，啊卡来用那个电锅、电煮锅，嘿，用恁那支，恁买，
0: 恁是上个电煮锅吹。
1: 嘿，我煮三颗啊。嗯。我食三碗去。
0: 哇，真正好食，香气又高
1: 哈！真正有够好食，愈食愈爱食啦，
0: 唔知要安怎。真正赞的啦！
1: 嘿啊，有够好食的啦！
0: 好，番麦，你用你把，你把腌成用，
2: 哦，
0: 你把腌成用火汤头来生。
2: 嘿啊，我嘛是用番麦改浸的呀。
0: 番麦嘛用火汤头稍微浸一下
2: 呢。就是玉米给它浸在那个好汤头的那个汤里面哈。
0: 稀释过的好汤头的汤里面。
2: 嘿啊，然后你用那个架子，然后去烤哈。哦，很好吃，都不用用那个烤肉酱，
0: 足香的吼。
2: 嘿啦，嘿拢多余的啦，
0: 拢入味啊吼。
2: 因为即摆人拢无爱食烧咸嘛。
0: 对对对，哎呦，那个香味够。
2: 淡淡的香就很好吃。
0: 就很好吃了，就食物的原味，太赞了哈。
2: 吃完了再给你们买。
0: 好，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445888，好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算讲过，好，互你讲咧。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影，我几啊车祸，我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啊，拢有效啊咧。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我问我，第一下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啊来高。
0: 哟哟哟！
1: 哎，哥，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打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讲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即，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记我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
0: 这
1: 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
1: 果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咧有靠你出力，靠你用力啦吼。
1: 对哇，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个，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做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只手。
0: 是是是是，
1: 我跟你叫足济个，我就讲我果有效。啊，我若无甲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甲你做见证。
0: 对啦对啦对啦，谢谢谢啊谢谢啊，感恩啊，
1: 好好好，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甲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医生陪听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听着想着啥？咱诶花量够有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诶，叫找位接，即个办无假呗。看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为你加油。

去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八月八日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云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职业，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层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越多减越多，那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来吼，刚刚可能变报告器开始烧热，刷来就是造成小朋友高发烧的流行疾病，等病毒的流行的时间啊。嘿，等病毒主要是四月份到九月份，全台湾吼，规年当中有可能感染，但四月份到九月份为主。伊虽然叫等病毒吼，其实伊毋是讲伫等啊处理尔嘞，毋是讲感染等啊要分掉。等为病毒是一群病毒的总称。即、這个病毒来对啥？什么谢里巴病毒啦、克沙奇病毒、A B 型啦、异克病毒啦、个长病毒，等等有六十几型。就是让我一个误解，吼、哦，就让我一个误解，看了囡仔啦、吐啦、老啦，讲哎呀，这敢等病毒？等病毒来对吼，虽然是等你，嗯，但是只是代表伊是经过等啊等多来感染，当然呼吸道嘛会，但是主要不是吐，不是胃肠的竞争，伊是做些竞争。是较像咧感冒呢，啊，上只当地的症状是啥？手口足病啦、啊，甲疱疹性的咽喉炎，就是咽喉或者是嘴，非常疼，破腔非常疼，哦，这就是当病毒主要的症状。来，所谓的疱疹性咽峡炎呢，就是安那呢，伊会突然间发烧，会吐。有小泡泡，差不多四天至六天。好、哦，第二种呢是口足啊，手足口病，也是发烧，身体刚起水青那条小水泡，主要伫呢嘴、口腔黏膜个痣，好、哦、软腭啦、牙龈啦、啊、嘴唇啦、啊，啊手个卡是伫手掌心个卡掌哈，手镜头个卡镜头，这得七天至十天啊，一整整的七天至十天。哦，头头种是四天至六天，再七天至十天。有甚至哦，佫有较严重的临床表现，包括无菌性脑膜炎啊、病毒性脑膜炎啊、心肌症啊、心肌炎啊，啊个肢体麻痹症就群，足侪吼，足侪。安尼哦，啊，这个物件要安怎？做一样习惯用酒精来消毒对无？甲咱报告哦，这个当病毒用酒精消毒是。不好诶，当病毒用酒精消毒是不好诶。啊，不变喏，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啊，对了，常洗手以外，拿出来都有小朋友感染到当病毒，爱用稀释料诶漂白水，或者是特殊诶抗病毒诶清洁剂消毒。哦，包括门把啦、扶手这些接触的所在，安尼开始防止着一传染。另外要讲体质吼，都未都无特别特殊的治疗，是治疗支持性的，意思讲靠别人给你本身啦吼，靠别人给你本身呢。只不过伫咧照顾都未到囡仔呢，爱有特别注意的所在是第一有脱水吧，哦脱水吧。简单的观察呢，就是讲伊放尿较少，你考型靠无目屎，要注意有没有脱水哦，这个很重要。第二，看有动静的征兆无？因为我唔敢讲足侪，他症状不多，但是有可能啦、啊、吼。有一讲足少的状况是病毒会攻击到脑部甲心脏哦，所以特别注意即感染等病毒的囡仔了，有安尼头壳袂清袂澈无，骹手无力，会就一直爱困。第二呢，无特别幸福，规身躯会大声。第三，一直吐，也是心脏被爆菜一直。一直比不差吼，呼吸足急的这，这得要紧去送病院。再次跟提醒，酒精我都台式登不到，唯一就是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再来就是用稀释漂白水，也就是要用特殊的哦，抗病毒的清洁剂来消毒门把啦，用切接触的所在，安尼靠到骨缝。

0: 中个
1: 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拍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嘿嘿、哦、啊，所以吼我足困扰的啦。啊，年岁侪，它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哦，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吼，嗯，吼、哦、我迄、那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嗯、还是它有一点点硬在那个脸上、嗯，但是淡到吼、哦、脸上而且发亮。
0: 好贵，面拢金咩？
1: 是，所以你看你在喊我讲话，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0: 对对对。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新陈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干啊，愈来愈粗。来，咱只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和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的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和咱皮肤呢不用的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五千就给你减两千，会等于俗两千呢。满一万就给你减四千，等于俗七千。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两千五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上课，你较早徛专柜头前九间专柜的化妆品。
1: 嘿，阮那小姐都熟啊。
0: 对啊，熟识个，等得好好处理。
1: 拜托十二点钟呢，
0: 十二点钟用达帮母你去雀斑。
1: 无好。
0: 母袂好。
1: 嘿，我有条说出去哈，就是人家那哎、欸、小姐你去雀斑呐，有雀斑我讲唔免，我讲就唔免啦，我这天生的无好啦。
0: 我恁做嘛跨婆？
1: 对，我过年前跟你买的，记不记得？
0: 对对对，你过年前跟我买的。
1: 我贴地三片，开始。开始淡，因为我那个均匀不均匀嘛，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黑。嗯，第三片开始整个就一提了，就比较白。嗯，第五片，哎，我的斑淡一点了。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那呢兰花萃取精华，可能皮肤瓦化，可能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预防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还有加的啥，重点是我们的熊果素压制各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乌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要几组开盒？几组是50袋，2500。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唔通想，唔通搁再想啦，想想哪有甚物路用？总讲一句，是阮的不幸啦。

咧，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咯。今仔是五月七号，礼拜二号，五月五号，礼拜二。今仔日呢，东北季风较减弱吼，所以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虽然是小可减弱，但是又往去凉去凉去啊哈。云南花温区往云南花南云雾区啦吼，往东山顶东，所以今仔日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一寡阵雨，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吼，北部甲中部山区，其他所在包括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性的阵雨。紫外线呢，低量级、中量级、高量级拢有吼。今仔紫外线较强的是伫咱的高雄、屏东、甲台东来到高量级，其他拢还好。所以高雄、屏东、台东的朋友出门一定要做防护的动作，面阿妈滚手卡拢爱抹防晒，你只防晒唔好回归就好啊吼。爱小可一点啊搞到哦，防晒有一点点，稍微一点厚度才可以，效果才好。防晒抹了，会记地抹前部灯箱啊，加上挂太阳目镜。他们家家人爱对抗紫外线哦，爱抗 UV 靠好，唔是挂乌林就好，唔是挂水就好，重点迄个家人爱说对抗紫外线靠好。当年透中岛时间吼，透早十点到下晡两点，尽量减少无必要出外，嘛唔通伫迄个时间点做剧烈的运动。空气品质方面呢，拜礼拜三、拜四连续三天拢普通到优良，吼还好。所以咧，明仔五月七日礼拜三，甲五月七七礼拜四吼，开始温度小热起来。拜三甲拜四这两天咧，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部分较好天。中大过后，台湾各地山区会出现一挂阵雨。另外吼，伫拜三的透早，中部以北小可有阵雨。所以七八七九拜五拜六这两天。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中部以北局部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其他是多云。但是中昼过后呢，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雷阵雨。初十礼拜，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部恒春半岛有一挂阵雨，其他是多云，较好天。但是中昼过后，一挂局部性地区嘛出现一挂短暂的阵雨。后礼拜一十一号，东北季风就较减弱啊，温度较小热起来。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地方较好天。中南过后山区会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再来讲提醒吼，拜三暝到礼拜五的透早，拜三暝到拜五透早，也就是五月七日的下暗到五月七八透早，妈祖容易有大雾大雾的问题，航班要注意。

健康来叫不？来叫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名60岁，好60岁的逆商，伊做工课呢是伫干方面呢？有一道健康检查哦，伊发觉伊得着慢性的腰椎病第5期，爱进一步带伊检查，但是伊就是无爱去，就是无爱去。佮过一阵啊，伊开始放尿呐，起泡，而且呢，逐工疲劳亚神，逐工就感觉神神愈来愈神，拢无精神无气力，想说吼。去病院吼，去检查一下哈。结果呢，医生考量到这个吼逆商的身体状况，建议洗腰椎。可是本身该做工课啊，洗腰椎就是要有一挂时间伫病院咧固定时间来去吼，所以惊影响到工课，伊就不爱接受治疗。安尼就麻烦了，你知无？安尼就麻烦了。结果呢，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这个逆商呢，就用肠道净化疗法，吃药啊，固定血症，3顿坚持低蛋白、低钾、低磷，6天处理完了，不但正常做工作，生活品质嘛固定啊。其实哦，传统慢性腰椎病患者呢，拢靠啥？买啊啦，买拢爱食药剂啊，有血液透析啦、腹膜透析安尼。但是即摆科技吼有较进步，有另外一种方法叫做肠道净化疗法，会使利用啥呢？药啊，伫肠啊吸收尿毒吼，尿毒素进前呢，甲吸过来，啊便所先甲放出去，啊个吼搭配啥呢？食食低蛋白。安尼就使吼，延后着洗腰剂，甚至改善腰剂的功能。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吼，跟我大家做参考。慢性腰椎病呢，有七个竞争，什么七个竞争呢？泡水高平卷叶酸，泡的是啥？起泡啦吼。水呢，就是用水浸面哦，四肢拢含起来。啊，高呢，就是血压升高。平呢，就是平黑平仓平成的白顺顺；倦呢，就是疲劳亚森；夜呢，夜就是夜尿次数多；生就是腰生。意思来讲，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竞争就是来第一放你的气泡，但是我讲无气泡是无一定，咱人的管道开来放了，就是那种气泡，然后所以那个不是完全是哦哈，就是你有放你的气泡，个面甲卡丘拢挂水。血压欠管，面安尼白苍苍、白顺顺，哈，唔是叫白，是白甲无血色。过来，恰恰疲劳亚神，暗时起来放尿，恰恰起来放尿，哈，啊，佫足够腰酸。有这竞争，你的考虑爱去进一步检查着咱腰椎的功能，较早处理的较免恶化。你等下买去啊，破心会吐，胸腔窄窄，放尿会啊，心脏会喘，皮肤常常咧痒，这个可能爱克鲁变作是腰椎啊。好，甚至严重时可能心脏方面出状况，也袂挽救真吼。所以呢，好朋友爱注意吼，然后加竞争的话，爱记哦。除了放尿气泡以外，汗水、血压欠悬、面就白苍苍、常常疲劳、亚神、暗时常起来放尿、腰常常腰酸，这有可能是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竞争哦，赶紧提醒吼。

进攻哥，咱润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咱润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层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甲你亲身的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婶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
0: 个
1: 都不人用啊。
0: 我辉龙哥生态有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穿裤洗洗，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有有
1: 有有，
0: 谢谢谢
1: 谢。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辉龙哥又不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冬天有人吼，哎，流流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专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7二二四四八八八。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加肾功课，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集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七三八一九零九。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前夕母亲节的前夕就进来哦，哈，很快哟，很快要母亲节了。好，那母亲节想妈妈正常诶，哈，但是这个六岁囡仔讲咧想妈妈，哎呦，哈，家己走出来呢，半暝呢，暗时啊呢，走出来呢，安尼敢通敢好？

0: 伊接到咱国儿童少年福利以及着呢权益的保障法，六岁以下的囡仔吼是未使予伊独处，要不然呢就会处罚违反的人会当罚着呢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吼爱接受着呢亲子教育辅导。不过呢吼新的啊新的新报，日前呢发生着一名六岁的查甫囡啊，因为呢爸爸妈妈临时出去办代志。临时出外去，啊！这个六岁的男童，家己呢吼，从啊门开的走出去要找妈妈，啊！个在呢路的人发现来报警，警方给安置了后，家属也平安的给抓等于吼，这个是发生在新竹县吼，新埔。好，咱呢吼，一个囡仔呢。暗时已经10点多啊，伫迄个路诶，吼，行诶，啊，拢无大人咧，对伫身躯边，附近诶民众发现了后，赶紧来报警啊。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讲咧一名大约差不多6岁囡仔，家己行伫迄个路诶，现场诶环境是咧吼真暗，啊，车呢吼也咧覆来覆过去，咱拢知影即卖吼，尤其是呢。迄种嘞，暗时啊，嘞车较少吼，大家嘞油门拢站较大，这情况看开是相当的危险哦。警方嘞随后吼查明着这个查甫囡啊吼6岁的男童了后，才知影哦。因兜住伫迄个文化路啦，根据着了解，这就是呢是大人讲外出嘞去做工课啊，所以呢吼，哇，囡仔嘞吼。等啦、啊，等是大人无伫诶，讲咧想妈妈，我要找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吼、哦，门开诶，我家己出去，而且是真正咧吼，你甲即马咱咧讲吼，想起来迄、那个画面，你感觉讲足恐怖无？吼、哦，暗时啊。啊、车呢吼，安尼一只来一只去，搁刷落去吼，那像着歹人呢。嘿，这是呢，伫台湾呢，治安就好呢。嘿，那伫呢吼，中国那边啊，作些拢甲囡仔来掠吼，迄落贩卖人口啊，啊卖去啊，迄脚该凹个长，手该剁个掉吼，啊，就呢吼去分。哎，啊，无就讲什么咧，未去咪深山什么鬼吼，所以呢，吼，台湾的治安足好诶。即哪讲咧，伫了中国吼，我讲囡仔走出去咧，百面百里都找未回来吼。好啦吼，这是咱的法令，6岁以下的儿童吼，6岁以下的囡仔，你袂使呢吼，甲伊坑诶，吼独处，安尼是爱罚钱，罚钱哦，这是大人啦，无讲到钱都唔知道。呀，谈啊好惊！好，讲到钱嘞吼，为着20元，安尼嘞吼嘛闹上新闻啦。20元，吼，20元，其实嘞吼，你讲啊，即马钱嘞叫人家报20元，敢那参照咱做囡啊，迄个时阵，敢那参照2角安尼，以前2角嘞吼，佫会当买足侪糖干嘛嘞，吼。啊，起码20元，你真的还买不到东西呢。你要买一罐水，一罐矿泉水嘛，要20几元嘞。所以呢，吼，即马甲想想诶，即马20元吼，甲咱做囡仔迄个2角，2角搁较好用。因为安那以前吼买的价位会较低，啊，普遍对嘞，大家经济较无好，所以呢吼，伊卖较足贵嘞。即马你20元要买一挂矿泉水吼，买不到的哦。后来树林夜市啊，讲要买鞋啊，欠着20元，闹上吼报警，诶，这个场面，这是呢树林夜市昨日传出着一张。这个交易上的纠纷啦，一名中年的妇人人吼，在树林夜市啊，细细看到一双鞋啊，这双鞋啊嘞是200元，啊，伊讲啊，我身躯剩800元尔嘞，啊，无你算我800啦，好唔好？吼，店家讲无爱。这也不是不行啦、啊、齁、买物件本来就是安尼啊，买东西呢齁，就是银货两讫齁，啊你情我愿，计较下下齁，啊我买你买安尼念念嘛。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来明辉大哥，
1: 哎
0: 你好，
1: 一个代理主任做
0: 办年会，好，好，
1: 啊，我打。但无偌久买一桌，买一桌啊，已经食一半个啦。
0: 好好好，
1: 啊，你讲到二十，我今日未去是第二。
0: 好，好，好，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谢谢，来一线哈。哎，彩珍你好。
2: 哎。
0: 哎，淑美。
2: 哎。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啊，那个放烟火一桌。
0: 好，放烟火一桌，啊，明仔载哈。
2: 好，
0: 好哈，好，谢谢淑美，祝你健康哦，好，
2: 再见，多健康，
0: 好，多健康，好，再见，谢谢哈，健康最重要的。喂，彩珍你好，
3: 彩珍你好，
0: 哎，蔡太太好，
3: 哎，我跟你讲啊，我讲要叫两桌，
0: 好，搁要叫两桌哈，好，好啊，祝你健康来上线，甲咱蔡太太做服务，0800776699哦，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就像咱对只明辉大哥讲的安尼吼，哎，有当时安尼吼，安尼三无闲四无闲吼，啊是呢，啊讲啊，不啦，不啦，不啦，哇，时间过啊呢，吼，时间过啊呢。哎，无法度来办宴会啊！啊，度呢吼，真正是足歹势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先顶先顶先顶先赢！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我们梁太太好，
4: 拜五上一桌
0: 来，好，拜五上一桌来，好，祝你健康一线，甲阮梁太太做服务一下哦，好，谢谢，好，树林雅琪啊，哈。这个人吼，中年妇人人吼，我咧讲啦，咱咧有阵时买物件，买，哇哦，那一天咧失心疯吼，出去咧哦，包包嘛买，衫裤嘛买，吼，有阵时买，先姑，哎，我有没有这种情形？咱坦白讲，有，吼，有啊。哦，我一届呢吼去泰国佚佗，真正吼失心疯来着吼，啊，就讲吼，我第一届去泰国啦吼，啊，朋友甲我讲来讲，吼，不无哦吼，更唔是朋友讲啊，我讲吼要换来泰。迄、那个泰铢吼，可比讲吼，我要换两万啦吼，爱就甲我讲来讲，唔免啦，换一万就好啊啦吼，讨厌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哦，我叫换两万，你甲我讲换一万就好啊！哎，啊，因为呢吼，你若我要去，我家己去银行换吼，啊，我就讲好来，那伊要换一万，伊就换一万，我换两万。但是呢吼，我是委托伊吼，就是我们的朋友吼，姐妹淘。然后伊是一种开公司，哎，拢时常咧走银行啊，吼，几乎逐工咧走银行，哎，就甲我讲二姐，吼，来，哦，咱要换外币呢，吼，我来换得啊，反正几乎每一天都要跑银行嘛，吼，我讲好好，我要换两万，吼，哎，就讲要换一万，结果呢，吼，我去泰国，吼，那个次，吼，玩得呢，吼，有一点。丢脸，有点狼狈。为什么你敢知呀？哦，其实呢，泰国的物件，因没有因的物件吼，讲开也嘛无咱台湾的精致啦。但是呢，吼一种失心疯来着吼，你真正控制不了哦。咱的台湾买 N 二足贵的，啊去泰国呢吼，因为人家是产地，所以呢吼比较较俗吼。我去到遐吼啊。失心疯啊，开始买啊，吼，全部拢买 N 二，他奶奶的，我第一天哎，第二天，第三天的款，我的泰铢差不多拢买完啦，哇，N 二扛一堆回来，你知道吗？去到因那种大卖场吼，我要买物件。我没有钱可以买啦，吼吼哦，所以讲咧吼，这唔是买啦吼，种人咧吼，人不一定哩吼，啊这他就是咧吼，辛苦存800块，嘛袂使讲伊辛苦只有扎这，有可能伊买其他的物件，啊就辛苦存一个800块念念，吼，跟他有买澳无买澳，还是讲咧吼，他有没有钱，根本咧吼，看起来吼无关系。咱是安尼假设性啦吼，伊就安尼从800块，啊，就要甲店家讲，啊，你这一箱200，无你算我800，我辛苦了从800呢啊。店家吼做生意人不爱卖你，吼无，我这就是坚持200块，坚持200块吼，那我们就是买无成仁义在嘛吼，咱本身人家就标价200块，其实200块嘛是最俗的，但是要讲出800块，人不爱卖你，那这个交易。 不成立呀、啊，吼、哦，对不？结果嘞，吼、哦，底下吼，说安尼嘞，吼、哦，底下讲乱张嘞，底下讲闹张嘞，吼、哦，尾啊，店家真正是嘞，吼、哦，不甘其劳的报警，后来根据着了解，警方嘞去告着苏联灭区啊，啊，这个了解了后，这名富人人嘞，吼、哦，是多年前，多年前嘞，吼、哦，伫嘞某一间电视台，吼、哦，伫做工课，先后嘞担任着记者。阿妈主播，后来呢，因为呢，喙齿开刀手术发生意外，导致着伊的神经受损。你看哦，这喙齿尔呢，这喙齿吼，所以讲咱讲啊，人啊，袂当挂无事牌，只要动着刀，侵入性的治疗，拢有伊潜在的风险。打一个喙齿开刀吼、哦、手术吼、哦，可能是植牙，还是慢喙齿啊吼，这是无写个遐详细遐清楚。但是呢，就导致着伊神经受损。以前是做记者、做主播的哦，吼、哦，所以呢，伊的媒体事业总安尼吼被迫都无阿多做啊。休养几年了，几落年了后，吼、哦，想要阁复出，但系你就知影吼、哦，这个。啊，每一个职场的生态，你呢吼，那无相当的实力，或者是讲你吼靠脸吃饭的人啊，后辈比你较少年的吼，安尼一个一个扑出来，敢那参照罗顺吼，敢那参照呢，火迄个啥，迄个孙啊，赶快跌顺赶快，而且吼一个比一个年轻，啊，今麦的囡啊，电脑 AI。好、哦、比你要个较厉害。所以呢齁伊、哦、就伫这个呢齁媒体来对无阿多呢齁去甲人竞争啊。这个就是以前呢做过记者做过主播齁、哦、啊迄天呢齁、哦、就是为着安呢齁啊辛苦从800块要讲出呢齁、哦、就差迄个20块人店家呢齁无爱伊就讲齁、哦、啊无爱无爱无爱齁、哦、不要结果呢齁、哦有诶吼，就是这样子。伫迄个职场顶管咧吼，已经无迄个风采，也是讲咧吼，他咧吼无迄个存在感啦吼。啊，心理上伊就感觉讲咧吼，有一点缺陷，也是安怎样吼？伊就讲啊，讲好啊，无我报警啊，报警吼、啊，真正警方来到着现场，主持着公道。你讲警方咧是会徛伫买方还是卖方？当然啦、啊，卖方啊，吼、哦，因为呢，伊啊标价吼、哦，就是呢200块，你要讲出800块，店家若要卖你，吼、哦，这你就是捡到了。你若唔卖你，吼、哦，你嘛未使讲勉强。我讲安尼对无，吼、哦，就出迄讲一个甲我讲啦，讲，我甲你卖啦，嘿，啊，讲叫我算伊较俗个啦，我本来算你较俗诶，哦，因为呢，我嘛是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吼、哦，恁咧卖介绍，甲我卖介绍是拢同款诶，哦，我没有办法算你较俗诶，我甲恁卖同款，卖广告千块，我连一毛钱一块钱我嘛无省啊，吼、哦，我嘛甲恁同款，所以呢，吼、哦，有台下，咱讲吼，啊，好在这个人客，我讲，恁。员工唔是较俗吗？我讲无啦，我甲恁两个吼拢买同款，因为咧放烟花吼，放烟花吼啊，拢总同款介绍吼，像阮迄、那个卖讲名好啊吼，咱一个咧吼，迄、那个学长就是伊食产品咧，就是阿扁总统报伊来食吼。啊，伊甲阿扁总统是好朋友吼，啊，结果咧吼，伊来。我嘛是安尼算啊，吼、哦，也没有办法呢，吼、哦，再少了一点点钱啊，哦，我袂嘛同款啦，吼、哦，有一个人可能会较省啦，就当诶，就当诶执行长，要不然咧公司的同仁吼，内、哦、部人员咧被同款介绍，哈、哦，这都是一种买卖啦，一种买卖哈。后、哦、来电话，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5: 喂，
0: 你好，我彩珍。
5: 彩珍啊，
0: 是。
5: 啊，我这里我拜了，今拜了叫了，啊，昨也无来。
0: 昨午无到，嘿，昨拜了叫了，啊，今仔去才会到呢。
5: 啊，你老公拜啦。
0: 啊，安尼讲了唔对，去拍死，
5: 拜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我讲我就是做点边。
0: 嘿。
5: 啊，怎么你加一组，我免你麻烦啊。
0: 好，搁加一组。好，安尼我甲助理讲一下哈，好，来你等下加一下哦，哈，来爱追加一组哈。好，咱嘞吼，即卖诶婚礼吼，即卖诶囡仔出头足济，去办婚礼有嘞吼，新郎新娘以前讲啊呐，哎呦，新娘爱坐好食，较会得人听，啊，新娘嘞吼，拢爱有大财，拢爱食避暑哈，未使笑甲哈哈叫吼，哎呀嘞吼，安尼啊啊，足内向诶，对不对？喂，财神你好。
6: 你今
0: 天一组啊？汉斌大哥好。
7: 你怎么知道的？
0: 知道啊，住宜兰啊。
7: 啊，那个财神小姐。
0: 哎呦，
7: 哎，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假如今天我叫你寄四饼海王金给我，是不是4500？
0: 嘿，对，嘿，产品服务，嘿，对，四罐就是4500。
7: 那你明天寄四饼海王金到公司给我。
0: 好好好，啊，你电话拿着，我请助理帮你写哈。好好，要寄到公司哦哈。来义雄公的，喂，彩珍你好。
6: 公司嘿。
0: 哇吼，电话拨落，啊，搁麻烦点卡一下哦吼，啊，电话接满线吼，电话啦掉线的，麻烦搁点卡倒转来，0800-7766-99 好，来参加到呢吼，人个婚礼即卖囡仔呢吼，啊新娘呢吼，都安尼大跳舞吼，哦安尼吼，跳诶吼，跳入去安尼好来，啊，佫有一寡呢吼，婚礼诶游戏，带咱一名细胆诶女子吼，在之前参加到朋友去到台中呢，参加到朋友诶婚礼，好。那咧抽捧花吼，抽捧花吼，啊用着握手吧。咱为人是抛吼捧花，哎、啊、就是讲咧吼，来大家握手吧，啊比腕力吼，什么人赢的人吼，啊就会当摕到这个咧吼捧花啦。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8: 喂，彩珍
0: 好。嘿。
8: 两个
0: 等下，搁加点卡一个哦，0800-7766-99哈，来，阿咪直播阿秋爸呢，哈，女生哈，为着要用捧花啦，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9: 彩松好，
0: 嘿是，
9: 嘿，
0: 哎，咱来秋梅姐，
9: 哦，嘿，你好，
0: 嘿，你好。
9: 嘿，彩珍，我要订货。
0: 好好，
9: 嘿，
0: 好。
9: 我们那个海王金就是一盒里面有四盒嘛，哈。
0: 哎，一那个对，嘿，商品好不？
9: 一盒里面有四小盒嘛，哈。
0: 嘿，是。
9: 是啦，哈。
0: 嘿，对。
9: 啊，恁我要订个五大盒。
0: 好，你要订二十罐的对吧？
9: 嘿，五大盒就是二十罐嘛。
0: 嘿，二十罐，嘿。
9: 嘿，啊，我明仔再去。可以早上收吗？
0: 可以可以啊，我转给
9: 到哦，
0: 哎、可以啊，我转给助理哦哈，秋梅姐。
9: 嘿，我讲到后日都无啊。
0: 好好啊，我赶紧转给助理哈，等你寄一个来二线哈，甲咱秋梅姐做服务一个以上公告哈。这是到底咱沙拉诶，秋梅姐哈，秋梅姐呢吼，伊第一间要来搞我治疗哈。哎呦，彩珍，她是呢吼一个乳癌的患者哈，啊已经治疗，嘛做过所有的疗程哈，啊我拿过来当啊。伊咧问讲咧吼，啊这到底会当食无？我讲吼可以吼，足顺诶，足顺诶，免烦恼哈，顺诶，把咱诶体质养好，体质养好，病痛自然少哈，体质养好，病痛自然少。按秋梅姐以前吼拢爱呢吼，安尼吼，安尼迄落用唱诶，吼唱伫烫书内底，唱伫对。人因即马咧吼，女儿看到了哈，不要紧吼，你即马姐姐气色足好，你即马姐姐咧吼精神足好，你即马姐姐身体足用吼，不要紧不要紧，甲买甲买，有效就甲买吼，惊买着无效诶，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好来紧诶吼，诶时间来到着呢吼，24分了哦哈，好来啊就是呢。然后去参加到阿秋吧，结果呢吼，阿一个呢手煞断去， 等于呢吼，要来求偿哦，求偿140,000吼，法官啊，认为讲呢吼，你咧爱手把风险，这是一种社会常性，而且呢吼，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家己会当自行去评估到这个危险性，所以驳回吼，驳回这个呢吼，伴娘啊，煞呢吼，不服过呢吼，甲伊。啊，上诉二审又完嘞吼，去用驳回等来安尼哦，好，这个就是今日个吼健康报报医生。喂，彩珍你好，喂，阿月姐，
10: 今有放烟火吗？
0: 嘿，今日因就今麦咧放烟火掉，
10: 好一大组一组，
0: 好一组9000的哈。
10: 好
0: 啊，你电话拿着哈，来一线哦哈，甲阮阿月姐做好不？紧哦，紧哦，紧哦，嘿。澳洲呢吼，剩靠掉礼拜日吼，无甲两礼拜的时间啊嘞，靠掉礼拜日嘞吼，剩无两礼拜的时间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的新同学，这里安心放心，咱的老朋友吼，咱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要记得吼，记得。好，爱到修补到功德，啊，净刷甲咱做翠暖宫殿，啊，甲呢会宽和足，宽和伊满，后一回，吼、哦，后一回，咱要办宴会，咱安尼即一届到甲后一回，差不多呢，吼、哦，五组大对食有够。后一回办宴会哈，即马会当叫一个吼，你要分两届叫，要分三届叫，拢不要紧。有人讲财政，我一届呢，我都摕遐侪钱，要安怎哈？不要紧，你分个一次、两次、三次，拢总不要紧。啊，你就是重点，一定、一定、一定爱甲会款和足款和满哦。0800776699，规章好好啦。

0: 来哦，现在哈、哦、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月儿姐。
1: 嘿嘿，我正赶快时装。
0: 好好，啊，你等一下再来一线哈、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哎，真
0: 好。嘿，新年节。
1: 哎，你锁定吗？
0: 嘿，对。
1: 我
0: 会当刚对手上给你们。哦，好好，你等我一下哦，好，慢车过来哦，好，二线二线哈、哦，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欸，思文。
2: 谢谢。
1: 嘿。我那个等刚高清
0: 哦。好、哦，你可不可以高清哈、哦？
1: 办年会。
0: 哎、欸，办年会，啊，你明仔再收好吧？
1: 明仔再哦。
0: 嘿。
1: 好拜六嘛，无要紧啦。
0: 好，安尼拜六给你哦，哈。
1: 嗯。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搬山，喂，彩珍你好。
3: 哎、欸，彩珍啊。
0: 哎、欸，大哥好。
3: 嗯，我叫二十二元五罐。
0: 二十无啦，你等我，吼，你等我。

0: 谢谢，来满山满山满山哈，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财政介绍的药啊，哈，财政介绍的产品啦，哈，不是药啊，财政介绍的产品呢，不是药啊，哈，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调整到咱的体质，吼，贯穿到咱的气脉，听到精气神，吼，啊，气通血通，吼，气足血霸，咱人类吼，爱的都是这个有形吼的血，啊，无形的气带动的行，啊，咱哦气呐顺，气顺自然就不会生病，气顺自然就不会生病。喂，财政你好。哎、欸，万吉大哥，
1: 小珍好。
0: 嘿、欸，是小珍对。
1: 啊，他两个声。
0: 啊，你了哪里有吼？开伤大声。
1: 小珍啊。
0: 喂。哈。
1: 小珍，我问你哦。
0: 好啊，啊，你哪里有先甲静无声，啊无两声，你会听无？
1: 我哪里有无得好嘞？
0: 有啦。你的哪里？你的哪里有？就是有声，唔只系两声。嘿。那你又加金块就无，就打一声尔。嘿，今晚就一声点点。
1: 小俊啊，请教者哦。
0: 嗨，
1: 阮太太用到迄食迄拢有效哦。
0: 嘿，
1: 啊，这个滴补滴嘛哦，对骨安尼敢那黑骨哦，安尼敢那就排地呢。
0: 黑骨吼，
1: 哎呀，
0: 黑骨为是吼遗传性的呢，嘿。即个看咧吼，你着安尼吼，逐项拢有效啊。即、这个下骨的部分吼，即较歹扭捏，啊，咱用时间来给调整，刚好。
1: 往啥？
0: 你着安尼，我那继续加食，啊，体质改做调整，安尼。
1: 哦，加调食
0: 呢？嘿，佮继续去食啊。
1: 啊，要食几摆较好？我拢即摆有食三摆啦。
0: 嘿，啊，食三摆就会使啊。
1: 有改哦。
0: 嘿。
1: 伊八十七岁
0: 啊
1: 呢。
0: 哦，87岁啊哦。
1: 嘿啦。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好，安尼。
1: 伊脚早疼袂好哦。
0: 嘿。
1: 迄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阮是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恁太太87岁啊，啊以前啊袂食海王精进前是安怎啊？啊，即卖食食是安怎？
1: 脚底安碰碰拍个安几啊拍，安尼伊一两三年拢袂好。
0: 嘿。
1: 用壮的药也无好，啊食了这食好去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所以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嘿，啊，伊除了脚底迄个，你讲扑趴迄，啊，佫有调整对部分。
1: 佫大便也较好啦。
0: 吼吼。
1: 啊，精气神也较好啦。
0: 哦，精气神哦，足重要。
1: 啊，今麦佫治着这个黑骨哦。
0: 嘿。
1: 佫较老啊。
0: 嘿，黑骨吼，迄唔是今麦大掉，迄就是体质的关系。我甲你讲，你叫伊咧吼，加做运动啊。迄个啥？迄个
1: 伊无在条行啦。
0: 哦，无在条行。安尼，我甲你讲，你吼、哦、叫伊呢吼，用安尼哈哈安尼。
1: 哦。
0: 嘿，气吼甲吼出去，迄、那个肺活量较好，因为无要多运动，用安尼好唔好？
1: 好，
0: 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好，谢谢阿哥，继续吼，继续三顿好食，吼，继续三顿好食，吼。因为运动咧，要增加咱的肺活量，吼。啊，你若讲咧，吼，亲像讲啊，气喘的啦，还是讲咧，吼，肺啦，吼，气咧，咱讲吼，菜龟气，吼，菜龟气，就是它比较纤维化，还是讲咧，吼，肺浸润的人，你也看吼，伊有一种吼，就是咧分迄球啊，嘿，吼，分迄球啊，迄就是要训练，吼，训练伊的呼吸。那咧吼，当然啦吼，这个气喘吼，这甲体质啊，包括着咧吼，遗传性拢总有关系。啊，伊若无啊多行路，无啊多运动吼，那咱会当咧吼，无用迄个球啊分，你会当用哈气的，吼哈气，你起码吼来，其实每个人通通可以做，每一个人都会当做吼，你着安尼哈吼，大声甲哈出去，其实咧吼，安尼对着咱的身体，对着吼我们的那个。肺部吼拢总有帮助吼，不无小补啦，嘿，就是呢吼，虽然是看感觉进步的空间唔是遐尼啊紧吼，但是呢，咱阿爷就是安那内外夹攻吼啊，所以讲呢，咱的万吉大哥吼，太太你叫伊安呢吼，这样子呢有一个二牛子吼，也是很好，87岁了呢吼，三品把食个就好诶，有信心大家做回来，有信心大家一起吃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
2: 真
0: 的喂，
2: 啊，你个到了下家吼，
0: 好助理，好来医生吼，来转好助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听精气神。要贯穿着咱的气，吼、哦，要甲气用好聚会，用好把，吼、哦，来，甲听看卖，很重要，很重要哦。第一名的，第一名的产品进广告。你还用真情通，阿未食真情是安怎？今麦食食是安怎？
3: 啊，都好，腰酸背痛，规身躯骨头酸痛了了啊！啊，精神拢未改好，啊，唔过食落来啊两三天吼，哦，我感觉我精神加足好，啊，唔过过四五天过，哦，痛噶吼，很严重。
0: 哎、欸，伊咧好转换，恁喘气的时吼。
3: 嘿呀、啊，吼，啊来吼，过几天啊俩，就拢好起
0: 啊，拢好起。
3: 嘿、啊，我是感觉讲糖啊开始食吼，精气神吼，哦，伊调整个拢真好安尼。
0: 对哇、啊，啊我唔只咧讲，咱吼海王精清通，你咧食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的，对无？好，安尼三组好，安尼就明仔载啦，哈。
3: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4: 我有食过迄过程啊，我无法度改变迄种诶遗传性迄种诶地中海贫血有无吼？迄、那个血红素吼，拢无法度白去，拢嘛 S2 个标准对无？
0: 对。
4: 啊，我拢我嘛就食了，恁。当的迄种红红白迄种的，安尼食食安拢平平，安拢无好啊无歹安尼，我那有迄落当啊体会安尼，已经有听说过两遍呀。啊，我着食这两项啊，啊足啊，我问我食食啊，真啊，我真诶顶一两礼拜有迄落抽来迄落来抽来看，啊我啊医生啊讲，啊即个迄落十诶十一点要到十二了对哇啦。啊我听一个哈。有安尼哦，有可能，可能是安尼啦。噶无，我无白行行，我无食白种啊。
0: 哦，无食白种吼。
4: 吓啦，都食恁那石蛋啊，搁咖喱只安尼尔吼。诶，我有敢那有改善，敢那啊较有体力啦吼。感觉手底啊，有较红安尼嘞。
0: 新妹姐，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全通，啊，你食食安怎？
5: 诶，有食过会疼啦。哦，疼两三天啊，就无袂疼。啊，袂疼就换个肩胛头，嘿，或者颔棍啊紧，哦，疼几礼拜哦，疼到袂翻身。
0: 哈哈哈！迄个喘气的过程当中，是咪足艰苦？
5: 嗯。
0: 啊，那疼过了后，是咪足轻松？
5: 哎啦，疼过了后就较抓。
0: 对，伊咧，我们只讲吼，好转反应，若咧疼，若咧酸的时阵吼，爱甲家己讲，长痛不如短痛，啊，疼。钓虾米好，搁虾米爽。
5: 我有甲你介绍，阮隔壁甲你买，你知无？
0: 我知影，我知影吼，食好，大家爱到小报到广告。
5: 谢呀。
0: 哎、欸，我知影对，嘿。
5: 对啊，伊到隔壁，每几摆啊，我食食就是讲，我伊讲真好哦。
0: 好，真好哦。
5: 我讲好啦，无好我刚刚甲你讲。
0: 对唔吼，你看，你着报恁厝边的，啊恁厝边的，你有哪甲讲？叫伊呢吼，食好爱到小报，加投资一点啊。像我讲的，我唔惊吼，加开一点啊钱。我今仔食老吼，我行动无方便，倒伫遐红过呢。
5: 我食三顿嘞。
0: 我嘛个即马个食三顿诶，吼、哦，袂紧。咱诶吼，想会开投资偌济咧吼，身体就回馈互咱咯，哈。
5: 我只食起码卡少两嘞，我食四顿嘞，三粒。
0: 哦，安尼好，你想会开，福气诶人用较济啦。
5: 我卡长两起码，我无啥物要行，尾啊食会晓行，我才出去行。
0: 哦，安尼，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情况进前，你是卡无啥会。
5: 因为我手是接上来啊，四拜，
0: 哦，
5: 三粒，
0: 一天加食四顿安尼吼，加强的吼，啊，你看姐姐，你即马呢吼，安尼会当走路啊，出去运动是不是足好诶？好哦，当然嘛好。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晦气。你看阮四妹姐，吼，厝边倒看，哎哟，真正嘞吼，你即马身体加足用的呢，对唔对？安尼唔正好，啊，无变讲哦，啊，什么人安怎样啊？你啊看吼，你食，你着身体。那有一挂欠点，一挂毛病，伊就会去甲你串去。咱四妹就讲，哦，迄开刀呢吼，三届四届，啊，就安尼呢吼，哦，你串去的时阵足疼，啊，包括着呢吼，像拄只万吉大哥咧讲的吼，体质啊，咱的海洋间情通调整体质第一名。调整体质第一名，你看这地中海贫血吼、哦，啊血红素，兽医会讲话啊，吼、哦、检验报告呢会当证实到一切，血红素通通升高了， 啊，你食精气神，迄条唔免讲啊，吼，南宝湾呢，海王精清通，这里甲买当来食，尤其是咱即马咧放烟花，吼，咱即马放烟花，就是咧吼，上届放起上届俗个哦，光价一罐千五，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总共八罐，光价万二块，放烟花活动，母亲节，母亲节放烟花活动，八罐九千块。买一组赚三千，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以上广告来电话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
6: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进入到高调，进入到高调哈，高潮迭起。咱的放烟会活动哈，放烟会活动后边哈，后边差不多剩呢两礼拜的时间了了，所以呢哈，还没有买的朋友，阿未定岗诶，还是阿未款足诶，趁即阵电话赶紧卡，0800776699，凭着阿母啊。凭着妈妈的福气，母亲节才有这个活动哦。0800776699，唔惊开钱，上该惊就是呢买无效的吼，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吗？
0: 嘿，玉云姐。
1: 哎，是是是，搞啥嘿？嘿，那你给他讲几招？
0: 好，讲几招哈。好，来。
1: 高清嘛哈。
0: 嘿，第二一线哈，谢谢。

来哦，等了一定要有耐心卡哦。喂，彩珍你好。喂喂，你好，我彩珍。来，电话拨了个电卡哈，个电卡来，即马刷卡的好朋友伫线上的吼，一定要有耐心卡哦。

0: 好啊、哦、哈，好来来来哈，安尼明仔，嘿，明仔就到哈，谢谢你，好好好，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Hello，
1: 彩珍了，
0: 嘿，春妹妈妈，
1: 啊，
0: 嗨，你好，
1: 我爱伊咯，
0: 办宴会，
1: 嘿，一桌，
0: 好，一桌，啊，明仔再搞，好不？
1: 好，一桌，
0: 高清。
1: 嘿、
0: 哦，对，啊，你等下约一个医生，甲阮全面妈妈做服务一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节目哪做？啊，电话一定爱继续卡，电话一定爱继续卡，电话卡会通，身体健康，哈，啊，那里哈，唔免和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良心的推荐介绍，袂给咱开着冤枉钱的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嘿。
2: 蔡健了，
0: 哎、欸，大哥好。
2: 啊，我请教你，伊个药啊，食敢是通血咯，敢是？
0: 哎、欸，伊吼，安尼讲好，你要通血。

0: 凝血剂，食伤过多，你的凝血功能就较无好。啊，所以讲嘞吼，你看那个以前呐、啊、吼，邵小林伊就是拢食抗凝血剂，迄种的呐，有当时嘞吼发生着意外，迄、那个血吼止袂掉啦。啊，你嘿对，啊你即马吼来，医生药啊嘛照食，吼啊咱这两项，你有哪个加瑞食安尼？
1: 啊，敢袂使？台大医生讲叫我袂使食汗尿、食中药。
0: 嘿，汗尿中药，我咱这是食品的呢，不是汗尿呢。
1: 对啦，我知你听你讲，我听。
0: 嘿嘿，
1: 这食落去哦，那出货的时候袂止啊。
0: 对哇、啊、对哇、啊，啊你因为你的抗凝血剂，你抗凝血剂应该食足久啊吧？
1: 啊，食几啊年啊？我
0: 对哇、啊，因为你抗，我讲吼，大哥，人讲吼。西药吼会救人会害人，就是安尼啦吼。唔是讲吼叫恁拢卖食西药，是因为吼你抗凝血剂，伊有一好就无两好，伊会当咧溶血栓，但是相对的就像你讲的，咱若一旦咧吼有空嘴的话，迄、那个血咧就止袂掉。
1: 对啊。
0: 系啊，啊咱就是咧吼，亲像安尼，你甲医生讲，看伊的迄个西药是不是会当甲你做调整一下无啊？因为药啊是医生开的吼，这部分咱嘛是爱予医生去甲咱做调整。
1: 卖食伊的药啊！
0: 阿咪啦，你甲伊讲吼，你亲像安尼啦吼，你会当用咱吼甲伊问讲，啊我安尼吼在食安尼抗凝血剂吼，啊我的血小板较低哦，啊要安怎样？还是医生敢会当调一个药啊？咱用这种的态度甲方式请教医生。
1: 啊，
0: 凝血剂就逐天爱食，对啦。啊，伊个外吼，咱有一种观念吼，就是安那，我抗凝血剂一定拢爱食，伊有剂量的关格，啊是讲嘞吼品牌吼啊、每一家的药厂吼出嘞伊个物件，伊个要安那讲吼，我和你讲个，就是吼换个药较袂呢吼，和你个迄个血小板遐尼啊低，你问医生，医生就去甲你处理，因为这药
1: 哈。我买仪器哦，我是 INR 仪器哦。我十几工啊，我就甲你查开量看卖，看伊个凝血诶程度好不好。超过悬嘛袂使，超过低嘛。
0: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嘿。
1: 啊，我是讲，敢袂使食你的？
0: 哎呀，会使食啊！我都照讲啊，你西药吼，即卖医生开的，你嘛是食啊。我这嘛是会当来食安尼，但是就是西药价吼，我这一定爱隔开，袂使夹做伙食。哦，嘿，袂使夹做伙食。你来，你电话寄一个吼，啊，我来转三块，甲你解答一个哈。

0: 好，来哈，一点点啊时间哈，来跟咱讲哈，纯都只大哥在讲的哈，啊，有血栓哈，就是这个血管哈，血管。那一般咱去看医生哈，拢会开一个抗凝血剂哈。抗凝血剂最主要的副作用就是惊出血的风险增加，包括着呢哈，你看，食高血压，食足久，还是讲来抗凝血剂，食到尾啊，皮肤变薄，啊，血管变薄，另外回一个乌青，吼，还是讲来吼起花，吼，咱咧洗嘴，还是伫迄落呢吼，得这个出血，有诶呢鼻黏膜，吼，鼻黏膜会变薄，吼，达不时。另外，吼，有当时拍一个卡枪，吼，啊，穿一个片较大诶，嘛咧流鼻血呢，无代无止。啊，就流鼻血，吼，包括着呢，有这种肠胃道，有哪有可能会出血啦。上个家人吼，就是胸口有胸口，迄个血未跟动，吼，未跟动，未跟呐，所以呢，吼，伊的凝血功能就较无好，严重，吼，严重会造成着呢，吼，脑出血，吼，那以上的话，吼，包括着呢，咱的便便，吼，有这种乌色的。表示呢，等下都出轨，一定爱马上立刻哈去病院哈。那除了讲呢哈，它比较容易出血哈，较搞出血呢。搁有抗凝血剂在食，有那较搞过敏哈，包括着呢痒哈啊，皮肤足够痒，足够白哈啊，会疲劳，会亚身。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来香姐，
1: 你好，
0: hey, 你好。
1: 对对对哎，两组就是
0: 18000，哎，
1: 对啊，我改是那个什么，磷虾油多一点。
0: 哎，好，我叫助理跟你讲哈，来一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99等于甲卡回通哈，非必要，非必要哈，非必要哈，咱尽量都卖食药啊，啊食药嘛，国不二三种诶，啊但咧吼，咱呐吼，伊个咱个健保内底有足侪诶药厂，假设你对着这种诶药啊，吼，你感觉食有这种情形，你买当甲医生讲吼，有足侪诶药厂诶药啊，伊会当做调整诶，吼，唔是讲，好，我一定爱食这個，一定爱食这個。哦、这个有像这有可能的、哦、他的那个哎好啦时间上的关系先给电台讲上一下、哦、谢谢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来哈，刷卡满刷，刷卡满刷哈，咱对这来转场报瓜，那接不到的电话，财政跟咱讲对不起，搁顶卡哦。喂，财政你好。喂，嘿，苏金姐，
1: 嘿，
0: 哎，你好。
1: 我叫一个万八吼，
0: 啊，
1: 这个拜喜在我收啦。
0: 哦，好，拜喜哈，好，拜喜。
1: 我搁问你一下，
0: 好。
1: 啊，我会当先给你订单，我六月七领货安尼无？
0: 哎呀，会使呀。
1: 安尼，你去甲订一个，我搁一组，我叫一组就会当。
0: 你是怎会吃我的海王煎甲清汤的？
1: 哦，我都不辛苦，拢安尼遐听遐听啊，是讲听你咧讲安尼哦，做好诶啊，我都食看卖咧。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已经食三组去
0: 啊。食三组啊，你的改善的部分伫对？
1: 改善是较有较差安尼啦。
0: 哦，有较差。
1: 哎呀，未好啦！
0: 哎啦，哎，先问爱慢慢啊来啦，吼。
1: 哎啦，你
0: 都唔是只听，还佫随加随记
1: 哈。
0: 哎啦，好，啊，有信心，有耐心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谢谢，来，以上功德。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哎，财政你好。
0: 喂，系大新店的哈。
2: 我吼，我有代志要拜托你啦，
0: 哈。啊，莫讲安尼啦，什么吩咐讲啦？
2: 我吼，有三高啦，
0: 吼，
2: 啊，我四月二日吼开始食啦，
0: 嗯，
2: 吼，啊，食迄阵百十，我阿娘百十，
0: 嗯，
2: 啊，食到即马吼，
0: 嗯，
2: 我是无逐工量啦，迄工量佮即马量，迄工量211啦，啊，今日量213啦，哪会变遐悬？
0: 我讲你下早时啊吼，咱昆菜迄个血压袂较悬吼，来，我甲你讲，你咧吼。在固定的时间来量安尼，吼，啊是讲，
2: 我拢早时啊，啊袂食进前量咧。
0: 嗯，啊你人有无爽快无？无
2: 咧，
0: 无哈。来，啊、你就是呢吼，较缓和一下。啊，咧量的时阵吼，绝对不能从讲吼你去行路，吼，啊是讲去做啥物工课，等来水量哦，这样不行哦。
2: 无啊，我无啊，我就困起
0: 来。你啊，你搁加量看，你搁加量看卖一下。因为，你个继续甲量看嘛，啊，佮有你的迄个血压器吼，用偌久啊？
2: 用真久
0: 啊，吼。来，你血压器呐用足久啊的话吼，有那会较袂准，你也可以用校正。
2: 哦，安尼。
0: 系爱用校正哦，无校正吼，量开是袂准的哦。
2: 我想我乃如家如。
0: 你，
2: 哎，我听你咧讲，大行拢足好。
0: 对啊，对啊。
2: 我就去讲，甲你买啊，买就开始食。
0: 系。
2: 啊！加在迄间牛，即马个牛，
0: 对，因为我甲你讲吼，我咧甲你问就是安尼吼，咱来听表面吼，一定咧未解清楚。我唔只甲你问讲，你若200外，应该是人会无爽快，你拢无爽快。来，第一就是安那咧吼，咱牛吼，诶，这个时间点吼，啊，你讲时间点都无问题，话我就甲你讲，你迄个血压器用伤过久，爱校正，就讲亲像我咧开车诶人同款，开。哦，你若讲吼好的物件若无歹去，你就摕去你买迄个药房叫伊家你校正。就敢那参照阮开车同款，阮开车同款咧开吼，但是呢，嘿，对，阮迄个恁啊爱对换，啊恁啊嘛爱定位，你无定位呢就会偏差，嘿，啊同款意思。
2: 哦，安尼，
0: 嘿，是，
2: 安尼我继续食啦，
0: 嘿，
2: 安尼我搁订你两组啦，
0: 好，搁订两组，好，
2: 啦，继续食看卖啊，
0: 好，来，
2: 我做心理的呢，
0: 哎，谢谢，感谢啊，我
2: 本来食别人的啦，听你的哦，
0: 嗯，
2: 啊，大哥食啊，食好，我全拢食你的，
0: 对啦，对啦，嘿啦，嘿啦，要开掉我拢钱啦，
2: 对啦，拢食你的啦，
0: 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你等我哈，好，谢谢，来。啊！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 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四六一，加油加油加油，打电话哈，咱办宴会到五月二十杂志哦。喂，彩珍你好。
3: 两座大座的，
0: 两座大座的万倍哈。好，啊，你电话加一个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那那的八卦，我山卡做足侪工课，为什么叫做工课？接足侪电话啦哈，啊，我拢山卡，我在问的问题，我会山上甲咱讲，咱对家人哈，大哥咧讲到迄个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呢哈，关键就是伊的副作用。关键就是伊副作用哈，爱注意的事项，也就是讲咧哈，卖有异常的出血哈，异常的出血。可比我拄只咧讲哈，讲到咧，你的迄、那个尿尿有当下有血尿，啊大便咧会变成黑便哈，就是讲啊那胃肠出血呀。后来你若长期咧食着抗凝血剂的人，副作用有当下来咳嗽。啊是呢吼，咱呢吼，迄个这个配痰的时阵，你也看痰呢吼，有当时会变成有血丝。过来，长期吼，长期你脑咧食着迄种抗凝血剂的人呐、啊、吼，应该咱的年纪大部分拢差不多停经啊，啊有的人也未停经吼，他也会呢吼，让那个经血过多，真正呢吼，真危险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我美丽姐。
2: 那个彩珍小姐吗？
0: 是。
2: 我问你吼，你是讲怎么办宴会跟二十二拢同款的吗？
0: 拢同款的哦。
2: 哦，一模一样的、
0: 哦。一模一样啊，就是介绍较俗安尼。
2: 哦，
0: 嘿、
2: 哦，我是问者做参考，
0: 哈、
2: 哦，要个有安尼，好个，身体都袂歹。
0: 安怎啊？来产品服务啦，嘿，阮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2: 哦，
0: 正
2: 腰椎骨头正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正常是安怎啦、
2: 啊？哦，正常我是算讲咧，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算到要痛到要死安尼。
0: 嘿嘿，
2: 嗯，那食到迄有差有。
0: 有较好，有
2: 较好哈。嘿，就下面咯。
0: 吼、哦、好，啊，你就了酸痛吼，因为咱的海王经全通吼，伊会当甲咱改善足济。啊，你就了酸痛改善，阁有改善啥？
2: 嗯，哦，袂歹，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啊，你来爱到小报到广告呢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功德无量，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啊，这个吼、哦，避开吼，随问互咱听，现问互咱听，吼、哦。咧人即马吼，咧讲诶，少年咧讲诶，石俊秀，石俊秀，马上问，马上吼、哦、见真章，好诶就是好诶，吼、哦，赞诶就是赞诶，牛皮不是吹的，吼、哦，啊，火车也不是推的，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莫等下惊死的，帮个惊飞。啊，最主要是呢，吼，心头爱聊好听啦，心头聊好听。哎，给彩珍甲咱介绍的产品，不是油啊，比油啊搁较好。每一个环节，它都会做调整。好，过来继续讲到呢，吼，抗凝血剂。过来，拄只讲呢，吼，日常的出血多寡，日常咱来预防。你老在食呢抗凝血剂的人。啊，大部分你拿来高血压啦，吼，足侪当个呀，吼，食到尾啊呢，吼，它就是会加啊，你个这个皮肤变薄，吼，你的血管变薄，爱注意避免着外伤，避免着跌倒，包括着呢，吼，洗嘴嘛爱注意，洗嘴你呢上盖好起面啊，用起着软脏的，吼，软毛的。你安尼吼，用迄个软的话吼，吼，迄洗嘴呢吼，敢那喙齿盖有顽锈同款吼，古早的人拢用迄个钉的毛啊，撸两三盖吼，开花炸开来了，像咧放烟花整个炸开。我讲迄种伤着咱的齿花，有当下你安尼咧洗嘴呢吼，嘴会老花，吼老花会未止，所以你选择着呢，迄个齿面啊最重要诶，吼，即便啊你无咧食抗凝血剂，你用着定脏诶咧洗嘴齿，这嘛是会去伤害着咱的 啊，喙齿包括着呢，迄个齿环吼，就是牙龈。啊，那呢吼，查甫的吼，查甫的，你用刮胡刀嘛是爱注意吼，爱注意，因为你长期食抗凝血剂吼，刮胡刀会去伤着，伤着了后呢吼，但是伊的血呢吼，会流袂止。这个呢吼，都是一个呢吼非常重要的提醒。过来就是呢，药物加着食物呢吼，容易来产生着小帕丁吼，交互作用。你若咧食着呢吼抗凝血剂的人，撇免食过绿色吼绿色的蔬菜，维生素 K、维生素 K 对着咱人最重要。啊，讲维生素 K。咱可能咧吼，较模糊啦，也就是讲咧吼，你的青菜，可比讲芥蓝啊，吼，还是迄种绿色的花椰菜，吼，就是色地啦，讲色地较紧啦，色地咧吼，过青的这些蔬菜，伊富含的维生素 K 含量会较高，搁有。哦，蔓越莓，蔓越莓汁，其实蔓越莓呢，吼，对着咱人好处多多呢。哦，就是讲你的尿道啦，吼，查甫人的尿泡栓啦，吼，女人的这个尿道感染啦，吼，查甫人的吼尿道感染，食蔓越莓，蔓越莓汁拢足好诶。但是你若咧食着抗凝血剂，蔓越莓汁，吼，伊呢，就是会甲伊小怕点，搁有。酒吼，酒精，酒精吼，有那会加着呢抗凝血剂产生不好的作用。搁有一点就是安那，此痛不是病吼，痛起来要人命。咱呢吼年纪济啊，喙齿呢吼会蛀啊，蛀迄个喙齿呢吼，你要用洗齿蛀啊的时阵，你一定爱甲牙科的医生讲吼，你来食抗凝血剂。有当时来洗一个喙齿吼，还是讲来挽一个喙齿，吼，安尼血呢一直流一直流吼，这种爱必须爱先甲医生讲一下吼。特别的提醒，特别的提醒吼，有咧食抗凝血剂的人哦，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着彩针，甲咱服务啊，关系着身体上啦，咱的产品吼啊，怎么样一个放烟火的方式，啊是讲咧吼，你的身体上是不是会当来吃着彩针，甲咱良心特别推荐介绍的产品，要进一步了解，要来询问高官教会主文，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点讲的电话，咱的产品无加伫药房吼，但是你若讲时间上都合上，未拄啊好，要学乌鸟的送回乌鸟哥啊乌鸟子啊。时间甲你袂配合，你会当来药房吼代收，拢总会当啊，要做文点讲，24小时可以订购的专线0800-77-66-99，等你一定爱卡。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你，
0: 玉玲姐，
4: 我迄个吼，你拜神哦，拜神甲我寄一组，
0: 好。
4: 啊，若要结束的时，佮我寄一组。
0: 好，
4: 安尼会使袂？
0: 哎呦，来助理佮写一个哈，好来，谢谢，感谢。很快哈，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了，对不对？哈，这首歌曲要来送好呢，咱全天下伟大的母亲妈妈们哈，母亲节快乐！拜三，嘿，你敢拜三？喂，彩珍你好。
5: 你好，彩珍哦。算卡哦。
0: 好，算卡哦，你等我一下哦，哈，好，今嘛拢完算，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秋儿姐。Hello。
6: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0: 哦，你啊，好，好。好好，
6: 我压错了。
0: 好好，来二线加接一个哈，二线加接一个哦。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谢谢母亲节哈，快乐！不知母亲节快乐，这首歌里面有写到爱天天快乐哈，要天天快乐哈，身体一定爱健康，身体一定爱健康啊！最近呢，我一直哈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哈，在底节目里面在讲哈啊，以后我会面临到。不久的将来，时间都过足紧，真正哈，一世人嘞哈，讲长无长啦，讲短无短啦，哈啊，那嘞哈，时间都过足紧嘞，哈，说着嘞哈，如果呢啊，几岁都几岁呀，哈，想到以前做囡仔的时阵，好像是昨天的事，好像是呢哈大前天的事，今嘛虾米，咱拢哈大家呢哈拢嘞啊，准备进入海景第一排呀，所以这几天哦，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哈，啊个。阮囝吼在开讲，我嘛是咧讲到这个问题啦，哈。现在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哈，平均的寿命愈来愈长。啊，都这样呢，吼，一点点的空档时间，哈，我甲助理在开讲，哈，即马少年人拢袂用来爱护着家己的身体，袂用珍惜着家己的身体，要顾身体呢，吼，爱量渣，要顾身体一定爱趁渣。为什么呢，哈？咱以后面临到的问题呢，吼，比即马的老大人，咱啊厝内底个有是大人，你就知影要照顾到一个老大人呢，吼，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吼，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哈。哎，玉妍姐，
1: 有。我吼本地我昨有订两组，
0: 是
1: 啊，本来是明仔在讲要收。
0: 嘿，
1: 嘿嘿，啊我。这两天好像有事情，我会放改拜五再收吗？
0: 我转给助理，你把助理改哈，
1: 好，
0: 谢谢，感谢。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呢？参照我爸爸、我妈妈，一个八八，一个八九，再来就是这样。咱即马出去呢，一眼望去，吼，一眼望去，阁有哦，吼，伫咱节目内底，吼，啊，九十几岁的人咧，吼，真正有够侪，阁有上百岁，所以呢，吼，我一直即几工啊，一直咧思考着这个问题，吼，以后等家呢，吼，咱若年纪较侪的时阵，咱的平均寿命是几岁？因为每一档，吼，拢咧啊增加嘛，吼，就是我们的平均寿命咧，吼，拢会延长，阁来。你那嘞吼，食加差不多九十一百吼，啊，囡仔嘞吼是几岁？囡仔感觉有迄个力，通啊好来甲你照顾。所以嘞吼，有的人是食加嘞吼，这个几百岁，佮会当嘞吼，家己生活自理。咱讲嘞吼。哦，佮会当嘞吼，用走的用啥，嘿，咱唔敢少想啦。但是嘞吼，生活我都自理。少年人嘞吼，恁兜的囡仔是谁，就继续快活。那假设你嘞吼，有个人安尼六七十吼，七八十吼，啊，都已经嘞吼，拢总无法度呢行，无法度冲啊吼，迄是谁呢？伊的照顾开啦吼，伊咧照顾开呢吼，伊就是呢比较。较麻烦，包括着呢吼，要开的钱嘛较济，所以呢，我一直咧想着这个问题吼。以后我会食个几岁，啊，我咧吼应该面临啥？都食呢吼，咱的迄个产品见证内底，我就讲啊，哦，我咧食，唔是咧食讲吼，我明仔载是唔是安怎呢？我是咧食未来呢，未来我来食到九十岁、一百岁呢吼，我是唔是生活够我都自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唔捌唔惊，真捌真惊。你若捌愈济，你就愈惊。喂，彩珍你好，哎，淑珍姐，
2: 哎，彩珍，
0: 哟，
2: 我要订五组，啊，拜六才好啊。
0: 好，袂要紧哈，啊，你等下加一个哦哈。好，谢谢，来加五组哈，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3: 肖小姐
0: 啊，内行的，内行的拢会用算，内行的算的拢是真真真银银银哦。
4: 我不知道，我是呢，我无。
0: 哦，你新同学哟。
4: 我是朋友介绍啦，还是讲？讲你个费用呀，有较悬啊。
0: 哦，你个迄个三个月问题啦，吼。
4: 哎呀，暗棍哦，顶甲头遮拢酸安尼。
0: 嘿，安个正个正安尼吼。
4: 哎，对，工作吃这袂歹。
0: 好、哦、是哈、
4: 哦。加油的。
0: 嘿，啊，你有咧、欸？你有咧听节目无、啊？
4: 有啊，我有咧听节目，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哈、欸？迄、啊欸那个等嘞。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喔、大哥，我问你诶，迄、那个中医师后咧吃咱这两项啊，所以吃了好介绍你来听我的节目来买产品的安尼吼。
4: 对，
0: 你来看哈，连中医师都咧吃咱这两项二十味的虾油。MSM 乙型甲烷两倍，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甲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甲喉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连呢吼，家己做中医师吼，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吼，电话加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阿英姐。
5: 哎、欸，一桌。
0: 好，一桌蛋糕好一线好，谢谢，感谢。啊，底家呢哈，咱要甲咱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哦。连咱嘞哈，这类中医师都肯定我们的产品，冇嘞哈，安尼身边哈也是呢，甲咱肯定，真的哈、哦，吃会到的人就是你的福气，遐顿有够高人才吃会到。喂，彩珍你好，
6: 彩珍，
0: 哎、欸，佩玲，
6: 是，我要两组啊，但是。6月1号我才有在家，
0: 好，没关系，哈，6月1号说按、啊、你电话拿走哦，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都加一首歌叫做《母亲节快乐》，
3: 好，
0: 今麦要来安排，叫做《红亲母亲》。帮老伯啊爬车轮，即马咧吼，唔是咧，红亲母亲吼，帮老伯啊爬车轮。以前这首歌就是讲啊，迄个囝咧吼，甲新妇咧好，啊两个老的咧吼，伫遐咧哭哭个吼，啊即马咧唔是吼，讲啊囡仔是谁安怎样？因为大家做工课就无用诶，大家咧吼为着三顿吼，一定爱去外口打拼。即马社会竞争咧，甲以前农业社会无同款啊，囡仔。哈、哦，无法度伫咱的身躯边咧照顾，一定爱出外去做工课，所以呢，吼、哦，翁亲母亲帮老伯啊爬车轮，时代无同款，迄、那个老伯啊爬车轮无同款的意境咯、哦，安排歌曲，大家做会欣赏。听歌，啊，咱刷卡继续来接电话，吼、哦，做文电工的电话，0800-77-66-99。

0: 来，老翁老伯哈，唔要怕车恁。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嘿，是。
1: 来，我一桌，一桌米。
0: 好，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来，都只咧讲到有咧只。高血压、抗凝血剂的人哈，爱注意卖跋倒。其实呢，吼老大人上盖惊就是跋倒，老大人上盖惊就是跋倒。卖讲老大人啦，你若袂用照顾着家己的身体，有当时呢吼，一个跋倒落去，啊，骨折麻利，嘿。啊，后边后续，我诶一个朋友吼，这两天啊，真正呢吼，蒙床困到跋倒。手回去呢，累到一世界呢，所以呢，说实在啦，这个跋倒呢，有的人跋倒是不要紧，像参照囡仔，跋倒脚床半半的爬开没代志，啊，有的人呢，是跋倒了后，真正是骨折麻利，要注意着卖跋倒，当然啦，平常时啊，要来补软、补硬、补弹性，啊，钙质定的，在咱的。点骨来底，好啊！软的嘞，软的在咱的关节来底，弹性的在咱的筋络。所以呢，一个人筋骨络，你看哦，中医在讲哦，不是说什么的啊，骨质疏松啦，什么的退化性关节炎。古早中医咧讲的就是筋骨络，筋骨络。喺规条线路诶，拢总爱顾，免乎你呢吼，瓶瓶罐罐买买买甲一大堆，又可以补软，又可以补硬，又可以补弹性，吼啊，包括着三个诶，通通好，通通好，好来进广告。你产品咧食对部分诶，
2: 我食有了，我咧开怎啊有哦，一餐诶吼，啊，我都啊假期啊，靠等伊啦，听一听，
0: 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2: 哦，我食你这食真久啊呢，
0: 好，不要紧，无开着我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爹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好、哦，你六十几岁啊？啊，你拢在食膝关节？
3: 系啦系啦，我个在拢迄个做迄个肝胆啊，阿莫胆啊。嘿，
0: 啊，姐姐吼，迄个活血化瘟吼，人迄个筋络就较轻松对无？
3: 啊，系啦，系。我海王经最主要是迄个关节啦。
0: 好，好啊，好啊，好。
3: 唔多拢海王经啦，即间。
0: 好啊，好啊。
3: 啊，电视啊，电视啊。
0: 后日好你收。
3: 好啦，
0: 对，哈，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怎？
4: 阿未食进前的，不时听咧大药哥啊。
0: 嘿，
4: 两面就讲啊，我礼拜来听大药哥。他、啊、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嘛听讲要礼拜大药哥啊。嘿，然后我就一直甲问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哦、真的哈、哦，太太伊咧大药包，伊是对伊咧身体啊。
4: 伊嘛是迄腰啊，卡成塔。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4: 骑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那到还要还要用，然后六七点咪就讲啊，我礼拜大姐有个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都拢唔捌听，因为礼拜大有个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4: 他差很多啦，
0: 差很多哈。
4: 我讲哦，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人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4: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好，不是听大有个嘛讲。
0: 对啊，
4: 我等下我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只卡
0: 好哩。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好，再见。
5: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个是改变啥？
5: 我以前无是卡困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迄个我变长，你知哦？
0: 真正足努力。
5: 这两个卡我安尼无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白，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食足欢喜，足敢食哩。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自己买，有诶讲听。 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嗯，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5: 真正食食这海龙煎啊，加这全汤这冻下啊。
0: 就好。
5: 啊，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嗯，都九十分啊。
0: 哦。
5: 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5: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5: 安尼行就听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我系啊，啊天气那里变，那里愈寒哦，啊卡就愈热。
0: 对。
5: 今麦真寒嘛，南巴贝啊！
0: 嗯，天气咧变化，咱拢唔惊伊啊，对不？
5: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的时阵，有影，大家听到呢，迄有伤的吼，大家拢听到呢。
0: 好，
5: 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咳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5: 哦，系啊系啊。嗯。哦，听讲上尾袂啥行呢，今麦拢唔得，一直行，行到拢嘛唔免坐啊。
0: 哈，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5: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各行各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都会。困啦，困得起，我真啊，食了几足好困。
0: 还用将钱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啦，哈！正讲，卖开着冤枉钱，趁钱无一个快活，趁钱真辛苦。哦，所以呢，吼、哦，艰苦钱爱开话谈，老干钱爱换掉良心药，哈、哦，产品得食，真正你有发觉讲呢，吼、哦，一行啊一行调整，一行啊一行好，哪有这么好诶，哪有这么啊神奇诶，哈、哦，你不得不相信呐、啊，食到你就知影，哎呦，原来大家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呢，真的呢，真正是真的呢，哈、哦，来。电话卡0800-77-66-99 0800-77-66-99以上公告在吃到、产品、哦、好转欢迎的喘气吼、哦，下村都食大只，哎哟，迄、那个故乡啦，大家呢吼，安尼听吼，不要紧，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吼、哦、啊，听过调整过就好啊，吼、哦，听到讲还袂好，还袂爽，吼、哦，因为听过了后调整了，你就搁较好啊，吼、哦，一届会好，所以呢，吼、哦，爽就好啦，啊，爽就好。这首歌叫《送就好》，听歌啊，咱刷卡，刷卡吼、哦，接电话，0800-77-66-99哦。

咱啊，饮啊，爽就好。

0: 啊，恁啊，爽就好，
1: 啊，爽就好，
0: 爽就好，
2: 好，爽就好哈。来，这里吼，就是呢吼，咱时常被问到吼，我咧讲的时阵，我拢未去强调吼，都只有咧讲到补卵、补阴、补弹性，对无哈？咱人就是动物，其实呢吼。咱人动物细胞最近接近的，就是动物钙啊。这个20米的内底，伊的钙质、伊的钾质，拢总大部分来自着呢吼。我们的动物钙、动物的胶质，所以跟咱的细胞最接近啊，它的结合也是最快最好的。
3: 嗯，
2: 哎，安尼就是有钙有哈、哦，有那一些胶质还可以增生安尼。
3: 哦，我在讲说。因为我在问你是因为我女儿说那个奶她不敢吃，我说那没关系、啊、
2: 没关系呢，我讲哦，女孩子哈、哦、那来的时阵哈、哦，吃这等等哈，较袂哎你一路来哈、哦，咱的迄个恶露咧排的时阵，有阵时经痛啦，有阵时吼那咩事来吼、哦，人拢较会忝，较会生，等到来吃佫较好诶。
3: 哎，家公伊唔敢吃，伊讲怕说那个。吃了筋停掉，
2: 不会
3: 麻烦，
2: 不会
3: 这样子
2: 哦。调整
3: 都不敢吃呢，
2: 调整要搁开好。外公哦，女孩子，你今嘛搁有经济，你叫伊来吃，真的会延缓老化，皮肤各种方面变得很漂亮。
3: 啊、那天跟我，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吃？他说他好累。我说你有没有吃？那个奶我不敢吃，因为怕停掉了，好麻烦哦。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讲哦，对家呢吼，延缓老化更好。你看那鼓励啊，如果不知道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3: 哦，这样子、啊
2: 好。那明天就18000啦哈。
3: 好，
2: 谢谢你，
3: 好，
2: 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播送的朋友一定爱搁电卡哦。Hello， 彩珍你好。
4: 彩珍啊。
2: 哎、欸。
4: 办
2: 宴
4: 会一组啊！
2: 好，办宴会一组来吼，医生甲咱来吼，大哥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我就讲哦，这两项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无分体质啦，袂得袂少，吼，唔免惊讲来缩开，吼，从我无去，你长期甲食，长期甲食。真的哦，你去食干嘞吼，啊，要80-90岁你去食，你会绝对改变吼、哦，你感受会到，真的，你的那个皮肤啦吼，肤色啦吼，你的弹性啦，你的气色啦，拢看会出来，真正吼、哦，什么叫做回春，什么叫做回春，你嘞吼、哦，长期去食嘞，你就。看会到吼，迄、哦、唔、欸、是呢吼，家、哦、己用心理感觉呢，你照镜你就看会到啊，吼、哦。好，那拄只呢吼，我接到吼，得讲着讲啊，这个

0: 十波人讲吼，无法度呢，败信呢，是因为吼四十岁了后，你迄个射护腺肥大的情形会愈来愈明显。喂，彩珍你好，哎，刘小姐，
1: 彩珍呀，
0: 嘿是，
1: 哎，我要请教你好吧？
0: 好啊，
1: 我想讲我有听你的节目，
0: 嗯，
1: 我吼，是国一岁就八十啊，
0: 吼，安尼算，
1: 啊，我有迄个白内障
0: 吼，系，
1: 啊，我去眼科。伊是甲我讲白内障较简单啦，
0: 嗯、
1: 用镭射尔，啊用了我感觉很模糊啊，
0: 吼。嘿，
1: 啊我唔敢过去创一镭诶。
0: 嘿，啊你迄白内障用等来偌久啊？
1: 两个月啊。
0: 两个月还未恢复正常诶，它会慢慢好。
1: 啊，不过很模糊啊，看到更足惊诶。
0: 我讲你即马未使，因为吼，你即马吼都较好，啊你有挂墨镜无？
1: 有啊，我若跳倒来厝拢戴墨镜。
0: 对，吼，啊你伫厝内底嘛是爱挂墨镜，因为你开刀回来吼，你诶术后保养未使下火，啊未使头压落，未使寒冬，啊墨镜一定爱挂掉诶。你即马还阁未使清光，你清光了后呢吼，很容易又白内障复发。
1: 这样哦，
0: 嘿，对，所以连吼、哦，迄、那个乌银的目镜一定爱挂掉的。
1: 哦，内底外口拢爱挂，
0: 拢爱挂。吼、哦哦，啊，你即马呢，拄我好开刀，等下两个月吼、哦，白内障，迄间隔呢吼，还未复原的啦。
1: 嘿，
0: 所以讲呢吼，它会慢慢，还会变好。
1: 我想讲先生，生理足好，我唔敢甲问阿姐，你知？等讲啰嗦。啊，我有听你的节目，我讲你听，我听一下，下我听啦。
0: 好、
1: 啊，我就想讲，等你。张会到我卡，迄小姐，恁的助理讲，我都早时啊在问啊呢。
0: 嘿，对。
1: 啊，我即满就是我装正类嘛，啊，倒类先生迄满是甲安排讲一个月后就搁做倒类啊，我唔敢遐紧做呢。
0: 嗯，没啦。伊个安尼 OK 啦，即马吼白内障诶开刀吼诶手术拢足成熟诶，啊你咧吼开刀了后回来，咱即两项你得有哪安尼对咧食咧，术后的保养比你吼开刀进前啊搁较重要。
1: 哦，什么食叶黄素嘛，食都慢慢
0: 嘞。对啊，我来解讲吼，哦，一言一定，千言无用吼，这两行甲买转来食，安尼就对啊。
1: 安尼
0: 吓。哎，是，我咧讲的这两行。
1: 我即马卖较紧讲，两个月后就搁手术一类。
0: 不要紧啊，啊你。
1: 我四五个月较好，
0: 不要紧。啊，这部分你要含医生参详，甲医生约时间。
1: 哦，
0: 嘿，对，你若要较晚吼，你也甲医生讲安尼。
1: 哦。
0: 嘿，会使，啊，这两行一定爱对咧食。
1: 对你家你有保养
0: 啦、欸、哦，我讲迄足好诶，唔是保养咧啊，真正、哦、开刀了后吼，从、哦、我讲诶，该保养的爱保养，该吃的要吃。从我拄只甲你讲啊，目镜一定爱挂，啊未使下火，这吼、哦、就是你后边诶保养方式。你有诶吼、哦，你感觉讲吼啊挂目镜吼，安尼暗暗安怎样？我讲无挂了后，足紧白内障就搁复发啦。
1: 哦，
0: 啊你这两行在食，迄是按吼、哦、外口咧保养诶。啊，咱这两行咧，才是由来做条件做保养安尼。
1: 哦，
0: 嘿，
1: 哎，我若食这两行，阮查某囝买叶黄素会够人，会使人咧食无？
0: 哎呀，会当啊，
1: 做迄只无冲突啦，
0: 袂要紧，无冲突。好，不过叶黄素伊是吼脂化性的，你爱饭后食才会吸收哦。
1: 哦，
0: 哎，对，
1: 嘿，我拢饭后食。
0: 哎，对，脂化性的，你定爱饭后食，饭前咧食。就较无吸收，嘿。
1: 哦，啊，你即款饭前食无要紧。
0: 拢会使，拢会使，饭前饭后拢可以，哈。
1: 哦。
0: 好，安尼好，好哈。
1: 啊，无我电话，啊，你甲我寄一组来啦。
0: 好，寄一组来，医生甲咱吼大姐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哎，秋花姐。
2: 哦，那等阿姑。
0: 啊，歹势啦，
2: 哎呦。休息啊。
0: 嘿，电话足济，不好意思，嘿。
2: 叫一组啊！
0: 好，叫一组。安尼，你电话加一个，我叫助理给你下二线哈、哦。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我来给人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3: 高千。
2: 彩珍啊。
0: 邱大哥。
3: 哎，
2: 一组大组的。
0: 一组九千的哈。好啊，明天让你收 OK 吗？
2: 明天啊。
0: 嘿，早班。
2: 好啊，
0: 可以哈，
2: 可以啊。
0: 好，谢谢大哥啊，祝你健康哦。
2: 嗯，
0: 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欸，阿优妈妈。
3: 财尊啊，
0: 嘿，是，
3: 哎，那个财尊，我要搁叫一组
0: 高清的
3: 放烟火，
0: 好，放烟火，哈，
3: 啊，搁一组那个
0: 啦啦哩啦啦，
3: 啦啦哩，我不要讲，
0: 哦，做这个啦，哈，
3: 好，
0: 安尼电话压一下，哈，来一线给咱做服务。

0: 0800-77-66-99。我要利用这个时间呢，吼，要甲咱心肌病，我们这一些呢，吼，男性朋友都只咧讲到上下脉裂，这就是讲咧，十波人的裂破伤不多。那现在吼，即马呢，吼，咱的这个医学统计，十波人得到裂破伤感的数据，吼，有攀升，吼，诶，这个。就是有那个数据出来的对吧齁，现在十波人在到了破山肥大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齁，咱齁参照讲越显好啊，六分钟赴医生抹片检查齁，还是乳房摄影齁，这就是都预防越显的一些的癌症。那十波人齁，你也当去，因为这山脚都有人问到，你看泌尿科齁，泌尿科也当检查到呢齁，你的那个射护腺啦齁，包括到的肾丝球过滤率齁，咱都该做一个准确齁，这个追踪齁，咱也当量查来做预防。喂，财政你好。嗨，财政你好。
1: 哎，
0: 大哥，
1: 我你家寄一组放烟火。
0: 好，一组放烟火，啊，明仔再收哈。
1: 要明仔？
0: 哎呀，明仔再得当收啊呢。
1: 哦，好啦，不要紧啦，你都改寄来啦。
0: 好，改寄过，好，安尼做你，好，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哈。这个呢，吼，咱就是安尼啦，提早吼了解，啊，咱老公。有当时呢，吼，拄我好呢，嘿，早前发现，吼，在处理方面，在治疗方面继续好诶。现在呢，吼，阁有一项诶医学，吼，就是少年人。少年人呢，吼，即最近吼一个让大家吼嘛唔知影，你问医生，医生嘛讲啊嘛唔知啥物原因呢，吼，一种叫做甲状腺癌，吼，甲状腺癌。哎呦，不是甲状腺亢进哦，现在年轻人得到甲状腺癌的人为什么在变多？医生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I don't know， 不知道。所以呢，调整体质很重要，调整体质很重要。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嘿，林小姐。
2: 有啊，你哪知我？
0: 我知呀，你也是咱的老朋友，住西屯啊，嘿。
2: 啊！
0: 欸，你住伫台中西屯对无？
2: 我即个刷位啊！
0: 好，刷位啊，袂要紧，安尼来二线甲接一下吼，看咱阿姐刷去对。喂，财政你好。
3: 喂。
0: 哎，哟。
3: 你行李做甲下下
0: 叫。行李做甲下下叫，就是商品有信用啊。
3: 对啊。这度你只会下下叫。
0: 嘿。
3: 把你咪下下
0: 是我才有下下叫。妈妈，你安尼搞我娱乐，我会歹势呢。
3: 真是的呢。
0: 哎，真是的。
3: 逐天咧听恁的电话哦、喔。
0: 嘿。
3: 恁两个啦。
0: 嘿。
3: 一个伫要去台，一个伫这台啦。
0: 吼、
3: 哦。我两台心机哦、喔。
0: 吼、
3: 哦。啊，两台拢甲听。
0: 嘿。吼、哦，好，不要紧吼。哦
3: 诶、欸，我问你哦、喔，
0: 嘿、
3: hey. ，我会当后别人先啦，先去讲啦，
0: 嘿、hey. ，
3: 别人较侪的先去讲啦。
0: 哎、欸，我讲妈妈，你等下你慢车过来哈，你慢车过来，因为我来做结尾，这边就接我，你慢过，我等下刷卡给你服务哦、喔，哈。后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洋精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好，来妈妈，来钓你呀。
3: 哦。
0: 哎，你讲。你讲啊！你要问我啥？
3: 我要问你讲哦。上少的是偌少才当？
0: 上少五千。
3: 啊，食几摆？
0: 一天食三摆啊。
4: 哇，连续21个香杯呢！
5: 看起哦，这就是我新名经典的好水咯。
4: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5: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加茶香抢味哦。
4: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6: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